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贫穷不思难，富贵学道难。每一次读书会直播过后呢，我自己啊，隔天或隔几天呢，都会至少呢再听两次以上，为的就是要找出缺点，寻求改进，这样才会对得起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每次听过呢，都会发现还有缺点，真是学无止境，不进则退啊。其实呢，自己听自己的直播或分享哦，也是一种自我回向。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常常听自己的开示啊，或者讲经啊，自己之前的讲经啊，来自我回向啊。那最近正言上人才开始强调啊，他说啊，不要只想靠别人呢、啊、回向给我们，自己回向给自己呢，这个比较可靠。自己没有身体力行去做，只靠别人用嘴巴来祝福我们，我们也是得不到了啊，这个就是真理啊。啊，接着又说呢，别人祝福我们的话，那只是礼貌性的语言而已啊。这个是一言中的直指人心的精辟开示啊！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呢，真实的道理呢，牢记在心中啊。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啊，就是生活不顺遂、事业不顺利或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儿女不孝顺等等，追根究底啊，根本原因就是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呢，就是造福不够，也就是布施不够，所以是无福之人呢、啊、所以呢才会时运不济，凶多吉少嘛。那生活周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呢，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很有钱但不会用钱，做事都是千金拨四两啊，常常呢扯眉骨做工刚啊，或者做事常常呢是事倍功半的，效率很不好等等啊，或者是墨守成规啊，死骨不化啊，死搬教条，抱残守缺，冥顽不灵，用法僵化等等啊，这些呢追根究底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智慧不足啊。刚刚是讲福报不够啊，现在这个是智慧不足啊。智慧不足啊，就是什么？学道不利，文法不够，所以是欠慧之人啊，因此常常感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佛陀在42章经里面呢，有明白开示，人有20难，其中第一个就是贫穷布施难，第二个就是富贵学道难，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升职佛事难，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一个呢，第20个呢是善解方便难，就是把佛法用得很善巧很绝妙，这个也是难啊。那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20难里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难跟第二难啊，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那佛陀本身呢是大富贵者，他的弟子中也有好多是出身王族啊，但佛陀为什么要讲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呢？这是佛陀明确举出啊，修行人所面临的20种困境。为什么贫穷布施难？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过去悭贪的习气至今还存在。第二个呢，因为太贫穷了，所以没有余力可以布施啊。这两个原因呢、啊、一般人呢，尤其是未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们比较不会了解了，其实布施能够把贫穷跟悭贪一起舍掉的。如果可以把悭贪布施掉的话呢，那贫穷也可以跟着被布施掉。
把悭贪布施掉，就是不再悭贪了嘛。把贫穷布施掉，就是不再贫穷了。那一般人呢，到庙里去拜拜了，都会祈求佛菩萨或神明啊，赐给他好运啊，赐给他财富啦，或者要他，但是要他布施的时候，他就舍不出来。很会拜，很会求，但不会舍，这样也是得不到了。因为舍得，能舍才能得啊。有些人不会布施，并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不懂得布施的道理啊，或是没有布施的习惯。所以如果是富而不至啊，这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如果是富而不至，或者富而不仁，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或者没有爱心啊，则不只是富贵学道难啊，富贵布施也是难啊。我有一位家境小康的家族的长辈，算是我的长辈了。有一次我们同时参加一个亲戚孩子的婚宴，那刚好这位长辈呢跟我家师姐比邻而坐，我家师姐坐这里，他坐我家师姐旁边啊。那他们都在聊啦，都聊到济贫跟救灾的事情了。那我家师姐就随口呢邀约这位长辈每个月捐100块台币就好，来行善知福田呐，结果这位长辈呢，我听他讲了很多的借口，我没有去注意听了，说讲很多就对了啦，表达没有意愿的意思的。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最后他不想捐了，内心的是深深的叹息啊，为了区100块的布施，讲了这么多的借口，这个不是没有善根而已啊，佛法上叫做什么？贫穷孤陋，孤陋的意思就是形容无父无母的意思的。那贫穷孤陋呢，就是形容一个人身心都很贫苦很穷困，就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啊。贫穷到无父无母一般，这个很严重了。有贪念的人呢，比较舍不出去的，因为心中是呈现匮乏的状态啊，我们看他好像还可以啊，很富有啊，但他的心中是处在匮乏的状态。一般这个我们叫做腹中之贫啊，看他很有钱，其实他是贫穷的，物质上很富有的，精神上很匮乏，意思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穷到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那晚辈邀约你捐区100块来帮助人，其实任何有一点长者风范的人呢，这个时候呢都会随缘随喜来成就，反正也没多少钱嘛，人家都提的嘛，对不对？一个礼貌嘛，对不对？这个是最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啊，不是没钱呐，是没有捐钱布施的习惯的，也不懂得布施的道理的。其实这个就是佛所说的难以度化的无缘之人呐。所以呢，布施不但要学习啊，还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越捐就越习惯了，就不会舍不得了。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那为什么君子是快快乐乐做君子，小人是冤冤枉枉做小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君子知道天命，知天命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他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意思就是说，一饮一啄就是说喝一杯水，或者都吃一碗饭，都是跟前世所造的福有关。君子了解这样的道理，所以呢，他不但感恩目前所拥有，他还会把握因缘继续再造福，所以是福报绵延不断的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就是做什么事都是轻轻松松悠悠哉哉顺顺利利嘛，所以君子是快快乐乐做君子的道理在这里的。相反的，小人就很冤枉，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苦苦的追求，即使追求到了，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命中就有的啦，命里本来就有的，你不拼你不求也是会有的，你说冤枉不冤枉？这个叫做定数，
想一般人都是在定数里面呢、叫做命中注定嘛。但是学佛或者行善之人呢，在定数之外，他会创造一个变数出来，意思就是说，哎，我自己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不过这个要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也就是自求多福啦。改变要靠自己，改运也是靠自己，造福更是要自己来。别人造的福也无法回向给你，别人做的功德也是别人自己得，无法回向给你。因为个人吃饭个人饱，别人顶多是提供你方法而已啦。有一些学佛的居士或者发心的菩萨呢，或者志工啊，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今生今世的贫穷是由于过去生缺少布施功德，所以才会遭感贫穷的果报。因为他们懂这样的道理，所以当他们遇到有出家人在化缘啦、或者有寺庙要修建道场啦、要捐钱救灾啦、要济助贫病啦等等，他们都会非常愿意尽力 来做这些功德。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这一生虽然贫穷，但布施对他们来讲呢，反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了解布施的道理，他们也了解贫穷的因缘果报，所以他们贫穷布施也不难啊。那不管是贫穷布施难，还是富贵学道难，这种难与不难，其实只是认知上跟观念上的问题。道理只要透彻的人，贫穷的人也会乐善好施啦，富贵的人也会富而好学啦，学习学道的意思啦。所以正言上人才说，虽说人有二十难，但只要有心就不难啦。这是鼓励我们啦。一般人认为贫穷的人要三餐温饱都很困难啦，吃也吃不好啦，住也住不好啊，哪里有能力布施呢？有些人甚至还会说，哎呀，师父啊，你劝我学佛修行，如果学佛修行可以有饭吃的话，菩萨如果可以保佑我发财的话呢，那我就来学佛。那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的。学佛或者布施不能讲条件的。如果你让我怎么样，我就布施，这不可以的，这讲条件不可以的。没有对价关系的，是无所求的。无所求就有。有所求不但没有，还会招感烦恼啦，因为你会患得患失啊，会求不得苦啊。那怎么才会有所得呢？就是靠自己亲手遍布施，靠自己做，不是靠拜靠求，这样才是正心正念跟正知正见啊。修布施法门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让人富贵，因为种善因得善果，有舍必定 有得嘛。修大布施大供养，真正可以把贫穷转化掉。有学佛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的。那像这种大布施大供养，指的也不是说金钱物质的多少哦，而是发心程度的大小。虽然没有钱，却能尽力发心，这才是真正的发心呢。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有钱又要捐，这个才了不起。那对有钱人来讲呢，拿几万啊、几十万啊、甚至一百万甚至几百万来布施呢，并不困难啊，对他来讲是小钱嘛。但对于没有钱来讲哦，打工一天才赚一两千块台币，他要捐个五六百块，这个比例算蛮高的呢，也算不简单的呢，算发心的人呢。所以布施的功德不是看捐款的多少，而是看发心的大小。由于发心广大，所得的福报也大，这样的道理也是要清楚了。所以净思语才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参与，是看有没有心，不是看有没有钱啊。那有钱很好啊，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没钱就做好心呐、有钱没钱都可以做好事，都可以布施的。佛法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六度万行、
有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哦，最基本的啦，六度万行也可以称作为六度波罗蜜。那六度就是六种方法啦，六种进程啦，这个过程啦，也就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修持这个六度呢，正好是对治人性的弱点，六个刚好六个：悭贪、毁犯、嗔恚、懈怠、散乱跟愚痴啊，刚好六个对六个了，刚刚好了。那什么是六度万行呢？所谓的六度万行指的就是六种帮助我们解脱的方法，可以从此岸的痛苦到达彼岸的光明世界的意思了。那六度的度，这个度什么意思啊？度就是度化嘛，帮助解脱的意思了。那什么是万行？万行就是六个，这六个方法呢，你每一样都要做一万遍，都要走一万次，要持之以恒啊，反复练习才会有所成就的意思了。万行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六度万行里面排在第一位就是什么？就是布施嘛。那布施就是一种舍的概念呢，布施是舍的概念呢。我们如果想要抑制我们心中的贪念或者欲望的话呢，就必须从舍开始做起，要能舍得去布施去奉献，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学习去控制我们心中的贪念跟欲望了。这个要从小舍开始，慢慢的呢，越舍就越多嘛，舍习惯了嘛，捐金钱啦、捐时间啦、捐血啦、捐骨髓啦、捐器官啦、捐大体等等，这些都还算是有形的哦。要从舍有形的慢慢进步到舍无形的。那什么是无形的？就是舍烦恼啊，舍忧愁啊，舍痛苦啊，痛苦也可以舍啊，舍之见啊，这些能舍得了啊，就能够解脱了，甚至到最后解脱生死。学佛到最后一个目标也是解脱生死啊，做得到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滋味了，那这个是很高的境界的啊。那这一切都要从小布施开始，没有这样的开始，就不会有后来的真心跟全心的奉献了，意思一步一步来的意思了，也不会有从舍有行到最后舍无行的。这就是布施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把布施放在六度万行的第一个的原因呢？大家注意一下哦，刚刚我们讲六度里面六个方法里面呢，忍辱之后就是精进啊，各位注意看啊，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精进啊，对，啊，忍辱之后就是精进嘛，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就是提醒我们呢，被羞辱、被凌迟而自我忍辱，这个算不简单的啦，对不对？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凌迟，我们还可以忍辱、忍得住，这个算不简单的。但是如果能够持续保持精进，一般人会这样子哦，被羞辱、被误解、被冤枉、被凌迟，他会心情郁闷啊，就会速度都慢下来了，就是要休息一下啦，不开心啦。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这样子，还能够持续保持精进的话呢，这样就越快脱离困境了，不但没有停下来，而且还是很精进，忍辱后面接精进，还是保持精进，那这样才会越快脱离这个困境。那这样的人就属于什么？上智，也就是微妙的佛智融入生活中了，这个是上等智慧，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这个是讲到六度万行里面，顺便提一下了哈。好，有一个人呢，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的哭诉啊，就说我为什么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这是为什么呢？问佛陀了，佛陀就说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给予别人。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成功，诸事不顺，没有学会给予别人呢？那这个人就回答说，佛陀，我这个人呢，
一无所有是穷光蛋啊。佛陀说不是这样子的哦，一个人即使没有钱也可以给别人七样东西哦，没有钱也可以布施啦，意思啦，七样东西。佛陀跟他讲，第一个眼施，眼睛的眼啊，眼施就是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别人，这也是一种布施哎，眼施啊。第二个和颜施，就是用微笑跟别人相处了，常常都要带着微笑跟人家相处，人家才喜欢跟你亲近嘛，和颜施的。第三个颜施，就是对别人呢多说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称赞的话、谦让的话、温柔的话。第四个身施，身体的身啊，就是身体力行，以行动去帮助别人。第五个心施啊，心啊，就是要敞开心扉，以诚待人啊，不能口是心非啦。第六个坐施啊，座位的坐啦啊，就是乘船坐车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啦。我们如果去搭公车啊，哦，就搭捷运也是一样嘛，对，他有保留的位置嘛，哎，你要把它让出来给人别人坐啊，这个叫做坐施啊。第七房施，房子的房，就是把自己空下来没有住的房子提供出来给别人去休息去住宿啊。如果你有了以上这七种习惯的话呢，即使没钱，好运也会随之而来啊。这个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啦，七种不用钱也可以布施的东西啦。佛陀时代在舍卫城呢，有两位长子，一位叫做最胜，一位叫做南祥，这两位长子的都拥有无数的珍宝，很有钱，马车、仆从、奴婢、谷粮、家产等等不可计量啊。但是这两个人却是城里面的最吝啬的人，他们家中呢门禁都很森严，还有设有七道围墙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呢，还特别嘱咐守门者不可以让乞丐进来。此外呢，为了怕那个飞鸟啊飞进来啊吃他们的稻谷啊，房舍周围还特别以什么铁丝网围绕，铜墙铁壁，还要防老鼠进来咬坏东西啊，连老鼠都要防。当时呢，佛陀的几个大弟子也曾经到这两个长者的家里啊去托钵化缘啊，但是这两位长者呢都是一毛不拔，说什么也不愿意啊布施供养了。后来佛陀认为，哎，这两位长者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佛陀就亲自到这两个长者的家里，先到第一个最胜的家里。长者一见到这个佛陀，最胜这个长者一见到佛陀到他家里来，看到佛陀庄严的威仪啊，立刻被佛陀摄受了。那佛陀慈悲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呢，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未能尽信，还是不是完全相信呢。后来佛陀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个长者啊心就想，哎呀，好不容易佛陀特地前来说法啊，让佛陀空手而回呢，实在是过意不去啦。好，于是呢他就到库房里面哦，就想去取一条毯子来供佛。那他请佛陀稍待片刻哦，自己到库房里面呢去挑一块劣质的毛毯，品质很差的。可是呢，当他拿出来着出来一看，哎，发现哎怎么不小心拿到了高级毛毯呢？他就再回去库房里面重新挑过，确定拿的那个是劣等货的啊，他走出库房。可是他走出库房，发现又拿错了，这次是反而拿到上等的毛毯了，他又进去库房再挑一次，想挑那个比较差一点的，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变得很好的。那佛陀还在外面等啊，他急着想送去给佛陀，但是又不甘心供养这么值钱的毛毯呢，舍不得了，
就这样呢，到底要送还是不送，要换还是不换，一方面想要布施，一方面又舍不得自己的悭贪的心，有这个悭贪的心啊，这样犹豫不决，内心非常的交战，拿不定主意啊。这个时候呢，佛陀呢，他用天眼去观察到这个长者的心念呢，要发现这个长者的布施心跟悭贪心呢，在交战。于是佛陀就说了一首偈子，佛陀就说话了：“施与赞同处啊，此得志不遇；施时亦赞时，此事二句等。”经文很深，我们不要懂经文，各位直接听解释就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布施的时候，布施心跟悭贪心在交战，就好像阿修罗跟倒立天呢在交战一样啊。这个是智者所不称许的啦，有智慧的人不会赞同这样子做啦。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他布施的时候他是不会这样子做的。长者呢，这个长者在屋内远远听到佛陀说这些话，顿时呢感到非常惭愧，让佛陀这样讲我们真的很难听啊。心就想了，佛陀所说的就是我心念的写照，我刚刚心念的写照就是这样子啊，又要布施又舍不得，变成这样子在那边交战，深深的忏悔啊，改过向善。于是呢赶快又去挑选一条上等的毛毯来供养佛陀。而另一位长者呢也听到了啊，就赶快以诚供养佛陀呢500两金。两位长者呢摆脱了悭贪的交战，因为布施而得到福报，对佛陀的这个妙法呢也都心开意解啊，有所领悟了。那这是一段佛典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呢，不止富贵学道难哦，像刚刚这两位啊，如果是富而不至啊，则富贵布施也都难啊。然而只要心念一转，有心就不难了。其实像这种例子哈，我们生活中也是有啦，很有钱但很舍不得的人也是有啦。那为什么说富贵学道难呢？因为人一得到了富贵之后呢，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财富，就容易迷于享乐啦。因为物质生活很丰富啊，就会享受五欲六尘啊。因为五欲的财色名食睡啊，对人的那种诱惑跟缠缚呢，很难让人放得下了。那个奢侈生活过惯的，你要过到很过那个节俭的生活，他不习惯的，而且呢，会欲求无止境啊，永无止境啊，就好像人呢陷在那个污泥里面啊，越陷越深啊，出不来。所以富贵者他一天到晚享乐都来不及的，他哪会有学道之心呢？对，所以佛家常说嘛，学佛要带三分苦才会好修行，也就是学佛或修行的需要一些苦难的逼迫，要让他深刻感觉到生命不是都一帆风顺的，还是有很多悲苦跟不顺心的时候，这样他才会升起一种想要超越的那个念头，这个叫做厌离心呐，才会有这种厌离心呐，一旦有这种想要舍离跟解脱的这个念头呢，就是开始准备踏上了修行的道路上了啦，这是每一位修行者或者修炼者的心路历程呐，很多志工参加慈济也是这样的心路历程呐，从志工里面慢慢来体会人生的道理啊，如此嘛。那还有另一种状况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很甜蜜、很享受，造成厌离心出不来，苦难感也出不来，误以为这个世界或这个人生呢、永远都是这么幸福快乐的，这样呢，就会如儒家所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就是说，如果都在安逸中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无法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也会在困难面前呢束手无策啊。
也会在遭遇挫折跟逆境的时候呢，意志消沉，因为没有在忧患中警惕自己去做好准备了，所以会随时面对无常跟意外的来临，甚至会遭逢死亡的威胁，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嘛。也就是说，人要在忧患苦痛当中呢，才会想到如何去超越，如何去克服，如何去解脱嘛，就这样子嘛。有一位富人啊，富有的人啊，他得了绝症啊，心中啊很难过，他就去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诊断后呢，就说了：“你这个病只有一个办法了，除此之外呢，无药可医。我这里有三帖药，你要照着去做，一帖做完了，再打开另外一帖。”哦，那这个富翁回到家后呢，打开第一帖药，上面写道：“请你到一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21天。”哎，这是第一帖药了。富翁半信半疑，这什么药啊？哦，但还是照做了哈，因为他是有名的这个医生嘛哈，这个隐居的医生呐。结果这个富翁呢，到海边去了，每次一躺就是2小时，因为他平常很忙，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啊。哦，到了第22天，21天结束了，到第22天嘛，他打开第二帖药，第二帖药上面写着。请在浅水的沙滩上找5只小鱼或小虾或贝壳，把它们送回到海里去，连续21天。这个富翁呢，满心怀疑啊，这什么药啊？不过还是照做啊。结果每一次把小鱼虾丢回海里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有莫名的感动，对，救了这些小虾小鱼的命嘛。好，到了第43天呢，他打开第三帖药，上面写着：“请随便找一根树枝，在沙滩上写下你心中所有的不满跟怨恨的事情。”哦，他就照写了。等他写完没多久呢，海水涨潮了，把那些字都冲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富翁呢，突然顿悟了，而感动的哭了。回家后，他觉得全身很轻松，甚至呢不再害怕这个绝症的死亡啊！哎，这是一则很疗愈的寓言故事哦。各位线上的同学，这三帖药是祖传秘方啊，宫廷秘方啊，哦，我们都要常常拿来服用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哦。我们人因为学不会三件事情，所以常常不快乐。哪三件？第一个放松，第二个付出，第三个放下。刚刚这三帖药就是这三个疗效，这三帖药刚好药效刚好这三个：放松、付出、放下。躺在沙滩上就是放松嘛，对不对？放生小鱼虾就是付出啊，烦恼冲走了那就是放下了嘛，对。现实生活中的忙碌，有时候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啊，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啊，太多人呢，承受着什么现实生活的紧张跟忙碌啊，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所以我们的精神就不能够再太紧绷。有些人呢，在人前呢强颜欢笑，只是不想被人看穿自己内心的脆弱跟无助啊。会 隐藏隐瞒嘛，所以当我们感觉累了啊、烦了啊的时候啊，不妨让自己静下心来，沉淀下来，放松一下，要有自我调试的机制，善待自己，从中去感受一下生活的真谛。一旦开窍了，就像刚刚那个富翁一样，开窍了而顿悟啊，一念心转就万境转了。对人生的顺逆境界看法会更精准、更洒脱、更自在，就像前面那个得了绝症的这个富翁一样。这个绝症的富人的故事很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其实啊，有一句成语也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啊，
叫做持盈保泰。什么是持盈保泰？很重要哦，就是永远不要耗尽最后一分的力气，永远人生啊，永远都要有备份，就好像车子要有备胎一样，做事要有备案，那我们要去救灾之前也尽量有备灾，道理都一样。照理说了，想要在工作上有所表现，你必须拼尽全力嘛，或是全力以赴啊，使命必达，这个是这样子没有错了。不过即使是如此，还是要持盈保泰，不能因为尽心尽力而死而后已啊，也不能不成功变成人啊，这个我们不太认同。你不成功就算了，你连人也死了，那这样不是很冤枉吗？不但不成功了，人也死了，很冤枉啊。所以不能不顾一切，要兼顾大局啊。所以不能讲不成功变成人，要改口说什么要成功不成人，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哦。那事情要成功，而且人也是完好，没有牺牲掉，那这个境界是更高了，不但任务完成了，人也平安回来了，对，即使任务没有成功，人也是要活着回来。事情可以失败几次没关系，但人不能死一次啊，对不对？这样不是更圆满吗？为什么说持盈保泰的观念很重要？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生无常难预料啊。如果你随时随地都在拼尽最后一分力气啊，那么当突然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束手无策，因为你气数使尽啊，毫无办法，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恶化而无能为力，这样以往所有的努力可能就只付诸东流了。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就必须懂得持盈保泰。人生的努力啊，或修行的功，人生的努力或修行的功课都好，都是一场马拉松的长途比赛啊，是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啊。所以表现也不必急于一时一刻，宁可慢慢让人发现你的实力，也不要因为急于表现，短时间内呢就精锐尽出，造成气数已尽而无高潮迭起的机会了。这也是一种功夫跟境界哦。有些人呢，无论做什么事都拼尽吃奶的 力气，因为求好心切而执着于在结果上面，他不是用心在那个过程上面，他是执着在那个结果上面呢。所以这样的人呢，患得患失，会活得很辛苦，很容易过劳而让自己的健康亮红灯啊，迟早也会因树大招风而成为众矢之的，那下场就更堪虞了。持盈保泰通常是用来劝别人不要太冒进，不要太照进，把现在已经拥有的先把握住，先保持住，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啦。简单讲的就是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啊，这样我们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明白哦。现在后疫情时代啊，全球面临高通货膨胀啊，不但资源短缺，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啊。现在啊，在这样的全球不景气之下，千万不要贸然投资啊，最好是现金握在手中了，持盈保泰才好。你不知道下一波还有什么风暴要用钱啊，不知道啊。你不要说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接近尾声了啊，后面又来一个啊，对不对？疫情期间我们常听到某某经营数十年的老店啊，不堪亏损而歇业啊，关门啊。我就在想，都赚了几十年了，应该算是一棵大榕树啦，怎么这么轻易就倒下来了呢？就结束了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没有持盈保泰。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种了，但是持盈保泰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了。好，我们再讲一些知名的艺人或者名人，
曾经是日进斗金呐、啊，叱咤风云呐、啊，老了却身无分文，穷苦潦倒，怎么会这样子呢？以前这么风光，现在怎么这么潦倒呢？一样的道理，也是没有吃银保泰。所以不管年纪多大，只要体力还可以，能运动就要多运动啊，能动脑就多动脑，能行善就赶快多布施，要多付出才会越杰出，要多关怀才会越开怀，要多成长就要多承担啊！一旦承担，就要身体有承担，但是不要心里有负担，这样才会生活越活越清安。这样就是保泰，持盈保泰的保泰，这个道理啊，随时让自己的身心呢，啊，不管动或静，都保持在最佳状态了。而且呢，还要顺势养生慢活，不要只是汲汲营营啊，披星戴月、忙进忙出、每日每夜的为工作赚钱而忙啊，啊，说什么爱拼才会赢啊，努力是应该的，是没有错了，但持盈保泰才是王道。有的人说不是很会赚钱，但是很会存钱，很奇怪。有的人很会赚钱，但常常没有钱。这个是古圣先贤的生活智慧啊，值得我们深思去体会各种的妙境。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持盈保泰啊，就是永远不要耗尽最后一分的力气的，永远要有备份啊，也就车子要有备胎，刚刚讲嘛，对，做事要有备案啊，这个备份、备胎、备案，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有备无患啊，也就是人若知道有来春啊，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止来世福。不只是福报要有备无患哦。智慧也是要有备无患哦，要福慧两足尊啊，就要贫穷布施也不难啊，富贵学道也不难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精进学习。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的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的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梅。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里足迹》。那么今天谈到的是这个一秒钟，哇，这个一秒之间呢，就是一念心哦。上人说，时间是一年一年的过去，那其实呢，也是一秒一秒不断不断的累积哦。就像我们一天有86400秒，一个小时呢，则是有3600秒。我们去看这一秒钟，哎，觉得很短，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短暂，一瞬间哦，那就过去了了哈。那但是呢，这一秒钟却是累积我们的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甚至就是一辈子。所以这一念、一秒真的非常重要，而且这一秒一秒这样子累积到我们的生生世世，也能够累积出长远劫。所以呢，在佛陀的心灵世界当中呢，一劫是可以促为一念，那一念呢，也可以延展到无量劫。因为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是无始无终的，空间呢，则是宽广无边。在宇宙当中有无量的世界，就像我们抬头看天空，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些日月星辰，其实只是整个宇宙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上人也形容人在面对宇宙的时候呢，就像是须弥山下的小蚂蚁。不过虽然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那么力量也是如此的微弱，我们还是要尽心力去追寻，那么去推敲真理，走出呢我们自己这个很狭窄的分寸世界当中哦。那这样子呢，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心灵世界是非常开阔，而且是可以不断不断的继续开阔哈。但是呢，我们往往啊，就是常常就是哎呀，我把自己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就很容易固执己见。不过如果当我们愿意展开心胸，用包容天下的心来看世界的时候，那就可以从我，那我自己这个小我哈，变成大我，那么也可以将你我他这种分别心人我相呢，化为清净无染的长情大爱。所以这一秒一秒钟，一辈子，一秒间，一念心，所以还是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千万不要懈怠放逸。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也非常感恩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都把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这个静思小卡呢，也是他截取精华，从慈济月刊的那里足迹，那么截取精华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也把这份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的这一念心呢，我们把它投入铺满当中。然后呢，因为我是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哈，所以呢，哎，可以打开这个电源，投入的时候就会哎五星够五秒。
1: 感恩您，
0: 对，感恩您，非常感恩啦哈。那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的这个环保福德铺满。好，那希望我们彼此感恩，也互相祝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呢，也是谈到了感恩的背后，其实是要善解的。那这个善解呢，是需要我们的心念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改变，所以心念转个弯，世界是会变得更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0: 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他们不能回家。祝福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今天来跳点，他们看自己也很开心，所以我也是来祝福他们平平安安。
1: 很难走出去机构去参与社区的浴佛活动，看到他们脸上露出平常看不到的笑容，可能也是因为佛祖的这样的祈福的过程给予他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支持。
2: 这边的阿公阿嬷跟他们家里的阿公阿嬷是不一样的，他们开始会起一些悲心，希望他们回去可以更珍惜跟阿公阿嬷在一起的机会。
3: 佛陀的时代呢，是要跟大家人讲，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四项物件，要安怎去分析？哦，生来的时，生来的时你敢知？唔知啊？有哭无？听伊讲，我有哭。世间无一个被生下来不哭的人，无哭呢，嘛都爱甲揪出来吼，拍拍拍，拍甲互伊哭吼。真的人生啦，来的第一声啦，就是哭啊！这个哭呢，哭啊！安尼呢，一世人行过来，啊，我受委屈真多哦。很多人都是感觉受委屈啦，啊，做代志真辛苦啦，啊，甲人袂自由啦，真多代志。总共一句呢，人生啊，要十全十美真困难。人生什么代志呢？都是爱烦吼。咱坐伫车，无一项物件唔是经过人工智慧。恁坐椅啊，看到的多啊，才有法度摆这个物件。手提着的手机。就是要等要我念要讲话，要讲什么话，惊袂记哩，所以放个手机，摕这副麦克风，嘛是吼，等要等到我要讲话时，我拿出来讲话，这吼无有一法啦，会当离开咱人生的机制动作，每一项都是吼，所以讲啊，咱爱亲。感恩，感恩心。有时阵，我若要听起来吼，即马这个，即马安尼的年龄啊，你家己安尼听起来真无简单。我都爱多啊字条吼，做力啦，安尼呢，真辛苦才听会起来。要行去后边呢，脚骨要打地啦。也嘛唔是真自由啦，何况讲吼有地好大吼，啊，这么真平顺，所以我来讲感恩啦。人生呢，无有一项不感恩，咱也常常抱着感恩心啦。目睭所接触的拢是爱感恩，耳仔听会到啦，人甲咱骂，咱嘛爱感恩啦。我一个面疮啦。我看会到的呢，不管你的面色偌歹，我也爱感恩，因为我目睭呢会当看你的面色。这吼，无一项无讲感恩，感恩的后面呢，都爱善解，爱善解。啊，你哪安尼甲我骂？啊，你讲这个话吼，我心真艰苦，这拢是听入来声。但是呢，咱也还搁再对一个善解啊。刚才你有讲出来，我才知影你对我误会什么。啊，我若有因缘，我就较紧紧来甲你回释你一个。这吼，听声看面色啊，同款的，拢是咱有功能，咱还搁有功能伫咧啦。所以咱来时时。念感恩，而且人的心中哪会当存有感恩呐？这叫做感，因为咱有感觉着，这佛就是感，知无？佛就是感， 咱若念感恩吼，咱目睭伫咧看啥，耳仔咧从啥，咱的头脑爱真清楚，去了解，去感觉，安尼呢，咱的智慧，咱的脑筋呐，才不会衰退。因为你哪讲，我爱哪用脑，爱去分析，所以吼，安尼咱的头壳啊，咱的脑神经细胞，它才会在那活动。要那无呢？脑神经细胞会睡着。师傅们，定来都爱甲恁讲啊，你的脑筋若无咧用吼，爱就休困啊。啊，休困你都无用吼，啊，它都独孤都睡着啦。要反应吼，都无遐尼紧啊。所以讲吼，咱爱好好用心，甲人互动啦。那做代志，咱唔通讲吼，啊，你那逐项代志拢独来话。你还讲感恩哦，感恩，我会当做，但是咱大家人拢来做哦，哎，用你的智慧去造福人，吼、哦，啊，互咱呢，搁加一个要安怎领导人的感恩。这做人若无承担呐，就是无路用。有人要叫咱承担呢，啊，看重我，这拢叫做善待。总共一句呢。好好多结人缘吼，啊，这嘛是咱修行啦，修行会当更加侪人来结好姻缘，这就是带来生的好缘吼。安尼了解吼，
4: 了解，
3: 感恩咯、哦。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如何能够多用心与人互动，多承担，多结善缘，那这样子人生就会多一份成长的机会哦。其实修行真的是不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习，也都是可以让我们累积生生世世的好因缘。其实不管是人事还有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的，我们看得到，听得到，做得到，走得到，甚至有的时候哎呀，真的不是那么好的这些因生，或者是遇到不顺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从其中学习，然后呢也能够不断的去汲取资粮呢？就像这个莲花哦，那也是从污泥当中成长起来的，那我们心存感恩，那也能够用更开阔宽阔的心来理解善解，当然也要能够去真正的接受哦。所以人生真的有很多的苦，有生老病死苦，有爱别离怨憎会，然后五蕴炽盛等等的这一些，那当然有的时候还会有求不得苦了哈。所以人生有八苦，那我们如何转苦为乐，从烦恼当中转为菩提呢？我想还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哈。我们顾好自己这一念心，然后呢随处养心，随缘修心，当然也是随时随地把握因缘，把握时间，结好缘。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今天不是爱心店家来分享哦，而是我们与爱同行的这一群走入店家的菩萨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这个走入街头巷尾当道场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嗨，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的这个专属单元哦，就是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呢，邀请了有三位，哇，这个是与爱同行了哈。那么就是当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可能他有起心动念，又或者呢他根本都还不认识慈济，但是呢我们就有一群这个不管是慈济志工啦，还是慈济的职工呢，就会主动走到他们的身边，邀约他们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与爱同行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三位好朋友是哪三位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哈，先来看到这两位，哇，一位是刘雅琪师姐，另外一位是萧丽玲师姐，两位好。
2: 美兰师姐好。
3: 美兰师姐好。
0: 先请我们的秀珍，我们的孝母妈妈来跟大家聊聊哈，哇，请假一路走过来，不可思议吧？
4: 对，七年多，我不晓得会发展成这样。
0: 嗯哼，
4: 对，当时就是每天一个人，然后锁定一些地方，然后如果没有去消费，连开口都不敢开口，有些店还要吃很多次才敢开口。现在不一样咯，现在有团队。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另外两位呢，这个是也非常强而有力的后盾啊，也是团队之一，就是我们的雅琪还有这个丽玲啊。那雅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雅琪大家其实也不陌生，因为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多次，见证这些爱心店家的故事嘛，来分享一下刚开始你走入这个爱心店家是什么样的心情，会紧张还是说哇好开心啊，一股脑呢就是我要 走上街头当道场呢？
3: 我那时候在培训，队服的毕业时间来找我，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带我们去收爱心竹筒。隔天的晚上吧，我好接到那个秀珍师姐打电话给我，然后她问我说要不要收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时间是 OK 的，所以我想说那调整一下，然后跟她约个时间碰面。然后碰面的时候，她就跟我大致上聊了一下，然后拿了一袋六七桶的爱心竹筒给我，就直接塞给我。然后当然中间有是有聊过，我就还是把它带回去。但是其实带回去之后，其实想了很久，因为其实一直不敢走出去，想了半天之后还是觉得应该要跨出去，所以后来就是开始按照它上面的店家竹筒的店家，然后开始跟着这个竹筒一起走入人群，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心里是上上下下的啦，我不是花莲人，所以我是借由这样的爱心竹筒反而是更贴近花莲的感觉这样子。
0: 用双脚来认识花莲，
3: 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缘啦。因为不然的话，其实常常这个家里面三点一线哈，就是静思堂、精舍，然后跟家里，那非必要的话，其实可能很多地方从来也不曾走到过的这些角落哦。所以呢，真的是街头巷尾做斗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位呢，这个丽玲哈。其实是我们的社工，对不对？
5: 我不是社工，
0: 是
5: 在
0: 社
5: 教。
0: 哦，社教。
5: 对对对，在大学，
0: 算是后起之秀，
5: 就刚好有因缘跟着很多位资深的，就是师姐学习这样子，就见证他们的精神跟毅力。
0: 是，
5: 对。
0: 那这个见证毅力哈，我想其实你刚好可以妙笔生花啦。哦，听说这个文笔非常的好，然后呢，很生动的把就是走入爱心店家的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了，
5: 就是很多因缘。巧合，因为刚好今年也在培训，那加上我们的秀珍姐姐很鼓励，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些爱心店家还有为我们自己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录这样子。那也真的透过就是这样子的富有爱心店，有受到很多的感动。对，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是会有一些磁场正面的力量的影响，所以其实就很随心把自己所想要分享的这个内容给记录下来。
0: 是，所以呢，不仅是自己的脑袋记忆，然后透过文字，透过照片，然后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真的是为自己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足迹了哈。所以呢，也恭喜哈，就是能够加入这个慈济志工的这个行列了哈。那尤其是在志业体服务，职志合一，那双倍幸福，
5: 我也很感恩。
0: 是是 是, 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秀珍姐姐了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2019年走到现在，这个7年多的时间，然后呢，也有超过7万家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从台湾花莲起步。那不仅是在全台湾，现在其实已经慢慢走向国际了哈。那这样的一份爱，在自己的心里面那一份感动，然后呢也来回溯一下，这个有其中有一些店家其实很好的因缘，对不对？
4: 对，会有爱心店其实就是因为牛番茄小火锅。那阿露一直到现在都很帮着我，会帮我介绍店家，他很推荐的彩鸾姐今年也是在培训，那他是福田民宿的老板娘，那最近也会跟我一起收爱心竹筒。然后我其实也比较想不出一些方法，包括时间好像也拨不出来，可以好好的回馈阿露。以前我是透过吃火锅，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可能要连要去吃火锅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很感恩就好多的无论新闻报道或什么专题报道，都因缘很巧合就会去抓到阿露他在几年前让思文拍摄下来的他在投竹筒的那个画面。我发现就是还是很多的影片里面都会抓这个画面，就感觉是间接的在帮我感恩他， 然后他当时就是跟运镜主任推荐说，哎，就是那个莲花来介绍那个特约商店的，他也因为有特约商店，然后让运镜主任刚好去那边，然后主任就鼓励我说用同仁的角色推动爱心店，就是感恩那当时的因缘呐、啊。才可以走到现在，
0: 是，所以这个因缘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也应该说真的是水到渠成了哈，因为花莲刚好这八年的时间其实真的也走得很辛苦哈，因为从0206的地震，然后呢疫情，再来有0403地震，再来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台风啦、土石坍塌、光复这样的一个溢流事件等等，其实花莲这几年在天灾还有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还是持续的不断有更多一起来投入。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爱的串联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个我们莲花姐姐啦哈，孝母妈妈，然后或者是说要称呼秀珍哈。其实你看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也因为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店家一直到现在都持续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莲花姐姐我们的秀珍来跟大家分享，在你从一个人到后来因为有我们的忠实听友也是你的好同学冠慧，然后呢因为来陪孩子读书哈，那所以呢同学力量加成加倍
4: 对大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那个静思卡对，然后绿燕就是我的同学专科的同学冠慧，他的作品哦，冠慧他在两个部分都是我的贵人哦。第一个就是我会参加慈济哦，其实是我在专科的时候是当服务股长，我都要为大家收那个作业，那我收的部分一直到现在谁写什么我都忘光了，但是我只记得冠慧跟我。我是写卡内基，但是冠慧是写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然后我因为这样子这个慈济的种子就放到心里头去了，那所以我比冠慧更早入慈济，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他写的那一篇，我应该缘分也许会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光复的照片哦，记得光慧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花莲陪孩子一年，那一年他帮我增加了200-300家的爱心店，他真的很厉害。那其中有两家店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回南蜀道跟阿美麻吉，光会很不一样哦。我当时可能都会觉得一定要消费我才肯开口，但是光会是直接跟总公司就联系，所以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回南蜀道就一次就加入了10多家店。那目前包括雅琪有在互动的那个阿美麻吉的南滨店，好，那也是冠慧当时去把阿美麻吉的门市全部都谈了下来，所以那个阿美麻吉在光复的门市，也就是我们光复最早就在2020年就有放爱心竹筒、那我一直都在花莲运作嘛哈，然后雅琪是我们从直至推到社区的第一个人，对，就从那个时候还开始扩展到社区。那我真正觉得孩子大了可以往南花莲发展的时候就是在玉里和气长的支持下，所以当天他是推那个户外长秋豆师姑在2023年的6月11号那天陪我们去募那个光复的店，那一次募了8家，不过后来就比较没有什么进展。那 去年因为923的风灾之后，我们在去年的12月7号，我要了雅琪跟一些直至的同仁，我们就持续的回访，其实目前几乎是每个月会去一次或两次。对，那现在很多很多家就很感恩光复的富裕爱心店就不断的增加，那雅琪跟丽玲是我很好的伙伴，我们都一起前往。
0: 是，那其实哈，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困难，金甘丹，其实并不然，对不对？尤其是走入灾区，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已经受灾了，然后呢，你们还要来劝募，会不会没有那一份的体贴？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有有结果其实他还是让我们放竹筒，因为后来那个师姐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是灾民没有错，但是就是你要让人家看到，其实我们除了灾民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付出，我们还是可以让这个爱心竹筒放在这边，让大家随时做爱心，大家可以一起来，除了自救之外可以救人，这样子。
0: 嗯，
3: 所以他也是放了，
0: 是，
3: 而且还跟我们照相，很开心。
5: 外表长得有点酷酷的，对，然后但是他实际上内心是很热情的。对，
0: 那的确啦，走入灾区要来进行劝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真的是让我们感觉紧甘心的告诉，对不对？
3: 我记得在因为是十二月七号去的，那我们第一家店是饮料店，那时候我们去墓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讲说，他是可以放的了。我们就问他状况，他是跟我们讲说，其实后面其实都还在整理当中。那他的房东其实是很好心，就是把店面先已经整理部分，让他可以营业，可以收入来源。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做，很认真在过生活了，但是也很辛苦在过生活，这是其一。然后其二是第二次的访视的时候，我们刚好经过一个台湾鸭庄吧，有个阿嬷跟我照相，在那个弥勒佛前照相。我们去墓的时候，他一看，他就说我有这个。就是他有一个那个
4: 佛珠，
3: 对，有个佛珠，然后他说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福慧珠的个盒子，上面是可以放钱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3: 他说这个是师父跟他结缘的，对，然后阿嬷就看到说你进来你进来，你那个东西我要投。他儿子说他其实已经90岁了，我说哇，这看不出来。然后他就我们进去之后，他就带我到那个弥勒佛那边，他说他想要这边投。对对对，
0: 是，
3: 就那种感觉是真的，他是很发心，就是说想要一个祝福这样子。祝福大家，祝福自己这样子。
0: 是，的确哈，那因为富有爱心店家，他当初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募人人的一份爱，那金额其实不在于多或者是少，而在于我们那颗心啦哈。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回溯起当年上任每人每天存5毛钱，其实很多的家庭主妇他并不是富有，而是有那一份的心。然后后来在上人要盖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北的乐生疗养院，一群就是麻风病患，本来金阿伯啦，就是宋金元老菩萨啦，林业师姑他们等等，其实当初也误以为慈济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团体，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大家点点滴滴的爱心募起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来成为慈济会员，也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么可怜了，我们还要跟他们收钱，这样好像很不忍心。”上人说：“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要更让他们去有植福的机会啊！所以，当你们走入这些店家，走入灾区，然后呢，鼓起勇气，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募心募爱，我觉得就像当年的竹筒岁月一样，也像当年在乐生疗养院超越天堂了哈！所以呢，真的是十元不嫌少。”然后呢，百元也不嫌多，就是点点滴滴的爱心这样子汇聚起来哈。那雅琪这样子在走，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感触哈。那我们的这个丽玲， 丽玲有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有，我其实光复我只去了一次，那也是我第二次就是参加就是收爱心商店竹筒的因缘，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缘这么好，就是跟着两位很有经验的姐姐，然后所以就收获很多。然后我觉得到光复去啊，最大的感受是，您可以感觉，就是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们曾经受过难，对，所以他们很想要回馈曾经帮助他们的人，对。那尤其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慈济也有去帮忙，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穿着慈济的制服走到他的店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店家都给我们很大的善意，对。然后有时候都还没有开口就挥手，就是感觉到他的眼神有期待你走进来他们大门，走进他们门，或者是有期待你想要跟他询问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那天到光复去，其实是就是大部分募那个爱心竹筒都是90%以上都是很同意的，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对，真的是很大的信心。那天秀珍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带了好多的竹筒，
4: 23个，
5: 23个是成功的，但是她带了不止23个，对，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是也带了好多的竹筒这样子，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店家都有跟我们分享，其实水灾造成他们一夕之间就是所有的就是生财器具啊，或者是家园一夕之间皆无，但是就是因为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回馈给需要帮助的人，对，所以我也觉得也有看到一种新生的力量，
0: 是因为自己曾经苦过，所以当自己有一点点力量的时候都想要回馈，
5: 是
0: 这个也让我想起，其实我后来在过年的时候就是随师，然后就从高雄就走南回要回来，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身边就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询问我说你要坐到哪里，我说我要坐到花莲，她就说花莲我也去过，然后我就说你是来花莲玩吗，她说不，她是到光复也当产子超人，那我就说哇那你很有爱心哦，她就说因为八八风灾的时候他们家也受灾，然后虽然那时候她只有小学生，然后是接到外婆家去住，但是她知道那一阵子也好多好多就是很有爱心的人都不认识的人来帮助他们，所以当他现在长大了，他听到光复受灾，所以呢他也是就是跟家里的人就说我要出去剃头，其实呢是来当产子超人，然后就来了2天这样子回去哦。所以其实真的当你自己苦过，你更能够去体会到受苦人的这个心，或许我们并不是说非常的富有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快速的恢复家园，但是就是那份的心就带给人希望，然后带给人这份温暖，所以我想带着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竹筒走到光复的乡亲身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虽然这个一趟走下来，那应该说老实话，慈济人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其实这样子走下来，这样子不仅是感受到那一份真的好像源源不绝的爱啦，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就台湾人的这份生命力。那我们秀珍姐姐来分享一下，真的看到自己这样子走过的店家，然后虽然还在受苦，但是也愿意去助人，自己一定也特别的感动。
4: 对，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最近的一次是走了6小时，雅琪跟我家师兄燕文还有丽玲陪我，我觉得很幸运可以遇见大家，就是都能够一起同心一起做这些利益人群的事情。我也常常想说，其实每天这样收爱心竹筒累不累啊？应该是会累的。但是我觉得从学生时代自己就有立愿要做利益人群的事情，那感恩有这个法门可以让我可以持续在大街小巷说慈济，然后我发现呢，平时只是这样表象上好像是收钱收竹筒，但是越来越多的情况有发现，就是因为有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以 也陆续都会有一些店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有我可以问，有好几次成功帮助对方的经验哦，这有更让我觉得这条路很值得好好的走下去。
0: 嗯，
4: 长期的做
0: 是的确，我们也希望哈，每一家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就像是我们社区的一个爱心汇聚的点哈，不仅是大家可以每天就是慕心慕爱，那如果社区里面那有需要的这些也可以提报给我们功德会嘛哈，那希望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敦亲睦邻，然后平日也是一个爱心汇聚，跟那聚宝盆一样啦哈，人讲人卡里啊不一样呀啦哈，那所以呢，当有这么多不管是顾客啦，或者说爱心人士走入这个店家，真正哈鸡蛋啊香几香啊都、就是。祝福菩萨拢伫家，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祝福最好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可以招募更多有心人，有爱可以一起同行哈，那让这个人间多一点温暖，让这个社会那么也少一点纷争哈，那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从2019年开始，从秀珍一个人走上街头到现在呢，有无数菩萨那么跟随着这样的一个上人当年的竹筒岁月的精神，那一点一滴汇聚大家的爱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哦、那真的是非常多的点点滴滴的爱，那就汇聚在我们慈济的大藏经里头。好，那我们分享到这边哈，不晓得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回馈的，然后也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跟祝福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4: 我觉得那个丽玲可以介绍一下益诚百货。
5: 我们那一天到就是益诚百货去的时候，它的店面就是摆了很多的衣服啊、鞋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一进去我们那个竹筒就是拿都拿不起来，对，很重，单手没有办法拿起来，打开的时候每一个钱币都像新出厂的一样，对，然后觉得说哎，怎么会就是这么特别，因为一般的那个就是卖这种学生制服啊或者是雨鞋的，它其实顾客的流量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受众度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稍微互动一下就走出来了，然后但是姐姐好像看我们好，就是她就是觉得好像对我这个话题有点兴趣，他说那你再回去采访他一下好了对，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出了那个门又走回去那个门，说啊，老板我们就是占用你一点点时间啊，老板也非常的乐于分享，然后才知道就是说老板他就是有发愿，因为他也是就是水灾的时候就是也是受到就是很多人的照顾，他就说他就是有发愿，就是顾客就是只要有消费他一定会捐出一定比例的零钱，对，然后他因为要找零给顾客，所以他都会到融会去换新的钱币，所以他也希望投到竹筒里面是新的钱币这样子，那他平常就是也都有在听佛法听经典，所以他也是觉得说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布施是一件很棒知福田的事，然后重点是不只是老板这样有爱心，连他家里的妈妈还有师姐啊就是都非常的支持他，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家庭的氛围就是非常的快乐这样子，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后来其实有在那个秀珍姐姐的那个脸就是莲花姐姐的那个脸书上感觉到应该是老板一家的留言，他就是说他也非常的因为我们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他是有说他也非常的感恩慈济让他们有机会有因缘可以造福田，
0: 是哇，真的我们看到这对夫妻那个笑容，然后阿嬷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呢一样真的是慈眉善目了，所以其实在乡下的一家小小的这个百货行，那说老实话真的顾客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他因为曾经在水患当中接受过帮助，所以他也在心里面种下这样的一颗我觉得是福田的种子啊，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我觉得真的是 广约福田，然后广约这些菩萨一起来造福。
5: 其实应该是说我还可以小小补充一句话，就是问老板说竹筒放在这里有没有压力啊，就觉得说我们每次去收啊，他会不会担心就是钱不够多啊，所以故意要把它放得满满的。那老板说不会啊，哪会有压力，他说竹筒越满就代表他的生意越好，所以他更感恩。对，
0: 是是是，
5: 对，
0: 哇，真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苦的人应该就是希望别人给予更多，但是呢他确实也成为那个能够去给予他人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福的了。所以这个义诚百货是一个在光复灾区，我们看到了他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感恩，然后呢也来付出，让大家可以更感受到一份的希望。因为当你可以去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了。
3: 其实说实在我真的还蛮感恩那个就是秀珍师姐把那份礼物留下来给我。因为那份礼物，所以我开始慢慢走入人群之后，我其实我发现其实可以借由这个竹筒岁月让自己一直回归到自己的初心，可以看到自己的初心，也可以看到他人的初心。就像商人说的，就是台湾无以为宝，但是是以善以爱为宝，但就是让我经常照见到这个部分，善跟爱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份礼物，很感恩，真的
0: 是哇！我想这个秀珍听到一定是更开心的。
4: 对对对，而且我有因为推动爱心店哦，我的家庭有越来越和乐，然后我有越来越孝顺，我很感恩美兰姐。我就是因为来电台访谈，那美兰姐给我很多智慧的分享，我有觉得我现在有让婆婆很满意，然后雅琪他们都可以见证说我的师兄现在都常常出来当志工，对，我有影响到我的先生，对，这一切都我觉得爱心竹筒的推动哦，有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正向的影响，很感恩。
0: 是，所以呢，这个爱心商店哈，当然啦，我们邀请更多富有的爱心商店，然后这个富有呢是富有爱心，然后呢贵有品格，所以呢真正就是富贵的商店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是有形的金钱布施之外呢，无形的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获得进化。那怎么样去进化呢？其实就是对自己好，对身边的人也要好，那才真正达到这个共好。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专属的单元，就是心莲朵朵开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新店家专属的单元就是心莲朵朵开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又继续要启动，然后

家，就是穿着雨鞋的超人啊。那我想这个是来自全球的这份爱凝聚。那我们人人其实灾难不可怕，但是只要有爱，灾难总是会走过哈。那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生命的微光，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让我们都能够走在修行的正道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5页。观心地谷，多障众生念佛观。学佛本来很简单，因为人人本具佛性，有与佛同等的佛性智慧，要学自己既有的东西当然很简单，只要复习本具的佛性即全然显现。不过众生多障碍，障碍自己回归本性，障碍智慧光明的反照。每一个人的心地都有无尽的光明，只是光明都向外发散，就像摆在桌上的桌灯，因为有灯罩遮住，电灯一开，灯光只照到桌上某个点，而上方却是暗暗的。只要掀开灯罩，光明就可以发散到其他地方。我们本地的星光就像是被灯罩遮盖的灯，从下面遮盖起来，所以星光只能向外发散，星光无法反照，使我们愚痴暗昧，就是障碍。障碍有自障、他障，有外来的障碍，也有自己的障碍。外来的障碍不会障碍我们的道心，最怕的是自障，自己起障碍的心，障碍自己的道业。过去曾讲过十魔君，佛陀成佛以前也需用实力来降服十魔君。这十种魔君是由自己内心所起的障碍，若是有心向道，外面再多的困难都障碍不到我们。尽管外面是顺境，若内心起了障碍，再好的缘欠了自生的因，还是不能成道，所以自己的心念最重要。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的。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凡夫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路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4: 此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或者是圣公龙哥的，大家当讲啊，这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哦，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吼，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磁吉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的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好，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的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啊？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啊，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做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不是。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但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
0: 60-70%
1: 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
0: 海默症。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对，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自己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你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有失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反正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或者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吧？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遇到一些要不然的话就看着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干，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时，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当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之后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啊，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因为这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啊，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啊，不是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啊，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办法，这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区别不是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就好，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再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100多。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哈？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型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型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性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型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型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的效果很好。那取出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子听出来。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型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型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型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型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哈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些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要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啊，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莓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不停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是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嘛，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了，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赌钱，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啊？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粘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啊，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啊，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发展。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会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进行的这种一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啦，吵架啦，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啦，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都
0: 都有经验啊，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级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 谈虎变色症，想到一项失智症，那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哈，对不对？好，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嘛，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这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 90% 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呢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只能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啊，某人的冰屋子和一咕噜一咕，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络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活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慈济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去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致宏大，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呐，付出啦、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价值的。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

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得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好，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宽啊，不用去个肩啊，所以常常也是安尼，我阁无流汗，唔免穿只细，所以讲起来吼，感觉这都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药，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最重要是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才有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事。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那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先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的，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哈，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啊，恁若有办公室，啊，都给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诚，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哦，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啊，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吼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法脉，这叫做滋。

论哈，这种这个佛的初论大地啦，大地初论啦，那就是所有生物的都众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修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来展开我们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彻，就自己看就说啊，这叫做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啊，所以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那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空间吗？你的居家环境装的是你的幸福快乐，还是无止境的烦恼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整理师于之琳，他曾经到府协助过许多家庭整理出适合他们的生活空间。如果你也是常常整理到一半就想要放弃，或是刚整理完没过几天家里又乱了的朋友呢，推荐你一定要听完这集节目，因为于之琳老师他会用自己丰富的整理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不被形式制约，透过整理重新认识自己，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于之琳，我是一位整理师，从小就很喜欢整理。我是一个不用妈妈念我就会自动自发把家里整理好，把自己的书包、铅笔盒、一本一本的书本排好的小孩。长大之后呢，我念了7年的艺术科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却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位到府的钟点保姆。以前在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手痒，想要帮他们整理一下玩具，整理一下书本。后来呢，这些家长们就跟我说，之琳啊，我觉得呢，好像比起请你来帮我们带小孩，更需要呢，请你来帮我们整理家里耶。我就因为这样呢，踏入了整理这个行业。我的委托人呢，形形色色，非常不同，有政商名流，有影视明星，有医生、律师、老师，甚至呢还会有社会新鲜人，其实年龄层跨得非常的广。那我在其中呢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呢不管大家的生活背景、社会地位或是职业有多么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相同的哦，大家似乎都有差不多的收纳困扰。家里的行李箱应该要放在哪里好呢？我穿过的衣服但是还没有要洗，我应该怎么收呢？我买回家的收纳用品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才可以最省空间呢？好像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做。我目前呢到府500多个家庭了，确实看到很多家庭的通病，不外乎呢就是东西太多又不会整理，一旦找不到只好再去买，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轮回哦。你家里的物品越来越多，空间持续的被压缩，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维护、去管理这些物品，连带着其实你们的清洁工作也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这过程当中你还会一直持续的买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样子的家呢已经没有办法服务人了，而是人们要一直不停的想办法让新的物品进驻，要一直腾出空间，这样子的空间已经不叫做家咯，而是叫做仓库，大家同意吗？我曾经有过一位委托人，他月入几十万，家里很大，有6个房间，但是每一间呢都像垃圾屋一样。他有一间房间啊是书房，有很大的书桌，面对看出去的是很漂亮的山景。我就跟他说，你明明赚这么多钱，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很客难的拿了一张我们常见的折叠桌，坐在客房的床边，很客难的跟他的客户开会视讯。这个委托人呢也是很无奈的回答，我的钱为什么都花在这些杂物跟垃圾上呢？我不敢说我自己的生活有多优渥或是富裕，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说是非常高的。那我连带着呢也把这样子的整理模式套用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去无存精。所以呢在我投入了整理师这个行业之后，我很常跟身边的人说，整理让我过上了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喜欢把整理的概念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的婚礼，我的婚礼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但完全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喜欢被形式绑架。什么叫形式绑架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客厅就应该要有客厅的样子，客厅不就是应该要有沙发，要有电视，在沙发和电视的中间还需要有一张茶几。很多人认为客厅就应该要长这样哦，但事实上一定是这样吗？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在座有举办过婚礼的人，你们的婚礼有没有被传统或是被他人的期待给绑架呢？有，我自己的婚礼举办在麻辣火锅店。原因是呢，我常常呢参加别人的婚礼，那我挑食啊，我总是会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有些甚至一人一份，你不吃还不好意思。所以呢，我选择在单点式的火锅店，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大家吃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用担心宾客吃得不尽兴，连新娘我本人也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开心。那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其实很常在委托人家呢发现喜饼盒，大家都会觉得喜饼盒很漂亮，想要留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会硬是找了一些东西放进去，时间一久，你不一定记得里面放了什么哟。等到这个喜饼盒受潮了、生锈了，你才愿意把它丢掉。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喜饼会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收纳困扰，加上我发现大家很热衷于收纳，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收纳箱，直接当作我的喜饼盒。我另外还选择了一条抹布和两罐清洁剂，当作我的婚礼小物送给朋友。收到的朋友都说非常实用，非常特别。但我当然还是准备了一些传统的喜饼送给我的长辈们。结果呢，这些长辈啊，他知道哦，原来我的喜饼这么有趣，这么实用，他们甚至还主动来跟我说，我可以不要传统喜饼吗？我想要你们那一种的。所以你看，我偶尔也是会不小心被形式绑架。我以为的长辈跟我想象的可能不同。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芝玲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其实呢，我真的不是标新立异的人，只是我的需求刚好和大家喜欢的或是习惯的不一样。假如今天俗套很符合我的需求，其实我也是非常乐意走俗套的。那大家呢，在婚礼的时候还会掉入一个商业陷阱，就是婚纱照。你最漂亮可能就是今天咯，你不多选一点照片吗？最后呢，大家选了一大本放在床底下，放在仓库生灰尘。我其实很早我就想好了，我的婚纱照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我要拍什么样子的情境。所以呢，即便婚纱公司帮我拍了500张照片，我最后呢只选了10张。我想跟大家说，当你足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有任何选择困难了，你也比较不容易掉进陷阱里。那我在挑选婚纱照的时候，我用的方式和我在协助委托人做空间和物品的取舍用的是一样的技巧。我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放弃，我都不想被删掉的照片。那如果说我有2张照片在犹豫怎么办呢？那可能代表这2张照片我都不够喜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委托人跟我说，是因为我家太小了，所以不够放。到底多大的房子才叫够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玩的人，来过我家的人呢都不敢相信我家不到10平。很多人会觉得不到10平的空间能住人吗？何况我们是夫妻俩，还养了几只猫，我们也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者，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和我老公其实是同行，我们都是整理师，所以我们一起到过了无数的家服务，也可以说我们看过了上百间的房型了，各种房型、各种格局、各种装潢都看过了。加上我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呢，在买房子需要多大的房子，什么样子的格局， 其实我们很有共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几双鞋子，我们需要多大的空间设定鞋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加起来有多少，我们的衣柜要多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电器有多少，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厨房。对于需求来说非常清楚，所以在看房子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记得呢，我第一次走进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我就知道是它咯。我完全可以想象把我现在现有的家具搬过来之后会变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我要在那个空间做什么事，我又要在哪一个角落做什么样的活动，哪一个层板我一定要敲掉。大家是不是都有因为觉得东西不够放而去采买了收纳柜体或是做了系统柜的经验呢？我有一个委托人啊，一家三口住在大约60坪左右的家，其实这个家很大，以他们一家三口物品数量来说呢，其实真的很足够。但是呢，他们还是把家里的收纳设计得非常的满，非常的足，他们完全有可以囤货的条件，他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反正摆不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找上了整理师，原因是有一些柜体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他们很焦虑，他们不太知道到底放在哪个柜体是最好的、最顺手的。很多人会觉得空间没有使用到就是浪费。那一个家到底够不够大？东西到底算不算多？收纳到底够不够用？这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比例，好，要平衡的。这样子呢，你才能让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让你的收纳发挥它的功能，让这个空间好好的服务家人。
0: 整理要从认识自己开始，有时候物品会不知不觉囤积或是无法取舍，是因为不够了解自己。当我们能够清楚勾勒出自己的理想空间时，就不会再有选择障碍，可以为生活留下需要而且适合的物品。很多人家中都会有许多的系统柜和收纳物品，究竟什么样的才是适合自己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于之琳整理师的分享。
1: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时买房子的小插曲。当时呢，家里呢就有这么一面收纳柜体，长辈看了都很喜欢哦，觉得我们赚到了，拎摊丢啊，因为我们可以少花一笔钱做一整面的收纳。但是在我看来呢，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哦。我看到的第一眼，我想的是，哈，这一整面墙浪费了我一整个空间呢，我一定要把它敲掉，因为我太清楚我跟我老公到底有多少东西了。即便这个收纳柜体的状况真的很不错，可是我们用不到啊，用不到就是一种浪费啊。那但是呢，长辈们还是会希望我们手下留情，可不可以留住这个收纳柜呢？好，那大家在遇到你想丢，别人希望你留，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我分享一下我老公的做法。那个柜体要敲掉之前，我公公打电话来了，想清楚了，真的要敲掉吗？因为我婆婆还是非常舍不得。那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这样吧，爸，你等一下敲的时候，你帮我敲小心一点，敲完整一点，然后把这些木材呢全部送去妈妈房间，谁想要留下这些东西就由谁来管理，谁舍不得丢就放在谁的空间，合理吧？长辈听完这句话呢，其实也笑了，他们知道劝不动了啦，所以事情呢就很顺利的进行下去了。我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的就是，谁的空间就让谁自己来管理，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维持家庭感情的一个方式。我举例来说哟，我跟我老公，虽然我们家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私人空间。就像是我们的主卧室，主卧室有两个收纳柜，我们一人一边。 你那一边无论怎么乱，无论放的是我觉得的垃圾，我也当作没看到。你只要控制在这个门里面，不让它蔓延出来，我都接受，我不吵。当然反过来也是哦，我老公也会完全尊重我的私人空间。我公公呢，其实是一位很资深的木工，所以呢，这个厨房他帮我做的。我提出了我的需求，我的厨具的高度要几公分，我要几个抽屉，我10公分的我要收纳餐具，我20公分的我要收纳碗盘，40公分的我要收纳我的锅具，完全按照我的需求来。我的厨房是没有抽油烟机，也没有瓦斯炉的哦。这也是因为我们的下厨习惯而去设计的，因为我们真的用不到。这个厨房对我来说完全是100分，但是对各位来说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彼此的需求不一样，需要的设计一定也不一样。其实任何一个空间呢，要整理说难都不难，你先把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物品给移除掉，再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摆放，我相信都可以整理得还不错。但是呢，空间整理这件事啊，说简单也不简单哦，因为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还没有厘清你自己的需求之前，常常是白忙一场。说到需求，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根据你的身形尺码去挑选，这样子衣服才会合身，才会舒适。因为需要穿衣服的是我们啊，当然是衣服来搭配我们的需求嘛。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换到了日常的整理收纳，大家就会掉进一个迷思里面。我常常会有委托人啊跟我说，我要求救，我的衣柜设计得很不好，不好用。大多数的委托人呢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就很单纯的请设计师帮我把收纳做好做满。我比方说呢，一个不爱折衣服的屋主，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设计衣柜呢？他们会把衣柜设计全部都是吊衣杆。这听起来好像有符合他的习惯，但是这个设计有没有符合需求呢？如果这位屋主有非常多的洋装、长版大衣，他的挂衣高度需要够高，否则衣物的下摆常常会皱成一团。所以呢，很单纯的认为不喜欢折衣服，那我就挂起来，这样子的考量可能也不是太全面。有很多时候呢，碍于空间的限制，碍于衣柜的限制，我们需要重新把衣服分类，再折到对应的抽屉里面。像这样明显挂衣空间比较小，那就应该把比较长版的衣服移到其他高度更适合的衣柜，才能让家中固有的衣柜发挥最大的空间效能。虽然说有大把的人都不喜欢折衣服，但是呢，还是免不了要做这件事啦。那我们就常常会被问到啦，衣服到底应该怎么折呢？有没有整理师最推荐的折衣服方法呢？其实呢，折衣服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平放，平放很普遍，最好学，但是你在翻找的过程中容易翻乱，要重新折的机会很高。直立式摆放，最省空间的折法，每一件衣服的高度你要注意哦，否则会影响你抽屉的开合。口袋折衣法，它是最不会变乱的折法，可是你在折每一件衣服的时候，这个时间会多花一点点，你可以接受吗？所以呢，不同的衣柜，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尺寸，其实它搭配的折衣服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最推荐的折法。只要你能够记得住，你能够持之以恒的折下去，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折法。那整理一个家，整理完到底会不会再变乱呢？会啊，我常常把整理比喻成抽脂手术。抽脂呢，就是让身体多余的脂肪给处理掉，就像我们在整理，把你家不需要的东西给移除掉。抽脂完的人，如果不忌口、不运动，会不会复胖？会。所以整理完你的家， 你也要去控制一下物品新增的数量和速度，全家人要共同维持，从哪里拿就放回哪里去。假如都有做到，其实你抽脂完你就不用再减肥啦，你维持就好。你整理完呢，只要你的家里可以维持正常的机能运作，你也不用常常大整理了，你偶尔微调一下就好。那我之前呢，在网络上曾经有看过一篇计算人生的文章。假如我们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有71岁的话，你扣除掉上班、出游、一些外出活动，大概还会剩下40年左右的时间是待在家里的，等于你人生的一大半其实都会在家里度过。所以你们说家里是不是应该要越符合自己的需求越好，越舒服越好？大才是富足吗？多才是富裕吗？其实刚刚好才是最好。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件衣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因为适合你穿的不见得适合我穿啊。有这么多的居家风格，我很喜欢的风格在大家的眼里看来也许不是首选。卖场呢，有这么多的收纳用品，我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我说很好用但你家里不见得用得到。就像动物园里面的斑马，斑马纹很特别对不对？但如果整个动物园里面狮子啊、长颈鹿啊、大象啊全部都变成斑马纹，那斑马纹还特别吗？大家不要把整理这件事想得太困难，任何简单的事情我们把它乘以365天，它都会变成一件不简单的事。任何你现在感觉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把它除以365天，就会变得很简单。给自己一个整理计划，开始把不需要的东西移出你家，根据你们的习惯，根据家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来摆放一下东西的位置。其实呢，整理家里真的不难，一起让生活浓鲜和度刚刚好就好。谢谢大家，我是于之琳。
0: 从于之琳整理师身上可以看见，他对自己的物品掌握度非常高，很了解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数量，需要多大的空间进行收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在收纳跟整理，因为家里有收纳空间，觉得有地方放，所以就不断的去买东西来把空间填满，却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些收纳空间是否真的适合我们。最后呢，就变成为了让收纳空间发挥功能，不得不把各式各样的物品分散在他们不适合的地方，让我们每次在找东西甚至是整理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烦恼。如果我们希望每天生活在让自己舒服的理想空间，那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需求，因为整理不只是在整理空间，更是在整理自我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居家空间，期待每个人的家里都能够装满幸福而不是烦恼。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主要是在讲赫伯台风，它对整个台湾大概从北到南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师姐是怎么样的来走入这样的一个灾区，那上人呢也出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今天主要是因为赫伯台风对慈济的社区志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台风让上人下定决心要把志工社区化。那么也因为志工的社区化，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很多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发展，就是怎么样慈济能够在最及时的时间啊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甚至今天在听到尼泊尔或者是缅甸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慈济的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一个邻一个里，好像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的社区的概念已经扩到那个全球。所以我们看1996年8月18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到高雄，因为当时有发起募款，那上人说高雄冈山镇的镇长他就是两年前在道格台风的时候1994年，那慈济人同心协力帮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赫伯台风的时候，他们看到慈济人在动员做街头巷尾的劝募，他们就呼吁了政工所的同仁，就捐了这个一日所得。而且当时这个他还结合了35个里的里长，就镇长就结合了里长啊干事，他们就一起走上街头去劝募。所以从两点一直到晚上，他们也募了180多万。那上人说看到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温暖，就是那个善跟爱是可以被启发的。那这个就是上人说，因为第一这一次一直在强调要组织社区志工，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做，然后当地看到了，你很容易就把当地的爱心给呼吁起来。好，那假如全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区都把志工组织起来，敦亲睦邻，哪个地方有什么事大大小小，就会啊就近就有人出来互相帮助，就不用等远方菩萨，我们在当地就近就可以大家先站起来。假如社会上都是这个志工的话，你看我们台北中山区有一个慈济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一片的祥和啊，就老店酒老咖嘛，啊厝边隔壁这样，那这个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96年8月2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次赫伯台风来袭，我看到高雄三民乡真的非常的危险，根本没有路，就是在山壁搭着那个几根临时的这种竹竿啊，靠着墙壁是这样的走。70多个慈济人啊，把食物一个传给一个，从土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叫井可容身，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连转大概都没有办法。画面中都是我的弟子，他们站在半空中，我的心就跳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救难工作，我真的好担心，但是好感恩。想到路段的那一边啊，有一群人断粮断炊，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把油啊盐啊米搬到那里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啊，非常远，然后一定要到佛陀的故乡去，觉得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这一幕受救灾的这个情况很艰辛很困难，这个路没有爱怎么能通过呢？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这个就是慈济的历史，就是将来会在宝塔里面的。96年9月1号这是慈济医院花莲慈院的基层同仁的研习会，上人说8月10号就劝募的第一天我人在台中，所以上人也到室内去绕了一圈，看看慈济人街头劝募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想这一段其实讲到了每一次海内外各地在劝募的时候上人的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上人说那天天气非常的热，9月份 台湾一定非常热，尤其是中午的时间。虽然说我在街上远远的看到慈济人捧着爱心箱站在百货公司的前面，慈济人脸上红彤彤的，还挂着笑容。然后慈青呢也站在委员的旁边，双手合十在那里一直鞠躬一直感恩，人来人往，不管有没有人理他，有没有捐钱，他都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挂着笑容。虽然说我这样看过去看的好心疼，那天是星期六，很多跟慈青同年龄就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假日出来，男男女女穿的一点都不整齐，有洞洞装、迷你装、太空装，什么装都有、哦啊、有的男女手拉着手，互相搂着腰，摇摇摆摆，来来往往，看到爱心箱弃而不顾，很冷漠的形态。可是慈青还是很虔诚、很殷勤、很谦卑的不断的拜。上人说我越看心中到那种到底是要感动感恩还是心疼心酸，没有办法形容，这是非常心疼、哦、这些菩萨们就是很想哭，为什么我的委员要捧着爱心箱在那里晒太阳，为什么我的慈青要双手合十不断的点头鞠躬，为什么？虽然说我一直问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只为了爱。唯有爱的力量能让人谦卑，让人降低身段，让人有勇气面对这种冷漠的人生。虽然说我真的在车上就哭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还有屏东雾台的好茶村，虽然说看到画面我的手心都出汗，因为整个桥墩就这样子断了。屏东的慈济人为了要关怀山上的灾民，用绳子，各位看到吗？用绳子绑着一根一根的竹子，然后做一个软梯，都会弄，不是很硬的，很坚固，就软软，各位也知道这样绑起来。然后呢，从桥墩的下面，从桥墩上面放下来，然后人呢从下面往上爬。当他在爬的时候，摄影机从下面往上拍，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拍，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一样。上的时候我想到屏东的慈济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为了救人他们不惧怕辛苦及危险，我真的打从内心佩服及感恩。路断了，用几根竹子铺着过去，下面是滚滚的土石流。上的时候我自问，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下着雨，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危险的路？好多的为什么，还是一个答案，就是爱。因为心中有爱，各位看到吗？我们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蓝天白云白帽子非常清楚，他们毫无惧怕，这就是菩萨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毅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的一个赫伯台风，其实上人成立了三个关怀，一个是伤患的关怀小组，因为有很多人受伤啊，要到各个医院去协助灾民，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处理。然后嘉义东石乡的这样的一个抽水小组，就是因为它地层下陷。还有一个就是家园复建的关怀小组，到各地的山区辅导山居民能够下山转业，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注册费，那真的叫城镇信实，点滴不漏。慈济人做到齁，精确到几元几角。1996年9月11号北区慈城委员开，虽然说这回赫伯台风的灾难我打破了30年来，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所以1996年就是慈济的30周年。那上人说七八月份是不出门的，然后呢农历24号不出门的往例，因为每个月的24号就是本会的发放日，那这也是上人为天下慈济人及众生祈福的法会日，所以这一天上人一定是守在金色不出人出门，沐浴身心，虔诚的诵经祈祷。那但是为了赫伯台风还是出去了。好，然后9月份刚好是各级学校要开学，委员上山的时候就有居民就跟他们说，我的孩子这学期可能要休学。哇，上人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要休学？因为一家子好几个就学，有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一学期加起来啊，真的如果私立的话也是差不多要十几万，现在哪有钱，什么都流光了。委员回来后打电话向上人报告，上人说不可以，孩子一休学可能从此就断学了。好，所以 我们刚刚在听到苏师兄在讲尼泊尔的零辍学计划，千万不能让孩子休学，我们要继续普查，赶快发注册费。一家有几个小孩，要多少注册费，就实报实销，哦，看是多少，哦，通常会到几块钱。委员就马上上山去了，就好，家家户户注册单拿来，上面就写多少钱，好，上面单子上面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是用信封哦装好哦，几元几角都算得刚刚好。上人说你们也实在算得太精了，也不懂得四舍五入哈。哎，慈济人真的是周到又老实，服务到家哈，按照注册单上几万几千几元几角都要附上，所以上人就说阿弟玛就高追哈，为什么不用整数，干嘛几毛钱几块钱？那就归到几百元，把或者几毛钱舍掉，为什么要去换零钱？他们说不是要诚正信实吗？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多给几十元或几毛钱都可以啊，为什么要零？就是那滚嘎嘎啊，你好，几个这样再算，这个太过仔细了，哈。事实上，每一个人来领都有收据啊，怎么会没有诚正信实？可是慈济人啊，做事情就是那么细心，无微不至。我们当时的委员有一个想法，他说这都是叫做嘟嘟啊后，我就放在信封，他一看到这个钱哈，就是注册费，所以他不敢去挪用它，好，不论多抽一百还是两百，就是这个款，啊，就是嘟嘟啊后，不多不少，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的灾民。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真的是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跟南投新义乡的那个神木村，从道格台风的时候要帮他们盖，不要。那这次我们还是想帮他们盖，哈，就讨论这样一个迁村事宜，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可是最终未能建成。所以97年的1月3号药师法会上人就说了，本来我们想为神木村复建家园，但是盖房子要土地啊，土地问题难以解决，延到现在，哈，就已经拖很久了，拖大半年还未把复建家园的工作做好。上人说我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预定在这个月把建设家园的经费折算为现金发放给他们，就像当初盖医院一波好几折，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把钱退回去，让那些无家可归人可以到外面去租或者去买。这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事情中比较遗憾的一件事，真的很遗憾，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慈济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组，哦，非常的坚定这样一个理念，要落实社区志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是一个慈济组织变革上很大，连我在做慈大的主秘，坐在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社会学者专家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慈济一定会垮，你们的委员啊就是用感情相连接的，你现在要把它分到社区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很多反弹的声音啊，但是上人坚持坚决做这件事，所以11月10号北区慈城干部上人就讲了，上人说7月31号赫伯台风，板桥社子细子淹水，那上人就看到，因为最主要是慈济人呢，啊，从好多地方来清垃圾，然后你在楼上一直丢啊，因为你来清的人他都不认识，某一点干净了哈，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其实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也有了基础，现在不过是把它定名，就加强这种组织力跟推动力。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少数人做力量有限，就在这个区域。啊，少数人呢力量也没办法持久，啊，很多人响应啊，时间才能久，力量才会普遍。那有我们的组员，然后就你就是直接住在他周边嘛，去影响周围的邻居，才能推广到整个社区。上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说北山中队，啊，阳明山的后面啊，赫伯台风损坏，走路很危险，慈济人就动员该地区的慈城队员去赈灾，就感动了该地区的居民，那慈城队就带领他们一起做，哎，反正也认识，把这个工程就成就起来。所以社区有什么事情，慈济人就可以带动该区域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就是社区志工，其实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师父要组织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希望啊，不是只带他们做一次，做过就好了的工啊，这个洪灾给啊，这个地当鬼啊，不是，就有很多事情就平常就可以做，做事的当中要把慈济的精神给他们啊。1997年8月24号，这个 义德母姐的培训研讨会，你看又已经又过了一年哈。上就讲赫伯台风之后，我觉得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成立社区之工，让委员赶紧落实，来推动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工作啊。大小事就动员社区志工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发挥团队的精神，叫就近。但是开始推动以后，就不断的听到凡夫情的声音啊！以前跟某某人同一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分组？你知道那种大委员哦，好厉害，他100多个，下面还有那个小鸡啊，哈，一堆，他可能跨了松山，跨了北投，他甚至跨到桃园去，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到现在哦，还有这样的声音，那有的是对换区域，对新的组长的产生，还有旧的组长的往上推，有人不能适应。为什么他以前是我的小鸡，他现在怎么可以做组长跟我是一起的呢？这个就凡夫情。可圣人说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啊，所以就静观其变。圣人说我没什么功夫啦，唯一的功夫就是忍。就台北已经吵翻天了，圣人继续安坐在花莲，就是看看他们要，圣人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静观其变，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很像孙悟空在那个如来的那个佛掌心哈，喘起来卡丘，然后等上人再好好的行脚出门。哎，结果呢，就是台风很多，等到那个温妮台风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哇的，那就反正也还是分了嘛哈，大家就感受到社区功能有多好。那阳明山这个土墙崩塌，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委员马上就集合，大家有的在家煮饭，有的把炉灶搬到现场煮热食。灾民不是很多，可是救灾的人很多。在下雨刮风的天候下，救灾很辛苦啊，志工很细心啊，怕他们感冒就有姜母茶啦，啊，还有现场也有一些医生护士啊，他们也来，也很感恩啊。你看叫人家刮，啊，林长也很感恩啊，哈，就对有的吃，那我们总是跑地狱啊，因为社区才能够及时发挥救急的工作，不用打电话到台北啦、三重很远的地方去联系啊，只要当地的慈济人一联络，就很快集合起来。经历这次事件，就觉得社区志工真好，有参与到的人会感到很温馨，平安的人可以支援别人，其他的人可以正常参与慈济的活动。这个就是合作分工核心。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请大家不要再有声音，社区志工落实之后真的很好。2017年7月3日志工早会，上了回顾。

武力，有光有勇敢说要去，没有智慧，在山的那一边，灾民可能会很安全的活下来啊，因为他们也许有存粮啊，哪怕什么都没有，住在山区或乡下的人，他们生活的智慧很高啊，见青就能活，就是有草哦，有地，然后他们呢有能够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危险的事不容许发生，一旦发生就非常的遗憾。虽然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说了，救灾就是要顾安全哈。历史上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课本，这也是上人一直强调要好好把文史留下，要把上人的法髓，好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叮咛，一定要记住。今天要做什么，就回忆一下过去是什么做的。然后啊，有的做得很欢喜，可是曾经犯过的危险动作，能力范围之外的要避开。好，那这也是上人在讲安乐行品，这个才叫做安乐行。我们要做的是能力范围之内尽心力，做不到的不要太勉强。啊，仿佛好像社区志工到这样就没有了，不对，没有这么快。这个组织的变革，上人后面还要一段一段北中南东不断不断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再去讲。啊、哦，但是呢，赫伯台风就是这个社区志工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因缘。所以当时啊，街头劝募，殷勤的谦卑，只为了爱。然后，所以我们慈济人做任何事情，上人说要用智慧，福慧要双修。慈济人要造福哈、哦，也要去增长智慧啊、要落实社区志工，就要破凡夫情、要成就菩萨。哦，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凡夫情，慈济已经57年了，我们真的是要以大爱为家，哈，以我们的法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好，感恩各位。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5: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你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6: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7: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8: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欢迎收看6月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赶紧来关心发生在新竹的严重气爆，是在今天凌晨的3:50，地点位于新竹市东区高翠路的一间便当店，经传有瓦斯气爆，而瞬间强大的爆炸威力也波及了连栋房屋。最不幸的就是紧邻的面包店仅有一墙之隔，屋主吴姓老夫妻是在睡梦中遭到震破的砖瓦给压住，送医后仍然是宣告不治。而这起气爆总计造成有2人死亡、2人受伤，一共7户、18人受到影响。慈济志工和社工在今天上午已经赶到事故现场做关怀。
1: 瓦斯味那么重，绝对不能贸然的进去啊！我第一直觉就是赶快报案。
0: 今天上午新竹已经下起雨来，慈济志工倾听受灾居民的情况，大家是余悸犹存。气爆的监视器画面曝光了，一道火光伴随有巨大的爆炸声，建筑物的外墙和店面几乎被炸毁，整条街道满布有玻璃碎片、钢架、招牌以及建筑物的残骸。便当店里头存放有多桶的瓦斯以及原本就有天然气管线，所以这起气爆究竟是天然气外泄还是桶装瓦斯酿祸，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另外，气爆也造成了连栋的透天厝结构受损，相关单位也正在评估建筑物的安全性。至于国际之间，在菲律宾南部以及古巴的首都哈瓦那，都接连发生有规模高达有7.8以及规模6.1的地震。先关心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昨天发生这么一起规模7.8强震，剧烈摇晃，地面仿佛液化一般不断的摆荡，之后又发生有上百起余震，灾情可能还会攀升，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建筑物结构实在太不稳固了，房屋坍塌引发了大量的伤亡，现在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了37人，数百人受伤。在重灾区，也就位于南部明达纳尔岛的港口大城，这个地方叫做圣托斯将军市，总人口70多万人，现在就高达有7.7万人受灾，等于每10人就有1人是灾民了。当地政府正在想方设法把所有堪用的建筑物，包括学校、体育馆，打造成临时避难所，甚至必须要架设起帐篷城市，才有办法容纳这么多的灾民。后续的重建更是漫漫长路，
2: 剧烈摇晃让学童纷纷蹲下，惊恐万分。突然之间，遮阳棚倒塌，现场更是尖叫连连。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8号发生强震，一栋购物中心严重崩塌，还有大楼整面墙都没了。初步统计，有上千栋房屋毁损，民众惊魂未定。
3: Tumulo talaga 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2: 余震不断，许多人不敢回家，就在大街上过夜。
4: Naisipan namin mag-tent dito sa Opal dahil sa mahirap po doon sa boarding house, then mainit, then delikado po doon.
2: 这起强震造成伤亡惨重，7万多人受灾，还有道路与桥梁受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民众仍苦苦等待失联亲人的消息。目前发电机与燃料已运往受停电影响的医院和其他重要设施。由于圣托斯将军国际机场受损，民航局只允许军机与人道救援航班使用机场，其他航班被迫取消或改道。同时，政府正考虑设立临时避难所与帐篷城，来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中国南方近来暴雨，包括贵州、重庆等地都有严重的洪涝。适逢高考期间，广西部分考生受困，警消紧急出动，协助大家划垒抵达了考场。
5: 要坐警车送你们去考场，快点，快点，快点上车啊！考生注意安全，全部上警车，送你们去考场。
0: 适逢大陆高考第二天，消防车以及警车穿梭于积水的路段，接送受困考生顺利应考。至于在重灾区贵州，大批的救难人员已经投入抢险救灾了，累计已经疏散了将近10000人。重庆部分地区则出现了豪雨，多条的河川都超过了警戒水位。目前抢险工作仍然进行当中，也要持续密集的监控，防堵灾情进一步扩大。日本熊害频传，现在这个地方是距离东京100公里处的立木县宇都宫市，市区里头也首度出现了有熊之闯入，引发恐慌。安全警戒宣布了全市94所的国中小学全面停课。
6: こんな被害に出るとびっくりです。今まで一度もなかったので。
0: 这是监视器拍到画面，黑熊深夜突然现身商店街，快速从路人的身边冲过。这是当地首次有熊闯入市区里头，引发了高度的警戒，目前还没有捕获。近年来日本野熊出没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当局已经成立有专案小组，希望能够降低人熊冲突引发的伤亡。全球1/5石油都靠霍姆兹海峡来运输，最新动态是伊朗决定了将会有条件的开放霍姆兹海峡，而最大的条件是要收取通行费。这是一个承载有全球1/5石油运量的黄金水道，航运在美伊战争之后是几乎中断了。现在伊朗主张任何最终的和平协议都必须要包含对通过的船只课征费用，不过这项计划引来美国的强烈反弹，川普对此表达了严重的抗议。而美国财长贝森特他也透露了，阿曼大使澄清目前并没有所谓的收费计划，未来海峡新制度是否上路势必也会牵动全球的能源市场以及航运的成本。再来带您看到是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这里上个月底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气爆，是一栋2层楼高的公寓施工不慎挖断了管线，引发了气爆起火，导致建筑物几乎全毁。目前至少造成有3个人死亡，5个人轻重伤，很多的受灾居民是瞬间一无所有。慈济志工也特别与当地的市政府合作，现在达拉斯举办了急难物资发放。
7: 祈祷的眼神中略带悲伤，他们是这次在奥克利夫气爆案中侥幸存活的克莱德公寓居民。
8: 那中午12点左右，那整个 apartment 就是整个就是被摧毁掉，被影响的 family 有多达23户，有3位妇女往生。
7: 有人几乎悲伤到快垮掉，不是太脆弱，因为住的公寓全毁，大家身无分文。气爆案上的媒体版面，官方也高度重视。达拉斯市府轿车平台与慈济决定三方合作，让民众花半小时车程搭乘多元计程车前往慈济达拉斯分会领取救济物资。
9: So that brings me the blanket. This special blanket is made by recycled 70 recycled plastic.
7: 受灾居民大多说的是西语，还要出动翻译帮忙。除了送上御寒毛毯，最重要的还是能当现金使用的限制卡。
10: I was sleeping in my bed.
11: Oh, okay.
10: Boom, explosion.
11: Yeah.
10: And at that, it was my condition unit that fell out of the window. Just the windows blown. Windows and doo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 opened by magic. Boom.
7: My但不死能看出心里都有了阴影，后续还有火掉、赔偿责任归属等复杂问题，先把身心顾好才有体力应付未来。带新闻真善美之工王明华、童维景、李美仪美国报道。
0: 动人真情一刻，今天在花莲静思精舍非常动人的一幕是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他带着2位从越南跨海求医的血癌年轻人到了精舍，向上人表达感激之情。他们都是幸运透过慈济骨髓中心配对成功挽回一命，两个人如今重获新生，年轻的生命得以迎接新的阶段，也再次见证了慈济医疗和守护生命的奇迹。
12: Oh, I love you. I love you.
2: 热情挥手拥抱，时隔两年再度回到花莲慈院儿科病房。来自越南的豹从六岁开始和血癌搏斗，历经骨髓移植再度复发，自身造血功能丧失，只能仰赖输血为生。当时14岁，命悬一线的他打击来台接受治疗是他最后的希望。
12: 而当时呢，慈济已经建立所谓CAR-T的治疗，也就是说如果是淋巴性血癌哈啊，做骨髓质的复发化，最后一个方式就是CAR-T的细胞治疗。那经过一些标靶药的调理，我们帮他调理哈，啊CAR-T细胞哈，输完之后一个月他就回越南了，就已经痊愈到可以回越南了哈啊，所以非常的奇迹，很轰动越南，因为这个治疗是全越南的病人第一次治疗。
2: 另一位同样来自越南26岁的蜜，3年前罹患 T 细胞血癌，幸运配对到慈济骨髓中心，便来台接受周边血干细胞捐赠。心灵手巧的他也画下了医疗团队的身影。
12: T 细胞血是很难治疗的，那当年的话，因为他唯一配对到慈济骨髓库哈，那因为 T 细胞血非常威胁性，所以一跟我那个有联系，我就说你这个一定要越早移植越好。而他爸爸全家都非常的信任，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搭飞机搭到花莲，那我们几乎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移植哈。
2: 迎来健康新人生，这一次两人不仅回到花莲慈院追踪检查，同时也前往静思精舍感恩上人。
6: 感恩就好，
5: 拜拜。
6: 来，坐好，祝福。现在几岁？
5: 他现在15岁，上个会，
6: 哎，
5: 你26岁了，
6: 好，
5: 赶上了
6: ，Thank you， 祝福你，请坐。
12: 啊，也细胞弯的是咱当下好啊处理。
2: 跨海的医疗奇迹，带着满满的祝福，改写了两部年轻的生命篇章。大安新闻徐立芬中江波花莲报道。
0: 休息一下，广告后3分钟再回到新闻线。
13: 你就是环保站站长吧？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14: 你是不是做假账？
15: 很多一个货车这样的过啊，阿霞说，阿对家己拢无信心。
16: 因为我自己的好赌成性，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7: 只要你把心放正了，就没有地狱了。
18: 如果出口骂人是种习惯的话，那为什么不改成出口就是祝福人的习惯呢？
17: 要用智慧去除迷失，能够就等一段路要走哦。
19: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0: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9: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0: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0: 雌激六十，
1: 到下一个雌激六十，我觉得能够看到的是一份希望。那那份希望都是在建立在想要利益别人的那种基础上，就像我们在谈的所谓的菩提心，对，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进行到下一个雌激六十的时候，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六十到下一个六十之间，等于是120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苗会越来越茁壮，那当然这些苗越来越茁壮，当然能够利益的人就更多。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湿湿黏黏的梅雨季又到来了，不少人的皮肤开始感觉到好痒哦，不舒服，包括像是湿疹、汗疱疹或是霉菌引发会传染的香港脚等等。专家建议了，如果您的皮肤开始过敏不舒服了，这些食物通通不只是少吃，基本上是先别碰，像是辛辣刺激、炸物、烧烤、发物方面还有夏季盛产的花生、竹笋、芒果，这些都要忌口。至于甜品类，像是蛋糕啊、冰淇淋、手摇饮，高糖分也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还有罐头类，化学添加物比较多，也是禁忌食物。想要皮肤的状况比较稳定，饮食上必须要力求两大原则，包括抗发炎，还要力求清淡。像是富含有益生菌的无糖优格、优肉乳都相当不错。十字花科的深绿色蔬菜也可以多吃，其他彩虹蔬果，像是彩椒、莓果、紫菜、海带类，也都能够帮助修复肌肤。最后是有助于排除体内湿气的，像是绿豆、薏仁、黑豆水，也都很不错。
3: 梅雨季雨总是下得又急又猛，闷热久了不免疲倦昏沉，身体开始抗议，不止环境湿气重，人体也跟着潮湿。
4: 体内呢，在这个节气里面也是比较湿啦，那像也会造成像水肿啦，那内湿外湿结合呢，就变成一种过敏或湿疹的现象。这种症状在这个季节呢非常常见。
5: 温度降低及这个湿度增加的时候，皮肤啊对这种温度还湿度的适应性啊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皮肤的疾病。最常见的皮肤炎可能有湿疹性的皮肤炎或霉菌性的皮肤炎，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啊像这个感染性的皮肤炎都容易形成。
3: 当湿疹、汗疱疹等皮肤病找上门，让人好难耐。专家建议多吃蔬食，避开容易引起过敏的海鲜类，少喝含糖手摇饮，因为糖分加上冰饮容易让体内水分无法正常代谢，最好是喝温开水，加上中医调理也能有帮助。
4: 薏仁啊、茯苓啊，还有像那个白术啦、啊，就是四神汤这些材料啊，其实都对祛湿非常有效了。那中药材里面呢，像真正得到了一个湿疹以后啊，像荆芥啦、防风啦，这个都是非常有效的那个去除。
5: 淋到湿的时候呢，哦，我们一定要马上把它擦干，那尽量保持皮肤的干燥。尤其是我们容易密闭的地方，像我们的脚啊，穿鞋子、夹子有湿的时候呢，要尽量赶快把它换掉。但把脚擦干净，
3: 别让每年的梅雨季成为皮肤的噩梦。一旦瘙痒发炎情形在三天内没有好转，建议求诊医师，避免一再复发。台新闻这边的邓中台北报道。
2: 雌激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阮世水，从越南来到台湾工作，他是一名照护员，与雌激相遇于2014年。阮世水是在12年前，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孩子才一岁大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台湾工作，在台中雌激护理之家服务。离乡背景的他，一开始实在很难适应，几乎天天都躲在棉被里偷哭，但依然白天尽心尽力的服务，让病患家属还有护理师们都很喜欢他，也感受到了这股温暖。他在2年前正式受证成为慈济志工了，把孤单打工人的苦转化为心宽自在的铁。
6: Lúc đó thì tôi đã rời xa quê hương để đến tử tế làm việc và đã trở thành tình nguyện viên của tử tế。
7: 晚上7:50，阿水准备上大夜班。他是负责护理之家3A病房区。
8: 阿妈，阿妈不我。
9: 转身跑出了书房。
0: 放生了
6: 哈。我们这里是两个小时就放生翻一次，然后到十点我们就继续放第二趟了。
0: 一二三四。
7: 台中慈济护理之家成立初期，照护人力不足，于是跟越南的护理学校合作。阿水是第二批招募的越南籍照护员。
6: 那时候我们在越南就是找工作就很难找，刚开始呢就很紧张，因为语言啊不通啊，然后饮食上啊吃饭那些都不习惯，完全都不一样的。
7: 为了照顾家里，他得离乡背井到台湾工作。
6: 离开的儿子啊，每天都哭，每天都哭，上班了压力，然后回宿舍啊，躲在棉被就哭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儿子也哭，我也哭。那时候真的还蛮辛苦的。
8: 那再怎么辛苦，再怎么想家，
6: 我都会撑下去。
0: 他没了，没有家了，你也死了，可不容易了。
7: 一开始就选择上大夜班，也是考量有津贴。但随着一天一天过去，阿水却在工作中获得了满满的爱。
6: 我们这样子照顾他们啊，每天都跟他们讲话，他们就是把我们当成家人了。只要我们来，他们就安心了，放心了。阿妈，喝水哦。
9: 很多阿公阿妈就会说，他就是很贴心，就是很多事情他还没有讲，那他就知道他的习惯，他要做什么。
7: 有了稳定的经济，阿水的生活渐渐平稳。为了要帮助更多新来的越南籍照护员，他很认真学习中文。
6: 写这个，然后从左边还是右边，比如是明天没有复习，那就会忘记，就是今天写明天你要写。我就学很多，就可以帮助那个新妹妹来啊，他们有时候听不懂还是什么，我就可以解释了。
9: 他在宿舍就是当小班长，大家就会变成比较有问题的都比较会跟他讲，对，那他就会很认真去帮他们处理。
7: 渐渐的，他更认识慈济。当年越南籍同乡来台湾工作，却生了重病，来到台中慈济医院治疗，经济陷入困境，是慈济伸出援手，他非常感动，也在心中种下培训的种子。
6: 老婆啊，就是还怀孕了，还从越南来照顾她，然后钱也没有，我们慈济啊，四中四期啊，帮忙很多。连卫生主任也会帮忙。
10: 假日的时候我值班，然后去敲办公室的门，那他其实那时候是告诉我说，他自己就是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里面，他存了2万块，他想要就是帮助社会大众。
6: 有那个竹筒吧，每天我都投那个50块，然后有一天我就找主任，我就说主任，我觉得慈济太好了。
10: 好，那我们就是去里面找那个明月师姑。
6: 好，
10: 会答应是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们其实上班，然后又用一些自己的时间去上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都没有缺席。
7: 阿水在2024年底受证，成了台湾慈济医疗体系第一位受证的外籍照护员。
0: 拉平哦，拉平。
11: 然后这个要折起来吗？
0: 可以，要这样子，
11: 就这样子折。
0: 病
11: 人在躺的时候呢，比较不会有压伤的问题。
12: 在这边开始就有阿水也跟我介绍这个工作，我们在静安区那边工作也有师兄师姐也过去那边当职工，就很喜欢，然后希望有一天可以过来当职工，穿这个衣服上去就感觉就很重要了，然后要做什么要承担。
10: 他们是真的很努力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一种人，我就是很谢谢他们，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见就是不一样的力量。
13: 几贵来安康的，你安呢？好在呢。来，
6: 刚开始我就说啊，我们就减少吃肉啊，一天就可以吃一餐两餐。
13: 阿张咩？阿爸早上干啥？
6: 妈妈身体就是每天我都问了。
13: 都很好，
6: 对对，妈妈的时候都很好，对，当初就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经济也改善了，可以帮助到爸爸妈妈，那个就是最开心的。我儿子今年国中2年级了，他也很乖了，就很用功念书了，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就很安心了。
13: 准备我让交给你，来，
14: 快点，快点，快点，哦，
13: 让快点到啊！
12: 来来来，那安个把人也变安个，
13: 那干嘛呢？你那个黄的，耶！
7: 她已经很适应台湾的生活，最开心的就是放假可以跟姐妹们出门放风。
6: 因为买东西呀、啊，就说看哦，这个很好啊，那我们就回去要做什么就什么。
14: 230块，
6: 好。我们就是会做越南正犬，所以我就买那个香菜、红萝卜、大陆梅、小黄瓜。
7: 来台湾的这12年，改变了阮世水的人生。也许再过几年，他就回到家乡越南，也期许能成为家乡第一颗慈济种子。
14: 八楼，八楼，
6: 来，来，亲爱的粉条班呢？
15: 好的，我那猫尿的病。
6: Tôi rất biết ơn vì đã được đến tử tế làm việc và trở thành người tốt hơn, có thể giúp đỡ người khác. Tử tế thì mãi mãi là ngôi nhà thứ hai của tôi.
15: Chào mừng nha.
2: 迎接端午节到来，日本关西的慈济志工在大阪联络点包起诉讼，原料来自于台湾，力求原汁原味，家乡人情味。是有20年包粽经验的师姐手把手教学，把真情实意融合了美味，让日本在地亲友也能够品尝到这一颗好滋味。天气方面呢，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滞留梅雨封面了，加上西南气流的加成效应，提醒您哦，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会是雨势最集中最大的时候，尤其中南部山区更要严防大豪雨发生，请记得要携带雨具，还有危险的地方不要去了，也要特别留意国家级的细胞简讯，远离积水等路段。至于这波降雨，至少要等到周四才会逐渐的趋缓。来关心今天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高达有90%到100%，温度介于25到27度。中部一样是阵雨或是雷雨，25到27度。尤其是山区的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大雨的状况了，27到29度。东部的降雨几率一样是偏高的，26到28度。离岛阵雨或是雷雨，23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提醒您哦，午后也更容易在西南气流的加成下大雨会发生，提醒要携带雨具了。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20号到22号，主题是要弘法才能立生，静思小语，以真实的人间影像深入说法，引导人人见苦知福，付出爱心，是媒体应尽的良能。把法清抠好。8月20号，台中大甲洪万德、清水王衍基师兄等人向上人请安。上人叮咛大家要守护并传承慈济精神，否则只有现在这一代的慈济人很认真，将来无以为继。大家关心师父的身体，其实师父更希望大家把法清抠好，让慈济精神延续下去，照顾好慈济慧命，比照顾师父的生命更重要。上人说，你们所在的是港区，包括大甲、清水、沙鹿，与师父的家乡是同一个区域，所以你们应该做得比其他地区更踏实。你们说不会让师父漏气，其实你们是延续自己的精神法脉与血统。对师父而言，慈济就是法脉，对你的子孙来说，就是从你开始做慈济，以善传家，传精神理念，让善法在人间。庆幸最初那一念，将近40位桃园慈济人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上人对师兄师姐们说，人间有爱才有希望，否则这一条人间路很坎坷，心中有爱，而且心中有法，有心造福人间，人间才会美。上人说道，师父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突然的往生，会想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分析起来，一切都在变化中，包括生命也在变化中，所以感觉到无乐趣，没什么值得欢喜的。哪怕再幸福的家庭，有掌家权的妇女也只是提一个菜篮去买菜，家境好一点的能雇佣人自己享受，不用做事，但也只是这样而已。看到帮佣的人年纪大了，还是要出来工作，很不舍。那时对人生就会有一种怜悯，感受到人生无常，也想要帮助人。而后来动念出家，希望深入了解佛法，将佛法广传于人间，弘法利生。体会无常，就能放下执着，一切都能奉献。如果无法放下，就无法奉献。于是决定离开家庭，不要有小家庭的牵挂，才有办法为人间而奉献。上神表示，回顾过去，经常庆幸自己当时起了出家修行的一念心，选择对的事，做就对了。从起步一直走到现在，方向没有偏差。今天才有遍及国际的慈济置业，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上人说，慈济在全球帮助人，受助的人数比助人者多了几百倍。所以说，只要发一念心，起于行动，和志同道合的人汇合起来，就可以发挥大力量，帮助更多世间苦难人。上人说，各位都是有这一念心，要把握时间，在任何一个空间，只要有缘帮助得到，我们就去做有益人间的好事。看看师父 创立慈济的时候，只能在花莲的小小范围做慈善，现在慈济的人道援助或关怀已经扩展到130多个国家地区，期待大家持续精进，不要想这些事自己有做没做都没关系。我们不做确实没有关系，不过既然已经有这么充足的因缘，如果没有做是我们的损失。在座大部分是受证许久的资深慈济人，上人勉励师兄师姐们发心如初，要提起刚投入时的热情，说慈济做慈济，路才走得稳，人生方向才不会偏差，并非为了募款，是为了造福人群，让人人有因有缘共同造福。上人说，最早期的五毛钱现在在加以运用，点滴不断，积少成多，也养成人人发善心做善事的好习惯。有的人即使零钱铜板掉在地上也懒得弯腰去捡，我们就要推动惜福造福，不轻视点滴力量。希望大家用心造福人群，只有自己发愿还不够，要带动人人发心立愿，行善造福。粮食危机已浮现。8月21号，慈济大学 USR 计划暨永续发展办公室江允志主任分享，刘威忠老师、耿念慈老师报告慈善农业理念与未来发展。上人回应，现在还有许多国家面临粮食缺乏的问题，而且困苦的人很多，总是想着可以如何因应他们的需要而及时帮助，期待大家共同一心，科技与农业要结合力量，朝此方向积极推动，这是必然要做的事情。上人说，我很急着要帮助饥饿贫苦的人，他们迫切需要粮食的支援，营养的补充，要尽量轻便，可以赶快送到他们手中。教育置业已经有这样的团队在研发，需要相关单位配合，以达成救助苦难的目标。上人说，慈济的国际慈善工作经常发放米粮，如果有更好的营养补充方式及研发成品，可以同时运用。如今地球上的粮食危机已经浮现，上人期盼置业体在农耕方法以及营养食品研发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缓解危机。慈济做这些事不是为了盈利，慈济是慈善机构、人道团体，而且现在因缘成熟，可以汇合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媒体为大众说法。8月22号，上人与人文置业主管谈到新巴威竹琴才师兄发愿为贫苦干旱村落开凿5000口井，目前已经有1800多口井，涌出清水，为居民带来希望生机。上人说，在新巴威朱居士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做慈济，我真的是很感动。他长期供餐给当地的孩子，将近10年，志工分别在52个地点供餐，可以让16000人饱餐一顿。其中孩子会把食物拿回家，是全家人吃。人文置业不只要做到新闻披露，还要有完整的记录。上人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饥饿苦难中，如果不是亲自走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实在难以想象竟然有如此困苦的人生。生来富裕、物资不予匮乏的人，可能会将享受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而恣意浪费。上人提到， 人文置业要将人间的苦相展露在大众的面前，让人见苦知福，呼吁人人发挥爱心，宣传竹筒岁月的精神与方法，引导大众每天发善念，能习舍，付出点滴少许零钱，与大家的爱心汇聚起来，就能帮助饥饿苦难人。此外，推动素食也是弘扬护生爱地球的方法，要弘法才能够立生，所以人文置业要发挥媒体传播的良能，为大众说法，而且要用现实的人间影像深入说法。人文置业顾问林天来提问，上人几十年来做这么多事都不会累吗？上人回答，因为所做的都是我的心愿，慈济就是我的生命。回顾这一生，我觉得很安慰，很有价值。从年轻时起一个念头，就走上修行的道路。创立慈济时也很孤单，没有人也没有力，到底如何走过来，就是有心有愿。我感恩佛陀的教育，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如果没有发心，佛陀的法再好也没有用。上人说，佛法教人行善在人间，我们就是尽这念心，为佛教为众生，不忍众生受苦难。有这么多人受苦，我们如果能呼吁大家合力来救助，可以帮助很多人。为佛教为众生，我只有这样的观念。再来就是要靠我与大家的因缘，人人都有善念，也想要做事，但是不知如何做。而我开始对人说要做慈善，大家就很愿意听，而且大家都很爱护师父，不舍师父这么辛苦，所以都来帮助师父。我也很感恩我自己，如果没有发这一念心，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林天来顾问在请示上人，现在还有什么心愿？上人说，我的愿还没有完成，最大的心愿是天下平安，人人共行菩萨道。全球人口超过80亿，所以还有很多人要度，要靠大爱台发挥弘法的力量。而大爱台要弘法立生，就要靠所有的主管同仁共同一心去做到。莫忘起步的孤单。上人在教育志策会开始，将近60年来，投入慈济的人数增多，关怀援助的范围与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从5毛钱起步时的孤单，有当时的起步，才能有现在这么多人间菩萨，共同做出4大置业、8大法印。走过的足迹要好好的盘点，每一步都很有价值，所走的路就是慈济路，也是为佛教开拓的大直道。慈济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佛教为众生，同理慈济教育也受到重视。慈济学校的同学们到海外交流，机构关怀，仪表谈吐有礼节，团体整齐有序，真诚善行，都在弘扬台湾慈济的教育。上人说，大家看见来自台湾的孩子有规矩、有礼貌，形象干净亮丽，将感恩、尊重、爱表达出来。个人的修养是从言谈举止中展现的，而良好的团体形象也必然吸引关注，让人想要了解，也可进一步接引人。以上正言圣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谈到的是这个一秒钟，哇，这个一秒之间呢，就是一念心哦。上人说，时间是一年一年的过去，那其实呢，也是一秒一秒不断不断的累积哦。就像我们一天有86400秒，一个小时呢，则是有3600秒。我们去看这一秒钟，哎，觉得很短，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短暂，一瞬间哦，那就过去了啦哈。那但是呢，这一秒钟却是累积我们的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甚至就是一辈子。所以这一念、一秒真的非常重要，而且这一秒一秒这样子累积到我们的生生世世，也能够累积出长远劫。所以呢，在佛陀的心灵世界当中呢，一劫是可以促为一念，那一念呢也可以延展到无量劫。因为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是无始无终的，空间呢则是宽广无边。在宇宙当中有无量的世界，就像我们抬头看天空，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些日月星辰，其实只是整个宇宙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上人也形容人在面对宇宙的时候呢，就像是须弥山下的小蚂蚁。不过虽然我们人是如此的渺小，那么力量也是如此的微弱，我们还是要尽心力去追寻，那么去推敲真理，走出呢我们自己这个很狭窄的分寸世界当中哦。那这样子呢，才有办法让我们的心灵世界是非常开阔，而且是可以不断不断的继续开阔哈。但是呢，我们往往啊，就是常常就是哎呀，我把自己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就很容易固执己见。不过如果当我们愿意展开心胸，用包容天下的心来看世界的时候，那就可以从我自己这个小我哈，变成大我，那么也可以将你我他这种分别心、人我相呢，化为清净无染的长情大爱。所以这一秒、一秒钟、一辈子、一秒间、一念心，所以还是要珍惜时间，把握因缘，千万不要懈怠放逸。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也非常感恩在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都把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跟大家来分享。当然这个静思小卡呢，也是他截取精华，从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截取精华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也把这份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的这一念心呢，我们把它投入铺满当中。然后呢，因为我是这个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哈，所以呢可以打开这个电源投入的时候就会五声够五秒。
1: 感恩您。
0: 对，感恩您，非常感恩啦哈。那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的这个环保福德铺满。好，那希望我们彼此感恩，也互相祝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呢，也是谈到了感恩的背后其实是要善解的。那这个善解呢，是需要我们的心念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改变，所以心念转个弯，世界是会变得更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0: 又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
1: 我觉得有点难过，因为他们不能回家。祝福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今天来跳舞节，他们看自己也很开心，所以我也是来祝福他们平平安安。
2: 很难走出去机构去参与社区的浴火活动，看到他们脸上露出平常看不到的笑容，可能也是因为佛祖的这样的祈福的过程，给予他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支持。
3: 这边的阿公阿嬷跟他们家里的阿公阿嬷是不一样的，他们开始会起一些悲心，希望他们回去可以更珍惜跟阿公阿嬷在一起的机会。
4: 佛陀的时代呢，是要跟大家人讲，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四项物件，要安怎去分析？哦，生来的时，生来的时你敢知？唔知啊。有哭无？听伊讲，我有哭。世间无一个被生下来不哭的人，无哭呢，嘛都爱甲揪出来吼，拍拍拍，拍甲互伊哭吼。真呢，人生啦，来的第一声啦，就是哭。这个哭呢，哭啊，安尼呢，一世人行过来。我受委屈真多哦，很多人都是感觉受委屈啦，啊，做代志真辛苦啦，啊，甲人袂自由啦，真多代志。总讲一句呢，人生啊，要十全十美真困难。人生什么代志呢？都是爱烦吼，咱坐伫车。无一项物件毋是经过人工智慧，恁坐椅啊，看到的刀啊，才有法度摆遮的物件。手摕到的手机，就是要等要我念咪要讲话，要讲啥物话，惊袂记哩，所以放个手机。摕即副麦克风，嘛是吼，等要等到我要讲话时，我拿出来讲话。这吼、无有一法啦，会当离开咱人生的机制动作，每一项都是吼、所以讲啊，咱爱存感恩、感恩心。有时阵我若要徛起来吼，即马这个即马安尼的年龄啊，你家己安尼徛起来，真无简单。我都在桌子移到吼，坐立啦，安尼呢，真辛苦才徛会起来。要行去后边呢，脚骨要打地啦，也嘛唔是真自由啦。何况讲吼，有地好打吼，啊，这么正平顺，所以我来讲感恩啦。人生呢，无有一项不感恩。咱也常常抱着感恩心啦，目睭所接触的拢是爱感恩，耳仔听会到啦，人甲咱骂，咱嘛爱感恩啦。我一个面疮啦，我看会到的呢，不管你的面色偌歹，我也爱感恩，因为我目睭呢会当看你的面色。这吼，无一项无讲感恩。感恩的后面呢，都爱善解，爱善解。啊，你哪安尼甲我骂？啊，你讲这个话吼，我心真艰苦。这拢是听入来声。但是呢，咱哪爱搁再对一个善解。啊，刚才你有讲出来，我才知影你对我误会什么。啊，我哪有一年，我都较紧紧来甲你。会识礼一个，这吼、听声看面色啦，同款的，拢是咱有功能，咱还阁有功能伫咧啦，所以咱来时时念感恩。而且，人的心中呐会当存有感恩呐，这叫做德。 因为咱有感觉到，这佛就是答，知无？佛就是答。咱若念感恩吼，咱目睭伫咧看啥，耳仔咧从啥，咱的头脑爱真清楚，去了解，去感觉，安尼呢，咱的智慧，咱的脑筋呐，才不会衰退。因为你哪讲，我爱哪用脑，爱去分析。所以吼，安尼咱的头壳啊，咱的脑神经细胞，它才会在那活动。要那无呢？脑神经细胞会睡着。师傅们，今日拢爱跟恁讲啊，你的脑筋那无咧用吼，爱就休困啊。啊，休困你都无用哦，啊，它都。独孤都睡着了，要反应哦都无遐尼紧啊，所以讲哦，咱爱好好用心，甲人互动啦。那做代志，咱唔通讲哦，啊你那逐项代志拢古来话，你爱讲感恩哦，感恩，我会当做，但是咱大家人拢来做哦，哎，用你的智慧去造福人，吼。啊，好难呢！搁加一个要安那领导人会讲哦，这做人呐无承担呐，就是无路用。有人要叫咱承担呢，啊，看重我，这拢叫做成败。总共一句呢，好花多结人缘吼，啊，这嘛是咱修行啦，修行会当搁较侪人来结好人缘。这就是带来生的福缘哈，安尼了解哈，
5: 了解，
4: 感恩咯。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我们如何能够多用心与人互动，多承担，多结善缘，那这样子人生就会多一份成长的机会哦。其实修行真的是不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学习，也都是可以让我们累积生生世世的好因缘。其实不管是人事还有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都是心存感恩的。我们看得到，听得到，做得到，走得到，甚至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好的这些因生，或者是遇到不顺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够从其中学习，然后呢也能够不断的去汲取资粮呢？就像这个莲花那也是从污泥当中成长起来的，那我们心存感恩，那也能够用更开阔宽阔的心来理解善解，当然也要能够去真正的接受哦。所以人生真的有很多的苦，有生老病死苦，有爱别离怨憎会，然后五蕴炽盛等等的这一些，那当然有的时候还会有求不得苦了哈。所以人生有八苦，那我们如何转苦为乐，从烦恼当中转为菩提呢？我想还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哈。我们顾好自己这一念心，然后呢随处养心，随缘修心，当然也是随时随地把握因缘，把握时间，结好缘。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跟您分享的今天不是爱心店家来分享哦，而是我们与爱同行的这一群走入店家的菩萨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这个走入街头巷尾当道场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嗨，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富有爱心店家的这个专属单元哦，就是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呢，邀请了有三位，哇，这个是与爱同行了哈。那么就是当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可能他有起心动念，又或者呢他根本都还不认识慈济哈，但是呢我们就有一群这个不管是慈济志工啦还是慈济的职工呢，就会主动走到他们的身边，邀约他们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与爱同行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现场，我们非常欢喜邀请的三位好朋友是哪三位呢？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哈。先来看到这两位，哇，一位是刘雅琪师姐，另外一位是萧丽玲师姐，两位好。
2: 美兰师姐好。
3: 美兰师姐好。
0: 先请我们的秀珍，我们的孝母妈妈来跟大家聊聊哈。哇，请假一路走过来，不可思议吧？
4: 对，七年多，我不晓得会发展成这样。
0: 嗯哼，
4: 对，当时就是每天一个人，然后锁定一些地方，然后如果没有去消费，连开口都不敢开口，有些店还要吃很多次才敢开口。现在不一样咯，现在有团队。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另外两位呢，这个是也非常强而有力的后盾啊，也是团队之一，就是我们的雅琪还有这个丽玲啊。那雅琪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雅琪大家其实也不陌生，因为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多次，见证这些爱心店家的故事嘛，来分享一下刚开始你走入这个爱心店家是什么样的心情，会紧张还是说哇好开心啊，一股脑呢就是我要 走上街头当道场呢？
3: 我那时候在培训，队服的毕业时间来找我，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带我们去收爱心竹筒。隔天的晚上吧，我好接到那个秀珍师姐打电话给我，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收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时间是 OK 的，所以我想说那调整一下，然后跟他约个时间碰面。然后碰面的时候他就跟我大致上聊了一下，然后拿了一袋六七桶的爱心竹筒给我，就直接塞给我。然后当然中间有是有聊过，我就还是把它带回去。但是其实带回去之后其实想了很久，因为其实一直不敢走出去，想了半天之后还是觉得应该要跨出去，所以后来就是开始按照它上面的店家竹筒的店家，然后开始跟着这个竹筒一起走入人群，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心里是上上下下的啦，我不是花莲人，所以我是借由这样的爱心竹筒反而是更贴近花莲的感觉这样子。
0: 用双脚来认识花莲，
3: 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缘啦。因为不然的话其实常常这个家里面三点一线哈，就是静思堂精舍然后跟家里，那非必要的话其实可能很多地方从来也不曾走到过的这些角落哦，所以呢真的是街头巷尾做斗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位呢，这个丽玲哈，其实是我们的社工，对不对？
5: 我不是社工，
0: 是
5: 在
0: 社
5: 教。
0: 哦，社教。
5: 对对对，在大学，
0: 算是后起之秀，
5: 就刚好有因缘跟着很多位资深的，就是师姐学习这样子，就见证他们的精神跟毅力。
0: 是，
5: 对。
0: 那这个见证毅力哈，我想其实你刚好可以妙笔生花啊。哦，听说这个文笔非常的好，然后呢，很生动的把就是走入爱心店家的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了。
5: 就是很多因缘巧合，因为刚好今年也在培训，那加上我们的秀珍姐姐很鼓励，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些爱心店家还有为我们自己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录这样子，那也真的透过就是这样子的富有爱心店有受到很多的感动。对，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是会有一些磁场正面的力量的影响，所以其实就很随心把自己所想要分享的这个内容给记录下来。
0: 是，所以呢不仅是自己的脑袋记忆，然后透过文字透过照片然后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真的是为自己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足迹了哈。所以呢也恭喜哈，就是能够加入这个慈济志工的这个行列了哈。那尤其是在志业体服务，职志合一，那双倍幸福，
5: 我也很感恩。
0: 是是 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我们的秀珍姐姐了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2019年走到现在，这个7年多的时间，然后呢，也有超过7万家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从台湾花莲起步。那不仅是在全台湾，现在其实已经慢慢走向国际了哈。那这样的一份爱，在自己的心里面那一份感动，然后呢也来回溯一下，这个有其中有一些店家其实很好的因缘，对不对？
4: 对，会有爱心店其实就是因为牛番茄小火锅，那阿路一直到现在都很帮着我，会帮我介绍店家，他很推荐的彩鸾姐今年也是在培训，那他是福田民宿的老板娘，她最近也会跟我一起收爱心竹筒。然后我其实也比较想不出一些方法，包括时间好像也拨不出来，可以好好的回馈阿路。以前我是透过吃火锅，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可能要连要去吃火锅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很感恩呢，就好多的无论新闻报道或什么专题报道，都因缘很巧合就会去抓到阿路他在几年前让思文拍摄下来的他在投竹筒的那个画面，我发现就是还是很多的影片里面都会抓这个画面，就感觉是间接的在帮我感恩他， 然后他当时就是跟运镜主任推荐说，哎，就是那个莲花来介绍那个特约商店的，他也因为有特约商店，然后让运镜主任刚好去那边，然后主任就鼓励我说用同仁的角色推动爱心店，就是感恩那当时的因缘呐、啊。才可以走到现在，
0: 是，所以这个因缘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也应该说真的是水到渠成啦哈，因为花莲刚好这八年的时间其实真的也走得很辛苦哈，因为从0206的地震，然后呢疫情，再来有0403地震，再来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台风啦，土石坍塌、光复这样的一个溢流事件等等，其实花莲这几年在天灾还有这个疫情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们富有爱心店家还是持续的不断有更多一起来投入。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爱的串联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个我们莲花姐姐啦哈，孝母妈妈，然后或者是说要称呼秀珍哈。其实你看这样一路走过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也因为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店家一直到现在都持续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莲花姐姐我们的秀珍来跟大家分享，在你从一个人到后来因为有我们的忠实听友也是你的好同学冠慧，然后呢因为来陪孩子读书齁，那所以呢同学力量加成加倍
4: 对大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庆思卡、嗯、对，然后绿燕就是我的同学专科的同学冠慧，他的作品哦，冠慧他在两个部分都是我的贵人哦。第一个就是我会参加慈济哦，其实是我在专科的时候是当服务股长，我都要为大家收那个作业，那我收的部分一直到现在谁写什么我都忘光了，但是我只记得冠慧跟我。我是写卡内基，但是冠慧是写正言法师的慈济世界，然后我因为这样子这个慈济的种子就放到心里头去了，那所以我比冠慧更早入慈济，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他写的那一篇，我应该缘分也许会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光复的照片哦，记得光慧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花莲陪孩子一年，那一年他帮我增加了200-300家的爱心店，他真的很厉害。那其中有两家店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回南蜀道跟阿美麻吉，光会很不一样哦。我当时可能都会觉得一定要消费我才肯开口，但是光会是直接跟总公司就联系，所以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回南蜀道就一次就加入了10多家店。那目前包括雅琪有在互动的那个阿美麻吉的南滨店，好，那也是冠慧当时去把阿美麻吉的门市全部都谈了下来，所以那个阿美麻吉在光复的门市，也就是我们光复最早就在2020年就有放爱心竹筒、
0: 嗯、
4: 那我一直都在花莲运作嘛哈，然后雅琪是我们从直至推到社区的第一个人，对，就从那个时候还开始扩展到社区。那我真正觉得孩子大了可以往南花莲发展的时候就是在玉里和气长的支持下，所以当天他是推那个户外长秋豆师姑在2023年的6月11号那天陪我们去募那个光复的店，那一次募了8家，不过后来就比较没有什么进展。那 去年因为923的风灾之后，我们在去年的12月7号，我要了雅琪跟一些直至的同仁，我们就持续的回访，其实目前几乎是每个月会去一次或两次。对，那现在很多很多家就很感恩光复的富裕爱心店就不断的增加，那雅琪跟丽玲是我很好的伙伴，我们都一起前往。
0: 是，那其实齁很多人会觉得哎，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困难，金甘丹，其实并不然，对不对？尤其是走入灾区，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已经受灾了，然后呢你们还要来劝募，会不会没有那一份的体贴？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有有结果其实他还是让我们放竹筒，因为后来那个师姐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是灾民没有错，但是就是你要让人家看到其实我们除了灾民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付出，我们还是可以让这个爱心竹筒放在这边，让大家随时做爱心，大家可以一起来除了自救之外可以救人这样子。
0: 嗯，
3: 所以他也是放了，
0: 是，
3: 而且还跟我们照相，很开心
5: 外表长得有点酷酷的，对，然后但是他实际上内心是很热情的。对，
0: 那的确啦，走入灾区 要来进行劝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真的是让我们感觉真感心的告诉，对不对？
3: 我记得在因为是十二月七号去的，那我们第一家店是饮料店，那时候我们去募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讲说他是可以放的了，我们就问他状况，他是跟我们讲说其实后面其实都还在整理当中，那他的房东其实是很好心，就是把店面先已经整理部分，让他可以营业，可以收入来源，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做，很认真在过生活了，但是也很辛苦在过生活，这是其一。然后其二是第二次的访视的时候，我们刚好经过一个台湾鸭庄吧，有个阿嬷跟我照相，在那个弥勒佛佛前照相，我们去墓的时候，他一看到就说我有这个，就是他有一个那个
4: 佛珠，
3: 对，有个佛珠，然后他说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福慧珠的个盒子，上面是可以放钱的那个，
0: 对，
3: 他说这个是师父跟他结缘的，对，然后阿嬷就看到说你进来你进来，你那个东西我要投，他儿子说他其实已经90岁了我说哇这看不出来，然后他就我们进去之后，他就带我到那个弥勒佛那边，他说他想要这边投，对，
0: 是，
3: 就那种感觉是真的，他是很发心，就是说想要一个祝福这样子，祝福大家祝福自己这样子。
0: 是的确哈，那因为富有爱心店家他当初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募人人的一份爱，那金额其实不在于多或者是少，而在于我们那颗心啦哈。那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回溯起当年上人每人每天存5毛钱，其实很多的家庭主妇他并不是富有，而是有那一份的心。然后后来在上人要盖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台北的乐生疗养院，一群就是麻风病患，本来金阿伯啦就是宋金元老菩萨啦林业师姑他们等等，其实当初也误以为慈济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团体，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大家点点滴滴的爱心募起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来成为慈济会员，也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么可怜了，我们还要跟他们收钱，这样好像很不忍心。上人说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要更让他们去有植福的机会哦，所以当你们走入这些店家，走入灾区，然后呢鼓起勇气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募心募爱，我觉得就像当年的竹筒岁月一样，也像当年在乐生疗养院超越天堂了哈。所以呢真的是十元不嫌少，然后呢百元也不嫌多，就是点点滴滴的爱心这样子汇聚起来哈。那雅琪这样子在走，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感触哈。那我们的这个丽玲 丽玲有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有，我其实光复我只去了一次，那也是我第二次就是参加就是收爱心商店竹筒的因缘，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缘这么好，就是跟着两位很有经验的姐姐，然后所以就收获很多。然后我觉得到光复去啊，最大的感受是，您可以感觉，就是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们曾经受过难，对，所以他们很想要回馈曾经帮助他们的人，对。那尤其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慈济也有去帮忙，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穿着慈济的制服走到他的店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店家都给我们很大的善意，对。然后有时候都还没有开口就挥手，就是感觉到他的眼神有期待你走进来他们大门，走进他们门，或者是有期待你想要跟他询问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那天到光复去，其实是就是大部分募那个爱心竹筒都是九成以上都是很同意的，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对，真的是很大的信心。那天秀珍姐姐不知道为什么带了好多的竹筒，
4: 23个，
5: 23个是成功的，但是她带了不止23个，对，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是也带了好多的竹筒这样子，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店家都有跟我们分享，其实水灾造成他们一夕之间就是所有的就是生财器具啊，或者是家园一夕之间皆无，但是就是因为受到非常多人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回馈给需要帮助的人，对，所以我也觉得也有看到一种新生的力量，
0: 是因为自己曾经苦过，所以当自己有一点点力量的时候都想要回馈，
5: 是
0: 这个也让我想起，其实我后来在过年的时候就是随师，然后就从高雄就走南回要回来，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身边就有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询问我说你要坐到哪里，我说我要坐到花莲，她就说花莲我也去过，然后我就说你是来花莲玩吗，她说不，她是到光复也当产子超人，那我就说哇那你很有爱心哦，她就说因为爸爸风灾的时候他们家也受灾，然后虽然那时候她只有小学生，然后是接到外婆家去住，但是她知道那一阵子也好多就是很有爱心的人，都不认识的人来帮助他们，所以当他现在长大了，他听到光复受灾，所以呢他也是就是跟家里的人就说我要出去剃头，其实呢是来当产子超人，然后就来了2天这样子回去哦。所以其实真的当你自己苦过，你更能够去体会到受苦人的这个心，或许我们并不是说非常的富有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们快速的恢复家园，但是就是那份的心就带给人希望，然后带给人这份温暖，所以我想带着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竹筒走到光复的乡亲身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虽然这个一趟走下来，那应该说老实话，慈济人都不说辛苦，说幸福。所以其实这样子走下来，这样子不仅是感受到那一份真的好像源源不绝的爱啦，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就台湾人的这份生命力。那我们秀珍姐姐来分享一下，真的看到自己这样子走过的店家，然后虽然还在受苦，但是也愿意去助人，自己一定也是特别的感动。
4: 对，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最近的一次是走了6小时，雅琪跟我家师兄燕文还有丽玲陪我，我觉得很幸运可以遇见大家，就是都能够一起同心一起做这些利益人群的事情。我也常常想说，其实每天这样收爱心竹筒累不累啊？应该是会累的。但是我觉得从学生时代自己就有立愿要做利益人群的事情，那感恩有这个法门可以让我可以持续在大街小巷说慈济，然后我发现呢，平时只是这样表象上好像是收钱收竹筒，但是越来越多的 情况有发现，就是因为有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以也陆续都会有一些店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知道有我可以问，有好几次成功帮助对方的经验哦，这有更让我觉得这条路很值得好好的走下去。
0: 嗯，
4: 长期的做
0: 是的确，我们也希望哈，每一家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就像是我们社区的一个爱心汇聚的点哈，不仅是大家可以每天就是慕心慕爱，那如果社区里面那有需要的这些，也可以提报给我们功德会嘛哈。那希望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蹲起木林，然后平日也是一个爱心汇聚，跟那聚宝盆一样啦哈。人讲人卡里啊不一样呀啦哈。那所以呢，当有这么多不管是顾客啦，或者说爱心人士走入这个店家，真正哈，鸡蛋啊响一声，啊都、就是。祝福菩萨拢在家，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祝福最好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呢，可以招募更多有心人，有爱可以一起同行哈，那让这个人间多一点温暖，让这个社会那么也少一点纷争哈。那我想这个是在我们从2019年开始，从秀珍一个人走上街头到现在呢。有无数菩萨那么跟随着这样的一个上人当年的竹筒岁月的精神，那么一点一滴汇聚大家的爱心，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哦、那真的是非常多的点点滴滴的爱，那就汇聚在我们慈济的大藏经里头。好，那我们分享到这边哈，不晓得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回馈的，然后也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跟祝福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4: 我觉得那个丽玲可以介绍一下益诚百货。
5: 我们那一天到就是益诚百货去的时候，它的店面就是摆了很多的衣服啊、鞋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一进去我们那个竹筒就是拿都拿不起来，对，很重，单手没有办法拿起来，打开的时候每一个钱币都像新出厂的一样，对，然后觉得说哎，怎么会就是这么特别，因为一般的那个就是卖这种学生制服啊或者是雨鞋的，它其实顾客的流量它是有一定的就是受众度这样子，那我们就是稍微互动一下就走出来了，然后但是姐姐好像看我们好，就是她就是觉得好像对我这个话题有点兴趣，他说那你再回去采访他一下好了。对，所以其实我每次出了那个门又走回去那个门，说啊，老板我们就是占用你一点点时间啊，老板也非常的乐于分享，然后才知道就是说老板他就是有发愿，因为他也是就是水灾的时候就是也是受到就是很多人的照顾，他就说他就是有发愿，就是顾客就是只要有消费他一定会捐出一定比例的零钱，对，然后他因为要找零给顾客，所以他都会到融会去换新的钱币，所以他也希望投到竹筒里面是新的钱币这样子，那他平常就是也都有在听佛法听经典，所以他也是觉得说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布施是一件很棒知福田的事，然后重点是不只是老板这样有爱心，连他家里的妈妈还有师姐啊就是都非常的支持他，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家庭的氛围就是非常的快乐这样子。嗯，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后来其实有在那个秀珍姐姐的那个脸，就是莲花姐姐的那个脸书上感觉到应该是老板一家的留言，他就是说他也非常的，因为我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那他是有说他也非常的感恩慈济，让他们有机会有因缘可以造福田。
0: 是哇，真的，我们看到这对夫妻哈，那个笑容，然后阿嬷虽然年纪已经很大了哈，但是呢，一样真的是慈眉善目了哈、嗯。所以其实，在乡下的一家小小的这个霸会行哈，那说老实话，真的。顾客也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他因为曾经在水患当中接受过帮助，所以他也在心里面种下这样的一颗，我觉得是福田的种子啊哈。那不仅是自己做，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我觉得真的是 广约福田，然后广约这些菩萨一起来造福。
5: 其实应该是说我还可以小小补充一句话，就是问老板说竹筒放在这里有没有压力啊，就觉得说我们每次去收啊，他会不会担心就是钱不够多啊，所以故意要把它放得满满的。那老板说不会啊，哪会有压力，他说竹筒越满就代表他的生意越好，所以他更感恩。嗯，对，
0: 是是是，
5: 对，
0: 哇，真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苦的人应该就是希望别人给予更多，但是呢他确实也成为那个能够去给予他人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有福的了。所以这个义诚百货是一个在光复灾区，我们看到了他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感恩，然后呢也来付出，让大家可以更感受到一份的希望。因为当你可以去助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充满大爱的人了。
3: 其实说实在我真的还蛮感恩那个就是秀珍师姐把那份礼物留下来给我，因为那份礼物，所以我开始慢慢走入人群之后，我其实我发现其实可以借由这个竹筒岁月让自己一直回归到自己的初心，可以看到自己的初心，也可以看到他人的初心。就像商人说的，就是台湾无以为宝，但是是以善以爱为宝，但就是让我经常照见到这个部分，善跟爱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份礼物，很感恩，真的
0: 是。哇，我想这个秀珍听到一定是更开心的。
4: 对对对，而且我有因为推动爱心店哦，我的家庭有越来越和乐，然后我有越来越孝顺，我很感恩美兰姐。我就是因为来电台访谈，那美兰姐给我很多智慧的分享，我有觉得我现在有让婆婆很满意，然后雅琪他们都可以见证说我的师兄现在都常常出来当志工，对，我有影响到我的先生，对，这一切都我觉得爱心竹筒的推动哦，有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正向的影响，很感恩。
0: 是，所以呢，这个爱心商店哈，当然啦，我们邀请更多富有的爱心商店，然后这个富有呢是富有爱心，然后呢贵有品格，所以呢真正就是富贵的商店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除了是有形的金钱布施之外呢，无形的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可以获得进化。那怎么样去进化呢？其实就是对自己好，对身边的人也要好，那才真正达到这个共好。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专属的单元，就是心莲朵朵开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又继续要启动，然后呢，这个秀珍的师兄燕文很低调，所以呢他只负责在照片当中让大家看见，然后呢他就是要开着车带着这一群菩萨继续上路，然后呢继续把街头巷尾当作道场，继续让这些富有爱心店家能够串联起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温暖，还有充满着爱。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有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就是穿着雨鞋的超人啊。那我想这个是来自全球的这份爱凝聚。那我们人人其实灾难不可怕，但是只要有爱，灾难总是会走过哈。那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希望生命的微光，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让我们都能够走在修行的正道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37道品讲述

性即全然显现。不过众生多障碍，障碍自己回归本性，障碍智慧光明的反照。每一个人的心地都有无尽的光明，只是光明都向外发散，就像摆在桌上的桌灯，因为有灯罩遮住，电灯一开，灯光只照到桌上某个点，而上方却是暗暗的。只要掀开灯罩，光明就可以发散到其他地方。我们本地的星光就像是被灯罩遮盖的灯，从下面遮盖起来，所以星光只能向外发散，星光无法反照，使我们愚痴暗昧，就是障碍。障碍有自障、他障，有外来的障碍，也有自己的障碍。外来的障碍不会障碍我们的道心，最怕的是自障，自己起障碍的心，障碍自己的道业。过去曾讲过十魔君，佛陀成佛以前也需用实力来降服十魔君。这十种魔君是由自己内心所起的障碍，若是有心向道，外面再多的困难都障碍不到我们。尽管外面是顺境，若内心起了障碍，再好的缘欠了自生的因，还是不能成道。所以自己的心念最重要。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

医疗、教育、人文呢、啊，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来充电。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啊，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啊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词记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呢、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掉？
1: 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都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对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痴呆症或者阿斯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脑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但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海默症。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对，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
0: 对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觉得说长辈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自己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父母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智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两边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就是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一刀切，要不然的话就看你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干，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是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就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它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这个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不是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
0: 不一定
1: 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现在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哈。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嗯，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就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到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有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嗯哼，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哦，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
0: 嗯，
1: 对，
0: okay，
1: 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100多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代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这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性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哦哦哦，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效果很好。那起初电网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子听到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也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些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要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了。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你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是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这个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我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了，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输钱，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它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几年待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啊，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啊，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
0: 对，是，
1: 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真的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发展。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会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进行的这种一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 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了，吵架了，不愿意做什么事情了，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都
0: 都有经验哦，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级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 安护变色症相当于像失智症，那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是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 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的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伊格鲁，伊格鲁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子，伊格鲁伊格鲁，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啊，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路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慈济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啊，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起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致宏大，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呐，付出啦、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已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哦，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顿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硬就硬吼，我都已经饱，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得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让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看也不用去惊啊，所以常常也是这样，我还没流汗，不用真的洗，所以说起来，感觉这就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用钱用上多，现在只有台湾大小医疗和诊所高的地方，有我们的病院和诊所， 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意，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所以从此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

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点小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先点小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哈、哦，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哈、哦，人捧人福，爱的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哈、哦，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啊，恁若有办公室，啊，就甲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心，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哈、哦，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哈、哦、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法脉，这叫做滋润哈、哦，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啦，那就是所有生物的都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天。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修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我们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家己看到讲啊，这叫做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那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呐、啊。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是，我们在我们的慈济大学校园巧遇一位老师，非常特别的老师。如何特别呢？我们请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张忠信。
0: 是
1: 文章的章，忠孝的忠，信义的信。那我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老师。我的专业呢，在法学院嘛，当然是念法律教法律，不过我的专业是在智慧财产权，
0: 是
1: 专利、商标、著作权、营业秘密等等。
0: 听到教法律、念法律，感觉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这个、课题的感觉哦。但是张老师给人感觉非常的亲切呢，可能是因为教书的关系。
1: 不是，因为我每次都讲法律没有你想象中的严肃，
0: 法条很严肃。
1: 是，可是那个法条其实就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公平合理解决的规则，大概就是这样。只是因为立法者呢说这个事情太具体，但是规则要抽象，所以搞到最后那个抽象的条文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0: 哇，但是讲到著作财产权其实就是跟大家息息相关了，
1: 是跟每一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一定都有关系，
0: 而且一不小心大家都会触法。像我知道的就是大家会在这个群组里面传来传去的那种影片的网址，那个就是触法的。对不对？
1: 我不太愿意说是触法，我每次都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别说违法，别说要把他抓去关起来，这太严重了。但是我们要问说这种行为要不要取得同意或授权啊？
0: 是是是是，提醒他一下。
1: 是是、
0: 那他就会说这也是人家传给我的、我好心跟你分享。
1: 对啊，分享啊，分享啊。对，其实我有时候在学校就在讲啊，人类的进步不是透过彼此的学习模仿分享吗？什么时候变成犯罪啦？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智慧财产权制度啊？
0: 是，
1: 对，
0: 好，其实老师今天主要是来 跟大家分享智慧财产权这方面的一个专业啦。但是呢，秀芳比较想要了解老师个人，通常都想知道人的故事。
1: 已婚
0: 好，这很重要，先讲已经是大学老师了已婚。那我只想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法律这方面当做你的专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1: 当时年纪小，我要念法律，我要主持正义，然后维护社会公平。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否定，也不是，也倒也不是。
0: 为什么不是完全否定？
1: 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法律就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公平合理解决的规则。那什么叫公平合理？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是不一样，以前的人看法跟未来的人的现在未来的人看法也不一定一样。
0: 对，
1: 所以其实法律是一种选择。
0: 是
1: 法律呢不是在保护谁，而是在做利益分配。对，这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触。
0: 是，所以你当初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1: 是是是，现在还是有啦。
0: 现在是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努力这样子。
1: 是，就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0: 是
1: 那我们至少我们可以保护到自己，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就觉得说蛮有意思的。
0: 是，那每个大学都有自己学校的特色，您是在北部的东吴大学任教，那您来到受邀来我们慈济大学你有发现说太好了，您的专业告诉我们本校没有的。
1: 我们学校没有法律系。
0: 是
1: 不过呢其实我们还是有规则，我们还是有律法，
0: 是
1: 对不对？我们还是有一些想法，我们也透过一些规则去规范大家那我们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分配，是的，你的权利要保护，但是你不要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啊。那所以坦白说，宗教本身也有一些期待，对不对？
0: 对，
1: 也有一些理想那我觉得就这两个东西来讲，就这两个规则吧，或者是两个制度来讲，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公平合理的解决利益分配的冲突的问题。不过宗教当然就是更具有它的宏远性
0: 比
1: 如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劝人为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安定人心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0: 是，您可能提到宗教，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
1: 是
0: 我们正言法师一开始来创校的。但是我们这里谈宗教的这科系很少啊，就一个研究所跟宗教相关，对不对？
1: 是。
0: 好，您也跟我们聊到说，哎，你觉得这个学校还真的有不同的氛围哈？
1: 是。
0: 你有感受到？
1: 对，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教职员生都非常的和善，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对自己是自己要求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
0: 自我要求。
1: 对对，就是说他他本身就有这样一个信念啊，就是说，哎，我要要求我自己。其实我也常觉得自律很重要，法律是他律啦，
0: 是，
1: 但是你不能凡事都靠法律啊。
0: 嗯
1: 嗯，我在法学院教书，我常常第一堂课我都跟同学讲，就是法律人最大的悲哀是相信法律你相信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哦、啊，我举例说如果我们家女王叫我去扫地，
0: 嗯，
1: 我可以问他根据哪一条我要去扫地吗？你如果敢这样问，你就死定了，你就没有晚餐吃了，对不对？
0: 对
1: 对啊，而且你看啊，那个我们在民法上面，我们跟邻居的关系，我们有相邻关系哦，对不对？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可是一旦你把这个相邻关系的法律条文拿出来，就表示你们不好了，
0: 嗯哼，
1: 对不对？所以这世界本来就不是只有法律 啊，所以我就跟同学讲，就是说，哎，我们念法律的人啊，最好不要让人家看出你是念法律的。武功好的人不会到处跟人家讲，你看我肌肉多么的发达，这个武功多么好，不会啊，对不对？那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你所站的位置要出手很容易，别人要对你动手不容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人家你很厉害呢？
0: 是是是。
1: 念法律也是这样啊，你不要老是跟人家，哎、欸，我是念法律的，这什么意思？对不对？你要跟人家打架吗？
0: 所以不要惹我的意思，我懂得比你多。
1: 我不让你知道我是念法律的，
0: 暗暗的来，是不是？
1: 也不是，就是我要出手的时候是精准的，你要对我是没办法的
0: 啊。至少我懂。
1: 对对对。
0: OK， 那您来到我们的慈济大学，我跟大家分享著作权法这方面，您认为就我们这个一般在上大学啊，或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比较容易会触犯哪些著作权法里面的，你会比较提醒大家的？
1: 第一个就是要自己创作啊，因为著作权法说著作人著作完成时就享有著作权
0: 哦，
1: 它的两个意义
0: 是，
1: 就是创作要受著作权法保护是很容易的，第二个是你眼见耳闻不是你的，不是古人的，那就是别人的，要用就是要经过同意或授权
0: 是，
1: 哎，这是一个原则啦。
0: 哦，但是很多人可能创作了，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保护，他被人家用了他也不知道，就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真正的第一个创作者。
1: 嗯，对，所以著作人著作完成时享有著作权啊，也不用登记啊，那怎么证明这个东西是你的？
0: 对，如何证明？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创新，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哎，也许要留下创作的过程记录。
0: Uh-huh.
1: 啊，比如说，哎，我曾经寄给你啊，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我曾经发表啊，
0: 信件要留着，不要删。
1: 对啊，那类似像这样一个、uh-huh. 一个情形啊，那诶，这也看到著作权跟其他智慧财产权不一样的地方，著作权可以英雄所见略同，
0: 嗯哼，
1: 啊，你可以画苹果，我也可以画苹果，
0: 对，
1: 啊，但是商标不可以，哎，当有人用苹果卖电脑。从此以后不可以有第二个人用苹果卖电脑。
0: 你咬一口，我咬两口。
1: 那不行，这个因为我在跟你讲，我今天买了一个苹果牌电脑，我不会跟你讲，我今天买一个咬两口的苹果牌电脑，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不是啊，你是加州苹果，我这个是梨山苹果，这不行啦，那个也不可以相同，不可以近似。
0: 有机苹果还不行。
1: 对，这个都不管，这个反正就是不可以。
0: 苹果就不可以。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商标法它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所以不可以相同，不可以近似。那著作权是创作是天赋人权啊，你创作了苹果的图，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对不对？所以没道理啊。所以英雄所见略同在著作权法是可以的，在商标法在专利法就不可以了。
0: 是，
1: 哎，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哎，就可以知道。那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你就要留存创作的记录。一个东西绝对不是一步到位，你一定是先画一个觉得不满意，然后这个涂涂改改，然后等等，才最后有最后的结果
0: 啊。很多人可能真的习惯就丢了耶。 嗯，像我也是习惯亲自邮箱的人，我可能都不会把信都留下来。
1: 是是，那所以就是说，保留证据啊，保留证据，有时候也牵涉到证据力的问题。说有啊，那个我去年有跟他讲啊，他也有看到我创作，他是你朋友，他当然帮你讲话、所以这个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他的证据力可能就担保了。说哎。没有啊，那个那天我有参加这个学校的比赛，所以我东西有送过去，他们有存档啊，这个就比较强了，因为那个不可逆的改变。
0: 我有听过同学讲说，哦，他好不容易写出一首歌发表，就有人说，可是歌怎么听起来跟某某歌很像？你是去抄袭人家？可他说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自己想，我没有听过人家说的那首歌。
1: 是
0: 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哎、欸。
1: 我们在著作权法在讲抄袭的时候，会放在两个重点、一个有没有接触的可能，有没有实质的相似，接触可能实质相似、那其实如果有人发表在前，你在后。我们就推定应该是有接触之可能、然后实质相似就是很相近，不过、音乐这种事情就不一定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对音乐不了解，可是、就是音乐领域的人跟我讲说，哎，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所以很可能、甚至于、不好说是谁啦，他说你看啊，他的作品就是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虽然都是新歌，可是你会发现他的旋律就是事实上那个也不是他的，那个也是这个、我们大家都会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处理。我自己也有经验啊，我以前在听人家唱歌，我大概就知道下一句的旋律会是什么。
0: 你已经有感觉，
1: 猜得出来接下来会是什么。
0: 对，
1: 当然因为我们不会创作，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难免啊。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是事实。
0: 是
1: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做。会不会构成抄袭的侵权的鉴定的时候，我有时候帮法院做鉴定、我们就会比较保留、保留。那另外、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能不能有创意一点，
0: 是
1: 没有错了，过去大家都是这样，那 你做出一个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你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要不然你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我不敢讲你一定是侵害，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著作权法，我们保护表达，不保护概念。所以其实有时候那个概念方法，大家是大同小异的。
0: 对，
1: 这个部分著作权法是故意不保护的、这个有意思，就是、这就是我们讲的，其实法律不是在保护谁，而是在做利益分配。所以在做利益分配的时候就在配了，就是这个要不要配给你、这个不配给你，为什么给你？就是这个是属于你那个比较创新的那个部分，我们保护你。可是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觉得应该让大家继续共有共享，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不配给你。像我们著作权法说保护表达，不保护概念嘛，对不对？我这个概念很重要啊。说好，那你去申请专利。你如果申请专利，可以跳过那个专利很高的门槛，前无古人啊，这个很厉害啊，我们就用专利保护你。要不然。你就让别人去学习跟模仿了，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问啊，你是在问有没有在法律上有没有侵害，还是在讲说你这个人没有创意？到底是在讲哪一个
0: ？OK， 原来著作权法是保护表达，不保护
1: 概念。对
0: 哦，好，
1: 故意的，因为概念就是要彼此学习。传播怎么会把它保护让它垄断了呢？
0: 对，概念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啦。
1: 对，
0: 同样的一个概念，
1: 彼此学习。
0: 对，好，但是怎么表达就是各自要有创
1: 意。对，同一个概念会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0: 对，好，来，我们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个心念微不足道，无数心念创造奇迹。后山姐妹邀请您一起用爱来转动宇宙。
1: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忠信老师，来自北部的东吴大学哦，法律学院，
2: 谢谢，
1: 对不对？
2: 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讨论。
1: 对，来到我们慈济大学跟同学们分享著作权法了哈，趁机请你来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也可以听听下面叫做著作权法啦，啊，跟咱一般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有关系吗？
2: 有，
1: 都有关系。
2: 对，这个到底著作权跟版权是什么关系？对不对？
1: 哎，版权不就是著作权？
2: 哎，以前可以叫版权，
1: 哎，
2: 现在不可以叫版权，要叫著作权。哦，为什么呢？以前一开始叫版权是因为印刷术，印刷制版，
1: 哦，是，
2: 所以哎，这本书我写的只有我能印刷制版，你不可以，所以呢叫做版权。
1: 嗯哼，
2: 现在有谁在印刷制版啊？没有啦， printout 就出来了，对不对？或者是软体弄一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著作权。
1: 那我们以前讲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现在讲著作权所有，
2: 哎，这个哎，版权所有这两个字不对，两个词，版权不对，所有不对。
1: 对，
2: 翻印必究呢也不对。
1: 哦，
2: 为什么？现在要叫著作权。
1: 是。
2: 那所有呢不对，因为所有权是有体物概念。
1: 嗯，有体。
2: 这个杯子是我的，我是所有权人。
1: 嗯，
2: 那个作品是我的，但是它没有东西耶。
1: 嗯哼，
2: 对不对？我们讲话，完成一个语文著作，
1: 是，
2: 但是没有东西耶。
1: 嗯哼，
2: 所以应该是有著作权。不可以用所有，我们在智慧财产权法律里面你看不到著作权所有人，商标权所有人，专利权所有人，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著作权人，商标权人，专利权人，我们不会用所有人，因为它是无体财产权。
1: 所以所有权不归我自己吗？他这个作品如果是我的，
2: 你去买了一本书，你有这本书的所有权，可是你没有这本书的
1: 著作权，所以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哎呀，
2: 然后翻印必究也不对，为什么呢？那翻译呢？你救不救？
1: 翻译，
2: 把它上网，你救不救？当然要救啊，对不对？
1: 必救，
2: 对。那你说翻印必救，就表示其他可能不救啊？
1: 哦，所以什么都追究了。
2: 对，所以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呢，其实是印刷制版时代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价值就只有翻印，
1: 对，
2: 没有翻译，没有演成电影，没有做成游戏软体，什么都没有。
1: 哦，对，现在还有那种人家小说写得很好，人家就偷偷把抄去编剧本了。
2: 对啊，对啊，
1: 那也是要，也是要追究。
2: 对啊，那他没有翻印啊，你那就表示你不救咯，当然要救嘛。
1: 所以以前只印在书上面而已。
2: 对，以前只有。所以你看啊，我们华人多么有学问啊，我们用版权进入到著作权，他们洋人就是 copyright, right of copy。
1: 没有那么多就
2: 对
1: 了。
2: 对对对，他们用一个东西就统统都包了。我们说哎，不是啊，我们要细致一点啊，对不对？要有学问一点。
1: 哦，所以这本书我买的是我的所有权，但我没有著作权。
2: 对。
1: 哦，所以那个这个权利要这样讲我们就听得很清楚了。
2: 对啊，所以常常你看嘛，我去买一幅画，我就有这一幅画的所有权啊。
1: 是，
2: 可是你不可以去做复制画啊，你不可以把它扫描放在脸书放在网络上啊。
1: 我翻拍，
2: 是不是大家都在
1: 用手机翻拍，然后放在我的 FB 网站，有没有这样算吗？
2: 所以啊，这个可能就要取得授权，我不能说你犯罪或者是侵害著作权，我不能这样讲。
1: 那如果我翻拍的是梵谷画的画呀，那个已经没有他的那个，
2: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我就讲嘛，不是你的，不是古人的，那就是别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1: 哦，
2: 所以梵谷是古人嘛，
1: 古人，
2: 所以给他翻拍当然没问题啊。不过，那你就会问啊，那我翻拍然后就放在，然后，我也不让你们知道是谁的，说不行啊，那个是梵谷的就是梵谷的，
1: 大家都知道。
2: 对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就不必注明出处，
1: 是，
2: 可是如果是某一个人的，那我们著作权法里面就有著作人格权哦，
1: 是
2: 啊，这个作品是我完成的，永远都是我完成的，
1: 嗯，
2: 这个叫姓名表示权。
1: 嗯哼，
2: 不会因为我过世了，不会因为年代久远就不是我的。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那个姓名表示权。
1: 是
2: 啊，然后我们刚才还会问 啊翻拍我有什么权利？说啊，对不起，没有哎、欸，为什么？因为翻拍不是创作啊，
1: 不是，我只是想要留下来，
2: 你只是复制而已啊。
1: 对对对对对，复制没有任何权利啊。
2: 对，因为它不是创作。
1: 你比如说，我拍了就是我的。
2: 你可以这样讲，档案是你的。
1: 好，所以我们常在网站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好像书里面很好的内容的话，也是要说出处的，对不对？不然好像自己要讲出很有道理的话。
2: 对，所以什么叫分享啊？所以你有几个处理方法，就我跟你们说那本书哈，我觉得他写的内容啊等等，他在说什么事情，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
1: 嗯哼，
2: 那这个呢，我没有用他的表达，
1: 是
2: 我看过那本书，我告诉你们那本书在写什么，这是一个事实，
1: 是
2: 没有人可以说一定要经过他同意。
1: 对，
2: 可是我如果用里面的文字，我念一段给你们听，那就要注意了啊，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有些广播他就会去
1: 念书，
2: 念书，那这个、啊、对，这个要经过同意或授权
1: 啊、哦，真的、啊，
2: 对，除非你是说。他在用词上面呢是跟其他的不一样哦。我念一段给你们听，他是这么，那这个就可以不要经过同意。
1: 如果说，大家好，我来介绍一本好书哦。啊，这个书是什么什么什么谁写的？什么出版社出版的？那我念一篇给你们听，这是可以的吗？
2: 念一篇恐怕不行
1: 啊、哦，真的、啊。
2: 对，就是他的文笔非常的隽永啊、比如说，你看他的遣词用句，来，我念一段给你们听，这个是可以的
1: 哦。
2: 但是你把人家从头念到尾了，那这个就不行了。
1: 里面一篇也不行，一段才可以。
2: 好，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是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合理使用。
1: 嗯，
2: 啊，他就只写了20个字，五言绝句，你叫我不要念，你要我怎么弄啊？
1: 啊，信诗也是啊，也没有多少。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当然，如果20个字通通念出来，我想我们可以接受它是合理使用。
1: 嗯，
2: 一个作品20个字、
1: 嗯，
2: 可是不是啊？它是哈利波特，它一本。20万字你就把它全部念完了那也不行啊、
1: 那是念不完
2: 对那你就会说那为什么那个20个字全部可以那20万字为什么不全部念不可以都是全部啊说啊因为著作的性质不一样嘛
1: 对对
2: 对对、啊、你说我用人家的照片、用人家的作品、那他写了2000字我用他200字也许是合理使用对不对200字可它是一张照片你要我用20%这照片怎么用、
1: 啊、OK 好所以其实是别人的创作我们就要很小心
2: 是就是所以我刚才说啊法律不是保护谁而是利益分配、
1: 嗯、
2: 所以我们保护了创作者可是呢我们也限制了创作者啊，人家介绍你这一本书他用了一段话、
1: 啊、
2: 或者是介绍你的观点、
1: 嗯、
2: 然后怕这个弄错了所以他引用你一句话一段话你不可以反对因为这是他的合理使用
1: 可是像我们觉得我们介绍书肯定是帮他宣传的意思嘛
2: 这个不是理由、我为了帮你宣传所以呢我就免费把你的东西放上来
1: 不是全部、就是部分一点点、介绍这本书
2: 是所以如果是介绍、别说介绍评论我觉得是他那本书写得太烂了这个观点完全错误、那我当然不爽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可是我不能反对因为你是在评论我的书、
1: 评论是可以的
2: 对介绍评论我是不可以反对的因为你是为了达到介绍评论的目的用了在合理的情况之下用了一小部分
1: 是
2: 著作权法说虽然你有权利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所以我们你看嘛它就不是保护著作权啊它是利益均衡对不对它是一个利益均衡对所以这个法律或者说所有的法律其实都是利益均衡我常常说杀人者死也是利益均衡啊你为什么没有理由把我们家的人干掉了好所以你要给我一个交代过去的交代就是我没抄了家伙到你家去把他干掉了对不对说、不可以啦不可以这样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好那让国家来处理啊，这个杀人者判死刑对不对我们说现在不行啦那个他不可以把人家杀掉、国家也不可以把他杀掉啊对不对那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啊那你要把他监禁让他忏悔说不是因为他当时精神耗弱所以就算了说不可以算啦、那他精神耗弱你就要把他强制治疗啊就是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
1: 不关监狱要关到精神病院的意思
2: 不是就是要做一些处理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也是一个利益分配你要给被害者家属一个交代
1: 是
2: 这个就是利益分配
1: 在法律上嘛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2: 对，那至于被害者要不要原谅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对，
2: 就是我们在社会制度上，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利益冲突的问题？那智慧财产权其实也是一样啊。
1: 是。所以你们最常接到的一些、比如说你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比较需要你们去处理的大部分是属于哪一些比较多？
2: 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会有几个重点的面向。第一个是要让大家知道法律，对不对、就是大家这个想当然了、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说不是啊，法律不是这样，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哦，你的权利完成就受保护，你要尊重别人的权利，要用，要取得同意或者是授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可能就是说，哎，大家对于那个法律的适用有一些疑问的时候，那我们要跟大家解释那个条文为什么会这样子规定，那它在适用上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时空改变了以后，当时的立法呢可能有思虑不周，或者说没有啦， 当时思虑很周，可是呢后来因为时空改变了以后，科技发展，那所以呢法律必须要做调整，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这样讲。
1: 但是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纠纷出现吧？
2: 会，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就是当我们碰到某一个纠纷的时候，我们早就处理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早就想过了，所以我们就会说通常啦，有人在跟我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等一下，你先不要讲你的案子，我们来讲一个法律原则。这个法律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定？好，我们把这个原则讲清楚以后，回过头来再来看你的问题。
1: 是，
2: 因为我跟你说你这样子不对或不行，你不接受，可是当你角色互异，你就会接受了。
1: 是，
2: 那我们的法律不是保护谁，我们的法律是在讨论说，哎，有一个是创作发明者，有一个是利用人，然后当他们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法律呢这个部分要不要保护，还是不保护，故意给公众，那你给他保护以后，哎，我们还是要限制他，要不然他可能会让公众很不方便利用。哎，可是，人家很辛苦的创作，那你为什么可以自由的就去利用人家的东西？好，他说，我这个是为了公益啊，我也没赚钱啊，是不是？我们说不是啊，你去想一想，我们到庙里面要去拜佛的时候，我们很虔诚的要去拜佛，可是你是不是要买金箔纸？是不是要买这个香？你可不可以叫老板免费送给你？所以我要拜佛，所以你应该免费送给我，对不对？我说不可以啊，你要做公益，你要对你的这个神要崇敬的时候，你还是要花钱去买啊，你怎么可以就说你一定要免费的捐给我去做呢？
1: 对 ，OK，
2: 所以一样的概念。
1: 是，哇，今天听张老师这样说哦，这太宝贵了，这大家有没有感觉哈？虽然是说来给大学生上课啊，但感觉大家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一辈子的功课的感觉，大家受益良多。
2: 就是社会的规则的一种制定，它背后一定就是有一个道理，就是公平合理。
1: 公平合理，好的，今天讲不完，我们下次还请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2: 好，谢谢，
1: 感谢老师。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1990年的日本因为泡沫经济迈入了失落的十年，他也因为焦虑的情绪影响到健康，身心的压力都到达了极限，但是一连串的考验却是接踵而来。父亲、姐姐跟外甥女相继的过世，母亲跟婆婆呢也罹患癌症，需要长期照顾，而她的丈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她非常的无助，就像是被困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里面。直到2001年，她独自到寺院修行，僧人只给她一件僧服，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和感知有很大的影响。那各位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居住的空间或者你的环境想象成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住的那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的衣服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你想象你的房子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在东西很多，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得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0: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
1: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 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它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常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0: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1: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他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跟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0: 断舍離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イトしていくこと。
1: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太多的东西放掉，让它回到它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3: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1: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他？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地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地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当時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哦、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哦，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舍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所有的空间时间做一个最极限的缩小，断舍离是在现在这个空间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断舍离它是活的，当你觉得不舒服不够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当你觉得不适合，这个关系已经褪色了，你可以减少。这个才是我们断舍离一直不断强调的东西。我在形容一个感觉，各位

0: 感受一下，就像化妆，如果你化的太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脸上是厚厚太多东西的。那极简主义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把脸洗到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1: どうぞ生活に潤い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
0: 所以透过断舍离让你的生活是滋润的。断舍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学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这个部分，我是用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1: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0: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1: 今天は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志工老兵，34岁的颜惠美家住台北，是第248号慈济委员。从慈济医院起业的第一天就投入志工服务，几乎以医院为家。台北商专毕业后，他在一家大公司担任主管，工作稳定，待遇优渥。然而祖母过世，让他停下脚步思考下一步的人生，决定辞去工作，到日本东京观摩幼儿教育。回台后，他立即办理日本签证，准备前往进修幼教课程。在等待赴日进修的空档，1982年，邻居苏翠英邀请他到静思精舍，牵起了他和慈济的缘。花莲有一位师父很伟大，自己做手工为生，募来的钱全数用来救济贫苦人。颜惠美的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家中佛堂经常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对寺院及出家人有浓厚的情感，因此一到静思精舍就被宁静的氛围所吸引，好恬静的修行场所。望见法师在书房写字，清瘦的身形仿佛是祖母生前低头抄经一般，颜惠美深觉亲切。经人引领拜见法师，法师轻轻6个字：你要做委员哦。听在颜惠美的耳中，责任无比沉重。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她，霎时愣住了。颜惠美在心中默想，当下不敢承诺下来：我还要去日本念书啊。这天下午，法师心绞痛发作，全身冒汗，整件僧袍湿透了。颜惠美目睹此景，很会照顾人的她赶紧说：赶快帮师父擦汗，换一件干的衣服才不会着凉。要离开精舍时，方才经历心绞痛的法师没有卧床休息，走出疗房送大家，再次看着颜惠美，声音虚弱却字字清晰有力：你要做委员哦。看到法师不顾自己的身体，一心一意就凭建医院，希望多一位的委员就多一份的力量，颜惠美告诉自己：我不应该逃避责任，当下皈依，法号静息。从此终结日本留学梦，人生路大转弯。半年多后，颜惠美受托陪伴一位比丘尼住院治疗，从手术到复健，她在医院照顾了4个月。同病房中有一位弱智而且满身异味的车祸女病患，她也一并照顾，为她梳洗、处理大小便等。妇人出院的那天，频频向人询问她在哪里，让颜惠美感触良深。即使智能有障碍，也能感受到别人对她的关怀与照顾，爱能够温暖人的心灵。这段照顾病人的爱心与平等心，在4年后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的第一天开始，颜惠美就充分发挥，自愿长期驻守在医院服务病患。
每天清晨，法师在静思精舍和志工进行早会后，志工们8点出发来到医院，纷纷前往各岗位展开服务。经验丰富的颜惠美可说是流动的十项全能，随时可以补位。

于内心，立于志愿。在医院当志工，看多了生老病死，尤其是末期病患的无助与面对死亡的恐惧，特别需要关怀陪伴。颜惠美于是着手筹备了临终关怀，没想到首先关怀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严爸爸脑溢血，紧急送医治疗。严惠美赶回家时，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他征得母亲与弟妹同意，决定不做无谓的急救。家人虽是在父亲身旁，让他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之后母亲罹患癌症，临终前严惠美同样陪伴在侧，让母亲安详走完人生。送走母亲不久，1990年8月，严惠美带领几位志工踏上日本，到东京、大阪、北海道各医院见习临终关怀，并观摩义工的运作。八年前的日本留学梦没有实现，严惠美这趟的日本行获益更多。凭着丰富的志工经验，她很快吸收各医院的优点，也获得许多启发。之后运用在慈济医院的志工体制中，使服务变得更活泼，而且充满乡土特色。在团康中，时常出现布袋戏、歌子戏，志工也扮演老来子，将阿公阿婆逗得眉开眼笑。慈济人发于内心，立于志愿的付出，不是有时间或者是高兴才做，所做是志业，比一般义工多了一份责任，所以应该称为志工。以付出为志，真诚全然无私的奉献。1991年10月，法师对慈济服务队成员开示，将大家定名为医疗志工。法师说，病其实是三分身体，七分心理，身体那三分靠医疗，心理的七分就要靠志工发挥良能。志工是医院软体中的软体。法师的肯定与祈勉，让慈济医院志工数十年如一日用心奉献良能。而严惠美以静思精舍为家，以慈济医院为修行道场，数十年恒持初心付出，已成为人人口中的志工老兵。

对志工根本价值的信任。国际志工协会会长 Ken Allen， 真正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志工组织难得一见。1989年2月，我在台湾花莲的慈济综合医院竟发现了如此高水准的一个组织。踏入慈济医院大门，可以在大厅左方看见设伏室，该室的门墙都是用透明玻璃做成，可以让人清清楚楚看见里面的情形，完全对外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医院里的志工和专业的社工共用一间办公室，这代表志工在医院整个系统的重要性。每年有5000名以上的志工来此服务，医院里每天至少有90位志工，其中约有60位来自台湾各地。他们会在医院停留3天到1个星期。虽然这些志工并不全部都是佛教徒，但却都是慈济人。此外，海外的慈济人在医院当1个月的志工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从加护病房到洗衣房，医院各个角落都有志工的身影。他们接受全面的训练。一位医院管理人员告诉我，我们希望志工觉得自己在学习，而不只是付出。令我最难忘的，莫过于志工融入心莲病房工作的情形了。在那里，他们和医护、社工同属医疗团队的一部分，被分配照顾每一位末期的患者。医护人员会把志工介绍给病患认识，受过训练的志工为病患和家属提供心理上的帮助。一位医师表示，医院相信心理、社会及灵性上的协助由志工来负责较为合适。有些志工甚至会待在心莲病房中的小房间过夜，以便和病患多接近。也有些志工会利用这里的厨房为病患准备适合他们胃口的食物。慈济这个了不起的团体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正言法师所创立。我有幸和正言法师会面，进一步了解慈济包括海外的志工活动。慈济团体的文化是建立在对志工根本价值的信任。在正言法师的领导下，慈济已能凸显出志工对他人的生命确实有注意，足以作为世界典范。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在整个慈济的这个志工的组织里面，我发觉上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魄力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乎是在外面的组织做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变动。所以从赫伯台风的灾难开始，上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推动社区志工，然后到决定决心，不管这么多的委员大家怎么的去想，上人就是坚持要走一条对的路。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当然那个时候一直到1988年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善来委员就来了，然后上人你有这份心就跟你说。那1988年开始就有委员的制度了，每两年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委员的推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受证的仪式，就比较清楚。那这个委员推展会其实当时就是在金色开始来举行，所以我们这次海外受证也要回到花莲来嘛，145位当时那就是老委员会先介绍，就是他带的母鸡。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母鸡带小鸡的概念，他会把它带出来，然后他会介绍啊为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因缘，然后再由上人来亲自帮他们啊别上这样子一个委员证。所以母鸡带小鸡，那小鸡有可能遍布，因为跟他有缘，有可能遍布很多个地方。但是到1996年啊，这个七月赫伯台风重创台湾之后啊，上人就决定要做社区志工，而且是在12月上人是决定，不是跟大家商量哦，就是决定要推动这样的社区志工。那他的困难是在于，第一个要先破，在1996年的11月10号北区的干部会议里面，上人也是讲我们要一区分组，要落实社区志工。上人就是问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是一致，上人说这样叫做和。上人说大家没有提出来，可是我知道你们会有不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安心哈。你接引进来的时候就交给培训组，不是都你要自己带嘛，你就跟他说我接引你就是一个缘，然后你呢就跟着另外那些人又结另一个缘，广结善缘，这样会更普遍。上人说这个是更上一层楼的爱哦，不是占为己有的小爱，就是你自己培养的母鸡，然后遍及可能整个县或甚至跨了县市。那受证之后呢，就你带进来，但他受证以后他要回归社区，过去是你带进来他就是归你，所以组长很重要啊，组长的命令很重要啊。但是上人说你看那我们跟他友情还在啊，你看是他可以多去跟另外一位善知识啊再多结一个缘，所以大家就是上人告诉大家哇，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然后有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不断的小组的去说明。上人说看看你们这组有多少人在哪一区，然后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要不要分到某一区，叫一子而叫，就你叫你来我来嘎啊，你叫你来给你嘎，这样子那我们要落实这样的区域的分工。那某一区在举行什么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没有落实社区的时候的问题，就是说哎，当事人会说我是某某组，我们组长又没有叫我，或者组长说你怎么可以去呢，你是我的组员 啊我如果没有动作你就不能动作。上人说这个观念要先打破，上人说这样的组长是非常失败的组长，就是我如果没说你的委员的叮当，那委员如果认为说哎，组长没有叫我，就是已经说那我就不动作啊，明明就在隔壁而已啊，因为不同的这样组长你就说哎，我不要动。上人说这样也不是一个好委员，社区有什么事情大家要一起投入，所以落实社区一直讲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上人说落实社区就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1996年就到12月了，又跟北区委员讲，他上人说师父不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是有计划的。我一直说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光是说太抽象，上人说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分区，这是非常肯定的。那假如你住在一个有10000人口的社区啊，这个里面有50个委员，再加上50个慈诚队，这样就有100个人了啊，对不对？那这样在这个社区啊，一个够抓几个，几个够抓几个，这个社区就可以带动10000个民众。 这个力量合起来，你就有这个办法宣导大家。最重要是守望相助，敦亲睦邻，其实就是在台湾本土的本土志工，好，怎么样子能够把它接引进来。所以上人说，师父告诉你们要打开心房，才是真正的净化人心。委员就是要做菩萨，菩萨就是要平常心，不要分别心。啊，就有一些人呢，要把它分到这个区去，他就说我就是要跟你呢，我不要离开了，要分区，我要去迁户口啦。好，我在整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熟悉，因为当时我都有听到，我要跟你同一区啦。上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相信，到时候看谁真的会去迁户口。好，说不定啊，迁户口只是对这个组长说的，然后又跟新的组长说，我听说要跟你，我好欢喜，这样我比较方便。好，那你这个就是，好，两边讲的话不一样。上人说做菩萨就要绝友情，感情不要纠缠，喜金喜 gay 哈，纠缠成一堆，这样子不好了哈。说话要说老实话，你就说组长没关系，我到那一组会好好的做，好，让你有面子，你看你是我带出来的人，这样很有面子啊。组长也要说没有关系，你过去啦，你在那个地方哦，可以夺结一些好人员，大家互相鼓励，把这个分区落实社区的事情做好。哦，上人说这样要分组有什么困难。哦，97年1月21号上人走到高雄了，高雄的培训委员岁末年完，上人说我到台北的时候，委员告诉我，师父现在落实社区不能出来的人都出来了，而且可以认识更多人哦，很欢喜啊。刚开始我们跟你上人您唱反对哦，唱反调实在是很对不起，上人说我听了很安慰，就表示推动的工作没有错误，大家要放开排斥的心，转嗔恚为慈悲，转痴念为智慧，不要被境界所转。97年上来又到了3月12号到了台中，上来说我现在把全台的委员来个大调动，以前只分组不分社区，就是母鸡带小鸡，现在要把委员跟社区结合在一块，委员在一起几十年了，大家感情很好啊，现在忽然要把一组分成好几组，因为有的一组哦很多啊，然后再加上幕后鬼霸还几百个人，分成好几组，好，落实在居住的地区，难分难舍。上人说现在分区很好啊，好几个意义。1996年刚好是慈济的第二个30年，就第一个30年走完了，要有一个周全的开始，以前是很草根啊，有爱心给他本子，他就是委员。上人说现在不能这样，所以27年前上人讲这个事情，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1991年我们就开始踏出去，我们一定要落实社区啊，这样有一个制度，那我们现在是安定社会的力量，那你要把这个力量怎么样变成就再拉来，就是安定社区，从小处做起，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上人说今年开始就97年慈诚委员大调动啊，上人就鼓励台中啊，上人说台中的委员都很乖哦，大家都说不要让师父烦恼，大家多配合师父怎么做这么做就对了，不要让师父操心啊，上人也觉得很安慰，觉得前世不知道结了多少好缘，所以这一世啊才能够啊和和如意哈。啊，最重要的是啊，组长不可以说，因为很多人分，就是上人把他们全部打破了啊，你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啊，我不喜欢那个人，上人说不可以这样哦，他划分到这个区域，你是这个社区的组长，你就是要去带动的啊。人家君子都君子群而不党嘛，大家平常心，不要分别。做菩萨什么人都要包容啊，每一个委员都很好啊，如果只能在同一个组，这个就叫做党哈，就党，党下面就是一个黑嘛，只结成一个党啊，不去跟人家在一起，这样就不好。好，所以你要走入人间，你要入人群啊，就是众生要平等啊，最重要是分工要合群，分工分区哈，为区服务啊，社区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上人说落实社区啊，是祥和社会最好的方法，是净化人心的不二法门。还有最重要的，好啦，大家真的是就人心凡夫嘛，齁，上人说不论位置排在哪里，都要以泰然的心态接受，要做一个可大可小的人。3月14号上人从台中，然后呢又到了台北了。上人说从花莲出门之前啊，我挂心最多就是分区分组的事，大家的心会不会不安啊，或是有什么样的排斥啊。上人说我从去年啊，就是1996年开始呼吁要落实社区以后，弟子委员们都了解师父是言出必行，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尽管有人依依不舍不想分开，但是为了不让师父失望操心烦恼，只好舍去小我的爱，包容大爱。上人说这一点我很感恩，上人说其实慈济最平等啊，没有什么高低，就是为了工作方便，有人负责联络消息，所以每一区，以前每一区要有一个区组长，还有两位副组长 哎呀，那副组长，那组长就有正跟副哦。上人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副不是架空，只是组织系统中要有人总负责，就是一个名嘛，有一个正的，两个人是同样的功能啊，不要有得失正负的心态，也不要有组长组员的分别，就是我是组长，你是组员，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有意见。上人说这个大团体是修行的道场，我们要承担的时候就勇敢承担，你不管位置在哪里，你就是泰然的接受。上人说早期去祭评调查贫户的资料、哦、就是为了这样，所以分区嘛，要来去红林还是要来去受封还是吉安，所以把委员分组，当时一组的委员就是四个人、哦、啊，你们现在一组委员好几十个。上人说比我当时在花莲所有的委员人数还多。上人说当时的委员组长就是我啦，我就是组长，所以你现在组长就跟我一样大。那你们现在一开始带的人数，上人说比我当时带的还多，你们也没有比我差，能力都胜过我。最重要，上人说我知道带人是很辛苦的事，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带人，就是要人缘嘛，做人要圆满，你要去包容一切，做一个可大可小，大就是不论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都愿意承担，哪怕你不是组长只是组员啊、如果组长说、欸、你有特殊的能力，跟你说来来来，这个事情你去负责，你就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啊、不行了我不会，无形的心力要有宏大的愿力，而且要担得很轻松。怎么样轻松？很多人会来帮助你、啊、很鼓励你、啊、跟你分担一切，这样就是做人圆融。5月11号北区工人干部会，上人说我从前在调查个案的时候，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走到村口问某某人你认识他吗，不论老幼，听到名字他就知道，不只叫得出名字，还会说啊，这是某某伯啦、某某公啦，就是很亲的这种族群，还会告诉你他的遭遇，他的生活，左邻右舍了如指掌，到村子口大概就已经知道那个案主家、啊、现在的社会都很陌生嘛，到一栋大楼找一个人多不简单、哦、这个比邻若天涯，本来是天涯若比邻，现在比邻若天涯，实在是很可怕。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落实社区，虽然说啊，家家户户能够有社区志工的人啊，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就会很安宁。上人说我觉得落实社区这件事情的呼吁还太迟了一点，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已经在变了。上人说如果再早三年，那就是应该要1994年道格台风的时候、哦、就如果那时候就开始，今天的社会会比现在好很多。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做就对了、也不要再后悔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实，后悔是自我惩罚，我们就是赶快这个落实啊，不要再慢三年。好，那这个社区志工，我们最明白清楚看到就是温妮台风、921大地震啊，都看到社区志工的功能。好，这个温妮台风的时候，汐止地区马上大家整天的供应热食啊、宵夜，无微不至很细心的爱啊，而且其他有平安的人，那大家也会来轮流去协助啊，整个就动员了1000多人啊，那政府机关的人就在埋怨呐、啊，啊，就需要救援。的人员来救灾的时候，大家自顾自己啊，水太大了不要去，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救了，他们没办法派人来，走不到，慈济人已经在那里救人了。那很多人都会说慈济政府要跟慈济人学习，为什么？虽然说外围的人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归功于什么？对，社区志工，你就在现场啊，你可能是灾民啊，刚刚我们听到莫桑比克是不是志工先把他安顿啊？我把你们落实社区志工啊，大家还不能接受啊、师父为什么要落实社区？不是我有神通，上人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尽管一开始有声音，我可以装作没有听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要落实就落实，要重新分组就重新分组，你看这就证明了终于发挥了功能、哦、这就大家就能够及时的去做，心就一条心，就是慈济心、菩萨心、爱心，这就是落实社区志工的一个功能。1999年9月27号，那这当然就是921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看1点47分地震哦，知道花莲平安，打开电视，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 TVBS 一直在报道的是松山，那马上上人打电话，请打电话到松山去问有没有怎么样，委员已经在灾区现场，才两点出头，各位时间哦，才多少分钟，这就是社区的一个功能。哦、上人说两年前做社区志工，所以很多人说慈济人怎么第一现场出现，他就是灾民，他就住在那里。那上人说当年好多人不平衡，为什么要分组，舍不得，我硬是把社区志工落实，终于发挥功能。所以这件事一发生，委员自己报平安以后赶快就出来，那到需要什么，然后再打到 这个南投新营没有大碍，再打到新庄啊，委员说天未亮也已经到灾区，大家都说人多福大气大才能胜过灾难，真的是很感恩。然后呢，因为社区志工，那人就变小了啊。那现在要做事，所以上人就提出了小组关怀多组活动。2001年6月12号，上人跟北区干部做的。上人说，我从屏东到台北，然后在屏东、高雄、台中、新竹一路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小组关怀多组活动。他说，过去我们的委员带委员就是四五个人呐、啊，就变成一个组，慢慢就十几个，然后现在五六十个哈，圆啊越结越广，七八十个。上人说这样子带不好，我们要人性一点。好，上人说我在台中啊，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委员现在是关怀小组，听到上人讲，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很好啊，以前做组长哈，总共我们就七个，感情很好，每天都会一起来，这种品质就很好。好，现在大家都是很资深的委员干部，一个也没有漏掉，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回归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说啊，小有活动的时候怎么办？上人说就集合多组合并啊，组长关怀几个，把感情带好，理念传承正确，大家来慈济就是要做事嘛。啊，如果你带太多的，难免就会分别哪一个人比较熟，哪一个人跟我比较好，一有事一直叫他啊，旁边想做事的人都等不到啊，这个事情我也会做，你怎么都不叫我？他会觉得被冷落，有失落感，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要多培养一些人啊，让他们也能够出来带领事情，世间的事不是一个人做的。如果不是全球有这么多的爱心人，哪有今天的慈济？所以上人说期待，你看这已经到1997年年底就要开始分组，分组绝对是不分心，可以多组合在一起办活动。师父这个观念不是让你们讨价还价，以前叫你们落实社区我就耐心等待你们说好或是不好，现在我在每个地方都说由不得你，你们一定要照这个方式去走啊！真的有这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师父年龄有了，我要赶快看到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智力，我要看到每一个人是不是在佛力这条妙法上，看到人人有达到众缘平等，我要看出成果、哦、现在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不能再像从前慢慢来、哦、也许你们会感觉师父很专制，上人说我现在不专制就会来不及，因为世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哦好了，最后我们就讲爱的小手，熊林印象一定就亲嘛哈。这个林永祥师兄都是为着这个分区分组的代志啊。他资深一点的呢，当时来跟师父反对啊，不敢反对，就在后面很难分开。这林永祥这个2008年3月30号在云家四合一的联谊里面，高雄这个林永祥师兄，他的委员号是878号，会员超过10000人，各位想想看有多少。以前这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脑化，以前高雄没有分会，他是用拖车这样子来到金色来缴款的，他很会招募，他培养当地委员80-90个啊，然后上人就是1997年上人觉得太大组要小组要把组分开，就是这样而已哦，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我招来委员的分开，就这样气着走出去，从此见不到人10年，他带出来的人都是干部哦，他就是不能接受这些干部都是我的，为什么分出去，而且现在还可以跟我平坐。好，一直到去年，就前一年上人就跟他就说，林居士呢就开始说要去改听回来听来，每一次几年来上人来委员就叫他啊，出哪个叫那种我慢，实在人家如果跟他讲上人要来，他就说他要去旅游，十年都是这样啊。终于在前两就是在 这一年啊，夫妻两个大庭广众拿着两只爱的小手跪在上人面前，他跟上人说，我整个高雄找不到藤条，只有这两只还没有说话就跪下去了。上人说啊，怎么样啊，他说我离开师父3600日，现在要回来跟师父忏悔，你轻轻拿下，重重打下去，给我棒喝。小尼静给爱的小手拿起来了，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说希望你福慧双修。他其实心里也很折腾啊，想要回来的又拍摄爱这个团体，也会托人家买东西回来要给上人吃啊，就是吃一点啊去，一公后输拍摄不好意思，他说那种不好意思其实是后悔，越来就越不敢回来，最大的惩罚就是后师父不用棒喝他，这十年来他心里很折磨。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大家互相照顾，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怀每一个家庭，所以落实社区圣人对志工可以这样子，但是对我们职工对四大志业总是要很委婉很委婉的讲。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圣人会觉得志工非常的贴心，就是圣人怎么说虽然有困难，但是大家都 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落实社区才能真正人间菩萨招生。所以上人要委员志工们多一点时间给社区，就是就近让民众知道慈济在做什么，一对一去辅导，直到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一股力量，也能够成为当地的本土志工，那这样整个社会的进化才是有可能的。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凡夫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3: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就谈到了普贤菩萨的这个偈文当中，有这个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就是在警惕，也提醒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哎，真的要觉醒啊！这时间真的不断不断一直在流逝哦。那每过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就少了一天，所以在这个分分秒秒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警惕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觉醒的心。那如果能够这样子自我觉醒之外呢，还要时常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守好这一念心呢？想想当初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那看看这个人间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应着人间的需要而去付出。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我们生活在人间，做人间事，是要时时用心，也要事事用心的。那么这个是上人特别提醒我们。那除了是这一念心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的方向怎么样去这样子来进行我们生命，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依归哦。那就提到了《无量易经》当中有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那么也就是我们不仅是今生此世，其实啊，我们还是从过去难以数计的久远时间之前，那我们就已经立下了要至为要为人间付出这样的一个愿。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至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也就是佛法常说的无量劫以前不可思不可议的时间，也就是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们就立定这样的一个志愿，我们能够恒持到现在，在我们的很极静当中，那我们的心是如此清明，我们是否能够守好这一念心，那么守好这一念出发的愿，那么能够即使经过生死流转都还能够不改变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朝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哦。所以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感恩彼此，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能够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借着这一些人间事，我们来借事练心。那我们这一颗心啊，我们要勤勤服侍哦，就是要很勤快的，然后呢要时常的去擦亮我们的心境，才有办法真的回到了我们最初最原本的那清净的佛性。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真欢喜，是因为呢，大家人很真诚，真正的爱的能量啊，总是呢爱用真淳朴的心，才有法度呢展现出了迄个真甲诚，人的心，迄种的真与诚啦，这是真价值。所以讲要修行啦，就是修这两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甲众生甲咱的一念心，拢是同款，讲来讲去拢是同款啦。不过同款呢，只是咱失去了迄个真诚的心，所以变成了污染。那既是污染呢，要去切就真无简单，爱用时间，爱用力搏，用力切，才会当回归啦。这物件的干净，这物件一旦七清啦，外面啦、动甲静啦、有体无体啦，都拢是伫这个镜的内底。所以讲哦，修行亲像伫咧七镜。啊，这个镜呢，万一啦，涂刷较济呢，去好雾气，咱无提起来，轻轻切啦，伊就阁回倒转来，明朗真明啦。这物件呢，那是伫迄个所在久啊，卡久啦，淡，阁垃圾，啊阁干，啊阁淡，啊阁垃圾，阁干，那一直是安尼啦。这物件要去处理，那功夫都爱加几啊点倍的功力去处理。咱修行嘛是安尼啦，咱甲佛本来是平等佛性啦，啊，咱呢就是生生世世，从是一念无明。在来生又是搁再较高的无明，因为呢，过去生累积了这生，这生呢，搁大气会失去啦。再来，这世人的因缘果报又传来家，这世人卡掉会失去啦，比这搁较高，一世比一世啦，迄、那个失去愈来愈高啦。这物件呢，一垃圾啦，就是愈来呢愈垃圾，所以讲吼、哦，要去处理真困难啦。但是呢，困难都已经无奈，都是困难啦。啊，困难是不是继续困难落去呢？继续困难落去，咱生生世世啦，迄、那个苦。迄、那个业，迄、那个无明，遐、那个因缘，愈来愈困难，愈来愈苦，所以吼、哦，咱还是及时会当出啦。只是吼、哦，爱较花，加花一点力气，加较久一点仔的时间。那一旦予咱出清去啦，咱起码都爱较紧提起了。警惕的心，难道一世人爱会记哩？赶紧把功夫练好好，练好了，顾好咱的心性。菩萨道，咱来身体力行，咱来走入人群，有甲遮济人结交的好缘，很自然，来生来生。生生世世，才会好姻缘呐。咱都唔免用真大的困难，咱自然呐、啊，
人见人欢喜啦。你只介吼，闪一个心啦，他就欢喜心。他回过头来呢，就对你行。这就是吼，结好缘，未生佛前啦，爱安怎？爱结好人缘啦，吼，无结好人缘啦，就无法度，无法度。无什么因缘，头去夹度啦。所以咱还是呢，结人缘真重要。我感觉讲吼，咱迄个联络处啊有所在，啊咱啊三不五时啦，较接来遮开会啦，较接来遮讲话啦，较接来遮吼啊举行咧亲像在手工啦。也嘛真好啊！看恁伫咧编织咧，我就一直伫咧看伊讲，这到底是安怎办？望来到遮会感觉讲，这是用真吃力，很吃力啦，去吹，暗时吃力吹就好啊。他还要有精神，用功，爱很用脑筋啦，去甲设计出来。所以讲吼，世间物件，什么叫做价值？情什么叫做价值？就是真诚付出的情最有价值。那这个物件所需要变一个心啦，变作价值的纪念，安尼呢？这就是真价值，所以讲哦，价值无价值啊，是咱的一念心啦，该发挥的有路用，有法度去勉励，有法度呢去讲出了伊的故事。我真期待恁大家人爱讲故事，这个物件去送人。爱讲故事，师父六十年前，迄、那个时代的故事，恁即马大家人开会，都去分享迄个故事。无听到的人，恁较紧紧甲伊讲；有听到的人，复习。无等到你会留一段，你会留一段，啊，咱呢，规个全部甲夹过来，这个故事。会真丰富。你伫度人诶时，啊，你要度伊，你也是你要度伊吼，真诶，你拢爱有方法去找安怎诶方法呢？会当甲你讲话，你要听，啊，要安怎用甲你讲处者，虾米因缘，即拢爱用运用智慧、脑筋、把握时间因缘。所以讲吼。这叫做度人，佛陀要度人，就是爱看阿弥的因缘啦。咱即马这个时代呢，就是爱讲阿弥的因缘。

0: 甘上人开示与提醒，的确修行就像是擦镜子一样，是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去除无明还有这个习气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来到了慈济这个团体哦，常常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学了十八般武艺啦哦。那真的是不会学到会，那是否能够越来越有智慧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除无明，那么来修正习气，才有办法真正来显现我们本具的清净佛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要互相来自我警惕，那也要常常来擦拭我们的心境。那如果能够在团体当中有善知识，哇，那这个就是太棒了啦齁。所以大家如何能够携手并进，有同一个目标跟方向，那我们朝着而行，那当然更是要在人群当中体会上人所教导的人缘事缘理就缘。所以呢，菩萨道就是走入人群要结好缘嘛，那真诚的付出才有真正的生命价值。所以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盘点生命。那这个盘点除了是说，哎呀，走入慈济之后自己从事参与了有哪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借势练心，系缘修心，也随处养心哦。所以如何能够真正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善用智慧来度人，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延续到生生世世呢？我想真的是需要菩萨道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人间充满着温暖与关怀。那别忘了，我们还是要互为贵人，那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善知识。那也别忘了要时常回到我们最初的原点，要守好这一念心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一百分。现在我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真的是越来越长寿，但长寿是否健康呢？真的是不尽然了。虽然我们平均寿命是这么的长，但是依赖他人照护或者是卧床的不健康余命大概是7到8年，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状态啦。好，那当然啦，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不管是要从事志工啦，或者是说可以跟亲爱的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点。好，那如何能够过一个有品质的这个生活呢？在今天健康一百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有关于大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做这个大肠镜检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台湾，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大肠癌，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国民癌症了。那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警讯，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肠癌的症状有哪一些。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迷思啦，那在筛选的重点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4: 台湾人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啊？在场的15个人，如果您满50岁以后不去做大肠癌筛检，那15个就会有一个得大肠癌，所以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台湾的大肠癌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1/15是一个很好花的数字。我们的大肠癌不管男性女性，大概在全世界不管怎么排名，应该都可以排到非常非常前面。 在台湾本土成人的癌症里头第二位，他连续13年第一名以后，为什么变第二名？被肺癌赶过去了，是因为大肠癌的筛选让大肠癌的发生率减少了，不过他到现在还是第二位。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作为一个医生会觉得无奈，就是大肠癌的发生年轻化了。可是在这么常见然后这么年轻化的疾病，我们有几个迷思啊，会要命的，要谁的命，谁执着就要谁的命。第一个他说我年轻，我不会有大肠癌。第二个他说我没有症状，我没有大肠癌。第三个执着是什么？我没有家族史，我也不会有大肠癌。第四个，粪便潜血反应是政府提供的，那政府提供的准没有好东西哦，应该没效。第五个说我的粪便潜血反应阳性，一定是痔疮。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给各位听，这个大概是我在这二三十年当医生的过程里头看到发生在我病人身上的故事。第一个说我年轻不用筛选，刚说大肠癌现在年轻化了，所谓年轻化是指50岁以前的大肠癌我们就称它年轻型的大肠癌，以前我们都是50岁开始筛选。那大概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看到美国发表了文章说哎，年轻化了，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我们没有这回事。可是慢慢的在做大肠镜的过程里头或当行医的过程，我就发现怎么有的好年轻，我有24岁的病人30岁的病人一直出来，就去查文献，台湾的大肠癌也年轻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应该是年轻一代暴露到比较危险的环境里头。怎么说？1960年台湾出生的孩子，就是我这种大概现在60几岁的人，当我们50几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我们的父子辈大大概1到2倍。那我们的下一代当他在45岁到50岁的时候，他得大肠癌的机会又比我们高1到2倍。那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事，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要分析了。可是台湾的大肠癌已经年轻化了，因此不要再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去做大肠癌筛选。第二个，我没有症状不用筛选。网路上或者学者或者你每天都在想我大便习惯没改变，我体重也没减轻，我不用筛选。那个大便习惯改变或体重减轻其实都是晚期的症状，就好像我们都希望家里不要遭小偷，可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东西掉一地，然后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再来防小偷就太晚了，已经遭小偷了。您知道吗？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没有症状的。然后有没有人要猜一猜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没有症状。有症状才去筛选，你会让自己的命啊给浪费掉。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迷思？我没有家族史。有些人真的读点书了，他觉得有家族史跟没家族史啊几乎高一倍，意思说家里如果有一些直系血亲又是一等亲的那个高一倍两倍，然后他没有家族史他就很放心。真的是这样吗？台湾的大肠癌70%到75%是没有家族史的，还有你可能是你家族的第一个人，因此不要再相信自己没有家族史就不愿意做大肠癌的筛选。另外还有一个粪便潜血反应，一个大概几百块吧，国健署在做。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定没有效，真的吗？那我告诉你，我一个师兄弟他说便宜有好货，您知道他根据是什么吗？他的根据是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粪便检查，如果你身上有大肠癌，我们光靠一个粪便我们就可以筛检出80%，其实它的效果很好，便宜好用。还有这个是让人扼腕，男生啊当他那个粪便潜血反应比如公司体检然后癌筛筛到阳性，他就说我有痔疮一定是痔疮。女性的朋友就说我那段时间还有月经一定是月经，然后就不管他。其实有规定有月经或者是说有痔疮的人不会得大肠癌吗？我有时候都会笑笑跟病人说哪一本书写了痔疮的人不会有大肠癌， 我大概已经有十次左右就是痔疮的人，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大肠癌。因此您千万不要再因为自己有痔疮粪便全身反应阳性就一口咬定去否认说自己没大肠癌，或者你会错失了治疗的机会。因此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善待自己，爱自己，满45岁就去做大肠癌筛选。以前是50岁，从2025年就是去年，因为总统的健康台湾嘛，我们从45岁就开始大肠癌筛选。所以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守护你健康分享的知识，就是如果你满了45岁，不要有那些迷失的去做大肠癌筛选。外面传的一些很有趣的江湖传说，第一个他说便秘会让你累积毒素，最后就造成大肠癌。他还有一个证据，他说我们大肠癌里头最多的就是直肠癌，因为它是所有东西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假的，没有证据显示是这样子。我们将来分析你就会知道，大肠癌跟性别、跟年纪、跟你吃的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绝不是简单的便秘这件事情可以解释的。可是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很多人在讲那就是假的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听人家说用咖啡灌肠可以让肠道非常通畅，甚至可以预防大肠癌，这个也没有证据。其中有理由他会跟你这么说，他说你看我们早上喝咖啡就会利便，你上面可以喝，我下面再给你灌，这样你就一定不会便秘，对不对？很吊诡，伪科学有时候前半段是真的，意思说咖啡灌肠有时候可以利便。不过我外科的朋友处理了不少因为咖啡灌肠穿孔或破裂的例子，因此不要用这些怪招去让自己大便通顺。其实大便要怎么通顺呢？没什么稀奇，讲了你都会觉得不是我早知道了，我只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个，纤维要够，蔬菜、水果、圆形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谷类要够。第二个，水分要足。您这样想象好了，如果我只给你一大堆的肥皂粉不给你水，你有办法清水锅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纤维够，水分要够。第三个要什么？要动，你不动你的肠子就不会动啊，它长在你身上啊。第四个，我们有些人对自己实在不太好，明明想上厕所就在那边憋着，养成习惯想上厕所把它当大事，赶快去上，这样你的神经回路才不会乱掉，不会有一天你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没感觉。为什么他没感觉？以前我跟你讲说我要上厕所了你都不理我，所以我现在也不告诉你了，然后你就便秘了。因此这四个要注意，不要再觉得大肠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处理大便的器官而已，它只是非常非常低调。低调呢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事实上它跟我们每天呢都很有相关。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利用这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便便顺顺，然后肠道通畅。
0: 在听完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更加正视大肠的健康？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年轻没症状没家族史就不会罹患这个大肠癌。那的确因为现在大肠癌在台湾是非常常见，而且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更麻烦的是很多人其实早期都是没有症状，常常是等到这个大便的习惯改变了，体重下降了，才发现这个都已经是拖蛮久的时间。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满45岁以上呢，就要把大肠癌的筛检纳入在这个固定健康管理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还是有一些些迷思啦。那甚至呢早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如何在关键时间做对的事情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4: 其实大肠癌它是台湾癌症的第一名，直到大概三四年前被肺癌超过，它一直在第二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很小心的一个癌症，它是我们很重大的隐忧。大家大概都知道大肠癌里头男性比女性多，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男性干了很多好事。其实大肠癌不是一下冒出来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得了大肠癌，没有，文献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正常黏膜然后到长成一小颗的息肉，再长大颗的息肉，最后变癌症，大概要花多久？5到10年，甚至有些文献说可能更久。那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有时间不让它发生，第二个，我们有时间去筛选它，那我们可以在它还是息肉的时候就把它阻止，或者是它是癌症还没有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好消息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从头到尾连息肉都不长，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办法的。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会从正常会变息肉然后变大肠癌呢？后面有推手，推手是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把癌细胞慢慢养出来。第一个是肥胖，内脏脂肪；第二个就是些高脂的饮食，还有就是不动。先讲讲高脂的饮食，这些高脂肪的饮食看起来真的就很好吃，对不对？以前我也很爱吃，可是大家要记住哦，大肠是一个很沉默、不太讲话的器官，但是呢，当你吃一块肉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当你不吃蔬菜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意思是说，它不太抗议。可是有一天，等它抗议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啊，不要只顾到嘴巴舒服、眼睛舒服，因为吃这些油炸的东西真的很疗愈，但是你的肠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如果要远离大肠癌要怎么办？记住，第一件事，您每天要吃30克的膳食纤维。台湾人的平均可能一天不到15克，所以我们在场的，包括我，或许我们都缺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来源，大家都有个迷思啦，觉得一定要吃只有蔬菜水果，其实没有，全谷类也有，坚果也有。那这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像炸弹一样的隔开我们跟那些很甜的物质或者毒素，荧幕上跟你说稀释。另外，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第三个最重要了，它可以抗发炎。那它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呢？我等一下说。30克要怎么吃？那台湾人大部分都吃不够，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吃不够了，美国人更惨。要达到30克，您可以这么吃：第一件事，把那一碗白米饭变成五谷杂粮饭。可是你不要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回去就直接换，那你家人会抗议，因为他会胀气，会吃不惯。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姐做的方法，她说她花了3个月把家的白米饭慢慢换，现在换成大概2/3是五谷杂粮。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好，那有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做法就还可以更有智慧，因为他一听以后，第二天回家就换了。先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给我吃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有多难吃吗？所以慢慢来，走得比较快，一天加一点或一个礼拜加一点，不急。像刚讲那位师姐耶稣的病，他就用3个月才变成2/3。您知道吗？一碗的全谷杂粮，它里面含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8倍，所以你又赚了8克左右了。我们来算数。那蛋白质呢？不要一想到蛋白质就一定想到肉，其实豆类、黄豆、黑豆、扁豆、毛豆里面又可以加大概6到10克的纤维，这个厉害了。国健署以前有一句话说，天天五蔬果，疾病远离我。那聪明的台湾人因为吃蔬菜很麻烦，就吃很多水果，最后就吃糖尿病。因为台湾的水果实在太厉害了，很甜，所以你记得蔬菜要比水果多。还有，如果你的水果是可以整颗吃的，你就洗完以后整颗吃，千万不要喝果汁，喝果汁就剩下糖水而已，如果你过滤的话。所以再说一遍，不要去喝果汁，果汁会给你觉得它很健康，其实你就是咕咕咕噜一下喝了很多的糖水。 再来每天吃点坚果，这样凑一凑，你算一算，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够了30克了。所以30克没有那么难，就是要多吃点蔬果，但是水果里头记得不要喝果汁。那纤维够了以后，你还要很足够的水。再提醒各位一遍，要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每天做点小改变，不要一回去把家里的饮食全换了，那你家里的其他人也会跟你抗议，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吃纤维？纤维不只让我们好排便而已，其实它们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相。怎么说呢？如果你吃的是以蔬果为主的食物，那些膳食纤维就会被肠道里头细菌代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链脂肪酸，它会到身体的各处去替你灭火，也就是抗发炎，那你的肠道就会长得好壮壮。你看那厚厚的一层，你容不容易有细菌进你的身体？不容易。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的老师很会比喻，他都是跟病人说啊，那个纤维吼，就是你细菌的饭包，就是它的好食物。那你要它长得好，你当然就要给它好的食物，它自然会健康。啊，健康以后，你就会产生这种到处帮你灭火的短链脂肪酸。啊，如果你吃的是炸鸡啦或那些发炎的食物，你的肠壁就会像这样子，会破坏掉你的肠道菌相。啊，如果继续吃下去，有一天你的身体就会坏掉。所以这是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应该要限制，要很少的，什么食物呢？其实加工食品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香肠、培根那些，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确定的人类致癌物，红肉呢是可能的致癌物，这些东西真的要少吃。有些家庭很有趣，他那个晚饭不吃一大块肉就等于没吃一样。其实大家算出来了，如果你非吃不可，最多一个礼拜只能吃大概手掌的几块，四块，那能不吃最好。但加工食品是绝对要避免，因为它是致癌物。可是现在很多人要双主食，意思说你吃的那个猪肉你还要再吃牛肉，会把自己养出大肠癌，乳癌跟这个也有关。所以红肉是真的要减少，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那什么事要做呢？运动。那荧幕上您看到我们运动大概主要是分两类嘛，高强度、中强度。那高强度大概指的说你没办法轻松说话，那要动多久？大概75分钟到150分钟每周。那中等呢，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是什么概念？意思是说你话几乎讲不太清楚，但你还可以讲。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久坐行为是独立的危险因子。举例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你晚上回家运动的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很棒，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白天一直坐的好几小时也是不行的。你只要久坐，虽然你有运动，它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大肠癌。这独立因子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要活就要动。你可以想象它像一台机器一样，你如果把它放在地下室，它很快就生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再来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就是酒精。您知道吗？大概7个大肠癌就有一个跟酒精有关。那你说有那么恐怖吗？其实单就酒精本身不会那么恐怖，而是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很少只有喝酒，我们会配香肠，或去烧烤店，或我们会吃很肉的肉，然后就加成起来。第三个，有人会说，哎，我喝红酒而已，我是养生。没有，这几年的文献很清楚告诉我们，酒从来没有养生过，它对我们都是有毒的。不管你是红酒、烈酒、金门高粱什么，反正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想得大肠癌，不要碰酒。另外一个就大家更不了解，他说我抽烟是用嘴巴抽的，为什么跟大肠有关？会觉得说那个大肠跟嘴巴很远，其实很多嘴巴会舒服的事情大肠都很不开心，烟又是其中一个。 那烟跟其他的事情呢，像不运动啦、或不吃蔬菜或够胖，它还有加成作用，就是一加一可能会变成三。因此医学上我们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所有习惯加起来，然后去估算说，哎，你这辈子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高。所以烟要戒，对抗大肠癌很好的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德蔬饮食跟健康植物性饮食。那卢师傅的朋友有时候会得大肠癌很不开心，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你要负责的，因为你吃的是素料，不是原型的植物。再说一遍，要吃素，可是不要一直吃素料，那些就是加工品，也都是很糟糕的食物，要吃尽量原型的食物，健康植物性。这一张幻灯片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说，不要吃过多的素料。过去都很喜欢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吃点维生素 D 啊，你大肠癌就会减少，是单一食物。后来说不是，一群食物。再来说饮食模式，就像刚讲的德蔬饮食啊、地中海饮食，现在说其实啊，要防大肠癌是整个生活习惯，不要迷信那些超级食物或某一个营养素，不可靠。你要的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到底花莲慈燕的团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你要肠道健康就五个。第一个，因为它五到十年才养成，你要记得去筛检。第二个，你吃的东西要是植物基底。你今天晚上呢，从小的开始多吃三分之一碗的蔬菜啊，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红肉你本来两种，猪肉跟牛肉，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香肠是好吃，可是你不要天天过年天天跟他见面，或者你得大肠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除了要运动，也不能久坐，烟酒当然应该要限制，要避免。如果这样，你的大肠就会过得很开心，你让他很开心，他就会回报你很开心。我的老教授讲的，他说大肠他是一个很务实的器官，他不太讲话，但是你怎么对他，他将来就会怎么回报你。那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想了一个口诀，你没有发现除了定期筛检以外，那个以后我们要讲防大肠癌的口诀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你要运动，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呢，我想起我那个老教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健康由你的习惯决定的，所以口诀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你就不会得大肠癌。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在今天健康100分，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那么讲到有关于这个大肠的健康了哈。那生活习惯会决定是否罹癌，尤其是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防癌呢，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哦。因为大肠癌它不是突然就冒出来，而是长时间的累积哦。从刚开始这个正常的黏膜慢慢变成息肉，再进一步演变成癌症，是需要经过5到10年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提早预防、提早筛检。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肥胖啦、高脂的饮食、久坐、不运动、抽烟、喝酒，这个是这个罹癌的推手啦哈。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逆转回去呢？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排便，也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相，帮助抗发炎。所以呢，我们膳食纤维哈，还是要从全谷这种杂粮、蔬菜、水果、豆类等等多多来补充。但是呢，加工的制品啦，这个是千万不要吃太多啦哈。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动，避免久坐，然后饮食再注意一点点，再加上呢，我们定期做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预防是重于治疗，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6页。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人能信任。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就是毅力，从内心发出的毅力，不断精进，不断拨开万难。世间哪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呢？每一位圣贤的成就，无不是出自内心的勇气、毅力、信心。我们要自信信他，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心，对他人也要有一份信任。比如人与人相处，若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我们也要存着信任的心理，要相信人间事是相辅相成、相互切磋。就如一块玉要能成为人见人爱、价值很高的宝玉，也要经过粗石琢磨才能成就。人也一样，要能够成就，必定要面对很多不好的境界、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不好做的事情。这些若能一一克服，还要起感恩心，相信他们是在成就我们、爱护我们。爱之深则之切，道理说来简单，却不易感受。每个人都知道，严厉责备我的人是因为他爱我，却无法接受这种责之切的境界，只想追求爱之深而已，这也是心理障碍。若能通彻这个道理，看到再难看的脸，听到再难听的话，都可以善解，不但能接受他人的教导，还能向他感恩，如此道心成就，即可转劣缘为圣缘，转障碍为道念。学佛的人大都是自我障碍，不是世间外缘障碍。学佛要去除障碍，就必须回光返照，心要先拨开无明，因为有无明才会去分别不好的境界。无明就是暗，有阴影遮蔽着，使我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起疑心，对别人无法起信念。因为自心自疑，看到不好的脸色，就认为他对我不信任，其实是内心早已觉得对方不信任自己，所以自疑就会失去信念，信念一被动摇，毅力就会消失，毅力一消失，勇气就会减弱。总而言之，要先建立信心，信心即是智慧的光明。反观自照自己的心，称作反观观自性。要建立自信，必定要先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念佛必定要念到以佛心为己心。若能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若以疑心看人，疑心生暗鬼。心有疑，就会被阴影遮蔽着，觉得对方是鬼，所以鬼心看人，人人是鬼。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平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

0: 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2: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3: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周一周的过去啊。今天晚上是我们第121讲的读书会，等于我们已经过了121个周日。时间虽然能够成就一切啊，但条件是我们要能够把握因缘啊，而且还能够持续不断。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所以有钱也买不到时间呐。世界上呢，有两件事情呢，我们挡不住，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啊，一般人常常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不是很忙没有时间，而是心很忙，看不到还有时间。心很忙，这个忙哦，讲眼盲的盲也可以啦，讲很忙碌的忙也可以啦，都通。哦，看不到还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具慧眼呐。所以没有时间是借口，没有心才是原因呐。有心的话，即使再忙，都可以安排出时间。正言上人说，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呢，如钻石般的珍贵。对愚者而言呢，却如一把泥土，一点价值也没有。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哦，零碎时间如果善加利用啊，则时间如黄金呐、啊；黄金时间如果蹉跎浪费啊，则时间如沙石啊。因为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你要特别抽出一段时间来做事情，老实讲有困难呐、啊，所以逼得你就必须是去善用零碎时间呐、啊，啊，这个也是用智慧安排时间呐、啊。有时候呢，有一些志工啊，看到我就会顺口跟我说啊，季宇师兄，哪一天你如果有来我们南部、啊，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我们据点跟我们分享？我都会回答他们说啊，顺便就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为什么呢？因为不知你是礼貌性的顺便邀约呢，还是有心的真诚邀约啊？老实讲啊，这个不是当场问的时候，老师是不清楚的啊。也有些时候呢，有些志工看到我就跟我说：“哎呦，季宇师兄，我们看你那么忙哦，都不敢去打搅你，不敢去找你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来找我，我就有时间，我就不忙。”你不来找我，我就会很忙。对，我不可能没事在那边等你来找我啊，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对话也是暗藏玄机啊。哦，个人把握个人的因缘呐、啊，把握每周日晚上的时间跟因缘，上线来参加读书会，日积月累啊，假以时日，就会找到心灵成长的喜悦啊。哦，日子在喜悦中度过，叫做度年如日。那日子如果在哀怨中度过呢，啊，就叫做度日如年呐、啊。度年如日啊，是快乐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快。那度日如年呢，是哀怨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慢。那其实呢，时间是没有快慢之别的。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都是一样的。啊，之所以感觉有快慢，那是你所持的心念的关系呀、啊，心情好呢，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心情不好，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呐、啊。做事积极的人呢，会用智慧安排时间，所以事多也不难呐、啊。那做事消极的人呢，会找借口蹉跎时间，所以事少也做不完呐、啊。懂得把握时间的人呢，也会懂得把握因缘，因为时间跟因缘都是稍纵即逝，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有智慧，自然就能做到善缘恶缘都是缘，对错总在一念间，何妨将恶转为善，雾散云开见青天呐、啊。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切都是好因缘，意思就是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啊、一切都是好因缘、啊、那这一句七个字的生活禅呢，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告诉我们心中没有好坏的妄心分别，也就是平等心的意思啦。有一句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呢，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东隅呢就是东方，也就是日出的地方啦。那这个地方是指日出的时候。桑榆呢指的是桑树跟榆树啦。那傍晚的时候呢，落日余晖会照在这两种树的顶端。所以古人呢就用桑榆呢来代表日落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啦。所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但是在日落的西边呢却得到胜利。也可以用来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失败了，但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呢获得了成功啊。这句话其实是用来劝诫人啊，劝人啊，一旦失败了也不要丧失信心啊，不要纠结在过去的惨痛经验，也不要气馁于现在的诸事不顺，只要用心检讨过去，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事观念跟做事方法，最终还是可以否极泰来，翻转人生啊。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冥冥中自有注定的，一件事情是福还是祸，往往不是从表面上就可以去判定的，可能看似福啊，实则祸，也可能看似祸，实则福啊。那不管是福还是祸呢，是顺还是逆呢，遇到称心如意的事情不要太得意，遇到沮丧挫折的事情也不要太失意，一切淡然处之，顺其自然啊，能够这样就是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是豁达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要学习这样。有一位国王啊，很喜欢打猎，每次去打猎呢，除了带大队人马之外呢，一定要带一位他很信任的一位大臣啊。那这位大臣呢很乐观，也很有智慧。国王如果碰到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请教这位大臣。有一天呢，国王就带着大批人马跟这位大臣啊去深山里面打猎呀。那过程中呢，这位国王因为要追逐一只野鹿啊，不小心呢从马上摔下来，把小指摔断了，摔断小指。那国王就问这位大臣，他说：“大臣，我因为追逐那只野兔而摔下马，弄断了这个小指啊，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道理的？”他想知道摔断小指的道理在哪里啊。大臣就回答说：“国王，你的小指弄断了，这是好事一桩啊。”国王一听勃然大怒啊，你不但没安慰我，你还幸灾乐祸说这是好事一桩，就火大，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了。那隔没多久呢，国王还要再出去打猎，那也是带着大队人马，但是这次因为大臣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嘛，国王就指派二臣啊跟他一起去。那大队人马在深山里面呢打猎，不小心越界了，进入野人国的这个国境里面去了。那一群人就被这个，包括国王都被野人抓去了嘛。那这个野人国有一个习俗啊，只要抓到越界的人呢，就必须把带队的首领五花大绑在这个祭祀台上面呢，要把他烧死来祭神。那国王就这样被放在祭祀台上面呢，准备被处死啊。那在处死之前呢，一般都会有巫师呢举行的祭祀典礼啊，有一个仪式啊。当这个巫师在进行仪式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不行，喊停了。为什么？发现这个祭品有瑕疵，因为国王的小指是弄断了嘛，这个是祭品有瑕疵啊，就把国王放下来了，放国王走，就把第二号的首领呢，就是这个二臣呢，把他放在祭祀塔上面。那国王被放走了之后呢，一路上骑着马，要回国。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想着说，哎呦，当初大臣啊跟我说小指弄断是好事一桩，果然是好事一桩啊，小指弄断了才救我一命啊。
国王觉得这个大臣被他冤枉了，他冤枉了大臣，也觉得很对不起大臣，一路上就想着说回去之后呢，就先要把大臣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并向大臣道歉。当国王去到这个监狱向大臣道歉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呢很感激的就跟国王说，国王你不用跟我道歉啊，我被你关在监狱也是好事一桩啊。哦，想想如果不是被国王关起来，被烧死在祭司台上面就是这个大臣啊。对，所以国王摔断的小指看似不幸实则庆幸啊。那大臣呢被关起来也看似不幸实则庆幸，两个人一切都是好姻缘，都是好事一桩啊。不过呢，那位二臣就很倒霉了，替死鬼啊，看似不幸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对不对？人生啊，苦到尽头或者是跌到谷底啊，都不是坏事，因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没有后路可走才会奋勇前进啊。当生命经过蜕变之后呢，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回首以前是处在较低境界的时候，那更会有一种由迷转悟的那种清新的动静跟感受。我们也是有这种经验嘛，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回首当年还好没有那件事情的试炼，今天就没有这种智慧重生了，就是重生。人生虽然苦不完，但并不代表没有出期。虽然是苦海无边，人生是苦嘛，苦海无边嘛，但后面有四个字是重点，叫做回头是岸，就是转念头的意思，转心境的意思。以前我们有提过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讲的就是什么？非苦非乐，不苦不乐。意思是说苦即是乐，乐即是苦，看起来是两个，其实是不二，是一个。同理嘛，福祸相连，苦乐也是相连的，天堂地狱或者佛境魔境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不二，都是一体的两面而已。那透彻的这个道理呢，才能够体悟原来一切都是好因缘的，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人生的经历呢，最好是什么？苦乐参半的，因为呢，吃过苦才能够体会乐，而且也不会让我们乐过头，因为还有一半的苦掺杂其中，对，所以才说是人间好修行嘛。那地狱跟天堂呢，就很难修行，因为学佛人都知道了，地狱有极苦啦，太苦难的啦，所以很难修道啦。那天堂呢，有极乐，太享乐了啦，所以很难成佛。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举办两个礼拜的置业成果展，那展览期间有一天呢，一位干部跑来跟我说啊，说有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妇女想见我，那我就请这位女士呢到我的办公室啊，那来谈嘛。那从她的外形上看起来呢，是一位40多岁雍容华贵的贵妇人，那她的这个面容上看起来郁郁寡欢呢，愁容满面。我就跟她说，哎呀夫人啊，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哎。那她就很惊讶回答说，哦季师兄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一看就知道啊。我跟她说啊，不是我厉害，是你忧愁满面，很容易就被人看出来了。言谈中啊，我才了解原来她的先生是几年前，那个时候了，几年前去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了，刚开始几年呢，人有回来钱也回来，后来慢慢的变成人没有回来但是钱有寄回来，后来经过10年了，人没有回来钱也没有回来。他又哀怨又感伤的说，我的先生在大陆呢包二奶10多年。那时候我就开导他，我说你的先生啊已经做了他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也是要为自己打算，善待自己。他包二奶是他不对，但不对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你是受害的无辜者，却过着哀怨痛苦的日子。我说这样不对呢。我说如果你每天都待在家里啊，想着那个包二奶的先生啊，你就会越想越痛苦。那他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我跟他说，你要转移生活的重心跟目标，才会开创出生命的新视野，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才不会以管窥天呢。要透过志工的工作啊，去投入人群，你才会得到人群的祝福。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嘛，对。我会跟他讲，诗情小爱呢会有烦恼，长情大爱才会清安自在。这是每一位志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我建议他呢，有机会呢，可以跟着房事志工哦，去照顾户家里做家访，去见苦知福啊，好，去见识别人的苦难啊，才能升起自己的知福、知足跟感恩之心呐。还好，他听得进我的建议，其实他也没办法了啦，他才来找我嘛，那他也听得我的建议呢，有空就来做志工。那有时候也会参加读书，因为他时间蛮多的啦。他也参加读书会，接受正信佛法的熏陶。那长期下来呢，他把原先放在那个包二奶先生的身上的那个心思转移到志工的工作上面。那这样就是注意力跟生活重心的转移了嘛，对。那生活有了寄托，结果呢，面相看起来跟当初来见我的时候是判若两人，相由心生嘛，大家都知道嘛。有一天呢，他来跟我说他得到消息他说他 那一位包二奶的先生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大小便失禁，生活起居都要人家打理。他很感触也很感恩 的时候跟我说，哎呦，还好我的先生包二奶要不然现在要帮他弄大小便就是我啦。我一听，哎，怎么差这么多啊？本来是哀怨痛苦啊，变成深感庆幸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就有什么样子的命运啊，叫做以念转运啊。我跟他说啊，你这个算是后知后觉不过好过这个还是好过不知不觉啦。但如果能够先做到先知先觉，那功夫更了得啊。你如果做到先知先觉，你就不用多痛苦了十多年了，一直到先生得了癌症末期才开窍。所以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位二奶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所以福祸相连的道理在这里啊。老子有说一句话叫做福祸相倚啊，意思是说福跟祸是互相依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是造成福的前提啊，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在里面呢。同理呢，苦是甘的前提，而甘又含有苦的因素在里面呢，所以才说苦尽甘来嘛，乐极生悲嘛，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好事跟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福会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消极悲观啊，也不要太重视意外得来的福分而欣喜若狂啊，以免过头而乐极生悲啊。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呢，就常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句话呢，来表示什么福祸不定，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不要马上就认为这个是福这个是祸，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古时候呢，有一位老人跟他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老人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匹马。有一天呢，这匹马呢走失了，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民呢知道，就纷纷的说，哎呦，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一匹马了，现在这匹马走失了啦，哎呀，真是不幸啊。那老人听到村民这样子讲，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马走失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结果几天后呢，这匹马带了10匹野马回来啊，
那村民们知道以后都纷纷的说，哎呦，本来只有一匹马，现在变成11匹马，啊，真是幸运啊。那老人听到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有11匹马是幸运的呢？结果隔几天，老人唯一的那个儿子啊，骑着其中一匹野马出去奔跑，野马很难驯服嘛，不小心的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村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大家就说了："哎呦，唯一的独子摔断了腿了，哎呀，真是不幸哦。"老人听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儿子摔断腿是不幸的呢？"结果隔没多久，国家发生战争了，政府派人到他们的村庄来征兵了，把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征召上战场打仗。那老人的儿子因为断腿嘛，所以没有被征召嘛。后来去打仗的时候呢，所有的年轻人都战死在沙场。最后，这个村子里面唯一幸存的年轻人，就是这个老人断腿的儿子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呢，一下子庆幸，一下子不幸，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其实以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嘛，幸与不幸都是福啦，一切都是好姻缘啦。那是不是最后都是好事一桩呢？对，大家记忆中呢应该很深刻了哈。大家记忆中应该很深刻。2014年的3月8号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也就是马航 MH370 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呢失联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飞机啊！但已经证实了机上的239个人。本来都说是失联嘛，失踪嘛，现在确定全部罹难了。那个时候呢，本来吉隆坡有一位那个环保志工啊，是一位师姐啊，她本来要搭那一个深夜的航班去北京出差啊，但就在同一天的早上呢，她的妈妈突然生病，那这位师姐呢，看妈妈病得不轻哦，只好呢展延行程，留在家里呢照顾妈妈，结果因为这样子逃过一劫。以因缘果报观来解释呢，这对母女今生今世会成为母女，是不离三世因缘的。这位女儿在她的前世中，曾经救了前世的妈妈一命，这辈子呢换成妈妈来向她报恩呐。怎么报恩？透过母女的因缘呐，在女儿要出国当天的关键时刻呢，妈妈以重病示现，来阻挡女儿成行了，用这个方式救女儿一命了。换句话说，妈妈那天如果不生病的话呢，女儿就会顺利成行，而搭上死亡班机，而失去一条命。这样妈妈生病是不是好事一桩呢？是不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呢？好，我们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的例子。当年呢，我跟我家师姐都是因为大学联考，考得不好，而进了同一个补习班，要补习准备重考。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才彼此认识啊，最后呢结为夫妻呀。所以第一次大学联考考得不好或没考上也好，对我来讲都是好事一桩啊。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曲折离奇呀，顺利起伏啊，悲欢离合的过程呢。才能有真人真事啊，搬上荧幕啊，拍了40集的大爱剧场叫做《语录》啊。中间有几集呢，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剧情。我大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们都应该要感恩她。我说为什么？她说如果没有那时候我这么叛逆，你们哪有这些剧情可以演呢？说的也是的哈，但是我只能回答她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真是辛苦你了。其实不止他辛苦，我们也是辛苦的。那时候哈，不过老实讲了哦，没有人会从年轻叛逆到老啦。只要年纪大一点，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谢谢收看了。他现在跟他的妹妹两个人呢，都是慈济委员，而且还茹素所以这也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呐，都是早写好的剧本就照这样演下去。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中呢是福多祸少，
而有些人是祸多福少，有些人一生中都是吉人天相，有些人则是凶多吉少，有些人是诸事亨通，有些人则是诸事不顺。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因此呢，是福是祸，有时候跟德也是息息相关的。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等等等等啊。经文里面把福德，不得少善根福德，福跟德挂在一起啊，可见福跟德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有一句话哈，古话是说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相信大家都懂这句话了。后面接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意思是说，积累善根福德的家族呢，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啦。如果不积累善根福德的话呢，那么后世啊必定遭殃啊。遭什么殃呢？你不看下面三个，第一个是疾病，第二个是灾祸，第三个夭折。这种三个灾殃啊，那一般人我们常讲的折福折寿，是说福报跟寿命呢都是一种能量啊，那人本身也是一个能量体哦，一个能量罐哦，罐子的罐啊，能量体，能量罐啊。一个人如果福报跟能量快速把它消耗掉了，就越容易出灾祸啊，越容易夭折啦。佛法上叫做福尽祸来了，福报享尽了啊，灾祸就来了啦。不过如果我们修德修得够的话呢，那情况就不一样哦。因为厚德可以载物，可以承载万物啊，叫做厚德载物啦。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一听就懂了啊。举例讲，一个桌子，像一张桌子啊，它只能够承受10公斤的重量了，你却在它上面放了50公斤的重量的东西，那这张桌子就会承受不住，而开始怎么样？开始摇晃啊，就开始倾斜了，出现崩溃的征兆了。到最后呢，久了撑不住了啊，就整个桌子垮下来了。这就是厚德才能载物的道理的。我们身上所有的金钱、财富、名位、地利、权力、名位、权力、智慧、福报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物。我们能承载得了吗？你要靠什么来承载呢？啊，就是靠符合万物规律的德，靠这个德来承载嘛。厚德载物就是福啦，简单讲啦。那德不配位就是祸啦。所以自己是厚德载物呢，你有这么多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享受这么多的一个荣华富贵，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做得很勉强，还是德不配位呢？那这个就要自己把斤两先称好，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我们啊！哦，这叫做自知之明啊！哦，就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啦。生活周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呢，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有些人一出名就跟着出事。有些人一升官没多久，重病；有些人呢，才搬到豪宅没多久，要出车祸意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有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嘛？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四个字啊，德不配位。同样的道理，你只是一个小职员的实力跟条件，给你挂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你承受得了吗？同样啊，把你的相片放大大大张，挂在佛堂的大厅的正墙，你承受得了吗？何德何能啊，对不对？啊，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孔子才会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这句话曾经我们提过了。简单讲，意思就是说，道德浅薄，但是地位很崇高，或者智慧很不足而想谋划大事，
或者力量很微薄，却想担当重任。孔子说，这样子的人不但不能胜任事情啊，不能胜任工作，而且还会把自己拖累到啊。所以做人处事也是要很务实很踏实。不过有一个例外哦，那这个例外很重要啊。刚刚不是讲吗，力小而任重嘛，力量很小要承担很重任嘛。但是有一种例外哦，虽然力量很小，但不自量力而发大心立大愿，这个叫做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就是什么？力量微薄却承担重任啊。就好像上次讲的嘛，小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嘛，最后感动天下大雨扑灭大火嘛，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种的例子呢，这种思维呢，这个角度呢，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地方啦。总而言之，人生有时候要量力而为啊，保护自己；有时候要不自量力，奉献自己。所以不能把话说死，不能走极端呐、啊，这样才是佛法所强调的至善圆满呐、啊。有一句话说啊，幸福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啊，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啊。那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样啊，幸福与否，要看自己把幸与不幸的观念呢，跟标准呢定在哪里呀、啊？把幸福的标准呢定的低一点。简单的生活就能活出幸福了，把幸福的标准定得很高，即使生活很优渥，也不会感到幸福。有些人呢，碰到一点不如意，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苦的人呐、啊，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呐、啊，我最值得同情呐、啊，啊，希望博得什么抚慰跟关怀嘛，啊，这是未学佛之前的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呐、啊。然而有一些人呢，虽然横逆不断呢，诸事不顺，不但能体认一切都是好姻缘，还能心存随缘消就业的姻缘观呢、啊，啊，即使生活不很幸福，但还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啊。也因为心态平常啊，所以不幸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幸了，因为看得开嘛，对。那这种事是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啊。的经验谈呢、啊，失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的负面思维是这样子哦，哎呀，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呐、啊，那个男人呢，找到了她所爱的女人，这是一般人的思维了。如果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它转为正面思考，那意境完全不一样哦。同样一件事情哦，那会变成怎么样？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她的女人啊！原来老天爷是要给她安排一位更好的人啊！哎，这样念头一转，原来一切都是好姻缘啊！这样就是顿悟啦。失恋而不痛苦，陷在情网中而不为情所困，反而更能体悟诸法无常跟观心无常的人生哲理啊。这是一种心智的内化跟提升啊，能在乱境中起正念，进而拨乱反正，这也是一种很美的心灵风光啊。能这样呢脱困而出，成为浴火凤凰，就是化不幸为庆幸。孩子不乖啦，婆媳不和，夫妻不睦，交友不慎，遇人不熟，怀才不遇等等，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不顺利的，也是生命中的不幸。其实严格说来呢，也是跟福报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去怪别人呢，不能去怪环境，怪自己福报不够。那除了积极行善布施之外呢，启发智慧也是同等重要了。所以才是说要悲智双运嘛。那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信或不信，不是从粗浅的外表来看，刚刚有讲了嘛，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就是你的观念
你懂得转化心念呢，虽然看起来不信，但还是会感到庆幸，因为懂得从中学习，以念转运呢，以心境去掌控环境嘛，上次有讲过嘛。那不懂得转化心念的话呢，这不幸的事情就会因我们的信念呢投入其中而互相捆绑一起，最终导致恶化而越来越不幸。不幸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就要从不幸的事情中去学习借事练心，了解不幸也是一种无常啊，提醒自己要提早做准备啊，这样从困境中去学习，不幸才会慢慢变成庆幸，还好学到了。那不幸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呢，那更要借别人的境界修炼我们自己的心念，叫做借境修心啊，并以自己的有幸去帮助别人的不幸啊，这样别人会因为得到我们的关怀而感到庆幸，而我们更会从行善的过程中越做越有幸。那这些都是社会大学里面必修学分啊。我有一位啊商场上的那个朋友啊，事业经营非常的成功，虽然忙到无法参加做志工了，但他很认同慈济啊，也经常在护持慈济活动出钱护持啦。有一次呢，我们在闲聊中呢，我问他啊，如果你不要再经营事业了，你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安享余年呢？他回答，哎，算一算大概还有两三亿啊，不少啊。我再问他，哎，那你每天忙着赚钱又是为哪桩啊？他说，哎呀，我的员工都已经跟我二三十年了，我有社会责任啊。我就回他了，我说你太太跟你更久，终有一天也是时限来时啊，各自飞啊，时辰一到你也是没办法负什么责任啊，也只能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啊，是吗？两年过后，也就是2008年，这是14年前的事情了，发生全球金融海啸，许多国家的金融财政遭受重创啊，企业纷纷裁员减薪放无薪假，跟这次的新冠疫情差不了多少了，也因为出口市场呢急剧萎缩啊，那我这位朋友的事业呢深受其害，订单急速锐减啊，那营运遭受重大危机啊，撑不到一年呢，终于陷入困境了，财务没办法再支撑了，宣布破产了，造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啊。在事业崩盘的前一个月呢，他来见我，他很后悔的跟我说啊，两年前我如果听你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那这个是很多人有钱难买早知道啊，世事无常难预料啊，很多人的经验啊。那由于他太太很早以前就受证慈济的委员了，因此他事业清盘之后呢，他也有了较多的时间啊，跟着太太投入做慈济做志工啊，终于在2013年啊，这个等于是9年前啊，由于在2013年受证为慈济委员。有一次呢，我们好几年后我们有一次碰面了啊，他有感而说啊，虽然事业不幸被迫结束，但却开启投入慈济的慧命因缘啊，虽然结束了事业的人间路啊，但却也走上置业的菩提道。他说，所以啊，事业被结束看起来是不幸了，其实也是一种庆幸了，也是好事一桩。他的心得是这样子，这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也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与不幸呢啊，都是福，一切都是好姻缘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一句“一切都是好姻缘”这一句生活禅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就会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那用不出来呢，那只好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一切都是好姻缘”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聆听跟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2: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3: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2: 第二招，站起来动三十。
3: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2: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3: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4: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0: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纸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半夜一场气爆，造成新竹两死两伤，八户民宅遭到波及，慈济志工展开关怀。一座小岛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他们在风雨中靠岸，又成为别人的港湾。黄河流域壶口瀑布，一边是暴雨泥水，一边是清澈河水，滚滚而下，形成了双色瀑布的奇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9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绮。今晚头条新闻关心昨天半夜发生在新竹的这起气爆意外，令人不胜唏嘘。时间是在昨天凌晨的3点多钟，应该说是昨天的半夜3点多钟，新竹东区的高翠路发生了气爆意外，轰然巨响，房屋坍塌，所有人整条街都醒来，再也睡不着。这一起气爆意外总共波及有8户民宅，造成了2个人死亡，另外有18个人受灾，还有2个人受伤。我们透过门牌号码的示意图，带您重返事故现场，了解意外发生的过程。首先，在高翠路上一整栋都是透天厝，而且是紧邻的联动民宅。这一起事故是发生在门牌号码239号，它是一间1楼的便当店，2楼是住家，疑似因为瓦斯外泄发生了气爆。当时在半夜，所有人都在睡梦当中，因此在241号，也就是他隔壁的这个住家，1楼是面包店，2楼是住家，一对夫妻在睡梦当中因为墙壁倒塌逃生不及，而双双丧命。至于他的另外一边的这个邻居，237号是一栋民宅，有1个人受伤。这一起意外发生之后呢，新竹的慈济志工也启动关怀。
1: 好，我们想说第一步先来慰问你们像先王的心啊，
2: 花莲的师傅专程上送上来给你安安心哈，
3: 温暖的祝福为气爆事件的受灾户压压惊。新竹慈济志工启动关怀机制，20多位志工沿着一条路慰问50户在地乡亲。
4: 我明明想说只是一般的小气爆，可能只是店家自己那边就是一般的瓦斯的小气爆，没想到说波及的范围这么广，而且还有人员伤亡，这样子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形容。
5: 听到一个嘣一下，我们那的玻璃都归落来，安尼啊，是哪落买到嘛？赶快弄落来。
1: 竹架从后面的比较严重的地方有没有？因为它前面没有办法让我们。第一个场地没办法让我们在那边看嘛，啊，我们就先从后面的被波及的那些受灾户，啊，也是蛮严重。
3: 火光乍现，爆炸声紧随其后。新竹东区高翠路发生气爆事故，造成2死2伤，周围房屋无一幸免。
6: 但是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没办法，看到这样我也是真的很舍不得。
3: 叹气早上的事，叶小姐留下心痛的泪，因为亡者之一就是她的好友。
6: 我的小孩子说：“妈妈，我好难过，因为我小孩子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他每次都是小小都会一直跟他买东西。”
1: 这次真的是啊，有2位已经那个往生，哎啊，2位受伤的已经有出院了。我们都有持续在关怀。
3: 伤痛无法一时抚平，但藉由真诚的关心，希望受灾乡亲能够早日重回日常生活。大爱新闻彭冠霖、余国维新竹报道。
0: 天气方面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礼拜一直到星期六之前都会是非常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可能有致灾性的暴雨，所以高雄的5个山区部落，包含了纳玛夏、桃园、甲仙、六龟还有茂林，再一次宣布明天继续停课一天，基于安全的理由，希望大家避免出门。至于昨天呢，在花莲也是一场暴雨，险些又酿成了意外，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太安溪，一位工地主任连人带车被溪水冲走，所幸最后是平安获救。整起事件要回到昨天早上，因为暴雨将至，这位工地主任就带着2名怪手司机进到马太安溪的溪床，希望把重型机具通通撤离。撤离的差不多的时候，到了中午开始降下了暴雨，2台怪手陆续平安离开，但是这位工地主任却突然失踪了。 了，对讲机传来他大声呼救，然后就音讯全无。到了昨天下午3:30左右，在河床上找到了他的车，可是人却不见了。这时候大家有不祥的预感，而且雨越下越大，所以到了昨天晚上的7:00，整个搜救工作就暂停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到了昨天晚上9:00的时候，民众报案说好像听到了呼救的声音，这时候紧急出动空拍机搭配热显像仪，锁定了这个受困者的位置，也证明他还活着，然后赶紧出动了另一波的救援，一直到今天凌晨的4:35，终于救到了这位邓姓的工地主任，把他送往花莲慈济医院。他呢身体有严重的挫伤跟擦伤，还有轻微的脑出血，但是生命迹象稳定。
7: 救难人员彻夜搜索，传来好消息，将深陷泥泞的男子从马太溪河床救出。大家赶紧检查伤势，为虚弱的他披上毛毯保暖。
8: 谢谢。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9: 现在就是带中要带背，带背就会比较轻。
10: 很多泥泞，所以他根本拉不动，连怪手都拖不动哈。之后就直接下到溪床，用一边用台一边用人拉的，就清晨4:35的时候就顺利把人救上来。
7: 回顾事件经过，受到豪雨影响，八号中午，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到马太安溪撤离机具，没想到溪水暴涨湍急，将他连人带车冲往下游。
11: 大哥，忍耐一下。
12: 他送来的时候，其实全身都有一些擦伤跟挫伤，那都是一些这个脏水啊、烂泥这些，那都把它清洗干净。那我们再仔细检查哈，他脑部其实因为有受到撞击，有一点点的脑出血。
7: 经过15小时的搜索，终于在下游找到邓姓主任。虽然幸运获救，但仍需住院观察。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0: 中国大陆也同样天气非常不稳定，因为梅雨锋面滞留的关系，在整个江南地区，包含了湖南、广西跟广东，有6个省市现在都宣布进入了1级的防汛警戒，在当地是4级警戒，代表着最高的规模。那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受灾的状况，在重庆市有一个城市叫做合川，淹水淹到了2公尺，刚好遇上了大陆的高考阶段，很多的学生都受困在泥水当中。得要出动警察专车接驳，把他们送到考场。
13: 要坐警车送你们去考场，快点，快点，快点上车啊！考生注意安全，全部上警车，送你们去考场。
0: 各地零零星星的降雨都陆续出现了淹水的灾情，这一波不稳定的天气恐怕还要持续个几天。江南地区的6个省市都不敢掉以轻心。至于黄河流域出现了这个很罕见的情况，这个地方叫做壶口瀑布，是大陆的第二大规模的瀑布，现在有双色的水流，泥黄色的这一边是因为暴雨湍急夹带着土石形成了类似泥流的状况，另外一边则是原本清澈的河水，所以这个双色瀑布现在成了中国大陆新的打卡景点。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看到类似万马奔腾的景象持续朝峡谷而去，这就是半清半浊在大陆引起了热议的双色景观瀑布，当地民众把它形容为双色火锅。好，再要关心菲律宾规模7.8的强震进入灾后第二天，担心再有余震，所以政府呼吁说，只要你的房子受损，就不要再进去住了。所以现在为止，20000多人露宿街头。这一次的桥梁跟道路毁损相当严重，政府单位展开了救灾行动。
14: 剧烈摇晃让学徒纷纷蹲下，惊恐万分。突然之间，遮阳棚倒塌，现场更是尖叫连连。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8号发生强震，一栋购物中心严重崩塌，还有大楼整面墙都没了。
15: tumulong talagang luha ko. Kasi ang naalala ko yung mga bata ko, baka anong nangyari at saka pamangkin ko.
14: 余震不断，许多人不敢回家，就在大街上过夜。
16: naisipan namin mag-tent dito sa ano sa Opal dahil sa mahirap po doon sa boarding house, then mainit, then delikado po doon.
14: 这起强震造成伤亡惨重，还有道路与桥梁受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民众仍苦苦等待失联亲人的消息。
17: ano po yung maiiwan ko sa pagdilang? Imagine kasi ang labuhat ng ice cream.
14: 目前发电机与燃料已运往受停电影响的医院和其他重要设施。由于圣托斯将军国际机场受损，民航局只允许军机与人道救援航班使用机场，其他航班被迫取消或改道。同时，政府正考虑设立临时避难所与帐篷城，来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大海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加勒比海岛国古巴西北部罕见的发生了地震局规模 6.1 的强震，隔着一道海峡的美国迈阿密也同步的感受到震撼。
18: Estábamos grabando ahí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y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ya,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0: 天气酷热，大人小孩排排站。印度菩提迦耶这一棵大树底下变成了临时的环保课，大人小孩都来学习如何成为地球的贡献者。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9: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20: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21: 女。
22: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20: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を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22: 他の事務所を当たります。
19: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23: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24: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20: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19: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20: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う。
19: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有错。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我们要关心美国的达拉斯这座大城市也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气爆，导致有三个人丧生，23户的家庭受影响。这些家庭本来都是小康之家，一夕之间家被气爆给毁了，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所以达拉斯的慈济志工就跟当地的市府合作，为受灾民众送上毛毯可以御寒，也送上现纸卡，让他们可以紧急采购物资。
1: 那中午12点左右，那整个 apartment 就是整个就是被摧毁掉，被影响的 family 有多达23户，有3位妇女往生。
2: 达拉斯市府轿车平台与慈济决定三方合作，让民众花半小时车程搭乘多元计程车前往慈济达拉斯分会领取救济物资。
3: So that brings me the blanket.This special blanket is made by recycled 70 recycled plastic bottle.
2: 除了送上御寒毛毯，最重要的还是能当现金使用的现纸卡。
4: I was sleeping in my bed.
5: Oh, you can. You can.
4: Boom, explosion.
5: Yeah.
4: And I thought it was my condition unit that fell out of the window. Just the windows blow. Windows and doo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Open by magic.
2: My. 大难不死，能看出心里都有了阴影。后续还有火掉、赔偿、责任归属等复杂问题，先把身心顾好，才有体力应付未来。带新闻真善美之工王明华、童维景、李美仪，美国报道。
0: 至于在印度，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当地一棵大树下开启了一个临时的环保教室，大人小孩来学习的是怎么减少浪费，怎么做资源回收，因为大家都想成为地球的贡献者。
2: 今年入夏，印度最火话题大概就是热浪，菩提伽耶摄氏40度起跳，有种烤到被融化感觉。来吧来吧，赶紧找个树下好乘凉。
6: Today, our topic is related to recycling and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which is, you know, whenever we are a child, the first thing our parents teach us, don't throw outside the wastes. We have to save our environment because we are the one who can save.
2: 大人小孩来了181位，小朋友就占了60%，耐心地向大家解释不同废弃物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7: आज भैया दीदी से बहुत खुश हैं हम लोग। कचरा काला कचरा डालने दूसरा जगह नहीं जाना है। हम लोग के संभाल कर एक डिब्बा में रखना है और फिर भैया दीदी आएगा तो हम लोग के देना है।
2: 每块零钱都是热腾腾的爱心。也有捐出粮食的米铺满活动，最后募到白米77公斤，善款460多块台币，把个人影响力投入到社会里，价值最大化，心情愉悦，身体也跟着凉爽起来。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承轩、达纳、刘琼玉，印度报道。
0: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在岛屿靠岸”。在加勒比海有一座小小岛屿，面积只有88平方公里。将近400年前的一纸合约，把这座小岛拦腰截断，一分为二，北部隶属法国，南部隶属荷兰，它的名字叫做荷属圣马丁。在荷兰的这一边面积更小了，只分到了34平方公里，在这样一座小岛上有着2面国旗，两国之间是没有围墙也没有边界，人民彼此往来自由互动，而且呢彼此相互熟悉，这种开放的氛围就是圣马丁这座岛的代名词。于是这样的氛围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住着4万多人，相当拥挤，但是却也同样的热情。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所以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肤色。可是多年来，他们不止在小岛上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甚至于彼此友善，那种包容的情绪特别的满。还有一个人叫做朱细芳，跟他的先生 张杰荣，他们也是漂泊之人，来到了这座小岛。他出生在香港，曾经在加拿大落脚，最后来到了河属圣马丁。夫妻俩在岛上开了一间小小的烘焙坊，靠着这间面包店养大三个孩子。他们也在这里安身立命。可是呢，这座岛屿的命运从来就不是平坦的。我们来看它的地理位置哦，因为它就位在加勒比海上，几乎是每一年飓风生成的必经之地。那么岛上没有任何的山脉，也几乎没有退路可走，所以每一次飓风生成的时候，等于是直扑这座小岛，年年受灾也就成了他们固定的宿命。时光回到2017年，有一个飓风叫做艾玛，这个飓风在圣马丁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刻的伤痕，因为艾玛飓风直扑小岛，岛上全岛断水断电，好长一段时间有70%的房屋都毁损了，当然也包含了朱启芳跟他先生所经营的烘焙坊。眼看着岛民坐困愁城，而且肚子一天比一天饿，没有东西吃，他们俩心想这样束手无策下去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在客难中开始行动。首先他们号召家里的孩子还有员工一起把受损严重的烘焙坊能够重振起来，拖出了所有库存的材料开始烘焙面包。他们勉力地重启炉灶，小店飘出了浓浓的面包香，吸引很多人围过来。大家当然没有钱可以买面包，于是他们开始免费发放，心里想着总要让人先填饱肚子，才有可能面对重建家园的工作。除了面包之外，他们还开始发放台湾的爱心大米，只不过灾民很多，资源有限，每一个人能拿到的也不多，所以朱启芳自己发明了3毫米的发放方式，舀一条米告诉他们口说好话，第二杯米心想好意，第三杯米身行好事，每一个人领到3毫米都说了3句好话。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祝福。朱启芳本身是佛教徒，但是岛上呢，多半的民众信奉的是天主、基督或者其他宗教，所以朱启芳从来不向他们传教，只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让他知道帮助别人是一个好事，终究那份善良会回馈到自己身上。朱启芳曾经说，在这样一座岛屿，一个华人的面孔要做慈善工作，其实并不容易。但是面对很多困难跟挑战，他终始终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放弃。就这样，朱启芳也在这座岛屿上耕耘了有20多年的时间。他本身就像一座海岸，让很多人来到这里停靠，他的命运也跟这座小岛结合在一起。每一个来到岛屿上的人，慢慢地学习，让自己不再是过客，也成为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河属圣马丁，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因为坐落在大西洋飓风带上，每一年的6到11月飓风季都可能首当其冲，宇宙疯狂。1995年4级飓风路易斯，岛上70%房屋毁损，断水断电将近3个月。朱启芳一家人辗转从香港、加拿大，最终1987年落脚在河属圣马丁。他们经营烘焙坊还有超市。1995年路易斯飓风过境时毁约一旦，笃信佛教的朱启芳开始深思因缘果报。
8: 1995年的路易斯飓风是我一个警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的灾难让我深刻的反思，我问自己，是不是我过去谋杀的行为导致我今天的结果？同时我也感受到我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圣马丁给了我们从无到有的机会。我相信慈济可以在圣马丁扎根， 更能在加勒比海地区发挥影响力。
0: 他和先生张杰荣、儿子张振业总是带着自家员工探访孤儿院和老人院。当地的人其实多半都不了解佛教，他们就用行动来实践佛陀的教法，哪里有苦难，哪里就会有菩萨涌现。2004年，来自巴西86岁的哈维孤苦无依，独居在没水没电的小屋子里。朱喜芳一家知道后，决定帮他整修破败的屋舍。慈济人帮忙盖房子的消息很快就在小岛上传开了，很多居民志愿来当志工，连小朋友都来帮忙。哈维的家可以说是河属圣马丁所有岛民爱心共同搭建而成。哈维说，他的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8: 虽然我面对许多的挑战，例如99%的人有不同宗教信仰，但我始终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考验，我不能轻言放弃。
0: 当年受助的哈维已经不在了，岛民互助的典范成了有声的回响，即便海风强劲，依然铿锵有力。稍后回来要带您看教堂里传出了和平与祈愿的歌声，他们是莫拉克风灾的受灾户，现在已经是山林园区的新住民。另外还要带您看在越南两位女孩来到台湾治疗，他们的血癌在这里获得了重生的奇迹，应用的是特别的疗法。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9: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You can be part of it， 一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抢救未必都带来圆满的结局。
3: 必须医疗决定提早谈一个生死决定的问题。
2: 生死交界的瞬间，医疗不只是抢救。
4: 设定限时医疗常识，尊重了你不希望长期使用维生治疗的意愿。
5: 从拼命救到底，转换成舒适走到最后。
2: 自为人医守护爱，我们谈的不是死亡，而是如何好好说出最后的选择。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7: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因为自流锋面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在五点之前，在高雄的六龟呢已超过234毫米，而在台中的和平地区也有来到182毫米，嘉义的阿里山也有超过173毫米。而入夜之后呢，这些地区的雨势还是会持续哦。接下来可以看到六小时的定量降水预报，今天晚上到清晨两点这段时间呢，在中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的雨量呢，预测还是会有在大雨或者豪雨等级，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持续有下雨，而且呢雨势都会不小。而之后到了明天之后，锋面会稍微的往南移动，西南气流也会稍微的减弱，整体看起来呢会比今天稍微趋缓一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在花东的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而到星期四，锋面就会移动到巴士海峡，但是呢锋面带来的对流云系还是容易会造成局部性的大雨。生活 follow me， 阿丁卡利哥，天气还是很不稳定，出门要准备好雨具，而且呢山区雨量比较多，容易塌方或土石流，要避免前往活动。天雨路滑，不管是开车还是搭乘交通工具要小心，因为剧烈的天气现象不容易提前掌握，请留意气象署发布的即时资讯。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基隆到苗栗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新北降雨几率高达90%，整体气温会在23到27度之间，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中部地区台中到嘉义整天都是经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在70%，气温在25到29度，雨天路滑，行车请特别注意安全。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同样是阴天，伴随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6到9成，气温在24到29度，出门别忘了带把伞。外岛地区金门是阴天，澎湖和马祖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1到3成。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6: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慈济六十人物报道，带您认识一对夫妻林俊雄、卓素霞。他们原本在高雄的纳玛夏山区开设杂货店，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幸福，也养活了一家大小。没想到呢，莫拉克风灾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夫妻俩在一无所有之际搬进了山林大爱园区。他们选择把这里当作一个全新的起点，人生归零，重新来过。两个人陆续考取了证照，一位是社工师，一位是照福员，人生重新翻过一篇，他们才知道一切的挫折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8: 当我们离开灾区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了。当我们一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给我们，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多了。

0: 从直升机这样看下去，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山体都被破坏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是很难受。对啊，就觉得当下就觉得说，天哪，我们的整个村庄部落怎么会在瞬间就毁掉了？真的是一直流着眼泪这样子。
1: 2009年，莫拉克让原本在纳玛夏山区开杂货店的卓素霞夫妻一无所有，
2: 就听到声音，然后看到那个土石这样子下来的时候，那土石高到大概比人还要高，同时有听到很多尖叫声。
3: 到了没有？
4: 好了，还没。
3: 我们先请
4: 那边先
3: 好了。
1: 听说慈济要帮族人盖永久屋，夫妻加入以工代赈，甚至当志工一起安抚其他灾民。
0: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看到身边这么多的志工，他们比我们还要辛苦，他们没有薪资哎。然后他们这么的用心，
5: 人家怎么讲不好，我们还是就做，就是做做做做做。其实我们都用行行行动才会去，不会想很多，因为我们是看到的是真，也看到了很多一些感动。
1: 翻阅从泥土堆抢救回的照片，慈济大爱园区永久屋让夫妻对未来燃起希望。卓素霞也从受灾户进修变身社工员。
0: 我们这个三林大爱园区是有很多也想要付出的人，然后那一股的能量，造就了就是我往前去推，就是儿少、妇女还有老人的这个部分。
6: 在接着。
7: 阿妈以前从以工代赈就开始接触到瓷器，对，然后好像也有接触到上人哦，
8: 有，
7: 然后后来就是也有就是跟我们的环保职工一起做环保
0: 工作，不管是过去他是有多么的辛苦，我觉得都熬过来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照顾人，那这一块的话更需要我的心的能量要很够，所以我会持续在这一个区块继续努力。
1: 17年过去，现今担任山林大爱园区日照中心照护员林俊雄，及早成为慈济社工的卓素霞，一个照顾园区长辈，一个专攻园区幼童。历经灾难的夫妻认为，既然老天爷让他们活下去，肩上就要背负更多责任。
0: 用上帝、用菩萨般的心照顾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人。
9: 花莲慈济医院累积了多年治疗血癌的经验，也服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今天带您听两位越南女孩重生的故事。其中第一位，她的名字叫做 Me， 今年26岁，罹患的是困难的 T 细胞血癌。另外一位更年轻，才16岁的 Bao， 她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已经命悬一线了，透过 CAR T 疗法成功救回一条命。而她也是越南的医疗史上第一位使用 CAR T 疗法而拯救成功的血癌患者。
10: 热情挥手拥抱，时隔2年再度回到花莲慈院儿科病房。来自越南的鲍从6岁开始和血癌搏斗，历经骨髓移植再度复发，自身造血功能丧失，只能仰赖输血为生。当时14岁命悬一线的他，打击来台接受治疗是他最后的希望。
11: 而当时呢，慈济已经建立所谓 CAR T 的治疗，也就是说如果是淋巴性血癌哈，做骨髓质的复发的话，最后一个方式就是 CAR T 的细胞治疗。经过一些标靶药的调理，我们帮他调理哈 CAR T 细胞哈，输完之后1个月他就回越南了，就已经痊愈到可以回越南了哈。所以非常的奇迹，很轰动越南，因为这个治疗是全越南的病人第一次治疗。
10: 另一位同样来自越南26岁的 Me， 3年前罹患 T 细胞血癌，幸运配对到慈济骨髓中心，便来台接受周边血干细胞捐赠。心灵手巧的他，也画下了医疗团队的身影。
11: T 细胞血是很难治疗的。那当年的话，因为他唯一配对到慈济骨髓库哈，那因为 T 细胞血非常威胁性，所以一跟我那个有联系，我就说你这个一定要越早移植越好。 而他爸爸全家都非常的信任，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搭飞机搭到花莲，那么几乎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移植哈。
10: 迎来健康新人生，这一次两人不仅回到花莲慈院追踪检查，同时也前往静思精舍感恩上人。
3: 感恩上
4: 人，拜拜。
11: 也细胞弯的是咱当下好啊处理。
10: 跨海的医疗奇迹，带着满满的祝福，改写了两部年轻的生命篇章。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9: 医疗本就是救命的职业，要靠着专业的医护人员、最新的高科技，还有温暖的医疗人文。大林慈济医院今天就在院长赖宁生带领医疗团队，跨越了半个台湾，回到精舍，跟上人分享最近的温馨疫病情。
6: 51岁舒先生多年饱受心杂音与心律不整困扰，在大林慈院检查后确诊罕见的巨大冠状动脉瘘管合并血管瘤，医疗团队以心导管栓塞微创治疗，帮助他重拾正常生活。
8: 把瘘管用栓塞的方式去把它塞掉，用微创的从属膝那边把它栓塞。手术的过程跟术后的修复，我觉得都还蛮正常的。
6: 相较于传统开胸手术需较长时间复原，医疗团队视病如亲，为患者评估最合适的治疗方式，帮助摆脱多年心脏不适。
12: 第一是本身这个疾病就比较罕见，第二是机器的灵敏度还是有点限制。现在就是非常提倡的，就是说病人自主啊，那让他知道说这一些各就是不同的治疗方式，那他可以依照他自己的就是想法以及说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做评估。
6: 而面对长期卧床病患因肠胃蠕动不佳导致粪食阻塞及溃疡，大林慈院内科部主任则运用日常饮品成功协助患者减轻不适。
13: 可乐其实它的 pH 值其实很低的，大概就 2.6， 很深啊。这个二氧化碳 它本身它会有气泡，会有爆裂的效应，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它可以溶解这些黏液。用那个注射的针打进去那个石头，然后让这个石头里面就是充满了可乐，然后它会冒泡，就会有碎解的功能。
14: 用这样减一个病，但是因为医生的用心，以病人为中心，这样带出来的一些医疗的温度，我们今天回来最主要是用这样子的来，跟上人非常这种恭敬的一个分享这些事情。
3: 尤其是医疗事业是守护生命啊，这是上重要哈。医生呢，这是病人啦、生命中的贵人。相信你付出一点点的爱，对病人来说呢，是感受满满啦。
6: 落实全人医疗精神，慈济医疗团队持续用爱与专业接住患者，带来重生希望。大爱新闻蒋邦彦、谢启全花莲报道。
9: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儿佛陀出生的故乡，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去诊所，咱要底下去学校，和组织呢，先建立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而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现在你在做的就是发发的精神，抛出来给后面的人知道，说我现在在走这条呢，就是菩萨道。你们功不可没，很光荣。
3: 六月十三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生恩，翻转佛乡。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那哦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有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六集，陪你回家。

0: 可恶的家伙，没想到吴文龙竟然背叛我。当老师的廖北啊，我就说嘛，放学不回家还找我去打球，哼，结果差点中了那个希特勒的招。叫我不要玩电动，我就偏偏要玩，怎样？反正现在你也抓不到我。
1: 邱东明，
0: 老师，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1: 你要去哪里？
0: 回家。
1: 你家不是在中正路吗？
0: 嗯，
1: 可是中正路应该不是在这个方向吧？
0: 哦，我是想先去买个文具。
1: 那好，老师知道有一家书局就在附近，老师带你去。
0: 啊，不用了，不用了，老师，我自己去就好了啦。
1: 哦，那你要去哪里？老师陪你去。
0: 啊，那我不要买了，我要回家看电视。
1: 老师刚好跟你同路，不过你不想给老师载，那我就把机车停在路边，陪你一起走路回家。
0: 老师，你怎么会？
1: 哎，你喜欢看什么节目啊？
0: 我，卡通啊。
1: 哪一部卡通？
0: 哆啦 A 梦啊。
1: 哆啦 A 梦是什么？
0: 哦，老师，你怎么连哆啦 A 梦都不知道啊？那小叮当有听过吗？
1: 小叮当。哦，我知道了，是不是蓝色圆圆的猫？
0: 应该是吧。
1: 原来那个叫哆啦 A 梦。

0: 本英书姐，哎呦，尤洪老师哦，哎，那家独好的婚会多得令。
1: 哎呦，对呀、啊，我还想说，最近比较少碰到潘师姐。
0: 哎，独好，我家吼有一挂嘿最新一期的这个月刊呐、啊，还有这个慈济道理吼。
2: 哇，
0: 都给你们呐、
2: 啊！哎呀，哎，谢谢潘师姐。不过啊，我们应该各拿一本就够了。
0: 啊，不要紧，不要紧啦！啊，那是刚好有多的啊，啊，你们就可以拿去学校啊，分给其他的老师啊，还有一些同学来看嘛。
2: 对哦，我们班有个小小图书馆，我可以把月刊还有慈济道侣摆在图书架，让学生自由取阅。哎。我来看看有什么文章适合推荐给学生看的。
0: 丢啊！哎，这个美英书姐，
1: 嗯
0: 啊，之前不是听你说，嘿，有老师现在都用嘿近思语来当教材。哎，阿吉哥，今嘛安诺？
1: 他呀，正在烦恼一个学生的问题。
0: 哎，啊，怎么会这样？
1: 我觉得哦，可能是现在小朋友生活环境很好。大家都不懂知福惜福，那个让他伤脑筋的学生啊，竟然常偷爸妈的钱拿去打电动。
0: 哦，这样哦。
1: 嗯、
0: 啊，可是啊，我前几天哦去看姐教过后啊，
1: 嗯、
0: 啊，因到哦，你妈妈破杯啊，啊，躺在床上没办法啊，可是还带两个小孩。啊，虽然哦，他们生活过得很辛苦，可是啊。嘿，这两个囡仔哦，都真不待见啊！看了吼，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舍不得呢。
1: 是哦，哎，不过哈、哦，学生如果有机会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教育跟生活教育哦。
2: 哎，这个点子很好，说不定我可以安排学生做一次特别的课外活动哦。
1: 怎么？你是想带学生跟我们一起去关怀感恩户啊？
2: 嗯。不过在这之前，我应该先亲自跟师姐去探访一次才对，自己体验过之后再来做决定。
0: 啊，尤老师，你想来？哦，当然没问题啦！啊，我下次要去关怀的时候，我就算你一份，自动打电话来通知你啦。
2: 好，那么就麻烦师姐喽。

0: 照
1: 片。不知道老师这个礼拜又要教什么东东？什么？织服、习服，更要造福。哎，刘文鹏，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2: 我也不知道。
3: 报告老师，刘文鹏自己是风纪股长，却还跟陈嘉庆讲话。
4: 好，班长你先坐下哈。陈嘉庆，
0: 哟，
4: 老师知道你意见最多了，所以现在你就说说看，你觉得五毛钱可以做什么？
1: 五毛钱哦，我是没有看过五毛钱啦，不过我有听说过五毛钱。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你坐奇怪不奇怪？
3: 你很无聊哎。
4: 好了，同学不要再闹了。其实陈嘉庆举的例子很好，你们也听见了。以前坐三轮车只要五毛钱，表示以前五毛钱可以做很多事情，说不定还可以吃碗面，买本书。
0: 对啊，我可不是干搞笑哦。
4: 当年师公和师姑们就是靠每天存五毛钱，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建立今天的慈济功德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5: 哇，五毛钱也可以帮人啊？
4: 当然啊，一天五毛钱，30天就有15块钱，可以帮助当时一个家庭一个月的开销，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五毛钱或是1块钱哦。像你们全班30个人，如果每个人一天存1块钱，那么一天总共可以有多少钱呢？
6: 多少钱啊？
4: 好了，大家不要再吵了。邱阿明，你来说。
7: 三十块
4: 是不是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对不对啊？
7: 对。
2: 老师，我今天早上捡到1块钱，要交给总务周先知当班费，他还嫌麻烦不收那1块钱。
4: 是吗，周先知？
8: 老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刚老师说只要1块钱就可以帮忙别人了，所以我想提议在班上放一个铺满，以后大家捡到钱可以放进去，积少成多，以后就捐出去。
4: 嗯，大家觉得周先知这个提议好不好啊？
9: 好。
4: 太棒了，现在你们已经学会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这句静思语了，因为你们开始明白知福，知道1块钱的重要性，惜福，珍惜这1块钱得之不易，然后拿着存下来的钱再去帮助别人，这就是造福。
3: 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干脆我们每个人每天捐1块钱，这样就可以很快拿这些钱去做好事了。
4: 如果有同学愿意捐零用钱的话，就自己投铺满。但是老师不会规定，也不会勉强所有同学一定要捐。那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想法？
8: 老师，
4: 李金梅，你说。
8: 我觉得我的爸妈赚钱也很辛苦，所以我们如果乱花爸妈的钱，就是不懂得知福惜福了。
4: 嗯，李金梅诠释得很好。邱阿明
7: 啊，
4: 你对李金梅刚刚说的有没有什么想法？
7: 我没什么想法。
10: 刘老师、啊、谢谢你刚才帮我指挥交通、哎、刚好啊，另一个导护老师生病了、哦、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只是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4: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也是在等人。
10: 啊，你在等那个学生吗？
4: 哎呦，让你给发现了。
10: 我前几天有听洪主任提过他的状况，主任还很好奇说，老师你打算怎么做呢？
4: 这几天我天天陪他一起回家、嗯、跟他聊天，发现他的本性其实不错，我想啊，他一定可以改掉这个坏毛病的。
10: 可是我记得那个学生住在我家附近，哎，那你家不是和我家反方向吗？如果你陪他回家，就等于要绕半个市区才能回到你家。哎，
4: 没关系，就当作是走路运动吧。
11: 哎，人帮你接整理人。
12: 哎呦，帮我挡一下，不要让老师看见我啦。
11: 他已经看见你了啦。
12: 怎么可能，他不是在门口指挥交通吗？
4: 阿明，你要回家了吗？
11: 我要回家了。

0: 游戏再见。
1: 阿明啊，为什么你今天要站在阳台上跟老师说再见啊？
2: 哦，老师送我回家，叫我要在阳台上跟他说再见啊。他最近啊，一直送我回家，还一直找我聊天，很烦人呢。
1: 难怪你这几天放学后就马上回家，原来就是有老师陪你回来哦。
2: 嗯，
1: 还抱怨呢。哎，你们老师对你这么好，你也要乖一点啊，知不知道？
2: 知道知道。哦，对了，你昨天忘了签联络簿。那
1: 啊，好好好好，哎，我签我签。我也要写几句话给老师看。
2: 哎呀，你不要乱写啦，签个名就好了啦。
1: 哎，我是写你今天很乖，有准时回家呀。
2: 无聊，连这种小事也要写。那你字要写好看一点哦。
1: 哎，我的字写得不错看啊。
2: 哪有啊。我爸，你身上是什么味道啊？好刺鼻哦。
3: 哎呀，你小孩子懂什么，这是古龙水的味道。
1: 你又要出去啊？
3: 男人晚上到外面去交际应酬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一天到晚那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
1: 等一下，不准走！你如果出去的话，晚上就别想回家睡觉。看你要睡哪里，你就去睡哪里好了，不要把这个家当成旅社一样。要回来就回来，你不回来连通电话都不打。哎，你听到没有啊？
3: 你让开了。
1: 我不让啊！哎呀！
3: 你闪呐！你这查某，你来拢不是款。我要去倒是我的代志，唔免你管啦。下。
2: 妈，你还好吧？
1: 放心啦，妈只是摔了一下，没什么事。
2: 嗯。
1: 阿明，
2: 嗯，
1: 晚上想吃什么？妈妈去煮。
2: 都可以啊。
1: 啊。妈去煮个面给你吃啊。
2: 嗯。早就都崩过了啦！不行，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待在家里了。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秋父胡宏达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陈老师、许怡平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苏思成饰演，周先知、涂雨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阳。上人说对答就是法，那我真的也很福报，也很幸运。就像这次上人来，他就说哎呀，以前委员哦多么有福报哦，因为上人也不忙，委员也不多，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一对一呢，都可以呢解答哦，解答我们的所要的法，而且呢听到以后就会心开意解，药到病除。我常常说每一个进来都是带着自己的习性而不自知，都不知道哦，总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对，但是呢自己却很清楚的呢拿放大镜去看别人不对哦。那俊慈记也，因为我也比较年轻，那我那个时候有常常有活动的话，我会去做，我会去策划，也去带动。但是呢每次活动完我就会很生气哦。那上人有说，他说欢喜叫功德啦，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欢喜啊，活动办得这么不好哦，也不会去善解，也不会去包容，我只有呢在做事情的当下的要求，所以呢那个做了以后心还千千结，还跟人家结了恶缘哦，甚至于不好的脸色。那记得有一次哦，也是很早很早以前哦，我就在也是在不高兴啊，居然呢。哦，这个大概20几年前了，我不高兴了。那上人呢看了我一眼，就只有讲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很通俗的一个俚语，我们也是听起来真的，我从来也很少去讲给人家听，也很难得分享哦。他看我心里不高兴，心不开哦，他就回答我说啊，好心挂帮啊，跟呐，你看好心哈，那就是苍蝇呐，苍蝇的瓜就是五脏。蚊啊就是蚊子，蚊子嗡嗡嗡，那个蚊子咬人的蚊子。蚊啊根根也是什么呢，也是五脏嘛。你想想看，我的心胸就像火星的瓜蚊啊根哦，是不是多狭窄啊，我的心呢心量多小啊，小到像那个蚊子跟苍蝇的五脏。当时我听到以后呢，我就想说哎呀对吼，怎么那么小心眼，我不晓得能不能把心胸放开吼，就不要去计较这个。而且呢计较是没有功德，不高兴就没有功德，这个就是上人在当头棒喝跟我讲。但是呢我能够知道是一下子，但是我要做到那真的是要一辈子的嘞。所以这些简单的一句话，其实你能受用的话真的是感恩无穷哦。那还有记得还有一次，也是医院刚刚好已经动土了，那我们上人呢来到台北分会，那个时候呢台北分会是在吉林路李清波师兄呢他所提供的那个会所哦。那上人就来讲药师经，那现在是上人在讲经啊，什么都是我们慈阳师姐呢那牵着上人。那那个时候慈阳师姐还没有出来哦，大概民国73年的时候，那我也很年轻啊，我就牵着上人讲经说法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讲完了，那我就牵着他到客厅休息。那我就跟上人说，上人要渡人好难哈，那上人就轻轻的问我说。因为他讲完了这一场药师经，那他就问我说哎呀不晓得渡到几个人，他就这样反问我。我真的心里很单纯，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上人讲得这么辛苦到底渡到几个人。不过呢我当时我就回答上人说，上人你渡到我。其实我那个时候跟上人说你渡到我，因为我只知道上人的法有渡到我，我也要上要让上人放心哦，他有渡到我啊。上人就这样点点头，但是呢我自己在上人面前承诺这一句说，上人你渡到我，那我要怎么样的一个行动的表现让他真的渡到我呢？民国73年也正是呢第二次动土，那个时候资金非常短缺哦，那上人也为了渡人，当时他北上这么辛苦哦，我想上人渡到我，他有去所需要的呢，除了那些真的是要有很多的善款才能够呢付出
付很多这种建设的款项，医院建设的款项。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身边哦有50万啊，因为我父母给我的私房钱，我在放利息哦。那我就在想，既然上人渡到我，那我应该要有所表现哦，因为上人他现在所需要的，他渡到我的心，我也要渡到我的人哦，啊，要从我的口袋里面，我的钱也要拿出来。那我真的很舍不得，当时呢，我是在放利息，而且50万也是很大的数目哦。我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就把那个支票哦拿出来，就告诉这张支票说，上人渡到我，我一定要把你捐出去。可是又告诉自己说不行啦，你捐出去就没有啦。可是我又告诉自己，你一定要捐，在最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做到。何况上人这么辛苦哦，那你在此际又是这么认真想要投入，那你一定要做到。那在善和恶拔河的当下，舍和不舍拔河的当下呢，我第二天呢，我真的就把那一张支票跪在上人的面前呢，我就把它捐出去了哦，因为我真的我被上人渡到了。所以说在此际路上啊，不管做些什么事情，你一句话轻轻的，你重重的听，你真的就能够去例行做了，就是你的。其实我们为什么会舍不得呢？就是往往呢，就是说我们想要的很多，我要这些钱，我要这些东西，其实呢需要的并不多。当你把它捐出去以后呢，你有没有需要到这一笔钱呢？其实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内心的富足。所以我很感恩哦，我很感恩什么呢？我很感恩我这一生能够得人生，人家说人生难得今已得，那能够听到上人讲的法，佛法难闻我也闻，然后呢遇到名师带领我们呢走入人群去服务人群，那讲了这么多法，法脉相传，让我们不断的点滴的法在心头起了作用，改变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说我好像在慈济好像搬了家，从环湖地呢搬到慈济这个大家庭哦，那要把我身边不需要的东西都要舍去，然后这样呢才能够说你真正的是找到慈济这样的一个终生的归依处哦。那么上人的法的滋润，那让我智慧成长，让我懂得如何呢舍得那个我不需要的东西，那如何保存自己那个最清净可贵的那一份的活心哦。所以说很感恩慈济，因为在慈济同样的夫妻让我不同的人生观哦。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呢，让我能够众善奉行，也诸恶莫作，又能够自尽其意，净化自己的心哦。那真的是不是钱能够买得到的。那很感恩各位，我是静阳，再会。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亮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磁吉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呢、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好，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的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啊，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对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脑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受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但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
0: 海默症。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对，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你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反正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一刀切，要不然的话就看病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干。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是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当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来，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之后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啊，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一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啊，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啊，不是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啊。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可能
0: 不一定
1: 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是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就好，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再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100多，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哈？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代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心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的效果很好。那取出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子听出来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

0: 就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这样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哈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也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啊，对啊，所以这个阿兹海默症毕竟研究了一百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是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点效，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要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啊，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你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是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这个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嘛，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啊，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啊？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 一个人腿断了，那

0: 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啊？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黏待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所以这样想起的话就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1: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0: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帮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性的这种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 hour hotline， 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啦，吵架啦，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啦，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
1: 都有经验啊。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也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我们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90%几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开始真的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胆虎变色症想到一项失智症，大家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了。
1: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是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哈，对不对？好，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0: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嘛，这个亚洲的这种应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的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英国人的冰屋子一咕噜一咕，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啊。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0: 好，多谢多谢。
1: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络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实际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吼，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啊，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提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至弘道，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啊，付出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的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已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吼，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顿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眼睛眼吼，我都已经把，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得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好，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快也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也是这样，我还没流汗，不用真的洗。所以说起来吼，感觉这就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 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药，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悬，伊的水都有偌大。所以从此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叫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师，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若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先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哈、哦，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哈、哦，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吼，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啦、啊，你若有办公室，啊，就给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心，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哦，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啊，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都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吼、哦、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华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就是所有生物呢都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吼，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修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咱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 家己看就讲啊，这个是先机啦，大地的先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啊，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呐、啊，人间平安。

来这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咱正面啊，已经讲噶，迦叶尊者伫大众中啊，将乌兰牵起来，甲伊讲，大家人拢已经心地清净啊，唯有你也阁有消分烦恼也未断，何况讲啊？你也阁犯着毒结罗罪，也是无法度留存伫这净团清净的内底，也是同款爱离开。但是阿难就讲，我所犯着的罪，请迦叶尊者会当一一甲我提示。

尊者就讲，佛陀有一段的时间行脚伫外面，天经地义啊，真热的天气，伊真想要爱有一杯水，叫你去取水啊，你滴滴呢，空杯转来。无有法度，会当佛真最大的事，向佛供养佛伊的水。阿兰都讲啊，有啊，我真认真啊，去找出了一条河，但是这条河呢，拄啊好有一群的相对啊，有五百台。像啊牛啊的车队载着迄个商品，对这个河安尼过来，所以啊，河水啊滚滚的泥土坠落啦，所以啊无法度取水来供佛啊。那戒尊者就阁讲。有一回，你呢，将佛的精气嘞，就是佛的衫啦，啊，搭伫脚底，我难回答，因为呢，佛陀的精气嘞，洗好搭啦，要去把它收落来去当存，一阵的大风啊。吹来我的脚的下面，不是我故意。那一届佛陀的正客嘞，用脚给打掉啊！戒业尊者都阁讲，阁有啊，佛啊，有安尼讲，佛修苦自世一劫，但是啊，佛陀安尼讲。化缘已尽，动气入灭。佛陀连说三次，但是阿难呐，你并无及时呢，请佛住世一劫，所以佛陀呢，才会伫这个八十岁起灭啦。阿难想起来。有啊，但是呢，听到佛陀讲，伊会当自世一劫，真欢喜。但是佛说，化缘已尽，动气入灭。迄当阵，我的心啊，嘛一直想要留住佛陀，请佛自世一劫。唔过。魔王啊，把我的心境服住了，一时无法度通回答出来，所以无法度及时呢，请佛助世啊，这嘛就是这个缘嘛，都是安尼错过嘛。

今日尊者就讲，来，恶人，你阁犯着一项毒结罗罪，就是啊，无恶不下菩提，佛的意妙啊，带着一群的强力，甲王亲啊，来到佛的头前啊，请佛呢，因准因出家啦。佛陀呢，并无允许呀。佛陀无允许女众伫僧团出家呀。但是阿难呐，你竟然呢代替着摩诃婆舍菩提来请佛，允许僧团中有比丘尼出家。阿难呢，这项代志。他就是真恳切来解释，就向戒律尊者安讲：摩诃婆舍菩提是佛的意妙啊，请用悉达多太子大汉啊，佛陀出家啦，成佛啦，都等来王宫呢说法啦。正反王啊，也是下令啊，王族啊，那是有两个后生以上，会当予一个随佛出家去。所以呢，王族的内底啊，有的年轻人呐、啊，只要有兄弟呢，大家人争先恐后。都是要随佛出家，所以王亲啊，随佛出家真多啊。伊其实不懂，皇宫内底说法，多了真多人，人人啊信仰佛法，尤其是摩诃婆舍菩提、耶稣陀罗等等啦。王族女人，迄、那个虔诚信仰啊，都、就是希望得正团的生活。正反王，王生啊了后啦，王族内底的女人，都、就是啊向摩诃婆舍菩提要求。要随佛出家啦，所以摩诃婆舍菩提才会引领着这么真多宫中的人，安尼呢来求佛啊，让因出家。但是佛陀无允许呀，摩诃婆舍菩提来救我啦。请我一当向佛陀求情啊！我也安尼想，过去的祖佛呢，有四种地主啊，出家二种，在家二种。为什么释迦佛袂用个收六种地主的僧团中呢？因为安尼，所以。我代替摩诃婆舍菩提恳切向佛陀要求，佛陀的慈悲啊，也知影过去诸佛会当允许，那么同款释迦佛啊，也是胜过去诸佛，所以。他因是摩诃婆舍菩提出家，但是戒律尊者都安尼讲，你敢知呀？僧团中啊，就是因为女人出家正法啊，减五百年。好、哦，当时阵看到这段文呐、啊，我也感觉到讲。比丘尼呀、啊，
会当伫青团中出家，爱感恩哦。那唔是两千多年前的佛陀，因去了大爱道，就是摩诃菩萨菩提出家，有迄个前例啦，才会当有咱现在啊，比丘尼出家这个规矩。所以咱应该爱感恩啊。

修行呢，那是大丈夫事啊。咱爱感恩恩啊，感恩人恩啊，甚至咱嘛爱感众生恩，为着要回报呢，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所以咱应该呢爱精进啊。知影讲，人生难得咯，佛法也是难闻啦。何况呢，人生无常，咱呢寿命偌长，咱唔知。何况无常啊，都是伫刹那间啊，咱爱把握的每一个当下，咱的信心。爱好好呢修炼，咱一定呢爱修规修矩，看看佛陀爱一挂水，偶然呢干哪吹无水呀、啊，无法度及时来供应供养，加入尊者嘛提起伊的警觉性，这就是不敬啊。再来，佛穿的衫，安尼呢，好风吹啦，阿兰的脚底下，安尼呢，加入尊者，我那责备伊讲，这是你的不敬。过来，当初就是阿兰，兼讲了一句话，恳请佛陀注释一件。就是检测的话啦，所以佛陀呢就应世寿80岁入灭啦。这嘛就是呢，加入尊者提醒了咱人人日常的生活中，伫咧应对回答啦，咱嘛都爱真明朗。真及时，所以定来讲啊，咱讲话吼，爱真小心哦，因人因时因地，对什么人要讲什么话，在这个所在呢，是不是适当呢？这叫做因人因时因地。这句话你应该在迄个时阵讲，你哪会无爱讲呢？你就是无讲，所以呢，迄、那个因缘呐失去啦。所以啊，这嘛就是咱爱学呀、啊。有时阵讲一句的回答，嘛是做着真大的遗憾。所以待人接物、讲话，这拢总是伫咱日常的规则、规矩内。对哦，迄、那个细节真多，所以叫做得结罗，就是真微细啦。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所以加入尊者的细节规矩来提示，唔是干那对恶人讲，是要让大家人拢总有听到，甚至呢未来的众生。尤其是出家族，应该也爱知影，这尊重长辈啊，爱有安怎的尊重。阿兰呐、啊，伊的心思坦然，其实这个代志呢，唔是伊故意要犯的啊。佛陀一注释呢，迄个时阵。佛陀虽然有安尼讲，不过呢，是魔来扰乱佛伊的心，所以伊一时呢，真想要讲，讲未出口。这嘛就是讲咱众生依佛的这个缘都是安尼，啊，佛陀呢，嘛是应人生的世修，都是安尼的缘呐，也那无呢？注射一件呢，现在也搁滴嘞哦，所以誓言就是安尼，
偶然呢，话讲不出来吼。偶然虽然呐、啊，向迦叶尊者讲忏悔，但是迦叶尊者呢，嘛是同款，甲偶然呢，佮牵出去迄个窟外，佮伊讲，你要用心去用功，好好呢断除你的烦恼，得了神通，才佮入来。那门都该关起来。

偶然呢，心真艰苦，非常的惭愧呀、啊。所以赶紧呢，回去伊静修的地方，安尼静心，真正的静止，提高了伊呢最虔诚的心，来反省伊的过去。也为留着什么款的习气也无，家己呢一直反省啊，一直精进啊，哪怕呢到暗时啦，伊呢头也无着枕，嘛无倒落去困啊，规暝啦，就是不断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反省啊，所以呢一直到天特别光的以前，确实呢，这个体力消磨真多啦，想要小看听落去，忽然间呐、啊，恍然大悟起来，迄种的觉悟呢，身心平安呐、啊，得三明六通。

乃伫六通的内底呢，特别提出三名，因为伊六通之中啊，特别呢爱有这个真正的明朗啊，就亲像讲宿命，咱爱知啊，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所以偶然这个时阵呢，已经得到宿命明。啊，真正的明通啦，搁有天眼明，但凡夫的眼光啊，来看世俗的代志呢，咱呢难免都会有烦恼，但是呢，偶然呢完全明朗啦，这呢就是天眼明啊，搁有六尽明，六尽。就是所有的烦恼啊，拢总去除啦。现在所留落来呢，是清明，非常的清安呐、啊，自在啊。这种清安自在，心无有小分的烦恼，佛陀所说的烦呢，完全伫伊内心明朗起来。那、啊、这种诶。六尽明啊，其实呢，宿命通啊，天眼通啊，六尽通啊，那啊个有啊，就是他心通、心足通、天眼通，合起来叫做六通。宿命明、天眼明、六尽明，安尼呢叫做三明六

各位，这就是啊，真正得了四果罗汉啊，到达这个程度，所以偶然的烦恼完全弃除啦，已经呢心底啊小分的烦恼都无了吼，以身心平安呐、啊，真自在，赶紧呢都回归来到大家人，对不对？结集佛陀教法的地方，必破罗困的梦境，各位，咱会当头知影阿兰这当阵呐的心境呐、啊，是偌呢家呢？发喜善业啦，是偌呢家呢？平安自在呀、啊，真呢，咱无法度通理解吼、哦。不过呢，三明六通啊，咱最起码这个三明呢，咱应该也都要多用心去体会。咱希望人人啊，都会当个烦恼减少啊，那智慧自然增长。所以人人呢，时时爱多用心。

0: 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1: 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它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2: 每周日晚间六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3: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看到或听到上人会有一个平静，不知道为什么，哎的感觉还蛮好的。然后《金丝语》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就是那个有一份心就有一份力量，这样，那就很像是我刚刚在讲的许愿。我常常现在都透过这个许愿，然后因为你讲出来了，然后就有了这一份心，所以它就会制造我要去前进的那个纪律，然后就会做，先做了再说。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佛陀慈悲呀，世界以前就是微流的教化啦。咱前面讲过去，在僧团中，大家人集会时，戒业尊者他对阿难啊，一番的刁难。啊，寄信的僧团啊，大家人敢无了解阿难呢？怎样阿难？这几十年来，跟随在佛的身边，阿难的智慧啊，佛陀所说的法啊，拢是真清楚。多一个人无了解呢，不过大僧团的内底，为了要成就一切，所以齐心互爱，为着呢。要成就阿难，所以大家人沉默。虽然迦叶尊者安尼个看起来安尼个执笔，不过呢，大众拢知影，就是呢为着要成就阿难，所以这就是大众喜欢开的啦。在大家人拢总是以成阿罗汉呐，都是拢有成就、有德行的人啊。其实呢，内心啊清楚，爱财都是安尼，真爱护这个人才呀、啊。这拢总是齐心互爱，故意呢献出了这个意象。啊，有了这段结集的因缘过后呢，未来的经典啊，才会当起信的何来？所以下面啊，咱就开始特别讲了，这嘛应该呢是迦叶尊者伊的悲智，伊真慈悲，那么伊的智慧希望呢，佛陀的教化。会当通传承伫未来，所以呢，他发挥了伊的智慧，用安尼的动作啦，要来鞭策阿难，这嘛就是尊者的智慧啦。所以成就妙法传世以后来呢，来如是我闻，阿难呢？同款，就是温习显款。本来伊已经都是真清楚，伊嘛是呢，显示了讲啊，我都也个为着随佛啦，为佛的弟子啦，啊，爱真多的代志爱处理，所以呢，才会留一点嘛的习气烦恼啊，阿袂滴。其实呢，伊为什么无滴个呢？拢嘛滴咯，伊已经呢本性明朗啊。不过，伊还是配合大家人的成就，偶然呢认真啊、用功啊，伊就是表现讲吼，人生啊有十步的是难免呐、啊，有十念失去。但是呢，只要你一切放下啦，自然呢，本性现前啦。只要你要精进啦，就精进了尽，一切烦恼拢扫除干净了。所以啊，无了啦，了尽就是无了，所有的烦恼拢去除啦，无有烦恼了吼。所以安尼就道行啦，这个道理呢，完全都已经真圆满啦。这种品德圆满，道业成就啦，安尼呢，无辜负着所有的爱，所以得了三明六通。

曾经讲过去，三明六通嘛吼，那已经得到阿罗汉咯，已经呢，平安自在，搁倒转来啦，倒转来，结集毗婆罗困的外因，因呢第一个所在呀，那敲门啦，加入尊者呢。就伫内底听到恶人的声咯，就甲恶人讲啊，你的烦恼已尽咯，道业已成咯，你应该呢爱向你的神通，将迄个旧棒安尼弄入来嘛，这叫做神通啦，伊内底有神足通嘛吼，那。既然六通成就啦，那必定呢，要现出神通来，这就是考验。意思就是讲，你用你的智慧看你安怎入来嘛。偶然呢，真正运用了伊的智慧，安尼呢就入到迄个窟内去了吼。一到啦内底呢。他就是谦卑啊，尊重啊，恭敬礼拜吼，都亲像伫咧礼佛共款啊，礼敬足吼，安尼咧恭敬礼拜。那加入尊者，真慈祥，用伸出手来摸着。乌兰的头啊，向乌兰讲：“我是为着要成就你，会当好赶紧的成就你的道果，所以我才遐尼真严厉啊！安尼甲你责备，那希望你啊，唔通有。”怨嫌在心里哦，这对当头显示了一位呢大中者的身份。乌兰是佛的使者，家宴呢是佛陀大地主中的领导者，位居尊者的地位啊，伊都是爱表态呢，迄种。忠心如父，这种的疼惜，偶然呢，还是真正的谦卑呢，感恩啊，感恩有加入尊者，对于这番的严格，可以会当道业完成，这种总是恩实现款吼，真仁慈啦。人间事都是安尼嘛，终有有处事呀。虽然人人佛性平等，何况讲拢总是得阿罗汉啦。不过呢，还是为着要教育未来呀，这僧团呐，嘛是终有有事呀。所以因安尼的动作啊。安尼的对象啊，真正是吼一个真好的示范。各位，咱大家人拢是修行者，咱的大团体呢，咱应该嘛爱安尼学啊，互相知己啊，互相成就啊，互相尊重啊，彼此感恩。咱应该人人爱学安尼的形态，这中间，大家人呢，拢是真感动啊，也嘛是真欢喜啊。偶然已经呢，道业完成咯，所以真侪人真欢喜，赶紧啊，请阿兰先做。赶紧来结集法种，那佛陀呢？四十九年中所说的法啊，其实无有一项
偶然无法度好叙述出来，所以偶然呢，真有信心吗？开始呢，就先做了，开始来结集这个法种。当偶然呐，以先做起来的时，人人发现了偶然迄种的庄严的形象啊，接落来呢。你的庄严威仪，咱拢知影，阿难呐，本来就是真庄严嘛。佛陀三十二相啊，偶然是三十相，再差分二相了定。现在呢，伊的内心嘛，充满了悲悯，唔只是。伊的形象庄严，佫显出了伊迄份的智慧的光芒。所以啊，身心呐、迄份明亮、庄严形象，佮份呢是足接近的啊，予人大家人安尼看起来，忽然间呢，一种的疑。心修不懂，搁再复话呢？来，大家人说话啦。有的人就讲，唔是啊，应该是他方的佛来咯。有的人就讲，无可能，应该呢是偶然已经成佛啦。这是大家人高头接力献出了迄种呢，人人有疑的形态。

去当村，恶人伊呢就开头，也未细数佛所说法的意境，他就开始唱言如是我闻，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讲，我也是我恶人，不是佛复生。不是佛陀搁在重新现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人讲话，不是啦，也不是他方的佛来，同款是我偶然，不是我家己会当讲的法，我只是听佛所说的法，所以如是我闻，是我偶然听。听什么的呢？听佛所说的法，所以我如是我闻。阿弥呢？大家人呢，都会断疑哦，这个疑问呐、啊，都会断呐、啊。大家人都会知影，不是佛重起再来，不是他方佛来。是啊，现在是恶人啊，要来重述佛所说的法，这个疑呢，完全起底了。搁在一项呢，恶人所讲的如是我闻，也嘛就是呢，为着要实证论，因为惊人人啊。拢是师兄弟嘛，大家人拢是佛的弟子啊。恶人那讲法啊，吼，恐惊有个人的议论，这是你恶人讲的话啊。恶人你的见解啊，我无一定爱信服啊。所以恶人呢，他就讲。是我听到佛安尼讲，安尼大家人呢争论都会安尼失落来吼，这嘛是尊佛为教，也嘛是要断众疑，再来呢也要给大家人实争论，大家人未讲吼，这是恶人讲的，所以啊。既是佛讲的，啊那都无话讲咯，都大家人无虾米好争咯，就亲像大家人讲，你应该安怎做？有个人讲，啊那会道理安尼讲，我感觉讲吼，唔是安尼，应该安尼，无啊，这是师父讲的吼，哦，师父讲的，哦，那师父讲的，咱都安尼做，道理同款啦，吼，这拢总是呢，来。为了实证论啊，所以呢，如是我闻，安尼大家人都未搁再互相啊有争端吼。

再来就是伊活道啊，知呀？佛陀在世时都已经呢，活道教真昌盛，婆罗门教也真多。那但是呢，伊嘛有因的经典呐、啊，所以因的经典呢，嘛有开头。因为啊，印度的宗教传来是足久的啊啦，所以因原来都有经，啊，因的经典呢，的开头两字呀、啊，就是无忧，无就是无啦，忧呢就是有啦。因的意思就讲，世间万法啊，那无离开呢，有甲无啊，或者是空，或者是有，这都是呢因的道理啊。有甲无，大家人嘛知啊，唔是有就是无啊。安尼呢，这就是其他的经典。佛法呢，甲外道教呢，爱有一个区分来证明讲，这本经你即卖现在伫咧听的是佛亲口所说的法，所以呢，咱的经头啦，就是以如是我闻这个。其他外道教啦，所无同的所在，所以叫做依外道下法吼。

咱佛法啊，是合情合理啊，会当开发咱人人心中的疑虑。人人心都会有疑嘛，人人呢拢有一个五见嘛，所以呢有疑的爱断，所以都只讲这个经团呐，这个大经哦，人人呢都是为着要成就未来呀、啊，这如是我闻要遗留的后代人。所以啊，在这个经团呢，每一个人啊，其实呢，心拢总是真明了、真清楚啦。所以，会当予阿难有这种开头断疑的因由啊。搁在呢，阿难开始要讲法的时，伊家己缩小谦卑，爱尊重。这个法呢，是来自佛所说的法，不是我偶然有迄个智慧，会当通讲尽了天下理。佛陀的觉悟在宇宙间，宇宙的真理呢是从佛口出，所以我现在是信佛陀所说的法。我安尼听到，我照安尼讲出来，安尼呢，自然呐、啊、都无争论。后世的人呢，嘛会当认定这是佛所讲的法，所以呢，大众中啊，现义上是立信念，为了未来的人会当知影。你听的经是佛所说，不是偶然伪造，是偶然如是听，如是说。这呢，就是讲起来，大家人互相成就啦。所以佛陀的慈悲，伊的威教，其实开始呢，要入灭的以前都安尼交代啊，有安尼的威教啊，但是呢。即个以前啊，大正是犯缺德吼，所以各位，咱人人啊，真正爱互相成就，一切因缘呢，拢是不差毫厘呀。所以咱爱人人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风月同天》。
1: 1993年，我20岁那一年被诊断罹患了肾病。最可怕的宣判是，我可能得终身洗肾。2000年，肾毒引起眼部感染，我的左眼保不住了。漫长的人生需要透过洗肾才能存活。我最担心会连累父母，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生命的重压下，我看到了一道闪烁的微光。马来西亚槟城慈济洗肾中心，它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直到2019年，我有机会接受换肾手术。

0: 因为病痛，我认识慈济。
1: 这个环保也是妈妈讲要做的。
0: 2012年，我和母亲一起到台湾受证，成为慈济志工。慈济在槟城的慈善步履，我是受惠者，也是参与见证者。早期槟城志工访贫时，观察到很多照顾户都是因为肾脏病而陷入贫苦的绝境。早年一般的洗肾费用每次约250到300马币，每周三次，普通上班族的薪水一个月才1500马币不到，真的负荷不了。1996年，槟城慈济人大胆地决定要筹设一家完全免费的洗肾中心。当时全马除了政府外，没有人能做到。也有人说洗肾成本太高，不收费难以持续。然而陈以晴靠着小额捐款筹备一年，槟城洗肾中心在1997年启用了。这在当时的大马是创举，就算在亚洲也可以成为标杆。5年后，吉打北海两地的慈济洗肾中心陆续成立，一同加入服务贫困肾友的行列。
1: 感恩感恩，
0: 我是幸运的，成为最早的一批受惠者。尽管得到了莫大的帮助，有时我还是不免自怨自卑，怎么会得病只剩下一只眼睛。有一回正在洗肾时，电视上的正眼上人称呼病人是菩萨，当下我十分震撼。上人还说洗肾也要洗心，上人是在对我说话吗？此刻不正是在洗我的心吗？
2: 感恩不是满把量住了这么健康。
0: 当我的心门被打开，我想到的是爸妈，他们看到我扎针应该更难过吧。我不该让父母担心啊。慢慢的，我看世界的角度变了，心念改变后，我开始认认真真做志工。最记挂的当然是同病相怜的肾友们。家访时遇到想放弃人生的肾友，我就是最好的见证。
3: 我减少一本书，特别我晓得，
0: 我既帮助了对方，也帮助了自己。我不再计较失去的那一只眼睛，我学会了用心去看世界，用我的心灵望远镜观看未来的美好。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志工老兵，34岁的颜惠美家住台北，是第248号慈济委员。从慈济医院起业的第一天，就投入志工服务，几乎以医院为家。台北商专毕业后，他在一家大公司担任主管，工作稳定，待遇优渥。然而祖母过世，让他停下脚步思考下一步的人生，决定辞去工作，到日本东京观摩幼儿教育。回台后，他立即办理日本签证，准备前往进修幼教课程。在等待赴日进修的空档，1982年，邻居苏翠英邀请他到静思精舍，牵起了他和慈济的缘。花莲有一位师父很伟大，自己做手工为生，募来的钱全数用来救济贫苦人。颜惠美的祖母是虔诚的佛教徒，家中佛堂经常有法师来讲经说法，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对寺院及出家人有浓厚的情感，因此一到静思精舍就被宁静的氛围所吸引，好恬静的修行场所。望见法师在书房写字，清瘦的身形仿佛是祖母生前低头抄经一般，颜惠美深觉亲切。经人引领拜见法师，法师轻轻6个字：你要做委员哦。听在颜惠美的耳中，责任无比沉重。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她，霎时愣住了。颜惠美在心中默想，当下不敢承诺下来：我还要去日本念书啊。这天下午，法师心绞痛发作，全身冒汗，整件僧袍湿透了。颜惠美目睹此景，很会照顾人的她赶紧说：赶快帮师父擦汗，换一件干的衣服才不会着凉。要离开精舍时，方才经历心绞痛的法师没有卧床休息，走出疗房送大家，再次看着颜惠美，声音虚弱却字字清晰有力：你要做委员哦。看到法师不顾自己的身体，一心一意就凭建医院，希望多一位的委员就多一份的力量，颜惠美告诉自己：我不应该逃避责任，当下皈依，法号静息。从此终结日本留学梦，人生路大转弯。半年多后，颜惠美受托陪伴一位比丘尼住院治疗，从手术到复健，她在医院照顾了4个月。同病房中有一位弱智而且满身异味的车祸女病患，她也一并照顾，为他梳洗处理大小便等。妇人出院的那天，频频向人询问他在哪里，让颜惠美感触良深。即使智能有障碍，也能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关怀与照顾，爱能够温暖人的心灵。这段照顾病人的爱心与平等心，
在四年后，花莲慈济医院起业的第一天开始，颜惠美就充分发挥，自愿长期驻守在医院服务病患。每天清晨，法师在静思精舍和志工进行早会后，志工们八点出发来到医院，纷纷前往各岗位展开服务。经验丰富的颜惠美可说是流动的十项全能，随时可以补位。

于内心，立于志愿。在医院当志工，看多了生老病死，尤其是末期病患的无助与面对死亡的恐惧，特别需要关怀陪伴。颜惠美于是着手筹备了临终关怀，没想到首先关怀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父亲。颜爸爸脑溢血，紧急送医治疗。颜惠美赶回家时，父亲已经不省人事，他征得母亲与弟妹同意，决定不做无谓的急救。家人虽是在父亲身旁，让他有尊严地离开人世。之后母亲罹患癌症，临终前颜惠美同样陪伴在侧，让母亲安详走完人生。送走母亲不久，1990年8月，颜惠美带领几位志工踏上日本，到东京、大阪、北海道各医院见习临终关怀，并观摩义工的运作。8年前的日本留学梦没有实现，颜惠美这趟的日本行获益更多。凭着丰富的志工经验，她很快吸收各医院的优点，也获得许多启发。之后运用在慈济医院的志工体制中，使服务变得更活泼，而且充满乡土特色。在团康中，时常出现布袋戏、鸽子戏，志工也扮演老来子，将阿公阿婆逗得眉开眼笑。慈济人发于内心，立于志愿的付出，不是有时间或者是高兴才做，所做是志业，比一般义工多了一份责任，所以应该称为志工。以付出为志，真诚全然无私的奉献。1991年10月，法师对慈济服务队成员开示，将大家定名为医疗志工。法师说，病其实是三分身体，七分心理，身体那三分靠医疗，心理的七分就要靠志工发挥良能。志工是医院软体中的软体。法师的肯定与祈勉，让慈济医院志工数十年如一日用心奉献良能。而颜惠美以静思精舍为家，以慈济医院为修行道场，数十年恒持初心付出，已成为人人口中的志工老兵。

对志工根本价值的信任。国际志工协会会长 Ken Allen， 真正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志工组织难得一见。1989年2月，我在台湾花莲的慈济综合医院竟发现了如此高水准的一个组织。踏入慈济医院大门，可以在大厅左方看见设服室，该室的门墙都是用透明玻璃做成，可以让人清清楚楚看见里面的情形，完全对外开放。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医院里的志工和专业的社工共用一间办公室，这代表志工在医院整个系统的重要性。每年有5000名以上的志工来此服务，医院里每天至少有90位志工，其中约有60位来自台湾各地。他们会在医院停留3天到1个星期。虽然这些志工并不全部都是佛教徒，但却都是慈济人。此外，海外的慈济人在医院当一个月的志工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从加护病房到洗衣房，医院各个角落都有志工的身影。他们接受全面的训练。一位医院管理人员告诉我，我们希望志工觉得自己在学习，而不只是付出。令我最难忘的，莫过于志工融入心莲病房工作的情形了。在那里，他们和医护、社工同属医疗团队的一部分，被分配照顾每一位末期的患者。医护人员会把志工介绍给病患认识，受过训练的志工为病患和家属提供心理上的帮助。一位医师表示，医院相信心理、社会及灵性上的协助由志工来负责较为合适。有些志工甚至会待在心莲病房中的小房间过夜，以便和病患多接近。也有些志工会利用这里的厨房为病患准备适合他们胃口的食物。慈济这个了不起的团体是由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正言法师所创立。我有幸和正言法师会面，进一步了解慈济包括海外的志工活动。慈济团体的文化是建立在对志工根本价值的信任。在正言法师的领导下，慈济已能凸显出志工对他人的生命确实有注意，足以作为世界典范。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这一集的 Podcast 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影响。那《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里面讲到十字军东征，他说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1: 对，事实上是东西之间互杠也是在这时候，都是在十字军东征的这十次九次了。
0: 是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这个时候欧洲开始发现原来他的东边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世界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开了眼界，然后因为人来来往往的变多了，那在中间我们也讲到说很多货物可以这样子互相流通嘛，然后呢各种货币就要开始在那个地方必须要有结算的机制，交换的机制了。然后因为当时欧洲的领地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然后它各自都有很多很多国王，这些国王都可以铸造钱币。然后呢那个这些东西呢如果要交流的时候呢总是要有一个计算的方法。那这个时候也有个地方很重要，叫做威尼斯啊。
1: 对啊。
0: 威尼斯这个地方大部分开往圣地的船只都是由威尼斯、热那亚或者是比萨这些地方出发。因为这些城市刚好的位置就在东方的巴扎跟西方的买家之间。
1: 对，
0: 所以呢这些城市很快就快速的成长，东西贸易核心的地方。
1: 就是十字军为了要打仗要跑很远，跑很远的过程里头不是天天打仗，不管他们过去，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就是有朝圣者吗，也有十字军嘛，或者是过一些冒险家或是跟着去旅行的，往东就发现很多的巴扎，很多的市场。那这些货品呢，他们发现带回去以后可以赚很多钱，那很多异国情调的布料啦、香料啦，这个香料可以说不但是增添食物风味的调味品，还有防腐剂、神奇的药酒，这等等，那在欧洲很罕见，这个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储藏起来，那
0: 就是香料这种东西曾经是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比黄金还要贵的东西了。
1: 是，
0: 所以呢
1: 他们也拿来酿酒，
0: 所以呢就是拿到这些东西带回去以后都可以赚很多钱，那因为朝圣者、商人跟十字军所形成的人流大部分都会经过威尼斯，这些旅客来的时候带着这种各种的货币，那威尼斯的金匠就发现说他们可以来换啊，就是你的货币我可以跟你交换啊，然后再把这些货币卖给打道回府的旅客，然后我又可以赚回金子或银子啊，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从中获利嘛，就是我们现在外汇的时候不是有买进价跟卖出价，
1: 有
0: 买进是多少钱卖出是多少钱嘛，然后用一种计算的基准嘛，那这种兑换的时候需要估算各种货币的价值，就是这个公爵的一块钱等于那个公爵的多少钱这样子，那这两种货币又各自等于多少黄金呢，那如果这些事情是外行人来操作的时候恐怕没多久就
1: 撩
0: 不及了，撩个腾口。但是呢威尼斯商人很会做，
1: 厉害啊，
0: 对，他的金匠长期处理这类交易，所以发展出来相关的企业。这个企业很好玩，他们在屋子外面放长板凳，然后呢来做生意，长板凳在意大利文里面是
1: bank
0: bancus
1: bank
0: bank bancus
1: bancus
0: bank
1: 不是，应该是就是只是 bank bank，
0: 然后呢
1: QUE 嘛，
0: 那坐在板凳上的人叫做 banker，
1: 真的的，
0: 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
1: 就是 banker，
0: 我们就是今天的银行家
1: 。
0: 所以在英文里面读到的 bank 这个字是这么来的，是在威尼斯商人门口的板凳，然后呢银行家
1: 是
0: banker， 坐在板凳上的人，
1: 就
0: 是银行家，因为他在交换东西，要有个板凳可以交换。所以这就是刚刚杨先生特别提到说这个作者真的超级有意思，斯拉夫人来自 slave， 哦 ，banker 来自板凳，
1: 哦、板凳，
0: 哦，他把这些事情哈、哦，就发现说，哎，原来是事情是这样来的，那个名词
1: 起源是在哪？
0: 起源是这样来的，哈、哦，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哈、哦，这些银行家又更厉害了，
1: 嗯，
0: 因为每次都要拿真的东西跟人家交换，这很累啊，
1: 而且不安全，
0: 很难搞嘛，
1: 对，
0: 对不对？哦，我要称黄金给你啊，你要给我金、嗯、那个其他的钱币。
1: 对，
0: 然后那个我把钱币换给你，然后你要给我黄金，对不 对, 对,
1: 对，
0: 那个实物的交易很难嘛，
1: 是啊，
0: 后来他就发现说有些人哦会这样子，就是他把东西放在你这边之后呢，可以让你存啊，存这个东西啦，
1: 因为期待这些东西旅行也是
0: 很大的风险，对，很大的风险嘛、
1: 啊、所以又多了一个生意，
0: 对，我可以让你存、哦、然后呢你打道回府的时候
1: 嗯，
0: 我再还给你嘛，但是我跟你收一个保险费嘛。
1: 镖局吗？
0: 哎、欸，不是镖局，不是镖局，
1: 镖局
0: 那个叫做那个中国以前叫做
1: 地下钱庄，
0: 银号、
1: 就是、钱庄，
0: 对对，钱庄
1: 哈、
0: 哦，就你可以把东西寄在我这里、啊，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你回来的时候拿走的时候，我跟你收一点手续费就好了嘛，对，
1: 就
0: 对，保管嘛，
1: 保管
0: 都是应该的嘛，对。但是很多人去了以后，他去很远啊，不一定会来得及回来啊。所以我明明这里就有这么多东西啊，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借给别人、嗯、只要你回来之前我能够拿得到这些东西不就搞定了吗？
1: 他不知道几年的
0: 事，对，他不知道几年啊，对不对、
1: 啊、东西放那里
0: 也可惜啊，没用就怕
1: 别人有人需要
0: 我就借给他嘛，
1: 借给他那赚一点，
0: 对对对啊，借给他也不用借给他，真的
1: 对，
0: 就开一张纸条
1: 说
0: 我借给你这么多，
1: 我在你那里有这个、
0: 欸、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呢我可以借给你这样子，或者是说有人他存了东西以后，他拿到一张存款单嘛，
1: 对
0: 对，存款条嘛，然后呢，但是在外面的时候，他用到钱怎么办呢？把这存款条拿出来啊，
1: 嗯，
0: 说我在那个 banker
1: 那
0: 边有那么多钱，
1: 板凳那里
0: 我用这个付钱可不可以？
1: 是
0: 那个坐板凳的人有钱、哦
1: 嗯、
0: 啊，大家也都接受啊，所以票据就
1: 所以当时那个板凳的人写的字条、哦、本身还是真的要有那个啊。哦，所以这也是经过一番琢磨了、
0: 哦欸、对，
1: 那个信任感要有，
0: 但是他就开始变成一个行业嘛，一个生意嘛，对不对？他、嗯、只要、
1: 就是、金流，
0: 他是基于信任，其实他是基于信任，
1: 金融业、哦、
0: 对，金融信任，
1: 信任
0: ，trust 就是那个credit，
1: 都说不定就根本是自己的儿子去那边开店了、
0: 啊、反正就是、哦嗯，大家都相信说这个是
1: 可能是家族，我认为家族的可能性是大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新领域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人，那 他引进了阿拉伯数字、
1: 哦、这个是了不起，
0: 因
1: 为在这个计算
0: 以前的欧洲写那个数字是用很复杂的符号去表示，
1: 就用那个古老的那个希腊符号啊。
0: 但是呢比萨有一个人叫列奥纳多，哦，列奥纳多这个人
1: 叫斐波那契了哈，
0: 斐波那契
1: 。
0: 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讲说，其实哈、哦，
1: 嗯，
0: 有一种代表数字的方法更简洁、更好用，就是阿拉伯数字嘛。
1: 他好像跑到阿拉伯去学印度数学。
0: 对，然后呢，嗯、他说只要有987654321这九个印度数字，再加上零，哈、哦，
1: 零好像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0: 哎，对，
1: 嗯，
0: 没有，就是，哎。其实是印度人发明这个东西，
1: 对，
0: 但是后来阿拉伯人吸收了这个文明，所以我们现在都讲阿拉伯数字，
1: 对、哦、原因是这样、
0: 原因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就用这个东西，不管你只要零到九，你认得这些字之后，多大的数字你都写得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呢从此以后阿拉伯数字就变成在那张票据上面计算的那个东西了嘛。
1: 这个斐波那契那个一个是意大利人、
0: 嗯、
1: 然后他是在1202年出版了一个叫做计算之书 Book of Calculation、
0: 嗯啊、
1: 就阐释如何用阿拉伯数字、啊、来计算所有的事情、嗯、然后银行家马上就看出来说用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长处法来计算、啊、什么数字都可以运算、啊、那位置、
0: 啊、
1: 小数、长除法、代数等都很快、哦、就传遍欧洲，了、哦、所以这个数学之书后来也变成几何之书、哦哦、那就更去解释了在更早之前的欧式几何、哦、这个更早、哦、这个是西元前就已经有的
0: 希腊时代的
1: 这个书、啊、就加上了数学，
0: 如虎添翼、
1: 哦、
0: 如虎添翼。
1: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之后欧洲到处教堂，那随便一个教堂都是几百年几百年哈，七百年八百年，这些都是因为这个欧式几何跟数学，在1202年以后，这个数学本身已经除了在金融事业上做出精密的计算以外，还计算几何学。那斐波那契可以说是计算几何学里头最厉害的一个角色。因为如果你去查这个 Wikipedia 的话、用斐波那契这几个字去查、你会查到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列、这个数列的第零位数是零、就是不算位数的、是零，第二位数、第一位数是一、第二位数是一、第三位数是二、第四位数是三、然后再来往下走哈，
0: 零一二二三
1: 零一
0: 一二
1: 二三，然后零一一二三五八，你看出
0: 每一个数字都是前面两个
1: 数字的加
0: 和，对，
1: 然后13，好，你就可以推算了，对不对？好，我再讲一次，
0: 零一一
1: 二三
0: 五
1: 八十三，然后再来呢？21、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数字的相除，前后数字相除就会等于1:1.618、就是黄金比例。好，当时我们要发现这个黄金比例的数字。好，那个大家如果去找这个斐波那契，
0: 鹦鹉螺也是这样长的，
1: 也是这样长。
0: 希腊神殿也是这样长的，
1: 也是这样长。就是那个比例，
0: 是
1: 那个长方形，是最漂亮的长方形，而且是最稳定的长方形，就黄金比例。人哈、也有，人从头顶一直量到脚底，的数字，跟从肚脐往下到脚底这个数字，这两个数字的比哈、就是1:0.618 OK，
0: 啊，你俩都钓迄个模特儿，卡谁做钓脚等诶，还是都钓武大郎，卡谁做做对？
1: 诶，当然哈，当然我跟你讲，模特儿迄个一点是1:1.618，一点是啊，迄个武大郎
0: 一点不是
1: 一点六一八，一点啊，这样哦，这个斐波那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其实斐哈这个字啊 ，fail 哈。Bonnet，FI 这个字、FI 的这个意大利文原文叫做儿子 Bonacci， 就是 Fi Bonacci， 就是波纳契的儿子、叫做斐波纳契
0: Fi Bonacci，
1: 所以是他爸爸叫做波纳契。那波纳契这个字
0: Junior 都丢了，
1: 丢了 Junior 的意思啊。波纳契这个名字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天然的雄厚，
0: 天然的
1: 叫做 Bonacci。 如果你觉得啊，天然的很好、啊，这个爸爸的名字其实叫做威廉波纳契了、那这个波纳契这个字、就这样子流传下来、不过呢，这个波纳契啊，如果你在查那个网络的时候、你少打一个 C 的话、我们这个波纳契是 Bonacci、波纳契。Bonacci 很可能这个 Bonacci Nacci 可能就是 Nature Bon Bon 前面 Bon Bonacci、好自然 Bon Bon 就是糖果、这个有趣了哈。那这个字如果少一个 C、就变成是黑石斑
0: 九班、
1: 叫伯纳契、所以如果你、在问那个、Google 的时候、你少输一个 C、他就
0: 看到石斑鱼、
1: 所以原因、但是发音可能是完全一样、
0: 所以呢，在十字军东征之后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货物的交流，金钱的交流、然后再来呢，就是也让另外一个行业，刚刚杨先生有特别提到保镖了，好，这些人跑来跑去嘛，身上带那么多钱总不是办法嘛，那需要请人来帮忙嘛，所以呢，圣殿骑士团就出现了。
1: 对， 好几个骑士团，
0: 好几个骑士团，里面有一个叫圣殿骑士团，
1: 对，
0: 三个其实是三种骑士团，一种是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他们是专门负责医疗服务。那圣殿骑士团呢，他就负责保护朝圣者跟贵重的物品，往返圣地的这个任务。
1: 嗯哼，
0: 保镖啦，
1: 对，
0: 就是经过教会认证的保镖，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不会抢你，他不会把你杀掉。
1: 嗯，
0: 你可以相信他们。
1: 所以信仰很重要。
0: 然后呢，圣殿骑士团更好玩，就是他保来保去，对不对？每次运那么多钱，对不对？可是呢，到后来他发现跑来跑去运一张纸
1: 就好了，
0: 一张纸就好啊。所以呢，那张纸呢变成是重要的讯息嘛，里面标示的是所有人的拥有多少财物嘛。
1: 所以讯息才是重点。
0: 对啊，所以呢，搞了半天，
1: 而且是 trustable message。
0: 就是
1: 可信任的信息。
0: 所以呢，圣殿骑士团开始把来回搬运金钱当作一种独立的金融服务。在圣地的基督徒需要从家乡送来的资金，或者是他有财物想要送回家，都会征募圣殿骑士团。他们信任他，因为教会保证了他的诚实。然后呢，圣殿骑士团刚开始呢是来回搬动非常多的钱，后来他们发现根本不必搬动实体的金钱。当人们给他们钱要送到远处的时候，他们其实做的事情是送一张纸条到另外一个地方。
1: 因为这时候的所谓骑士团有这个十字军东征之后，他所建立的一个所谓讯息网络已经在了。
0: 对啊，所以在流动的只有讯息。然后呢，所以这项工作让他们了解到，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很少有人能够了解的事情，就是其实钱不是实际的东西，钱其实是资讯。跟我们现在像不像？
1: 像啊，他就开始开支票了。
0: 对啊，你现在领薪水的时候，古时候领薪水啦。
1: 嗯，
0: 我们刚出社会那时候领薪水是真的有个薪水袋，
1: 有，而且里头有放钱。
0: 对，那个薪水袋是个
1: 上面有写，
0: 上面要写字，写
1: 你的名
0: 字，对，写你的名字，然后里面放多少钱，这样
1: 讲起来，人家就知道你多少岁了。
0: 都已经快60了，差不多了啦，
1: 差不多。
0: 然后呢，但是呢，现代人你领薪水怎么领？不是直接汇进你的银行账户吗？
1: 就是去刷本子就好了。
0: 其实金钱就是讯息啊。
1: 对，就是讯息。
0: 就是那个数字、
1: message，
0: 那个数字就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
1: 所以不是只有 media is message， 是 money 也是 message 啊。
0: 对，
1: 所有东西是 message。
0: 所以呢，作者说圣殿骑士团其实也是世界上第一批国际银行家。
1: 对。
0: 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1: 流通。
0: 对，我们以前读十字军东征只知道打仗嘛。
1: 对。
0: 但是除了打仗之外还发生什么事呢？有没有很有趣？就是你会
1: 边打仗边做生意。
0: 对，又打仗又做生
1: 意。
0: 然后呢，所以呢，这些十字军东征弄到最后，其实真正留下来的影响是商业上面的影响，
1: 是
0: 这种金流上面的影响。那后面呢，书里面还有一段就是不是在这里讲的到后来圣殿骑士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国王认为都是你们这些银行家在搞鬼嘛。
1: 对，
0: 我把你们抓起来，通通抓起来，把你们杀光光，我就可以拿到你们的财富。结果呢，把人通通抓了，也通通杀了。好像是法国的国王做了这件事情，杀完了之后发现哪有财富，都是纸而已，
1: 都是
0: 数字而已，
1: 看不到
0: 的东西。所以呢，十字军东征就是在北方民族向南迁，然后呢，欧洲人开始往外扩张，希望能够收取圣地，然后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东西方金钱的那种交流，还有物质的交流。然后呢，就在这种十字军东征的过程里面，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嘛？
1: 对，差不多1095年以后，
0: 1095年嘛。
1: 对，
0: 接下来要讲的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是在公元1215年到1400年。1215年到1400年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时间呢，就是造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是杨先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名字，成吉思汗。
1: 对，来了。
0: 对，
1: 成吉思汗，如果我们稍微再给大家一个review 哈，他是成吉思汗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之前啊，成吉思汗他是在什么时候？
0: 1167年诞生。
1: 1167年诞生。
0: 他的原名叫铁木真。
1: 铁木真哈。 那后面呢，他真正建立蒙古国的时间呢、啊，是在1209年哈、嗯，就成吉思汗建立哈，以年号是成吉思汗，这是铁木真哈在世嘛哈，1209年他建立蒙古国哈、嗯。那在这个同时哈的时间点呢、啊，差不多前后这个时间呢、啊，就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间了、啊。嗯，我给大家一个印象，很清楚的印象哈。不过在这个之前呢，这个当时候是宋朝嘛哈，北宋、嗯嗯，北宋这时候在1126年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印象，张择端哈，他画出那个《清明上河图》，也是说你要记得
0: 北方的游牧民族兵强马壮
1: 是
0: 啊。哦，然后在草原上面驰骋的时候，
1: 是
0: 而且已经统一了蒙古的时候，
1: 嗯，
0: 南边的宋朝呢，就是在纸上面
1: 画出
0: 了文明的那个
1: 到今天为止，对整个的市集，它有它自己的市集。清明上河图基本上是在
0: 宋朝的巴扎
1: 说的巴扎，
0: 宋朝的巴扎，
1: 他的生活
0: 就是
1: 非常富裕的生活，
0: 在汴京嘛，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是
0: 宋朝首都汴京。
1: 清明上河图，
0: 然后呢，就是有一座桥嘛，
1: 对，
0: 然后桥两边都有
1: 大量的商店，两边都是大
0: 将
1: 的商店，
0: 还有那个城墙外面啊，进城墙的
1: 人啊，活动、
0: 嗯、啊，各式各样的活动啊，然后那个河上面还有河上面还有船在跑啊，
1: 对
0: 对。后来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动画，把它做成会动的
1: 清
0: 明上河图嘛？对对对
1: 对，清明上河图、哎、这个图现在还在故宫嘛？
0: 对。就是清明上河图其实有很多历史版本，
1: 对了，很多版本，
0: 很多历史版本，因为大家都临摹嘛，
1: 是。
0: 但是到现代的时候，我们把它用电脑的技术做成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1: 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清明上河图出来时间是1126哈，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1096哈，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1147哈，
0: 嗯，
1: 所以1126刚好在中间的哈。
0: 那1167就是成吉思汗。铁木真诞生的时候，
1: 他就诞生的时间，
0: 然后20年之后，他就把整个蒙古给统一了。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要忘记当时候这个朱熹跟陆九渊的鄂湖之会啊，发生在1175年。
0: 嗯，
1: 也就是说，当时候的中国的思想跟在这个文明人文的程度，
0: 嗯，
1: 其实是一直是有进展的。
0: 嗯、
1: 在这时候都是有进展，
0: 很成熟。
1: 对，然后差不多这个时间就是1189年，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0: 嗯。
1: 不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啊、也是被认为非常传奇的一次，也就是这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啊、其实是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之间呢、啊，之间呢、啊、上演可以说是也是相当慷慨文明哈、啊，两个领袖之间的史诗般的对决哈、啊
0: 嗯。
1: 那很多人看过电影哈、啊
0: 嗯，
1: 就埃及苏丹萨拉丁，
0: 嗯，
1: 啊，他跟英格兰的国王狮心王哈、啊，
0: 嗯，
1: 这个 Lionheart 的 Richard 哈、啊，
0: 嗯，
1: 这两个战士啊，可以说是很绅士哈、啊，他们的对决哈、啊，虽然不是平局了哈、啊，这一场。对决的结果是到最后签下一纸放弃并归还耶路撒冷给穆斯林的合约，
0: 也就是基督教到最后并没有真正的取得耶路撒冷。
1: 对，耶路撒冷就一直没有回到这个基督徒手中，
0: 还是在伊斯兰人。
1: 那这个是十字军东征的第一阶段结束、
0: 嗯、
1: 那但是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所有基督徒在当时候所留下来的所有的圣物、
0: 嗯、
1: 他尊重 这个曾经有过的基督文明的时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时间点就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其实很值得纪念的。1189年、
0: 嗯、
1: 其实1189年当时候已经不再那么野蛮了，不
0: 懂得尊重另外一种文明、啊、
1: 对这样的尊重文明的这个非常值得讲。
0: 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真正去到耶路撒冷、嗯、但是在疫情底下很困难、啊、
1: 对
0: 但是曾经去过的人也不少，
1: 对、
0: 哦、然后呢去到那边你会发现有很多建筑尤其是宗教建筑、
1: 嗯、
0: 是融合了伊斯兰教
1: 对跟基督教
0: 的那种信仰的风格，
1: 对，
0: 有的是外表看起来像基督教的教堂，可是里面是清真。
1: 那时候的一些物件其实都是在这个时候保存下来的，
0: 就是
1: 所以萨拉丁这个伊斯兰的这个领袖 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上一直都被提起，他的电影不断地在演萨拉丁的故事，
0: 嗯，
1: 好，然后特别都拍出，我还记得我看了其中一片，还拍出那个萨拉丁他穿着这个回教徒的这个典型的衣服，阿拉伯人的那个装扮，哦嗯，然后进入进入那个罩袍，然后他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下令不得毁坏所有基督文明的东西，然后他中间有一个拍了一个动作，他把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烛台倒在那个，嗯，因为战乱嘛，嗯，倒在那个寺庙里头，他去把它扶正，把它找到位置，把它干放好，
0: 嗯，
1: 啊，这个萨拉丁的故事其实是 很
0: 在人类文明史上，
1: 对，
0: 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1: 很少发生，
0: 很少发生，
1: 但是发生了。
0: 通常敌对的两方，哦，都恨不得置对方
1: 就直接毁灭掉他所有的图腾，
0: 甚至把那个对方的宗教信仰的东西视如寇仇，
1: 是，
0: 就像前一段时间几年前塔利班曾经炸毁阿富汗的巴米扬大火，
1: 那个，巴米扬大火，这个是 很
0: 那个是
1: 很惨烈，
0: 就是历史上佛教的文明曾经去过阿富汗，
1: 对，
0: 好，然后在那个地方曾经也很多人信仰，那因为那个信仰的力量，哦，一定是有当地的那种贵族支持吧，嗯，所以雕了一尊，整座山就是一尊大佛，嗯，那样的一个佛像下来，哦，但是呢就是当大家的观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嗯，连那样的一个珍贵的宗教文物到最后都会被破坏到片瓦不留。
1: 是
0: 有关蒙古大军跟十字军之间的关系，我们留在下一集跟大家来分享。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 Podcast 为您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说世界史的故事。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翔，
0: 下一次同一时间再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这几年呢，在社群当中很流行断舍离这个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的物品，或是自己心灵的念头，甚至是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需要定期的做断舍离。尤其呢，现在网购融入生活，各种的购物节啊、周年庆，只要手机点一点，马上就下单成功，几个小时以后东西就到便利商店或是家的门口。这么方便的时代，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得更加舒适，心灵也感觉到富足呢？你还记得为了整理家里而挑选的收纳柜里面都放了哪些东西吗？你有多久没有看看自己的生活空间了呢？那么今天人文讲堂单元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断舍离创始者山下英子老师的演讲内容。他在2009年写下了断舍离系列的第一本书以后，他所推广的减法生活整理术在日本海内外掀起一股心灵改造的风潮，影响力也遍布了全球。在今天的内容分享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下英子老师。山下老师呢，他生长在一个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1990年的日本因为泡沫经济迈入了失落的十年，他也因为焦虑的情绪影响到健康，身心的压力都到达了极限，但是一连串的考验却是接踵而来。父亲、姐姐跟外甥女相继的过世，母亲跟婆婆呢也罹患癌症，需要长期照顾，而她的丈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她非常的无助，就像是被困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里面。直到2001年，她独自到寺院修行，僧人只给她一件僧服，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竟然这么的少。经过了自省跟取舍之后呢，体悟到原来是过去阻碍了自己，他需要放下不需要的东西跟关系，透过整理相互接纳，才能够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后来的他也将自己的体悟淬炼成断舍离哲学，邀请附近的主妇们到家里面来分享跟讨论。经过口耳相传之后，想来取经的人也越来越多，同时呢，也自创了杂物管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随着后来受邀到日本各地演讲跟出版著作，也让他成为了减法生活教母级的代表人物。许多人透过断舍离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人生。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各位播放演讲内容。节目当中有日文的部分是山下英子老师的声音，而国语的部分是山下老师在台湾的专属口译王爱月老师进行的现场翻译。究竟断舍离和我们平时的整理有什么不同？如何透过断舍离改变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

0: 今日は断捨離のお話をするんですが、その片付け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ね、断捨離の視点で捉え直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我今天是想再跟各位重新从断舍离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整理。各位是不是把断舍离只想成它是一个整理呢？断舍离是不是就是把东西丢掉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在心里非常了解，断舍离不只是丢东西，不只是整理。这些整理和透过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手段，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让我们的人生、生活、生命过得更开心。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整理的这件东西上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时间。那断舍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让我们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人都是受到空间的影响，所以整个断舍离在整理的是影响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空间。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可以感受得到，人是充分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和什么样的职场环境里面？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样的忙碌？各位一定比我更了解我们是如何的受到环境的影响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体会，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是忽略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再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你想象一下，你的这个身体是被衣服，这个衣服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一个空间，我们被这个空间所包围。如果你穿着一件很紧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不舒服吧？那么这件衣服如果是脏的呢？你喜欢吗？是不是你连心情都不好？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寒酸？那么相反的，如果这件衣服很大，过分的宽松呢？如果它已经那个有花边了，如果它已经是穿得很陈旧了，如果它的设计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流行了，你的心情不会兴奋，会很沉闷吧？各位一定更了解，我们穿上衣服，它对于我们身心灵，对于你的感觉和感知有很大的影响。那各位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你居住的空间或者你的环境想象成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我们在住的那个空间里面，就像你的衣服对于你来说，它的影响是更大的。你想象你的房子就是你身上穿的那件衣服，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各位有没有在东西很多，一个让人喘不过气的空间里面呢？有没有脏脏的呢？有没有很多的灰尘脏污藏在你东西的后面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你的衣服你会洗吧？你会照顾它？是不是我们忽略了对房子的照顾呢？所以再想象一下，你会不会要把自己洗干净，化一个美美的妆，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你同样的心情去照顾你的家。居住空间就是要让你住得舒适，人总是喜欢干净整齐的地方吧。可是我们喜欢干净的地方却不喜欢整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者生命品质是降低的。
0: でその片付けをね、ぜひ皆さん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断捨離はこの3つの言葉、立つ、捨てる、離れる、この3つの言葉どう理解しますか？共通点があります。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なんです。立つ、そして捨てる、そして離れていく、全部引き算の言葉です。つまり断捨離というのは、足し算はもう十分できるけれど、私たちは引き算が不得意だから、この引き算を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よという提案をしています。
1: 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断舍离这三个字，它有一个共通点，这三个字你想起来，它全部都是减法的哲学。拒绝跟舍弃跟离开，它全部都是退的，是一个减法的。所以断舍离带给我们的醒思，就是我们一般人很注重或者是很习惯于加法，对于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我们以前不曾考虑过。我们会学加法减法，加法大家都很在行嘛。那我自己小时候对于减法也是一样的，好像要把那个手指剪掉会觉得很奇怪。对于不足我们很敏感的就察觉到，哦，我不够， 因为我们的头脑为了帮助人生活得更好，所以它对于不足很容易感知到，就会赶快的拿进很多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对于过多带给我们的损失，我们的头脑不容易感知。我们常常告诉自己，原则上先收下来，原则上先放起来。我的经验里面，原则上先丢掉的这种人好像不曾出现过。所以请你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原则上先买，原则上先准备，这个就会造成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东西已经进来太多而不自觉，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很难整理，就会提不起劲，没有动力，才会造成想整理也动不了，也不知道该整理成什么样子，整理好又不断的复乱是最常发生的。我们却没有想到这个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各位再想一下，这就是我们常年以来对于太多的这件事情没有检视过。我们想提醒各位的就是，太少也不舒服，太多也不舒服，所以过犹不及的这个过，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它。断舍离就是提醒我们，可不可以考虑用减法的哲学来减少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杂物。
2: 断舍离不只是整理，也不只是丢东西，而是透过选择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山下老师提到的，我们很容易看见自己生活中缺少的，会希望能够增加，但是很少注意到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物品。当拥有的物品太多的时候，除了杂乱会让人感觉到心烦之外，整理也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在断舍离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目前拥有的物品呢？继续来听山下英子老师的分享，同样由王爱月老师进行翻译。
0: 私が伺うお宅のほとんどはたくさんのもの、多すぎるものがたまっています。そのもののたまりは何年も何年もたまった状態です。それは確かにそのものに出会った、過去では必要だったもの、ふさわしかったもの、そして心地よかったものに違いはないですね。でも時間の経過とともに関係が変わってるんですね。かつて必要だったものは今は必要がない。そういうものがね、ただただ溜まっている。
1: 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只要帮助其他的朋友做断舍离的家里面，都是因为东西太多了，因为经年累月很多年的囤积。我可以确定，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好，在那个当时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我们才会拿进来生活里面。当时很喜欢，可是我们忘记经过时间的洗礼，经过时间我们跟物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忽略了说改变了东西的关系，但是我们还依然的保留它。这么多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在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想未来可能会用到，如果他还需要用到，那该怎么办？各位曾经想过吗？过多的东西是让自己心情沉闷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而对未来抱有不安，所以不安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这一个能量就充斥着我们所有的房子里面。所以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忽略了现在，忽略了当下，而心情会比较沉闷。让你会感觉心情好，就是你觉知到现在的当下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当一个人有自信的时候，不去执着过去的东西，也不会对未来抱有不安。透过断舍离，可以让自己有活力的、更充满精神的活在当下。
0: 断舍離は片付けではなく、余計な多すぎるものたちときっぱりとお別れをする行動を通して、この今のいる自分の空間をクリエートしていくこと。
1: 断舍离它不只是丢东西，它是要创造跟你一起走向轻盈的未来。我们只是透过断舍离的手段，把 太多的东西放掉，让他回到他的过去。我们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或接下来走自己的生活，它就是在你的这个空间舞台里面。那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先深思你怎么呼吸的。如果东西太多了，你会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呢？如果你搭了一个超载的公车或者是那个空间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窒息呢？如果一个充满杂物的空间或者充满东西的空间里面，不但东西本身无法呼吸，我们自己也无法呼吸。所以透过断舍离的行为，把多余的东西放掉，那里就成为你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透过断舍离整理东西的这个方向，我们创造一个善待自己跟慰劳自己的空间。各位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空间是善待自己的空间吗？是慰劳自己的空间吗？是奖励自己的空间吗？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许多家庭在做断舍离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空间大部分都存在一个霸凌自己的空间，所以他的呼吸空间是一个混浊的空间，因为他放了太多的杂物不肯放手。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长久住在一个杂乱混杂的空间里面，你的心情也是混浊的。各位喜欢一个混杂的生活和空间吗？你想要一个混杂和混乱的人生吗？这一生你希望它是混杂和混乱的吗？善待自己和奖励自己的空间，让我们的空间成为一个守护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空间。如果我们在家里把所有可以运用可以塞的空间全部加上收纳柜收纳箱，你想象一下那是什么样的空间？为什么我们会想把这些多余的东西全部收起来，然后增加了很多的架子柜子，再继续放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再继续增加你的架子，然后我们觉得那是整理好了。可是那样子做的话，它只是把你的家越塞越满而已，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直不断的增加东西和增加柜子。空间不是为了物而存在，是为了我们自己。当然东西都是来帮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要再精选严选你的东西，就是为了你的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3: 改めて自分がね、どんなに物のために一生懸命になってきたか、そして自分を逆にないがしろにしてきたか、思い返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私たちの人生、私たちの生活、そして私たちの人生と生活を守ってくれているこのお家という空間の主役は皆さん一人一人、私です。
1: 我们是有多么的执着过去而忽略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各位再回想一下，你的家是不是以你为主角，不是这些东西。虽然他们都是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想象那个东西是你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过去跟你很好，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检视，如果跟现在你的关系已经不需要了，你可不可以舍弃他？我们只是透过这样的作为来留下现在跟你有最好关系的东西，就是严选你的物品。如果现在你的居住环境里面都是留着跟你最好关系的严选的物品，你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选择当中，所以当你不断地在选择你需要哪些不需要哪些时候，就是透过断舍离不断地练你的选择力。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让你面对你的东西，确认选择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透过这些不断的选择的过程，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创造接下来的幸福的人生所留下的物品。可以找回那个开心的空间，找回那个空间的同时，就是找回开心的自己。所以断舍离它拥有让你找回自己的力量，让你培养选择力，提升你人生品质的力量。断舍离也是不断的透过选择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就只是透过你舍去你不再需要的东西而已。你不需要到远方去寻找，在你的家就可以做到，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人生。

当我们身处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无形当中就是在霸凌自己。而断舍离的过程，除了是在练习选择之外，更是在提升自己的决策力。只有不执着过去，不担忧未来，专注在当下，才能够创造一个善待自己的空间，找回自己，并且开创崭新的人生。面对想要断舍离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朋友，接下来山下英子老师将会谈到他是如何开始断舍离的，以及持续推广的初心。同样也邀请到山下老师的台湾专属口译员王爱月老师来进行翻译。

0: 私の断捨離はクローゼット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1: 当時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今特に女性、着る服がないっていう悩みありませんか？
1: 各位是不是打开衣橱第一句话就是啊没有衣服穿、
0: ね、まあ、これはね、着る服がないという悩みは多分死ぬまで生きてる限り続くと思います。
1: 我们小姐们呢到死啊应该都有这个问题不会放的
0: ね、おかしいですよね。着る服がないって思ってるんだけど、実際に服はいっぱい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1: 各位看到那个矛盾吗？我们嘴巴上一直说啊我没有衣服穿，可是打开衣橱是满的。那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好不好？我现在想穿的衣服都没有，但是我的衣橱是满满的，是不想穿的衣服。在你的心里没有爱的那一件，但是不爱的全部在你的衣橱里。那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你不爱的那些衣服它塞满了你的衣橱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执着全在你的衣橱里。当时多贵买的啊，我却这么贵只穿过一两次，紧抓住那个过去的自己不放，然后对未来说如果瘦了我应该还可以挤得进去，可是你却不减肥啊。因为我们面对自己那个执着的内在是无形的，你看不见，那个物证全部在你的衣橱里。所以一开始我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执着的那个自己下手，所以我只是去看我执着的有形物，它全部都在我的衣橱里，成为那个物证。我有执着，损害我们人生最大的就是那个执着的东西。所以当时的我是从我的衣橱开始做的。
0: 私たちは新しいものが好き、どんどん変えていきたい。だからもうそこに矛盾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でもちろんずっと受け継いでいって大事なものをね、
1: 每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都想要再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吧，每选一个东西都想要留它一辈子，为了习物或者是觉得它可以用一辈子，但是事实上那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我们对任何事情或者生活一样很快就腻了，我们想要生活上有变化，可是却害怕有变化。所谓的快时尚就是带给我们生活上的刺激，透过我们很想要新的刺激或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却过多的囤积在家里，快时尚却没有快出去啊。如果把眼光一直放在物上面，放在这个东西上面，我们就忽略了空间。我们是要从空间范围再去思考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会过多的拿进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放弃这些快时尚带给你的刺激的时候，你的人生生活里面是不是自然就会比较平静一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里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会的议题或者环境的影响自然就会比较减少，所以就会创造一个不被外界快时尚或者快的那些资讯的影响，你自然会过一个比较平静的生活。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没有穿一辈子的衣服，不管它是多么高贵花大钱买的，你不会要穿一辈子的。我们要认清我们跟物的关系就是这样变化的。有一个禅语哦，就是说你透过放下，你可以过更轻松、更自在、更让自己闪闪发光的人生。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雕刻，你只要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把它消掉，本来的那个自己就会凸显出来，所以它只是凸显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人而已，让那个自己发光发热。只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断舍离的方式过更好的生活。
0: 断舍离はミニマリズムでもなく、山下秀子はミニマリストではありません。ミニマリスト、ミニマリズムは最小限化です。断捨離は最適化です。この時この場の私の最適化です。つまり増える時もあるし減る時もある。
1: 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不是极简主义者，断捨离也不强调极简主义，因为极简主义是把

0: 想一下，他把脸洗到不可以有任何东西。
1: どうぞ生活に潤いを提供してください。
0: 所以透过断舍离，让你的生活是滋润的。断舍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学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第48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这个部分，我是用断舍离来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在生活中的道。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的知识，其实我们要的是智慧。怎么样把知识化为智慧，就是透过你的行为。智慧是从内在升起的，它必须是透过日常的实践，把知识落实在生活里做出来，它才成为你的智慧。
1: 皆さんも断捨離の本をいっぱい読んだでしょ？それは知識ですよ。
0: 大家都有读断舍离的书吧？那只是知识哦，就是你做一个也好，两个也好，透过这些行为，把这个知识化为你的智慧。只要你拥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力量都会成为帮助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想跟各位推荐断舍离，让断舍离成为创造你人生的一个武器或者是力量。怎么样使用它，就是你要磨练你的使用力，每天每天做一点点，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只要你练断舍离，它就成为你断舍离的功力。所以我们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用东西来支持你，用生活来支持你，让你的人生走得更好。
1: はい、今日はのお話はここまで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ね。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今天我就先让我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刚才山下英子老师说，他是从衣橱开始进行断舍离的，因为发现衣橱里装满的不只是不想再穿的衣服，更是自己的执着。我想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东西，不只是表面上的物品而已，更多的是买这些东西时的心情和舍不得丢掉的执着。所以我觉得断舍离的过程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感谢这些物品曾经陪伴我们度过美好的岁月，但是现在的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了。让自己能够透过断舍离回到当下，专注现在的人生，不要让过去和未来的不安充斥我们现在的生活空间。希望今天的演讲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期待我们都能够像山下英子老师说的，透过行动让知识转为智慧，每天在生活当中有意识的选择，让断舍离的减法哲学改变人生，找回真正的自己。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

0: 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就谈到了普贤菩萨的这个偈文当中，有这个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就是在警惕，也提醒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当中，哎，真的要觉醒啊！这时间真的不断不断一直在流逝哦。那每过一天，我们的生命也就少了一天，所以在这个分分秒秒当中，我们是要非常的警惕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觉醒的心。那如果能够这样子自我觉醒之外呢，还要时常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守好这一念心呢？想想当初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那看看这个人间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应着人间的需要而去付出。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能够去做到的。我们生活在人间，做人间事，是要时时用心，也要事事用心的。那么这个是上人特别提醒我们。那除了是这一念心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的方向怎么样去这样子来进行我们生命，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依归哦。那就提到了《无量义经》当中有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那么也就是我们不仅是今生此世，其实啊，我们还是从过去难以数计的久远时间之前，那我们就已经立下了要至为要为人间付出这样的一个愿。那所以呢，这个叫做至玄。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这个也就是佛法常说的无量劫以前不可思不可议的时间，也就是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我们就立定这样的一个志愿，我们能够恒持到现在，在我们的很极静当中，那我们的心是如此清明，我们是否能够守好这一念心，那么守好这一念出发的愿，那么能够即使经过生死流转都还能够不改变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朝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哦。所以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互相感恩，感恩彼此，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能够珍惜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借着这一些人间事，我们来借事练心。那我们这一颗心啊，我们要勤勤服侍哦，就是要很勤快的，然后呢要时常的去擦亮我们的心境，才有办法真正回到了我们最初最原本的那清净的佛性。现在呢，我们也请大家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真欢喜，是因为呢，大家人很真诚，真正的爱的能量啊，总是呢爱用真淳朴的心，才有法度呢展现出了迄个真甲诚，人的心，迄种的真与诚啦。这是真价值，所以说要修行啦，就是修这两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甲众生甲咱的一念心，拢是同款，讲来讲去拢是同款啦。不过同款呢，只是咱失去了迄个真诚的心，所以变成了污染。那既是污染呢，要去切就真无简单，爱用时间，爱用力搏，用力切，才会当回归啦。这物件会干净。这物件一旦七千啦，外面啦、动甲静啦、有体无体啦，都拢是伫这个镜的内底。所以讲哦，修行亲像伫咧七镜，啊，这个镜呢，万一啦，涂刷较济呢，去好雾气，难。抱提起来，轻轻切啦，伊就阁回到倒来，明朗真明啦。这物件呢，那是伫迄个所在久啊，卡久啦，澹，阁垃圾，啊阁干，啊阁澹，啊阁垃圾，阁干，那一直是安尼啦。这物件要去切伊。那功夫都爱加几啊定倍的功力去切，咱修行嘛是安尼啦。咱甲佛本来是平等佛性啦，啊，咱呢就是生生世世，从是一念无明，再来生又是搁再较高的无明，因为呢。过去生累积了这生，这生呢，我大气会失去啦。再来，这世人的因缘果报又传来家，这世人卡掉会失去啦，比这国家高，一世比一世啦，迄、那个失去愈来愈高啦。这物件呢，一垃圾啦，就是愈来呢愈垃圾。所以讲吼，要去处理真困难呐、啊。但是呢，困难都已经无奈，都是困难呐、啊。啊，困难是不是继续困难落去呢？继续困难落去，咱生生世世啦，迄、那个苦、迄、那个业、迄、那个无明、遐、那个因缘，愈来。愈困难，愈来愈苦，所以吼、哦，咱还是及时会当出啦。只是吼、哦，爱较花，加花一点力气，加较久一点仔的时间。那一旦予咱出清气啦，咱起码都爱较紧提起了警惕的心。咱都一世人爱会记哩。赶紧把功夫练好好，练好了，顾好咱的心性。菩萨道，咱来身体力行，咱来走入人群，有甲遮济人结着的好缘，很自然，来生来生，生生世世，遮的好因缘呐，咱都唔免用真大的气力，咱。自然啊，
人见人欢喜啦。你只介吼，闪一个心啦，他就欢喜心。他回过头来呢，就对你行。这就是吼，结好缘，未生佛前啦，爱安怎？爱结好人缘啦，吼，无结好人缘啦，就无法度，无法度。无什么因缘，头去夹度啦。所以咱还是呢，结人缘真重要。我感觉讲吼，咱迄个联络处啊有所在，啊咱啊三不五时啦，较常来遮开会啦，较常来遮讲话啦，较常来遮吼啊举行咧亲像在手工啦。也嘛真好啊！看恁伫咧编织咧，我就一直伫咧看伊讲，这到底是安怎办？望来到遮会感觉讲，这是用真吃力，很吃力啦，去吹，暗时吃力吹就好啊。他还要有精神，用功，爱很用脑筋啦，去甲设计出来。所以讲吼，世间物件，啥物叫做价值？情啥物叫做价值？就是真诚付出的情最有价值。那这个物件所需要变一个心啦，变作价值的纪念，安尼呢？这就是真价值，所以讲哦，价值无价值啊，是咱的一念心啦，该发挥的有路用，有法度去勉励，有法度呢去讲出了伊的故事。我真期待恁大家人爱讲故事，这个物件去送人。爱讲故事，师父六十年前，迄、那个时代的故事，恁即马大家人开会，都去分享迄个故事。无听到的人，恁较紧紧甲伊讲；有听到的人，复习。无等到你会留一段，你会留一段，啊，咱呢，规个全部甲夹过来，这个故事。会真丰富。你伫度人诶时，啊，你要度伊，你也是你要度伊吼，真诶，你拢爱有方法去找安怎诶方法呢？会当甲你讲话，你要听，啊，要安怎用甲你讲处者，什么因缘，这拢爱用运用智慧、脑筋、把握时间因缘。所以讲吼。这叫做度人，佛陀要度人，就是爱看阿弥的因缘呐。咱即马这个时代呢，就是爱讲阿弥的因缘。

0: 甘上人开示与提醒，的确修行就像是擦镜子一样，是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去除无明还有这个习气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来到了慈济这个团体哦，常常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学了18般武艺然后那真的是不会学到会，那是否能够越来越有智慧呢？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去除无明，那么来修正习气，才有办法真正来显现我们本具的清净佛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要互相来自我警惕，那也要常常来擦拭我们的心境。那如果能够在团体当中有善知识，哇，那这个就是太棒了了哈。所以大家如何能够携手并进，有同一个目标跟方向，那我们朝着而行，那当然更是要在人群当中体会上人所教导的人缘事缘理就缘。所以呢，菩萨道就是走入人群要结好缘嘛，那真诚的付出才有真正的生命价值。所以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盘点生命，那这个盘点除了是说哎呀，走入慈济之后自己从事参与了有哪一些，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借势练心，戏缘修心，也随处养心哦。所以如何能够真正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么善用智慧来度人，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延续到生生世世呢？我想真的是需要菩萨道大家一起同行，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人间充满着温暖与关怀。那别忘了，我们还是要互为贵人，那都可以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善知识。那也别忘了要时常回到我们最初的原点，要守好这一念心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100分。现在我们平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真的是越来越长寿，但长寿是否健康呢，真的是不尽然了。虽然我们平均寿命是这么的长，但是依赖他人照护或者是卧床的不健康余命大概是7到8年，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心状态啦。好，那当然啦，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不管是要从事志工啦，或者是说可以跟亲爱的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点。好，那如何能够过一个有品质的这个生活呢？在今天健康100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有关于大肠镜的检查。为什么做这个大肠镜检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台湾，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大肠癌，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国民癌症了。那我们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有一些警讯，只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肠癌的症状有哪一些。那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迷思啦，那在筛选的重点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分享。
4: 台湾人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少，大家要不要猜一猜啊？在场的15个人，如果您满50岁以后不去做大肠癌筛检，那15个就会有一个得大肠癌，所以这是很常见的。其实台湾的大肠癌有几个特性，第一个特性，1/15是一个很好花的数字。我们的大肠癌不管男性女性，大概在全世界不管怎么排名，应该都可以排到非常非常前面。 在台湾本土成人的癌症里头第二位，他连续13年第一名以后，为什么变第二名？被肺癌赶过去了，是因为大肠癌的筛选让大肠癌的发生率减少了，不过他到现在还是第二位。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作为一个医生会觉得无奈，就是大肠癌的发生年轻化了。可是在这么常见然后这么年轻化的疾病，我们有几个迷思啊，会要命的，要谁的命，谁执着就要谁的命。第一个他说我年轻，我不会有大肠癌。第二个他说我没有症状，我没有大肠癌。第三个执着是什么？我没有家族史，我也不会有大肠癌。第四个，粪便潜血反应是政府提供的，那政府提供的准没有好东西哦，应该没效。第五个说我的粪便潜血反应阳性，一定是痔疮。那我们一个一个讲给各位听，这个大概是我在这二三十年当医生的过程里头看到发生在我病人身上的故事。第一个说我年轻不用筛选，刚说大肠癌现在年轻化了，所谓年轻化是指50岁以前的大肠癌我们就称它年轻型的大肠癌，以前我们都是50岁开始筛选。那大概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看到美国发表了文章说年轻化了，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只有你们美国人，我们没有这回事。可是慢慢的在做大肠镜的过程里头，我当行医的过程，我就发现怎么有的好年轻哦，我有24岁的病人，30岁的病人一直出来，就去查文献，台湾的大肠癌也年轻化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应该是年轻一代暴露到比较危险的环境里头。怎么说？1960年台湾出生的孩子，就是我这种大概现在60几岁的人，当我们50几岁得到大肠癌的机会比我们的父子辈大大概1到2倍。那我们的下一代当他在45岁到50岁的时候，他得大肠癌的机会又比我们高1到2倍。那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什么事，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要分析了。可是台湾的大肠癌已经年轻化了，因此不要再认为自己很年轻不去做大肠癌筛选。第二个，我没有症状不用筛选。网路上或者学者或者你每天都在想，我大便习惯没改变，我体重也没减轻，我不用筛选。那个大便习惯改变或体重减轻其实都是晚期的症状。就好像我们都希望家里不要遭小偷，可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东西掉一地，然后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那时候再来防小偷就太晚了，已经遭小偷了。您知道吗？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没有症状的。然后有没有人要猜一猜，大肠癌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没有症状。有症状才去筛检，你会让自己的命啊给浪费掉。还有一个迷思是什么迷思？我没有家族史。有些人真的读点书了，他觉得有家族史跟没家族史啊几乎高一倍，意思说家里如果有一些直系血亲又是一等亲的那个高一倍两倍，然后他没有家族史他就很放心。真的是这样吗？台湾的大肠癌70%到75%是没有家族史的，还有你可能是你家族的第一个人。因此不要再相信自己没有家族史就不愿意做大肠癌的筛检。另外还有一个粪便潜血反应，一个大概几百块吧，国健署在做。那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一定没有效，真的吗？那我告诉你，我一个师兄弟他说便宜有好货。您知道他根据是什么吗？他的根据是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用粪便检查，如果你身上有大肠癌，我们光靠一个粪便我们就可以筛检出80%。其实它的效果很好，便宜好用。还有这个是让人扼腕，男生啊，当他那个粪便潜血反应，比如公司体检啊或癌筛筛到阳性，他就说我有痔疮，一定是痔疮。女性的朋友就说我那段时间还有月经，一定是月经，然后就不管他。其实有规定有月经或者是说有痔疮的人不会得大肠癌吗？我有时候都会笑笑跟病人说，哪一本书写了痔疮的人不会有大肠癌？ 我大概已经有十次左右，就是痔疮的人，然后我在他身上看到大肠癌。因此您千万不要再因为自己有痔疮粪便全身反应阳性就一口咬定去否认说自己没大肠癌，或者你会错失了治疗的机会。因此花莲慈济医院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们要善待自己，爱自己，满45岁就去做大肠癌筛选。以前是50岁，从2025年，就是去年，因为总统的健康台湾嘛，我们从45岁就开始大肠癌筛选。所以今天花莲慈济医院想要守护你健康分享的知识，就是如果你满了45岁，不要有那些迷失的去做大肠癌筛选。外面传的一些很有趣的江湖传说，第一个他说便秘会让你累积毒素，最后就造成大肠癌。他还有个证据，他说我们大肠癌里头最多的就是直肠癌，因为它是所有东西汇合的地方，对不对？假的，没有证据显示是这样子。我们将来分析你就会知道，大肠癌跟性别、跟年纪、跟你吃的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绝不是简单的便秘这件事情可以解释的。可是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很多人在讲那就是假的。还有一些朋友他听人家说用咖啡灌肠可以让肠道非常通畅，甚至可以预防大肠癌，这个也没有证据。其中有理由他会跟你这么说，他说你看我们早上喝咖啡就会利便，你上面可以喝，我下面再给你灌，这样你就一定不会便秘，对不对？很吊诡，伪科学有时候前半段是真的，意思说咖啡灌肠有时候可以利便。不过我外科的朋友处理了不少因为咖啡灌肠穿孔或破裂的例子，因此不要用这些怪招去让自己大便通顺。其实大便要怎么通顺呢？没什么稀奇，讲了你都会觉得不是我早知道了，我只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个，纤维要够，蔬菜、水果、圆形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谷类要够。第二个，水分要足。您这样想象好了，如果我只给你一大堆的肥皂粉，不给你水，你有办法清水锅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纤维够，水分要够。第三个要什么？要动。你不动，你的肠子就不会动啊，它长在你身上啊。第四个，我们有些人对自己实在不太好，明明想上厕所就在那边憋着，养成习惯，想上厕所把它当大事，赶快去上，这样你的神经回路才不会乱掉，不会有一天你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没感觉。为什么他没感觉？以前我跟你讲说我要上厕所了，你都不理我，所以我现在也不告诉你了，然后你就便秘了。因此这四个要注意，不要再觉得大肠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处理大便的器官而已，它只是非常非常低调。低调呢，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事实上它跟我们每天呢都很有相关。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利用这几分钟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便便顺顺，然后肠道通畅。
0: 在听完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更加正视大肠的健康？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年轻没症状没家族史就不会罹患这个大肠癌。那的确因为现在大肠癌在台湾是非常常见，而且是有年轻化的趋势。更麻烦的是很多人其实早期都是没有症状，常常是等到这个大便的习惯改变了，体重下降了，才发现这个都已经是拖蛮久的时间。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满45岁以上呢，就要把大肠癌的筛检纳入在这个固定健康管理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的。但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还是有一些些迷思啦。那甚至呢，早就已经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如何在关键时间做对的事情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
4: 其实大肠癌它是台湾癌症的第一名，直到大概30年前被肺癌超过，它一直在第二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很小心的一个癌症，它是我们很重大的隐忧。大家大概有都知道大肠癌里头男性比女性多，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男性干了很多好事。其实大肠癌不是一下冒出来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得了大肠癌，没有，文献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正常黏膜然后到长成一小颗的息肉，再长大颗的息肉，最后变癌症，大概要花多久？5到10年，甚至有些文献说可能更久。那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有时间不让它发生，第二个，我们有时间去筛选它，那我们可以在它还是息肉的时候就把它阻止，或者是它是癌症还没有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好消息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从头到尾连息肉都不长，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办法的。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会从正常会变息肉然后变大肠癌呢？后面有推手。推手是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会把癌细胞慢慢养出来。第一个是肥胖，内脏脂肪，第二个就是些高脂的饮食，还有就是不动。先讲讲高脂的饮食，这些高脂肪的饮食看起来真的就很好吃，对不对？以前我也很爱吃，可是大家要记住哦，大肠是一个很沉默不太讲话的器官，但是呢，当你吃一块肉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当你不吃蔬菜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意思说它不太抗议，可是有一天等它抗议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啊，不要只顾到嘴巴舒服眼睛舒服，因为吃这些油炸的东西真的很疗愈，但是你的肠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如果要远离大肠癌要怎么办。记住第一件事，你每天要吃30克的膳食纤维，台湾人的平均可能一天不到15克，所以我们在场的包括我，或许我们都缺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来源大家都有个迷思啦，觉得一定要吃只有蔬菜水果，其实没有，全谷类也有，坚果也有。那这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像炸弹一样的隔开我们跟那些很甜的物质或者毒素，荧幕上跟你说稀释，另外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第三个最重要的，它可以抗发炎。那它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呢？我等一下说。三十克要怎么吃？那台湾人大部分都吃不够，也不是只有台湾人吃不够了，美国人更惨。要达到30克，您可以这么吃。第一件事，把那一碗白米饭变成五谷杂粮饭。可是你不要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回去就直接换，那你家人会抗议，因为他会胀气，会吃不惯。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姐做的方法，她说她花了3个月把家的白米饭慢慢换，现在换成大概2/3是五谷杂粮。他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好，那有另外一个病人，他的做法就还可以更有智慧，因为他一听以后，第二天回家就换了。先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给我吃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有多难吃吗？”所以慢慢来，走得比较快，一天加一点，或一个礼拜加一点，不急。像刚讲那位师姐耶稣的病，他就用3个月才变成2/3。您知道吗？一碗的全谷杂粮，它里面含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8倍，所以你又赚了8克左右了。我们来算数。那蛋白质呢？不要一想到蛋白质就一定想到肉，其实豆类、黄豆、黑豆、扁豆、毛豆里面又可以加大概6到10克的纤维。这个厉害了。国健署以前有一句话说，天天五蔬果，疾病远离我。那聪明的台湾人因为吃蔬菜很麻烦，就吃很多水果，最后就吃糖尿病。因为台湾的水果实在太厉害了，很甜，所以你记得蔬菜要比水果多。还有如果你的水果是可以整颗吃的，你就洗完以后整颗吃，千万不要喝果汁，喝果汁就剩下糖水而已，如果你过滤的话。所以再说一遍，不要去喝果汁，果汁会给你觉得它很健康，其实你就是咕咕咕噜一下喝了很多的糖水。 再来每天吃点坚果，这样凑一凑，你算一算，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够了30克了。所以30克没有那么难，就是要多吃点蔬果，但是水果里头记得不要喝果汁。那纤维够了以后，你还要很足够的水。再提醒各位一遍，要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每天做点小改变，不要一回去把家里的饮食钱换了，那你家里的其他人也会跟你抗议，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吃纤维？纤维不只让我们好排便而已，其实它们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相。怎么说呢？如果你吃的是以蔬果为主的食物，那那些膳食纤维就会被肠道里头细菌代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链脂肪酸，它会到身体的各处去替你灭火，也就是抗发炎，那你的肠道就会长得好壮壮。你看那厚厚的一层，你容不容易有细菌进你的身体？不容易。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的老师很会比喻，他都是跟病人说啊，那个纤维吼，就是你细菌的饭包，就是它的好食物。那你要它长得好，你当然就要给它好的食物，它自然会健康。啊，健康以后，你就会产生这种到处帮你灭火的短链脂肪酸。啊，如果你吃的是炸鸡啦或那些发炎的食物，你的肠壁就会像这样子，会破坏掉你的肠道菌相。啊，如果继续吃下去，有一天你的身体就会坏掉。所以这是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应该要限制，要很少的，什么食物呢？其实加工食品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香肠、培根那些，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确定的人类致癌物，红肉呢是可能的致癌物，这些东西真的要少吃。有些家庭很有趣哦，他那个晚饭不吃一大块肉就等于没吃一样。其实大家算出来了，如果你非吃不可，最多一个礼拜只能吃大概手掌的几块，四块，那能不吃最好。但加工食品是绝对要避免，因为它是致癌物。可是现在很多人哦，要双主食，意思说你吃的那个猪肉你还要再吃牛肉，会把自己养出大肠癌，乳癌跟这个也有关。所以红肉是真的要减少，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那什么事要做呢？运动。那荧幕上您看到我们运动大概主要是分两类嘛，高强度、中强度。那高强度大概指的说你没办法轻松说话，那要动多久？大概75分钟到150分钟每周。那中等呢，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是什么概念？意思是说你话几乎讲不太清楚，但你还可以讲。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久坐行为是独立的危险因子。举例跟大家解释一下，虽然你晚上回家运动了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很棒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白天一直坐的好几小时也是不行的。你只要久坐，虽然你有运动，它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大肠癌。这独立因子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要活就要动。你可以想象它像一台机器一样，你如果把它放在地下室，它很快就生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再来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就是酒精。您知道吗？大概7个大肠癌就有一个跟酒精有关。那你说有那么恐怖吗？其实单就酒精本身不会那么恐怖，而是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很少只有喝酒，我们会配香肠，或去烧烤店，或我们会吃很肉的肉，然后就加成起来。第三个，有人会说，哎，我喝红酒而已，我是养生。没有，这几年的文献很清楚告诉我们，酒从来没有养生过，它对我们都是有毒的。不管你是红酒、烈酒、金门高粱什么，反正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想得大肠癌，不要碰酒。另外一个就大家更不了解，他说我抽烟是用嘴巴抽的，为什么跟大肠有关？会觉得说那个大肠跟嘴巴很远，其实很多嘴巴会舒服的事情大肠都很不开心，烟又是其中一个。 那烟跟其他的事情呢，像不运动啦、啊，或不吃蔬菜或够胖，它还有加成作用，就是一加一可能会变成三。因此医学上我们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所有习惯加起来，然后去估算说，哎，你这辈子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高。所以烟要戒，对抗大肠癌很好的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跟健康植物性饮食。那卢师傅的朋友有时候会得大肠癌很不开心，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是你要负责的，因为你吃的是素料，不是原型的植物。再说一遍，要吃素，可是不要一直吃素料，那些就是加工品，也都是很糟糕的食物，要吃尽量原型的食物，健康植物性。这一张幻灯片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说，不要吃过多的素料。过去都很喜欢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吃点维生素 D 啊，你大肠癌就会减少，是单一食物。后来说不是，一群食物。再来说饮食模式，就像刚讲的德叔饮食啊，地中海饮食。现在说其实啊，要防大肠癌是整个生活习惯，不要迷信那些超级食物或某一个营养素，不可靠。你要的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到底花莲慈院的团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你要肠道健康就五个。第一个，因为它五到十年才养成，你要记得去筛选。第二个，你吃的东西要是植物基底。你今天晚上呢，从小的开始多吃三分之一碗的蔬菜啊，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红肉你本来两种，猪肉跟牛肉，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香肠是好吃，可是你不要天天过年天天跟他见面，或者你得大肠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除了要运动，也不能久坐，烟酒当然应该要限制，要避免。如果这样，你的大肠就会过得很开心，你让他很开心，他就会回报你很开心。我的老教授讲的，他说大肠它是一个很务实的器官，它不太讲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将来就会怎么回报你。那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想了一个口诀，你没有发现除了定期筛检以外，那个以后我们要讲防大肠癌的口诀是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你要运动，事情就解决了。因此呢，我想起我那个老教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健康哈，由你的习惯决定的。所以口诀是什么，管住嘴迈开腿，你就不会得大肠癌。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在今天健康100分，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那么讲到有关于这个大肠的健康了哈。那生活习惯会决定是否罹癌，尤其是大肠癌的这个风险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防癌呢，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做起哦。因为大肠癌它不是突然就冒出来，而是长时间的累积哦。从刚开始这个正常的黏膜慢慢变成息肉，再进一步演变成癌症，是需要经过5到10年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提早预防、提早筛检。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肥胖啦、高脂的饮食、久坐、不运动、抽烟、喝酒，这个是这个罹癌的推手啦齁。那至于说我们怎么样逆转回去呢，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排便，也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相，帮助抗发炎。所以呢我们膳食纤维齁还是要从全谷这种杂粮、蔬菜、水果、豆类等等多多来补充。但是呢，加工的制品啦这个是千万不要吃太多啦齁。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运动，避免久坐，然后饮食再注意一点点，再加上呢我们定期做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预防是重于治疗，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37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06页。对自己有信心，对他人能信任。一勤天下无难事，勤就是毅力，从内心发出的毅力，不断精进，不断拨开万难。世间哪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呢？每一位圣贤的成就，无不是出自内心的勇气、毅力、信心。我们要自信信他，对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心，对他人也要有一份信任。比如人与人相处，若别人对我们有不好的态度，我们也要存着信任的心理，要相信人间事是相辅相成、相互切磋。就如一块玉要能成为人见人爱、价值很高的宝玉，也要经过粗石琢磨才能成就。人也一样，要能够成就，必定要面对很多不好的境界、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不好做的事情。这些若能一一克服，还要起感恩心，相信他们是在成就我们、爱护我们。爱之深则之切，道理说来简单，却不易感受。每个人都知道，严厉责备我的人是因为他爱我，却无法接受这种责之切的境界，只想追求爱之深而已，这也是心理障碍。若能通彻这个道理，看到再难看的脸，听到再难听的话，都可以善解，不但能接受他人的教导，还能向他感恩，如此道心成就，即可转劣缘为圣缘，转障碍为道念。学佛的人大都是自我障碍，不是世间外缘障碍。学佛要去除障碍，就必须回光返照，心要先拨开无明，因为有无明才会去分别不好的境界。无明就是暗，有阴影遮蔽着，使我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起疑心，对别人无法起信念。因为自心自疑，看到不好的脸色，就认为他对我不信任，其实是内心早已觉得对方不信任自己，所以自疑就会失去信念。信念一被动摇，毅力就会消失，毅力一消失，勇气就会减弱。总而言之，要先建立信心，信心即是智慧的光明。反观自照自己的心，称作反观观自性。要建立自信，必定要先产生信心。要产生信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念佛必定要念到以佛心为己心。若能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若以疑心看人，疑心生暗鬼。心有疑，就会被阴影遮蔽着，觉得对方是鬼，所以鬼心看人，人人是鬼。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谢依稀，我的

0: 子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5: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

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子环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哈、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子环呢、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呢、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哈、啊，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呢、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她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啊。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哦、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哦，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的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她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世尊啊，当然就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呢、啊，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哎，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眷宿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哎，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
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他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哦、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啊、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五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哎，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下次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
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签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之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耶，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诶，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她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唯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于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
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一个，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住。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精舍，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精舍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精舍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委员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啊、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啊、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呢、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生气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
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齐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啊，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啊，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啊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啊快速的恢复，好好的啊这个啊。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济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啊，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济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缘，这个缘呢有缘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缘呢，但是在这个缘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呢、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佼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
0: 那看来 你这个词字 合一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

0: 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周一周的过去啊。今天晚上是我们第121讲的读书会，等于我们已经过了121个周日。时间虽然能够成就一切啊，但条件是我们要能够把握因缘啊，而且还能够持续不断。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一秒钟，所以有钱也买不到时间呐。世界上呢，有两件事情呢，我们挡不住，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啊，一般人常常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不是很忙没有时间，而是心很忙，看不到还有时间。心很忙，这个忙哦，讲眼盲的忙也可以啦。讲很忙碌的忙也可以了，都通、哦、看不到还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具慧眼、啊、所以没有时间是借口，没有心才是原因、啊、有心的话，即使再忙都可以安排出时间。正言上人说，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呢，如钻石般的珍贵，对愚者而言呢，却如一把泥土，一点价值也没有。那我自己的体会是哦，零碎时间如果善加利用啊，则时间如黄金啊；黄金时间如果蹉跎浪费啊，则时间如沙石啊。因为有时候很忙的时候。

你要特别抽出一段时间来做事情，老实讲有困难的、啊，所以逼得你就必须是去善用零碎时间的、啊，啊，这个也是用智慧安排时间的、啊。有时候呢，有一些志工啊，看到我就会顺口跟我说啊，季宇师兄，哪一天你如果有来我们南部，啊、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我们据点跟我们分享？我都会回答他们说，顺便就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为什么呢？因为不知你是礼貌性的顺便邀约呢，还是有心的真诚邀约啊？老实讲啊，这个不是当场问的时候，老师是不清楚的啊。也有些时候呢，有些志工看到我就跟我说：“哎呦，季宇师兄，我们看你那么忙哦，都不敢去打搅你，不敢去找你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来找我，我就有时间，我就不忙；你不来找我，我就会很忙。对，我不可能没事在那边等你来找我啊，对不对？哦，那这样的对话也是暗藏玄机啊，哦，个人把握个人的因缘呐，啊，把握每周日晚上的时间跟因缘，上线来参加读书会，日积月累啊，假以时日。就会找到心灵成长的喜悦啊，日子在喜悦中度过，叫做度年如日。那日子如果在哀怨中度过呢，就叫做度日如年啊。度年如日啊，是快乐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快。那度日如年呢，是哀怨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慢。那其实呢，时间是没有快慢之别的，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感觉有快慢，那是你所持的心念的关系啊。心情好呢，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心情不好，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啊。做事积极的人呢，会用智慧安排时间，所以事多也不难啊。那做事消极的人呢，会找借口蹉跎时间，所以事少也做不完呐、啊。懂得把握时间的人呢，也会懂得把握因缘，因为时间跟因缘都是稍纵即逝，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有智慧，自然就能做到善缘恶缘都是缘，对错总在一念间，何妨将恶转为善。雾散云开见青天、啊、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切都是好因缘，意思就是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啊、一切都是好因缘、啊、那这一句7个字的生活禅呢，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心中没有好坏的妄心分别，也就是平等性的意思啦。有一句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呢，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东隅呢，就是东方，也就是日出的地方啦、啊。那这个地方是指日出的时候。桑榆呢，指的是桑树跟榆树啦、啊。傍晚的时候呢，落日余晖会照在这两栋树的顶端啊，所以古人呢，就用桑榆呢来代表日落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啦。所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但是在日落的西边呢却得到胜利啊。也可以用来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失败了，但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呢获得了成功啊。这句话其实是用来劝诫人啊，劝人啊，一旦失败了也不要丧失信心啊，不要纠结在过去的惨痛经验啊，也不要气馁于现在的诸事不顺，只要用心检讨过去，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事观念跟做事方法，最终还是可以否极泰来，翻转人生啊。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冥冥中自有注定的、啊，一件事情是福还是祸，往往不是从表面上就可以去判定的。可能看似福啊，实则祸。
也可能看似祸，实则福啊。那不管是福还是祸呢，是顺还是逆呢，遇到称心如意的事情不要太得意，遇到沮丧挫折的事情也不要太失意，一切淡然处之，顺其自然啊，能够这样就是逆来顺受，顺来看破啊。这是豁达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要学习这样。有一位国王啊，很喜欢打猎，每次去打猎呢，除了带大队人马之外呢，一定要带一位他很信任的一位大臣啊。那这位大臣呢，很乐观啊，也很有智慧。国王如果碰到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请教这位大臣。有一天呢，国王就带着大批人马跟这位大臣啊去深山里面打猎呀。那过程中呢，这位国王因为要追逐一只野鹿啊，不小心呢从马上摔下来，把小指摔断了，摔断小指。那国王就问这位大臣，他说：“大臣，大臣，我因为追逐那只野兔而摔下马，弄断了这个小指啊，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道理的？”他想知道摔断小指的道理在哪里啊。大臣就回答说：“国王，你的小指弄断了，这是好事一桩啊。”国王一听勃然大怒啊，你不但没安慰我，你还幸灾乐祸说这是好事一桩，就火大，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了。那隔没多久呢，国王还要再出去打猎、那也是带着大队人马，但是这次因为大臣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嘛，国王就指派二臣、跟他一起去。那大队人马在深山里面呢打猎，不小心越界了，进入野人国的这个国境里面去了。那一群人就被这个包括国王都被野人抓去了嘛。那这个野人国有一个习俗啊，只要抓到越界的人、就必须把带队的首领五花大绑在这个祭祀台上面、要把他烧死来祭神。那国王就这样被放在祭祀台上面呢、准备被处死啊。那在处死之前呢，一般都会有巫师呢举行的祭祀典礼啊，有一个仪式啊。当这个巫师在进行仪式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不行，喊停了。为什么？发现这个祭品有瑕疵，因为国王的小指是弄断了嘛，这个是祭品有瑕疵啊，就把国王放下来了，放国王走，就把第二号的首领呢，就是这个二臣呢、把他放在祭祀堂上面。那国王被放走了之后呢，一路上骑着马，要回国。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想着说，哎呦，当初大臣啊跟我说小指弄断是好事一桩，果然是好事一桩啊，小指弄断了才救我一命啊。国王觉得这个大臣被他冤枉了，他冤枉了大臣，也觉得很对不起大臣，一路上就想着说回去之后呢，就先要把大臣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啊，并向大臣道歉。当国王去到这个监狱向大臣道歉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呢很感激的就跟国王说，国王，你不用跟我道歉啊，我被你关在监狱也是好事一桩啊。想想如果不是被国王关起来，被烧死在祭祀台上面就是这个大臣啊，对。所以国王摔断的小指看似不幸，实则庆幸啊。那大臣呢被关起来也看似不幸，实则庆幸。两个人一切都是好姻缘，都是好事一桩啊。不过呢，那位二臣就很倒霉了，替死鬼啊，看似不幸，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对不对？人生啊，苦到尽头或者是跌到谷底啊，都不是坏事。因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没有后路可走，才会奋勇前进啊。当生命经过蜕变之后呢，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回首以前是处在较低境界的时候，那更会有一种由迷转悟的那种清新的动静跟感受。我们也是有这种经验嘛，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回首当年还好，没有那件事情的试炼
今天就没有这种智慧的重生了，就是重生。人生虽然苦不完，但并不代表没有出期。虽然是苦海无边，人生是苦嘛，苦海无边嘛，但后面有四个字是重点，叫做回头是岸，就是转念头的意思了，转心境的意思了。以前我们有提过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讲的就是什么？非苦非乐，不苦不乐。意思是说，苦即是乐，乐即是苦，看起来是两个，其实是不二，是一个。同理嘛，福祸相连，苦乐也是相连的，天堂地狱或者佛境魔境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不二，都是一体的两面而已。那透彻的这个道理呢，才能够体悟原来一切都是好因缘的，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人生的经历呢，最好是什么？苦乐参半的，因为呢，吃过苦才能够体会乐，而且也不会让我们乐过头，因为还有一半的苦掺杂其中，对，所以才说是人间好修行嘛。那地狱跟天堂呢，就很难修行，因为学佛人都知道了，地狱有极苦啦，太苦难的啦，所以很难修道啦。那天堂呢，有极乐，太享乐了啦，所以很难成佛。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举办两个礼拜的智业成果展，那展览期间有一天呢，一位干部跑来跟我说啊，说有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妇女想见我，那我就请这位女士呢到我的办公室啊，那来谈嘛。那从她的外形上看起来呢，是一位四十多岁雍容华贵的贵妇人，那她的这个面容上看起来郁郁寡欢呢，愁容满面。我就跟她说，哎呀夫人啊，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哎。那她就很惊讶回答说，哦季师兄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一看就知道啊。我跟她说啊，不是我厉害，是你忧愁满面，很容易就被人看出来了。言谈中啊，我才了解原来她的先生是几年前，那个时候了，几年前去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了，刚开始几年呢，人有回来，钱也回来，后来慢慢的变成人没有回来，但是钱有寄回来，后来经过十年了，人没有回来，钱也没有回来，他又哀怨又感伤的说，我的先生在大陆呢包二奶十多年。那时候我就开导他，我说你的先生，已经做了他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也是要为自己打算，善待自己，他包二奶是他不对，但不对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你是受害的无辜者，却过着哀怨痛苦的日子。我说这样不对呢，我说如果你每天都待在家里啊，想着那个包二奶的先生，你就会越想越痛苦。那他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我跟他说，你要转移生活的重心跟目标，才会开创出生命的新视野，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才不会以管窥天呢。要透过志工的工作啊，去投入人群，你才会得到人群的祝福。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嘛，对。我会跟他讲，私情小爱呢会有烦恼，长情大爱才会清安自在，这是每一位志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我建议他呢，有机会呢，可以跟着房事志工，去照顾户家里做家访，去见苦知福啊，去见识别人的苦难啊，才能升起自己的知福、知足跟感恩之心呐。还好，他听得进我的建议，其实他也没办法了啦，他才来找我嘛，那他也听了我的建议呢，有空就来做志工，那有时候也会参加读书，因为他时间蛮多的啦。他也参加读书会，接受正信佛法的熏陶。那长期下来呢，他把原先放在那个包二奶先生的身上的那个心思转移到志工的工作上面。那这样就是注意力跟生活重心的转移了嘛，对。那生活有了寄托，结果呢，
面相看起来跟当初来见我的时候是判若两人，相由心生嘛，大家都知道嘛。有一天呢，他来跟我说啊，他得到消息啊，他说他那一位包二奶的先生呢、啊，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大小便失禁，生活起居都要人家打理。他很感触哦，也很感恩的时候跟我说：“哎呦，还好，我的先生包二奶啊，要不然现在啊，要帮他弄大小便就是我啦。”我一听，哎，怎么差这么多啊？本来是哀怨痛苦啊，变成深感庆幸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就有什么样子的命运啊，叫做以念转运啊。我跟他说啊，你这个算是后知后觉。不过好过，这个还是好过不知不觉啦。但如果能够先做到先知先觉，那功夫更了得啊。你如果做到先知先觉，你就不用多痛苦了十多年了，一直到先生得了癌症末期才开窍。所以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那位二奶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啊。所以福祸相连的道理在这里啊。老子有说一句话叫做福祸相倚，意思是说福跟祸是互相依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是造成福的前提啊，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在里面呢。同理呢，苦是甘的前提，而甘又含有苦的因素在里面呢，所以才说苦尽甘来嘛，乐极生悲嘛，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好事跟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福会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消极悲观啊，也不要太重视意外得来的福分而欣喜若狂啊，以免过头而乐极生悲啊。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呢，就常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跟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句话呢，来表示什么？福祸不定，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不要马上就认为这个是福，这个是祸，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啦。古时候呢，有一位老人跟他唯一的儿子啊相依为命啊。老人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匹马。有一天呢，这匹马呢走失了，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民呢知道，就纷纷的说：“哎呦，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一匹马了，现在这匹马走失了啦，哎呀，真是不幸啊。”那老人听到村民这样子讲，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马走失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结果几天后呢，这匹马带了十匹野马回来啊。那村民们知道以后都纷纷的说：“哎呦，本来只有一匹马，现在变成11匹马，啊，真是幸运啊。”那老人听到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有11匹马是幸运的呢？”结果隔几天，老人唯一的那个儿子啊，骑着其中一匹野马出去奔跑，野马很难驯服嘛，不小心的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村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大家就说了：“哎呦，唯一的独子摔断了腿了，哎呀，真是不幸哦。”老人听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儿子摔断腿是不幸的呢？”结果隔没多久，国家发生战争啊，政府派人到他们的村庄来征兵啊，把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征召上战场打仗。那老人的儿子因为断腿嘛，所以没有被征召嘛，后来去打仗的时候呢，所有的年轻人都战死在沙场，最后这个村子里面唯一幸存的年轻人就是这个老人断腿的儿子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呢，一下子庆幸，一下子不幸，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其实以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嘛，幸与不幸都是福啦，一切都是好姻缘啦。那是不是最后都是好事一桩呢？对，大家记忆中呢应该很深刻了哈。大家记忆中应该很深刻。2014年的3月8号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
也就是马航 MH370 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了，失联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飞机啊！啊，但已经证实了，机上的239个人本来都是失联嘛，失踪嘛，现在确定全部罹难了。那那个时候呢，本来吉隆坡有一位那个环保志工啊，是一位师姐啊，她本来要搭那一个深夜的航班去北京出差啊，但就在同一天的早上呢，她的妈妈突然生病，那这位师姐呢，看妈妈病得不轻哦，只好呢展延行程，留在家里呢照顾妈妈，结果因为这样子逃过一劫。以因缘果报观来解释呢，这对母女今生今世会成为母女，是不离三世因缘的。这位女儿在她的前世中，曾经救了前世的妈妈一命，这辈子呢换成妈妈来向她报恩呢。怎么报恩？透过母女的姻缘呢，在女儿要出国当天的关键时刻呢，妈妈以重病视线来阻挡女儿成行呢，用这个方式救女儿一命呢。啊，换句话说，妈妈那天如果不生病的话呢，女儿就会顺利成行而搭上死亡班机，而失去一条命。这样妈妈生病是不是好事一桩呢？是不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呢？好，我们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自己的例子。当年呢，我跟我家师姐都是因为大学联考考得不好，而进了同一个补习班，啊，要补习准备重考。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才彼此认识啊，最后呢结为夫妻啊。所以第一次大学联考考得不好或没考上也好，对我来讲都是好事一桩啊。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曲折离奇啊，哦，顺逆起伏啊，悲欢离合的过程啊，哦，才能有真人真事啊搬上荧幕啊，拍了40集的大爱剧场叫做《雨露》啊。中间有几集呢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剧情。我大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跟我说，说我们都应该要感恩她。我说为什么？她说如果没有那时候我这么叛逆，你们哪有这些剧情可以演啊？哦，说的也是啦，哦，但是我只能回答他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真是辛苦你了。其实不止他辛苦，我们也是辛苦的那时候啊。不过老实讲啦，哦，没有人会从年轻叛逆到老啦，只要年纪大一点，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谢谢收看了。他现在跟他的妹妹两个人呢都是慈济委员，而且还如数，所以这也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啊，都是早写好的剧本，啊，就照这样演下去，哎。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中呢是福多祸少，而有些人是祸多福少？有些人一生中都是吉人天相，有些人则是凶多吉少，有些人是诸事亨通，有些人则是诸事不顺，啊，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因此呢，是福是祸有时候跟德也是息息相关的。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等等等等啊。经文里面把福德，不得少善根福德，福跟德挂在一起啊，可见福跟德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有一句话啊，古话是说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相信大家都懂这句话了。后面接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意思是说，积累善根福德的家族呢，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啦。如果不积累善根福德的话呢，那么后世必定遭殃啊。遭什么殃呢？离不开下面三个。第一个是疾病，第二个是灾祸，第三个夭折，这种三个灾殃啊。那一般人我们常讲的折福折寿，是说福报跟寿命呢都是一种能量啊。那人本身也是一个能量体哦，一个能量罐哦，罐子的罐啊，能量体，能量罐啊。一个人如果福报跟能量快速把它消耗掉了，
就越容易出灾祸，越容易夭折了。佛法上叫做福尽祸来了，福报享尽了，灾祸就来了啦。不过如果我们修德修得够的话呢，那情况就不一样哦，因为厚德可以载物，可以承载万物啊，叫做厚德载物啦。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会一听就懂了。举例讲，一个桌子，像一张桌子，它只能够承受10公斤的重量，你却在它上面放了50公斤的重量的东西，那这张桌子就会承受不住，而开始怎么样？开始摇晃啊，就开始倾斜了，出现崩溃的征兆了。到最后呢，久了撑不住了，就整个桌子垮下来了。这就是厚德才能载物的道理的。我们身上所有的金钱、财富、名位、地利、权力、名位、权力、智慧、福报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物。我们能承载得了吗？你要靠什么来承载呢？就是靠符合万物规律的德。靠这个德来承载嘛，厚德载物就是福啦，简单讲啦。那德不配位就是祸啦。所以自己是厚德载物呢，你有这么多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享受这么多的一个荣华富贵，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做得很勉强，还是德不配位呢？那这个就要自己把斤两先称好，才不会让人家来蹭我们啊，这叫做自知之明啊，就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啦。生活周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呢，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有些人一出名就跟着出事，有些人一升官没多久重病，有些人呢才搬到豪宅没多久就出车祸意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有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嘛？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4个字啊，德不配位。同样的道理，你只是一个小职员的实力跟条件，给你挂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你承受得了吗？同样啊，把你的相片放大大大张，挂在佛堂的大厅的正墙，你承受得了吗？何德何能啊，对不对？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孔子才会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这句话曾经我们提过了，简单讲意思就是说，道德浅薄但是地位很崇高，或者智慧很不足而想谋划大事，或者力量很微薄却想担当重任，孔子说这样子的人不但不能胜任事情，不能胜任工作，而且还会把自己拖累到。所以做人处事也是要很务实很踏实。不过有一个例外哦，那这个例外很重要啊。刚刚不是讲吗，力小而任重嘛，力量很小要承担很重任嘛。但是有一种例外哦，虽然力量很小，但不自量力而发大心立大愿，这个叫做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就是什么？力量微薄却承担重任啊！就好像上次讲的嘛，小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嘛，最后感动天下大雨扑灭大火嘛，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一种的例子呢？这种思维呢，这个角度呢，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地方啦。总而言之，人生有时候要量力而为啊，保护自己；有时候要不自量力，奉献自己。所以不能把话说死，不能走极端呐。这样才是佛法所强调的至善圆满呐。有一句话说啊，幸福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啊。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那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样，幸福与否要看自己把幸与不幸的观念呢
跟标准呢定在哪里呀、啊？把幸福的标准呢定的低一点，简单的生活就能活出幸福了。把幸福的标准定得很高，即使生活很优渥，也不会感到幸福。有些人呢，碰到一点不如意，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苦的人呐、啊，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呐、啊，我最值得同情呐、啊，啊，希望博得什么抚慰跟关怀嘛，啊，这是未学佛之前的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呐、啊。然而有一些人呢，虽然横逆不断呐、啊，诸事不顺，不但能体认一切都是好姻缘，还能心存随缘消就业的因缘观呐、啊，啊，即使生活不很幸福，但还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啊。也因为心态平常啊，所以不幸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幸了，因为看得开嘛。对，那这种事是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啊、的经验谈呢、啊。失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的负面思维是这样子哦，哎呀，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找到了他所爱的女人，这是一般人的思维了。如果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它转为正面思考，那意境完全不一样哦。同样一件事情哦，那会变成怎么样？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她的女人啊。原来老天爷是要给她安排一位更好的人啊。哎，这样念头一转，原来一切都是好姻缘啊，这样就是顿悟啦。失恋而不痛苦，陷在情网中而不为情所困，反而更能体悟诸法无常跟观心无常的人生哲理啊。这是一种心智的内化跟提升啊，能在乱境中起正念，进而拨乱反正，这也是一种很美的心灵风光啊！能这样呢脱困而出，成为浴火凤凰，就是化不幸为庆幸。孩子不乖啦，婆媳不和，夫妻不睦，交友不慎，遇人不熟，怀才不遇等等，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不顺利的，也是生命中的不幸。其实严格说来呢，也是跟福报是息息相关的、啊、不能去怪别人、啊、不能去怪环境，怪自己福报不够。那除了积极行善布施之外呢，启发智慧也是同等重要了。所以才是说要悲智双运嘛。那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信或不信、不是从出钱的外表来看，刚刚有讲了嘛，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就是你的观念，你懂得转化信念、啊、虽然看起来不信，但还是会感到庆幸，因为懂得从中学习以念转运、啊、以心境去掌控环境嘛。上次有讲过嘛。那不懂得转化信念的话呢，这不信的事情就会因我们的信念呢投入其中而互相捆绑一起，最终导致恶化而越来越不幸了。不幸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就要从不幸的事情中去学习借事练心，了解不幸也是一种无常啊，提醒自己要提早做准备啊，这样从困境中去学习，不幸才会慢慢变成庆幸，还好学到了。那不幸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呢，那更要借别人的境界修炼我们自己的心念，叫做借境修心呐、啊。啊，并以自己的有幸去帮助别人的不幸，啊，这样别人会因为得到我们的关怀而感到庆幸，而我们更会从行善的过程中越做越有幸。那这些都是社会大学里面必修学分呐、啊。我有一位啊，商场上的那个朋友啊，事业经营非常的成功，虽然忙到无法参加做志工了，但他很认同慈济啊，也经常在护持慈济活动出钱护持啦。有一次呢，我们在闲聊中呢，我问他啊，如果你不要再经营事业了，
你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安享余年呢？他回答，哎，算一算大概还有两三亿啊，不少啊。我再问他，哎，那你每天忙着赚钱又是为哪桩啊？啊，他说，哎呀，我的员工都已经跟我二三十年了，我有社会责任啊。我就当时我就回他了，我说你太太跟你更久，终有一天也是时限来时啊，各自飞啊，时辰一到你也是没办法负什么责任啊，也只能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啊，是吗？两年过后，也就是2008年，这是14年前的事情了，发生全球金融海啸，许多国家的金融财政遭受重创啊，企业纷纷裁员减薪放无薪假，跟这次的新冠疫情差不了多少了，哦，也因为出口市场呢急剧萎缩啊，那我这位朋友的事业呢深受其害，订单急速锐减啊，那营运遭受重大危机啊，撑不到一年呢，终于陷入困境了，财务没办法再支撑了，宣布破产了，造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啊，在事业崩盘的前一个月呢。他来见我，他很后悔的跟我说啊，啊，两年前我如果听你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那这个是很多人有钱难买早知道啊，世事无常难预料，啊，很多人的经验啊。那由于他太太很早已经是受证慈济的委员了，啊，因此他事业清盘之后呢，他也有了较多的时间，啊，跟着太太投入做慈济做志工啊。终于在2013年啊，这个等于是九年前的哈，由于在2013年受证为慈济委员，有一次呢，我们好几年后我们有一次碰面了，他有感而说啊，虽然事业不幸被迫结束，但却开启投入慈济的慧命因缘呐，啊，虽然结束了事业的人间路啊，但却也走上置业的菩提道。他说，所以啊，事业被结束，看起来是不幸的，其实也是一种庆幸的，也是好事一桩。他的心得是这样子，这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也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与不幸呢，啊，都是福，一切都是好姻缘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一句“一切都是好姻缘”这一句生活禅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就会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啊，那用不出来呢，那只好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一切都是好姻缘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聆听跟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素食
4: 好朋友。
3: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5: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十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满，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

0: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虾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我也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3: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的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4: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5: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6: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主要是在讲赫伯台风，它对整个台湾大概从北到南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师姐是怎么样的来走入这样的一个灾区，那上人呢也出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今天主要是因为赫伯台风对慈济的社区志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台风让上人下定决心要把志工社区化。那么也因为志工的社区化，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很多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发展，就是怎么样慈济能够在最及时的时间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甚至今天在听到尼泊尔或者是缅甸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慈济的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一个邻一个里，好像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的社区的概念已经扩到那个全球。所以我们看1996年8月18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到高雄，因为当时有发起募款，那上人说高雄冈山镇的镇长他就是两年前在道格台风的时候1994年，那慈济人同心协力帮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赫伯台风的时候，他们看到慈济人在动员做街头巷尾的劝募，他们就呼吁了政工所的同仁，就捐了这个一日所得。而且当时这个他还结合了35个里的里长，就镇长就结合了里长啊干事，他们就一起走上街头去劝募。所以从两点一直到晚上，他们也募了180多万。那上人说看到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温暖，就是那个善跟爱是可以被启发的。那这个就是上人说，因为第一这一次一直在强调要组织社区志工，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做，然后当地看到了，你很容易就把当地的爱心给呼吁起来。那假如全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区都把志工组织起来，敦亲睦

林哪个地方有什么事，大大小小，就会啊，就近就有人出来互相帮助，就不用等远方菩萨，我们在当地就近就可以大家先站起来。假如社会上都是这个志工的话，你看我们台北中山区有一个慈济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一片的祥和啊，就老定九老咖嘛，啊，出品给表这样，那这个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96年8月21号志工早会上面说，这次赫伯台风来袭，我看到高雄三民乡真的非常的危险，根本没有路，就是在山壁搭着那个几根临时的这种竹竿啊，靠着墙壁是这样的走，70多个慈济人啊，把食物一个传给一个，从土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叫井可容身，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连转大概都没有办法，画面中都是我的弟子，他们站在半空中，我的心就跳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救难工作，我真的好担心，但是好感恩，想到路段的那一边啊，有一群人断粮断炊，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把油啊盐啊米搬到那里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啊，非常远，然后一定要到佛陀的故乡去，觉得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这一幕受救灾的这个情况很艰辛很困难，这个路没有爱怎么能通过呢？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这个就是慈济的历史，就是将来会在宝塔里面的。96年9月1号这是慈济医院花莲慈院的基层同仁的研习会，上人说8月10号就劝募的第一天我人在台中，所以上人也到室内去绕了一圈，看看慈济人街头劝募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想这一段其实讲到了每一次海内外各地在劝募的时候上人的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上人说那天天气非常的热，9月份台湾一定非常热，尤其是中午的时间，虽然说我在街上远远的看到慈济人捧着爱心箱站在百货公司的前面，慈济人脸上红彤彤的还挂着笑容，然后慈青呢也站在委员的旁边双手合十在那里一直鞠躬一直感恩，人来人往不管有没有人理他有没有捐钱，他都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挂着笑容。虽然说我这样看过去看的好心疼，那天是星期六，很多跟慈青同年龄就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假日出来，男男女女穿的一点都不整齐，有洞洞装、迷你装、太空装，什么装都有啊，有的男女手拉着手互相搂着腰摇摇摆摆来来往往，看到爱心箱弃而不顾，很冷漠的形态，可是慈青还是很虔诚很殷勤很谦卑的不断的拜。上来说我越看心中到那种到底是要感动感恩还是心疼心酸，没有办法形容，这是非常心疼，这些菩萨们就是很想哭，为什么我的委员要捧着爱心箱在那里晒太阳，为什么我的慈青要双手合十不断的点头鞠躬，为什么？虽然说我一直问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只为了爱，唯有爱的力量能让人谦卑，让人降低身段，让人有勇气面对这种冷漠的人生。上人说我真的在车上就哭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还有屏东雾台的好茶村，上人说看到画面我的手心都出汗，因为整个桥墩就这样子断了，屏东的慈济人为了要关怀山上的灾民，用绳子，各位看到吗，用绳子绑着一根一根的竹子，然后做一个软梯，都会弄，不是很硬的，很坚固，就软软，各位也知道这样绑起来。然后呢，从桥墩的下面，从桥墩上面放下来，然后人呢，从下面往上爬。当他在爬的时候，摄影机从下面往上拍，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拍，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一样。上的时候我想到屏东的慈济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为了救人他们不惧怕辛苦及危险，我真的打从内心佩服及感恩，路断了用几根竹子铺着过去，下面是滚滚的土石流。上的时候我自问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下着雨，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危险的路，好多的为什么。
还是一个答案，就是爱。因为心中有爱，各位看到吗？我们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蓝天白云白帽子非常清楚，他们毫无惧怕，这就是菩萨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毅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的一个赫伯台风，其实上人成立了三个关怀，一个是伤患的关怀小组，因为有很多人受伤啊，要到各个医院去协助灾民，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处理。然后嘉义东石乡的这样的一个抽水小组，就是因为它地层下陷，还有一个就是家园复建的关怀小组，到各地的山区辅导山居民能够下山转业，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注册费，那真的叫城镇信实，点滴不漏。慈济人做到齁，精确到几元几角。1996年9月11号北区慈城委员开，上来说这回赫伯台风的灾难我打破了30年来，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所以1996年就是慈济的30周年。那上来说七八月份是不出门的，好，然后呢农历24号不出门的往历，因为每个月的24号就是本会的发放日，那这也是上人为天下慈济人及众生祈福的法会日，所以这一天上人一定是守在金色不出人出门，沐浴身心，虔诚的诵经祈祷。那但是为了赫伯台风还是出去了。好，然后9月份刚好是各级学校要开学，委员上山的时候就有居民就跟他们说，我的孩子这学期可能要休学。哇，上人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要休学？因为一家子好几个就学，有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一学期加起来啊，真的如果是利的话也是差不多要十几万，现在哪有钱，什么都流光了。委员回来后打电话向上人报告，上人说不可以，孩子一休学可能从此就断学了。好，所以我们刚刚在听到苏师兄在讲尼泊尔的零辍学计划，千万不能让孩子休学，我们要继续普查，赶快发注册费。一家有几个小孩要多少注册费就实报实销，看是多少，通常会到几块钱。委员就马上上山去了，就好，家家户户注册单拿来，上面就写多少钱，上面单子上面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是用信封哦装好哦，几元几角都算得刚刚好。上人说你们也实在算得太精了，也不懂得四舍五入，慈济人真的是周到又老实，服务到家按照注册单上几万几千几元几角都要附上。所以上人就说你也很高追，为什么不用整数，干嘛几毛钱几块钱那就归到几百元，把或者几毛钱舍掉，为什么要去换零钱？他们说不是要城镇信实吗？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多给几十元或几毛钱都可以啊，为什么要零？就是那滚嘎嘎这样几个这样再算，这个太过仔细了。事实上每一个人来领都有收据啊，怎么会没有城镇信实？可是慈济人啊做事情就是那么细心，无微不至。我们当时的委员有一个想法，他说这都是叫做嘟嘟啊后，我就放在信封，他一看到这个钱就是注册费，所以他不敢去挪用它，好，不论多抽100还是200，就是这个看就是嘟嘟啊后，不多不少，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的灾民。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真的是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跟南投新义乡的那个神木村，从道格台风的时候要帮他们盖，不要。那这次我们还是想帮他们盖，就讨论这样一个迁村事宜，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可是最终未能建成。所以97年的1月3号药师法会，上人就说了，本来我们想为神木村复建家园，但是盖房子要土地啊，土地问题难以解决，延到现在就已经拖很久了，拖大半年还未把复建家园的工作做好。上人说我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预定在这个月把建设家园的经费折算为现金发放给他们，就像当初盖医院一波好几折，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把钱退回去，让那些无家可归人可以到外面去租或者去买。这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事情中比较遗憾的一件事，真的很遗憾，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慈济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组，非常的坚定这样一个理念，要落实社区志工这件事情，是一个
很大，是一个慈济组织变革上很大，连我在做慈大的主秘，坐在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社会学者专家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慈济一定会垮，你们的委员啊就是用感情相连接的，你现在要把它分到社区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很多反弹的声音啊，但是上人坚持坚决做这件事。所以11月10号北区慈城干部上人就讲了，上人说7月31号赫伯台风，板桥社子细子淹水，那上人就看到，因为最主要是慈济人呢、啊，从好多地方来清垃圾，然后你在楼上一直丢啊，因为你来清的人他都不认识，没有那个感情啦，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其实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也有了基础，现在不过是把它定名，就加强这种组织力跟推动力，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少数人做力量有限，就在这个区域啊，少数人呢力量也没办法持久啊，很多人响应啊，时间才能久，力量才会普遍。那由我们的组员，然后就你就是直接住在他周边嘛，去影响周围的邻居，才能推广到整个社区。上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说北山中队，阳明山的后面啊，赫伯台风损坏，走路很危险，慈济人就动员该地区的慈城队员去赈灾，就感动了该地区的居民，那慈城队就带领他们一起做，反正也认识，把这个工程就成就起来。所以社区有什么事情，慈济人就可以带动该区域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就是社区志工，其实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师父要组织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希望啊，不是只带他们做一次，做过就好了的工啊，这个洪灾给啊，这个地当鬼啊，不是，就有很多事情就平常就可以做，做事的当中要把慈济的精神给他们。好，1997年8月24号，这个义德母姐的培训研讨会，你看又已经又过了一年齁，上人就讲赫伯台风之后，我觉得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成立社区志工，让委员赶紧落实，来推动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工作啊，大小事就动员社区志工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发挥团队的精神，叫就近。但是开始推动以后，就不断的听到凡夫情的声音啊！以前跟某某人同一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分组？你知道那种大委员哦，好厉害，他100多个，下面还有那个小鸡啊，哈，一堆，他可能跨了松山，跨了北投，他甚至跨到桃园去，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到现在哦，还有这样的声音。那有的是对换区域，对新的组长的产生，还有旧的组长的往上推，有人不能适应。为什么他以前是我的小鸡，他现在怎么可以做组长跟我是一起的呢？这个就凡夫情。那上人说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啊，所以就静观其变。上人说我没什么功夫了，唯一的功夫就是忍，就台北已经吵翻天了，上人继续安坐在花莲，就是看看他们要，上人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静观其变，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很像孙悟空在那个如来的那个佛掌心哈，喘起来卡丘，然后等上人再好好的行脚出门。结果呢，就是台风很多，等到那个温妮台风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哇的，那就反正也还是分了嘛哈，大家就感受到社区功能有多好。那阳明山那个土墙崩塌，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委员马上就集合，大家有的在家煮饭，有的把炉灶搬到现场煮热食。灾民不是很多，可是救灾的人很多。在下雨刮风的天候下，救灾很辛苦啊，志工很细心啊，怕他们感冒就有姜母茶啦，哈、啊，还有现场也有一些医生护士啊，他们也来，也很感恩啊。你看叫人家刮，啊，林长也很感恩啊，哈、啊，就有的。吃，那我们总是跑地狱啊，因为社区才能够及时发挥救急的工作，不用打电话到台北啦、三重很远的地方去联系啊，只要当地的慈济人一联络，就很快集合起来。经历这次事件，就觉得社区志工真好，有参与到的人会感到很温馨，平安的人可以支援别人，其他的人可以正常参与慈济的活动。这个就是合作分工核心。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请大家不要再有声音，社区志工落实之后真的很好。好，2017年7月3日志工早会，上来回顾赫伯台风。虽然说赫伯台风那一年8月7号就开始行脚，那在展览馆就少不了，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那种很危险的照片，台风造成的山崩啊，路没了，山壁也崩塌，慈济人这样冒险没有路，一直硬要去走出来。
不是一两个过去，是整排的过去，啊，每一个人的肩膀还扛着东西耶，重不重？很重。上人说我除了感恩以外是不安心，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被我念得很严重，上人说这叫有勇无谋，一点都不值得鼓励，有光有勇敢说要去，没有智慧。在山的那一边，灾民可能会很安全的活下来啊，因为他们也许有存粮啊，哪怕什么都没有，住在山区或乡下的人，他们生活的智慧很高啊，见青就能活，就是有草、哦、有地，然后他们呢有能够 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危险的事不容许发生，一旦发生就非常的遗憾。上人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说了，救灾就是要顾安全、哦、历史上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课本，这也是上人一直强调要好好把文史留下，要把上人的法随好，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叮咛一定要记住，今天要做什么就回忆一下过去是什么做的，然后啊，有的做得很欢喜，可是曾经犯过的危险动作能力范围之外的要避开好，那这也是上人在讲安乐行品，这个才叫做安乐行，我们要做的是能力范围之内尽心力，做不到的不要太勉强啊，仿佛好像社区志工到这样就没有了，不对，没有这么快，这个组织的变革上人后面还要一段一段北中南东不断不断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再去讲、哦、但是呢赫伯台风就是这个社区志工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因缘，所以当时啊街头劝募殷勤的谦卑只为了爱，然后所以我们慈济人做任何事情，上人说要用智慧，福慧要双修，慈济人要造福、哦也要去增长智慧、啊、要落实社区志工就要破凡夫情、啊、要成就菩萨、哦、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凡夫情，慈济已经57年了，我们真的是要以大爱为家、哦、以我们的法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好，感恩各位。

0: 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那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无量易经讲述第146页第一章德横品，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颠倒就是不正的意思，就是不正当的见解，也就是无明欲念。颠倒就是违背了人性，每个人都有人的性，人的性也就是佛的性。众生之所以叫做凡夫，就是因为颠倒违背了佛性，在世间妄作妄为，他只为自己计划，做什么事情就是自私自利。要知道我们处在世间是众生共同生活，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能够生活下去。世间若全都没有别人，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但是颠倒乱想的人就没想到这一点，只要他平安就好，别人怎么样都不要紧，这就是自私的人。何谓众生？众就是多的意思，很多人共在一起，我们才有办法生存，所以叫做众生。譬如要吃一碗饭，只有自己一个人就能吃饭吗？要知道这碗饭的由来是要经过很多人的功夫，要经过农夫的耕作收获，收成之后再经过商人买卖，大众把米买回家后还要用锅子用灶来烹煮，才有香喷喷的饭可以享用。而烹煮的过程需要火，火从哪里来呢？也是人工制造的。譬如一支火柴要修多少遍的功夫呢？从山上的原木要人去种树才有树柴，有树柴拿来做火柴，还要制造火药放在火柴的顶端，再经过生意人才进来到我们的家。是不是这样呢？一支火柴就要经过很多人的功夫才有办法应用，还要应用很多的家具，生米才能够变成一碗饭来充饥。若不是托众人的福气，我们无法生活在世间。既然是共托福气来生活，就应该要互相照顾，也就是以慈悲普现一切众生，不要只说我好就好，别人死光光都不要紧，不可以有这种念头。世间若没有其他人，我们要怎么生活呢？但是颠倒乱想的人没想到这一点，只想到自己平安就好，这就是自私。拜佛或是做每一件好事，都必须用虔诚的心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时若顺、地若无灾、国家若太平，我们自然就平安快乐。因此不能在拜佛或做善事的时候只求自己平安才肯添油香，祈求佛祖保佑我的孩子若是考上，祈求佛祖保佑我的孩子若是考试能上榜，我就添二三斤油。这是自私自利的人，也是临时抱佛脚的人。拜佛菩萨变成一种交换代价的作用，你保佑我，我添三斤油给你。拜佛要时时刻刻恭恭敬敬把释迦牟尼佛放在心中，让我们有榜样，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自己的人格。我们是佛的弟子，一定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行，若能奉行佛陀的教法，自然就不会造恶，没有造恶的事情，恶业就不会来我们的身边，自己就可以消灾。不是拜佛求佛拿三支香向佛说我是什么人，我要做什么，您要保佑我什么。若依教奉行，自然不用求，佛也会满你的愿。所以若要做大事做菩萨，一定要发愿一切众生都平安，我才平安。释迦牟尼佛是经过无量数劫修行正果的人，他知道众生之中人最刚强，难调难服，但是他发心为解救众生颠倒，
专程回入娑婆。世间是五浊恶世，是很肮脏很不好的世界。佛陀说，娑婆世界虽然这么坏，但我不去要叫什么人去呢？所以我们要学佛的精神，不能推别人去坏的地方，而把好的留给自己。所有好的都要先让给别人，坏的地方由自己去。这就是菩萨的心情，先照顾别人再想自己。若不这样，就是颠倒乱想。我们若违背了人性，就变成颠倒，没有分寸，就是乱想。这些菩萨都已经离开了颠倒乱想，所以不复得入，不再进入颠倒乱想的境界。他以公正的心来待人，也就是先完成别人，再为自己想。所以菩萨已经没有颠倒乱想的心情，不会再有不正当的见解。静极清澄，至玄虚末。静极清澄，静极是心非常静，没有起念。心若静，智就清，智慧开，判断力、见解力就会强。打坐的时候，心若静，即使一根针掉落地上，耳根也能很敏锐听到。心若静，外面的风声、树摇，也能很敏锐地感触到。就像一面镜子，若无风沙遮盖，自然照外面的镜就很清楚。若有脏污遮住，镜子就会模糊，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又像井水，若没有丢脏东西下去，水就很清，天上有月也能映照。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训练心能静。有些人会来问很有趣的问题，师父，我要怎么样才有记性？要怎么样才能智慧开呢？我回答他，烦恼放掉，心中不要有杂念，自然记忆力就会清晰。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事情都很爱放在心底，不烦恼不行。我说，你知道这些是烦恼，就要把它去掉。他说，我想把它去掉，但是去不掉啊。我说，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能只呼唤师父啊、佛啊、菩萨啊，您赐给我智慧，请他人赐智慧给你，人家告诉你教你要这样训练，你却不肯用心，这就是不合理的要求。智慧也是训练来的，要有智慧就要放弃烦恼，如此智慧才能充足。这些菩萨不但精神清净明白，判断是非也非常正确，而且至玄虚末，凡夫看任何东西都用很狭窄的心胸，以自己的立场心情来判断是非。但菩萨的心胸非常宽阔，做任何事情眼光都很透彻。比如要做一件事，菩萨会先计划这件事做下去后果会如何呢？他有深层的眼光，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就能测量可能发生的程度。他的心胸宽阔，判断是非准确，所做的事都不是以自己的立场或利害为考量。若是行不通，他断然不敢做；若是应该要做，牺牲自己也无所谓。他只考量对公益事业是否有得失。好比一项很宝贵的东西，那个美的价值是值得慢慢欣赏才能发现。但是粗心大意的人，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没有用，丢到旁边去，这就是只看到表面。古人说，君子如青松，小人如红花。松看来不怎么样，黑黑绿绿的，虽然不很美，但是若在很近的境界中看，会感觉松的魄力很大。
什么样的风雨来，他都勇壮而不惧怕，给人一种依靠的力量。小人却像花，表面上看起来很美，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五花十色，什么样子都有。但若两三天后再看，这朵红花就已经谢了，没用了，不耐久。所以小人像红花，很美却不耐，轻松虽然不美，不过魄力很大。当一个菩萨，智要像轻松一样，经得起风雨的考验，不怕日晒雨淋风吹，要有这种坚强的魄力，还要耐得磨练，不能只有表面好看。菩萨的智就是君子的智，君子的心胸广大，见解力强，做事以公义为目的，不以自私的心情做事，就称为静极清澄，智玄虚末。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吕慈让，北区中正区妈妈。在四月五号的时候往生，那让我呢既体悟到无常就在身边，而且在妈妈呢要往生之前的前两天，我还带妈妈回去慈院去做看所有的报告，都是那么的正常，那么的健康，但是就在一次的跌倒往生。虽然现在呢没有办法再跟妈妈像妈妈那样子的互动，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爱要及时说出口，觉得当时少跟妈妈说了很多，妈妈我真的很感恩你，很爱你。我想爱要及时说出口，我也很期待每天熏法香的时候，那感受到上人的法真的就是在洗涤我们的内心，那每天每天就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无明烦恼是那么的微细，那唯有呢听法的当下，那可以让我一直在改变很多的观念。所以呢我要跟我敬爱的妈妈还有敬爱的上人说，我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感恩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二十，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悉皆流血，梦觉毕地，良久乃苏，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明若夜游，今悟之非，心胆俱碎，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生恩。

尔时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悉皆流血。佛陀以他的智慧一一解释，从母亲怀胎第一周开始，一直到第38周，胎儿在母体中不断变化，母亲辛苦的过程，使在座的人听得非常感动。佛陀一再解释，胎儿将要离开母体的当下，母亲是身痛，痛彻心扉的哀叫，父亲是心痛，紧张母子是否能够平安过关，即如热锅上的蚂蚁。孩子出世后，从幼年到青少年，甚至到学业完成，还得再关心事业的成败。父母对孩子自始至终究竟付出了多少？举身投地，等佛陀讲完，大家想站起来时，忘记双脚已经麻掉了，忽然间站起来又再趴下去，这是一种心理与生理间的激动，就如我们有时跪着拜诵经文，诵到最感动的地方，诵到经文跑进我们的心里，会忘记跪了多久，等诵完经文

要站起来，脚都麻了，所以有人会站起来后又跌回去，捶胸自扑，身毛孔中，膝皆流血，使弟子们感动得全身血液沸腾起来，表示最激动最感动的生理状态。梦觉毕地，良久乃苏，有的人激动到最极点时会昏倒，突然间失去意识，慢慢才苏醒。

第522页，苦哉痛哉，身是罪人。有的青少年内心若有所压抑，老师会鼓励他，你尽量发泄，尽量发泄。有的人压抑着很痛苦的事，就会有人劝他，你尽量哭嘛，大声哭出来啊。这就是心理的发泄。就像有位弟子听佛开示后，当场激动的昏倒又苏醒，将他内心的苦闷、感动、激动大声喊出来，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高声唱言，有的人更激动，苏醒后就将他内心的苦闷化为声音唱出来。他大声说，佛啊，我的心很苦，心很痛，这时所感触到的只有痛苦两个字。中国人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在。有很多人过去不孝，等到想要孝顺时，父母已经不在了，父母不在也就没有弥补的机会了，所以内心会很痛苦。当场这位弟子就向佛说，苦哉苦哉，痛哉痛哉。他说，听到佛陀讲父母的深恩，我不曾报答过父母恩，现在听起来内心很痛苦，很后悔，知道我们是罪很深重的人，因为过去不懂，所以像个夜游人，走一走又回去睡，称作夜游人。就像睡觉时不知觉起来乱走，意识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环境是什么。又说，过去没有感觉到父母对我的恩德，所以从来没有回报，没感觉就像个夜游人。我现在已经觉悟了，所以听后心里很痛苦，希望佛陀能够哀悯，能够救我，让我有办法弥补对父母的深恩。这段经文是佛陀讲完父母恩重难报经后，当场一位弟子听佛的分析非常感动，他深深后悔，过去未听到佛法前不知道该如何孝顺父母，没有尽到孝顺父母的形态与责任，所以听到后非常后悔，现在才想要孝顺太迟了。这份后悔懊恼就转为痛苦。若觉得过去的错现在无法弥补，懊恼后悔的感觉就会常常在心里。学佛要知过必改，及时行动。还没闻佛法以前，不知恩不报恩，那是过去的事了。听闻佛法后，就要赶紧知恩报恩，才能弥补过来，心才能安，心安才能得到真理，得到真理才能升起法喜禅悦的心。这位弟子代表着听佛讲经的数百数千人说，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名若夜游。有句话说，莫待恶事，不孝者多于大地为尘，孝养者少于爪上土。由此可知，多数人都是不懂得报恩，造了很深重的罪孽，而这些人从来不觉得父母的疼爱是恩。既然不知道父母恩，就像个夜游症的人，也可说自己的感情已经麻木了。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附录，请翻开534页。守护生命的磐石，正言法师讲于花莲慈济医院20周年。40多年前，我来到花莲，看到山高海阔天蓝，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无论从苏花、中横或者南回公路要到西部，路途都非常的遥远，而且山高路窄，交通不便，限制了地方发展，在地的年轻人就学就业困难，因此多往外地发展，人口老化很严重。1966年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投入慈善工作开始，面对社会最底层民众的种种困难，我深深感受到贫困造成的创痛。因为一家之主遭遇意外，或是长期卧病，拖垮了家庭经济，也影响下一代教育，许多穷人舍不得花钱看医师，导致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的悲剧一再发生。常年访贫的过程中，我看到贫与病的恶性循环，于是在功德会成立6年多后，1972年9月开办义诊所。我希望人人有病都能及时得到医治，小病才不会拖成大病，以至于大病一来，倾家荡产，拖垮一家。也因此，无论有没有政府发放的贫民证，病人来到义诊所，我们就为他治疗。感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不止在诊所内服务，假日也常到偏远地区义诊。每到一个穷乡僻壤，慈济义诊团的红布条一拉起，总有好几百位患者围绕在医护和志工之间。回想起那段义诊的日子，至今仍感到温馨。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世间什么最苦？病最苦。一旦病来磨时，谁都代替不了。有钱而病固然是苦，无钱而病更是苦啊。那种身体的痛，心灵的苦，最需要医疗来拔除。义诊所资源有限，只能治小病，遇上病情较复杂或需要进一步检查者，就必须转诊到医院。但花莲本地的医院检查设备不足，也缺乏专科医师，常常说这个病啊，花莲没办法医，要送台北。花东地区对外交通不便，即使有钱人要去台北就医都不容易，何况是住在山上罹患重病的穷人呢？许多在地无法治疗的贫病个案，功德会总是想方设法送他们到西部治疗。但是送一位病患到西部就医，常常需要家人陪同前往，留在家中的孩子谁来照料呢？我们要先帮忙安排好，而台北大医院常常是一床难求，许许多多的困难和困扰。我深深感觉到东部民众实在没有生病的权利，生命缺乏保障。于是1979年我兴起盖医院的想法，希望在花莲建设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让急重症患者能够在地治疗，及时挽救生命。当时很多人质疑，
医疗建设是一项浩大工程，一个出家人有办法吗？的确，盖医院需要庞大资金，还需要医疗与建筑等等各方面的专家。而我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既没钱也没人，实在是自不量力。但我想的是，困难的事我不去做，谁来做呢？当初做慈善也是一无所有，只因为不忍心看到贫穷人的苦，所以自不量力，做就对了。做了慈善，发现病是治贫一大根源，救贫必须救病，才能够救得彻底。而我不是医师，面对许许多多贫困病患，无论我如何爱他，都无法帮他解除病痛。所以明知建院非常困难，但我不忍心放手不管。那个时候我的健康状况很糟，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开人世，慈济长期照顾的那些阿公阿嬷、寡妇孤儿们怎么办呢？我放不下他们。如果有了医院，将成为佛教的慈善事业，当我不在时，还是可以继续发挥救人的功能。台北慈济委员陈景花的先生陈灿辉教授知道我想在花莲盖医院，赶来劝阻，因为他认识不少医界前辈，了解建设及维持一所医院营运的艰巨。他担心我身体弱，心又单纯，恐怕无法承受，如果因此倒下，那么多靠慈济救助的贫困家庭怎么办呢？他说我是慈济的精神靠山，应该照顾好身体，才能够多救一些人。我告诉陈教授，佛陀世寿80岁，我的年纪已经超过一半，很满足了。慈济救人的工作不能停顿，所以不能只靠捐款，一定要开出源头活水。假使我还有30年的寿命，宁可缩短为5年，在这5年中将医院建起来，让慈济救人助人的志业得以延续。我用掘井人譬喻，一座水库再大，如果天不下雨，总有干涸的一天。与其仰赖水库蓄水，不如把盖水库的力量集中起来，向下掘井，让泉水源源从地涌出。有一天当我不在了，有医院这个实体，大家疼爱慈济的心就会永远存在，可以继续支持慈济的济世工作。所以再困难我还是要做。那时候的发心，现在看起来的确很自不量力，但很多事情都是在自不量力中成就起来的。

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一位日本企业家早年住过花莲，得知慈济要建医院，愿意提供2亿美金回馈他的第二故乡，但我婉拒了这份好意，因为如果接受这相当于80亿台币的捐款，大家只要坐着看医院盖起来就好了。好事仅仅一个人做，我希望人人都有机会耕耘福田，所以宁可众人50元、100元，随份随力地聚沙成塔。如此建设出来的医院，才能够让所有生活在台湾的人感到最贴切、最亲近。我不是为建医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为落实佛教慈悲精神，为东台湾民众的需要而建医院。明知其难，但我相信人多力就大，如果人人尽心尽力付出，汇聚满满的爱，就可以为这块土地增添医疗资源，抢救守护无数生命。这就是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只要你拿一把沙放进去，这间医院就有你的沙；只要你滴进一滴水，慈济功德海里就有你的一滴水。人人的一滴水或许微不足道，但如果汇入大海，就永远不会干涸。我实在无法形容建院过程有多么辛苦，土地、资金、人才样样难，但是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却也感受到人的温情。有人减法义卖，有人当女佣预支薪水，有位太太做粗工维持一家大小生计，还去饭店帮忙洗碗，每洗一个碗她就很高兴，为医院添了一块砖。许许多多人甘愿挖秋葵做修缸，连麻风病友也舍出棺材本来赞助建院。这份人性纯真之爱支持我在坎坷的道路上坚定向前。感恩众多爱心人志同道合陪着我一路走过来，这份志建立在信心、肯定、护持每一位对我不曾怀疑，即使有担心却信心不退的陪着我跋山涉水，甚至走过墓地只为找一块可以建院的土地。建院所需的经费庞大，委员们不惜辛苦，冒着风吹日晒雨淋，挨家挨户劝募，几乎全生命都投入，希望把滴水汇成大川。筹建委员贡献医学、工程等等专业帮助我，这些相信肯定陪伴我的人无不是用心用爱投入，叫我如何不感恩，如何不尊重，如何不爱呀、感恩之情难以言喻，滴血抽髓也表达不尽。建院每段时期都有不同的困难要克服，但是只要有心就不难，也因为有人作伴，所有的苦都化成了甘。人人对我的信任，将无私大爱凝聚在一起，终于化不可能为可能。1986年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落成起业，
每粒沙、每块砖都是难以计量的大爱所成就。心血假如有形的话，慈济医院的水泥是伴着心血去搅的，每一块砖也都是以心血砌成的。所有善心人士的滴滴汗水、点点心血，都随着这座医院永远流传在人间。如果每一位同仁都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刚贵，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守护生命的良能。我决定聘请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眠教授出任慈济医院院长时，他问我：师父，您难道不知道我体内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吗？因为他刚被诊断出罹患肝癌，预估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我说，我的心脏病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爆就爆，威力比你还大，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只要一天它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就这样，杜诗眠教授接下了花莲慈济医院首任院长，和我们一起为慈济医院奋斗了5年多，远远超过当初预估的3个月生命。1989年7月，杜院长往生，曾文斌副院长接任院长。他和杜诗眠都是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开始，就帮我规划。医院终于建好了，肯来花莲的医疗人才寥寥无几。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坎坷烦恼，幸好有他们在我的身边，给我信心、力量和勇气。1999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通过卫生署评鉴，晋级为准医学中心。已经76岁的曾文斌院长安心交棒给陈英和医师接任院长。2002年7月，花莲慈济医院成为东台湾第一个医学中心，实现了杜诗眠院长的遗愿。立志难，创业艰，守志守业更难。能够发心如初，坚守刚贵，多么宝贵。2006年的今天，花莲慈济医院起业20周年了。83岁的曾文斌院长还在心脏内科驻诊，总是亲自为病人量血压，很得患者的信任。陈英和院长是第一位自愿来慈院专任的台大医师，20年来始终如一疼惜病人，让我很放心。我相信只要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好医师，慈济医院就能够千秋百世发挥良能，守护每一个宝贵生命。慈济在花莲建医院，不以经济价值做评估，而是以生命价值为考量，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单纯只是为了抢救生命，提升花东地区医疗品质。20年后的今天，这一念心没有改变。身体的疾病可以用医药治疗，但心理的病就需要以爱来医治。我希望慈济医院每一位医疗同仁都能够落实佛陀慈悲喜舍的理念，来照顾病患，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将于2006年8月12号至18号，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新典。

0: 丈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8月20号到22号，主题是要弘法才能立生。静思小语，以真实的人间影像深入说法，引导人人见苦知福，付出爱心，使媒体应尽的良能。把法清抠好。8月20号，台中大甲洪万德、清水王衍基师兄等人向上人请安。上人叮咛大家要守护并传承慈济精神，否则只有现在这一代的慈济人很认真，将来无以为继。大家关心师父的身体，其实师父更希望大家把法清抠好，让慈济精神延续下去，照顾好慈济慧命，比照顾师父的生命更重要。上人说，你们所在的是港区，包括大甲、清水、沙鹿，与师父的家乡是同一个区域，所以你们应该做得比其他地区更踏实。你们说不会让师父漏气，其实你们是延续自己的精神法脉与血统。对师父而言，慈济就是法脉，对你的子孙来说，就是从你开始做慈济，以善传家，传精神理念，让善法在人间。庆幸最初那一念，将近40位桃园慈济人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上人对师兄师姐们说，人间有爱才有希望，否则这一条人间路很坎坷。心中有爱，而且心中有法，有心造福人间，人间才会美。上人说道，师父年轻的时候，因为父亲突然的往生，会想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其实分析起来，一切都在变化中，包括生命也在变化中，所以感觉到无乐趣，没什么值得欢喜的。哪怕再幸福的家庭，有掌家权的妇女也只是提一个菜篮去买菜，家境好一点的能雇佣人自己享受，不用做事，但也只是这样而已。看到帮佣的人年纪大了，还是要出来工作，很不舍。那时对人生就会有一种怜悯，感受到人生无常，也想要帮助人。而后来动念出家，希望深入了解佛法，将佛法广传于人间，弘法利生。体会无常，就能放下执着，一切都能奉献。如果无法放下，就无法奉献。于是决定离开家庭，不要有小家庭的牵挂，才有办法为人间而奉献。上人表示，回顾过去，经常庆幸自己当时起了出家修行的一念心，选择对的事，做就对了。从起步一直走到现在，方向没有偏差。今天才有遍及国际的慈济置

业，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上人说，慈济在全球帮助人受助的人数比助人者多了几百倍，所以说只要发一念心，起于行动，和志同道合的人汇合起来，就可以发挥大力量，帮助更多世间苦难人。上人说，各位都是有这一念心，要把握时间，在任何一个空间，只要有缘帮助得到，我们就去做有益人间的好事。看看师父创立慈济的时候，只能在花莲的小小范围做慈善，现在慈济的人道援助或关怀已经扩展到130多个国家地区，期待大家持续精进，不要想这些事自己有做没做都没关系。我们不做确实没有关系，不过既然已经有这么充足的因缘，如果没有做是我们的损失。在座大部分是受证许久的资深慈济人，上人勉励师兄师姐们发心如初，要提起刚投入时的热情，说慈济做慈济，路才走得稳，人生方向才不会偏差，并非为了募款，是为了造福人群，让人人有因有缘共同造福。上人说，最早期的5毛钱，现在再加以运用，点滴不断，积少成多，也养成人人发善心、做善事的好习惯。有的人即使零钱、铜板掉在地上，也懒得弯腰去捡。我们就要推动惜福、造福，不轻视点滴力量。希望大家用心造福人群，只有自己发愿还不够，要带动人人发心立愿，行善造福。粮食危机已浮现。8月21号，慈济大学 USR 计划暨永续发展办公室江允志主任分享，刘威忠老师、耿念慈老师报告慈善农业理念与未来发展。上人回应，现在还有许多国家面临粮食缺乏的问题，而且困苦的人很多，总是想着可以如何因应他们的需要而及时帮助，期待大家共同一心，科技与农业要结合力量，朝此方向积极推动，这是必然要做的事情。上人说，我很急着要帮助饥饿贫苦的人，他们迫切需要粮食的支援、营养的补充，要尽量轻便，可以赶快送到他们手中。教育置业已经有这样的团队在研发，需要相关单位配合，以达成救助苦难的目标。上人说，慈济的国际慈善工作经常发放米粮，如果有更好的营养补充方式及研发成品，可以同时运用。如今地球上的粮食危机已经浮现，上人期盼置业体在农耕方法以及营养食品研发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缓解危机。慈济做这些事不是为了盈利，慈济是慈善机构、人道团体，而且现在因缘成熟，可以汇合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媒体为大众说法。8月22号，上人与人文置业主管谈到辛巴威竹琴才师兄发愿为贫苦干旱村落开凿5000口井，目前已经有1800多口井，涌出清水，为居民带来希望生机。上人说，在辛巴威，朱居士可以说是凭一己之力做慈济，我真的是很感动。他长期供餐给当地的孩子，将近10年，
志工分别在52个地点供餐，可以让16000人饱餐一顿。其中孩子会把食物拿回家，是全家人吃。人文置业不只要做到新闻披露，还要有完整的记录。上人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饥饿苦难中，如果不是亲自走到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实在难以想象竟然有如此困苦的人生。生来富裕，物资不予匮乏的人，可能会将享受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而恣意浪费。上人提到，人文置业要将人间的苦相展露在大众的面前，让人见苦知福，呼吁人人发挥爱心，宣传竹筒岁月的精神与方法，引导大众每天发善念，能习舍付出点滴少许零钱，与大家的爱心汇聚起来，就能帮助饥饿苦难人。此外，推动素食也是弘扬护生爱地球的方法，要弘法才能够立生，所以人文置业要发挥媒体传播的良能，为大众说法，而且要用现实的人间影像深入说法。人文置业顾问林天来提问，上人几十年来做这么多事都不会累吗？上人回答，因为所做的都是我的心愿，慈济就是我的生命。回顾这一生，我觉得很安慰，很有价值。从年轻时起一个念头，就走上修行的道路。创立慈济时也很孤单，没有人也没有力，到底如何走过来，就是有心有愿。我感恩佛陀的教育，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如果没有发心，佛陀的法再好也没有用。上人说，佛法教人行善在人间，我们就是尽这念心，为佛教为众生，不忍众生受苦难。有这么多人受苦，我们如果能呼吁大家合力来救助，可以帮助很多人。为佛教为众生，我只有这样的观念。再来就是要靠我与大家的因缘，人人都有善念，也想要做事，但是不知如何做。而我开始对人说要做慈善，大家就很愿意听，而且大家都很爱护师父，不舍师父这么辛苦，所以都来帮助师父。我也很感恩我自己，如果没有发这一念心，就没有今天的慈济。林天来顾问在请示上人，现在还有什么心愿？上人说，我的愿还没有完成，最大的心愿是天下平安，人人共行菩萨道。全球人口超过80亿，所以还有很多人要度，要靠大爱台发挥弘法的力量。而大爱台要弘法立生，就要靠所有的主管同仁共同一心去做到。莫忘起步的孤单。上人在教育志策会开始，将近60年来投入慈济的人数增多，关怀援助的范围与人数也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从5毛钱起步时的孤单，有当时的起步，才能有现在这么多人间菩萨共同做出4大置业、8大法印。走过的足迹要好好的盘点，每一步都很有价值，所走的路就是慈济路，也是为佛教开拓的大智道。慈济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佛教为众生，同理慈济教育也受到重视。慈济学校的同学们到海外交流，机构关怀，仪表谈吐有礼节，团体整齐有序，真诚善行，都在弘扬台湾慈济的教育。
上人说，大家看见来自台湾的孩子有规矩、有礼貌、形象干净亮丽，将感恩、尊重、爱表达出来，个人的修养是从言谈举止中展现的，而良好的团体形象也必然吸引关注，让人想要了解，也可进一步接引人。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10月号慈济月刊第695期，感恩您的收听。

心是感恩啊，因为这个时间就会当让我成就咱爱要讲话，有人要听话，讲甲听，在这个时间呢，是最好的时刻啦。世间一切都爱有缘，那无缘啦，绝对无法度起来接受到这个时间，也无法度呢。对啊，大家人智慧中间愿意来共同会合，这拢是靠缘呐，无缘不修化。化缘那是浅呐，嘛无法度呢，安尼真正的入心嘛，过去的呢烦恼会当放一下。人人听经都是听，但是习气还是存在，烦恼呢也是同样放不下。所以讲起来，缘啊爱成就，无缘者不修化。而且呢，缘啊浅啊，所讲的话呢，嘛无法度进入心啦，所以叫做化缘浅亦不极深嘛，无法度让我入心落去哦。各位，因缘成就啊，咱爱好好把握啊。啊，所以呢，咱前面啊有讲过了，一本经的成就将佛陀一生呢，会说法。要结集啊，伊爱有尊佛为教，也个有要断众疑，也个有依归道。这呢，前面用真多讲的时间，甲大家人分享，会当头形成了如是我闻。这里。因缘呐，啊，个有啊，一时顶顶呢，总共有六成就。这六种的成就啊，缺一不智慧。意思嘛，就是讲，那是欠一个缘呐，诸事不能圆满成就。只要你欠一项。都无法度啊！咱这当阵就是因为呢，前面所讲过去，尊佛为教啊，来结集这个经典，所以咱今嘛才会当有佛法好听。要结集经典啊，迄个经过嘛不只坎坷呢吼，那所以呢。破疑立信以外道，顶顶。

那六星酒啊，那这些新星酒、文星酒、喜星酒、祝星酒、处星酒、将星酒，这六种的星酒缺一不可啊！所以咱爱好好把握姻缘。会记得的，我开始修行啊，那有了地主的初期，在普明寺啊，我嘛捌想要讲《法华经》啊，啊，但是呢，因缘无成熟啦，啊，不过呢，有如是我闻，干那迄个如是两字呢？唔知解说偌久哦，真正已真深。但是咱即摆用较简单来讲，伊有神的法体存在。一虾米叫做法体呢？人要讲的人，要听的人，这种的法体吼，那。有为无为呀、啊，诸法自体性，这呢叫做法体。大家人听起来感觉啊，这嘛是真深啊，啊是啊是真深啦、啊。所以呢，才都要用真长的时间去解说，啊，愈解说是愈多啊。那只嘛用较简单。予大家人了解，伊有所作为，所以叫做有为啦。有所作为吼，那本来无的物件，咱呢来去甲伊创造出来，用心去设计，那都有了吼。那本来是无的。但是呢，伊的性存在啊，这呢有所作为。干哪讲，大家人伫咧煮饭啊、煮菜，饭是毋是本来就有呢？不管是要食糜、食饭啊，糜嘛是米啊，饭也是米啊。你安怎去甲伊做做较侪水咧？那就是清梅啦，水较少一个，那就是裂缝啦。啊，这呢就是发啦。啊，这个缝呢是从米来呀。啊，米是毋是原来有的呢？嘛无啊，但是呢，天下。法无为法啦，本来就是有这个法性啊，是因性。那这个法本来就是有的，精致，精致迄个内面呢，迄个因啊，本来就是有，但是因你看袂到啊，就是爱照。假名词啦，用这个名啊有相啊有相都有作为，所以叫做有为。那无为啦，都只讲过去啊，就是啊无所作为。伊本来都有啊，那着安怎去改作为呢？唔免啦，你若无缘呢，因。都未成果啊！这个七啊，本来唔是七啊，啊，但是呢，伊会有迄个因的存在。所以有七啊，你有土，有水分，有空气，等等呢，哦，都有黄啊出来。从安尼开始，有稻啊，有七啊，有米，等等，这呢，就是本来是无的因。那无缘来汇合啦，那就无作为啦。有因呢，有缘来汇合，那
就会变成了法体，就是有体相出来。法本来就存在，但是体呢，就是有作无余，这呢就是叫做法体啊。那就是因为法体啦，那咱就有六种的成就，所以因缘真不可思议。所以佛陀讲因缘果报啊，咱人人一定呢爱信受奉行哦，爱真重视这个因跟缘嘛。所以有了因缘会合，那就是这六成就会合啦。意思就是要跟您讲，有为无为合在一起，法是无为法啦。但是咱听甲讲呢，是有为法吼，有为呀，因为众生啊，本来依佛同等的佛性，那就是呢，因为一念偏差，所以呢，生了不断不断呐，迄个三世烦恼啊，所以呢，无明烦恼不断作业作业，所以变成了懵懵懂懂啊。佛陀呢，才着再来认可，开始嘛，期待众生会当觉悟，会当再入人原来的本性哦。所以呢，都是因缘嘛吼。哈，这个六成就啊，第一就是如是。

都只讲过是真实法，咱爱相信这个法呢，就是啊，原来天地万物本有的法，这是真理，这是法。所以都只甲大家人讲哦，几十年前啊，啊想要讲经啦，从如是开始这两字呢，讲真久啊。安怎讲都讲不完，因为呢，不断都是真深的真理，啊，不断延伸出来呢，都是予咱安尼迄个分析啦，解剖不了的吼，一层再一层啊，安尼解剖未完啊，所以呢，这种的深深微妙法，实在呢。是真深真深，真实真深，所以大家人爱会记哩。如是这两字呢，就是真实妙法。咱爱相信，这叫做信心咒。会当相信啦，恁才坐伫这个所在坐一条嘛。就是会当相信呢，恁才愿意呢来出家啊。才愿意呢，组织人啊，安尼呢合群起来啊。证书本来有啊无？无啊。但是呢，那就是有了这个因缘呐。咱有证书发明，啊，证书发明呢，庆幸多。咱这个团体啦。就是因为呢，咱大家人有志一同啊，愿意呢共同一处啊来修行。大家人要修行呢，爱发入心嘛。那要发入心呢，咱一定爱静思，时时反省啊。那每时阵呢，咱都爱伫静思中啊。咱的心呐有静思啦，咱才会当静寂静定。咱的这个心愿，才会当通心包太虚啊，那就是自然虚无。咱的心那无静寂啦，那无真正的静定。真清净啊，充满了烦恼，那么咱呢，这个心灵的境界无法度通回归呢佛的本性。但是呢，这要爱到个真正回归佛的本性，净寂清净，那必定呢都爱勤行道，咱。一定呢，爱伫这个大道的这条路呢，咱爱真勤行啊。所以这就是净素的发明啊。咱大家人有缘啊，才会共同伫这个道场，伫这个净素的境界中来修行。啊，那过去都是无嘛。就是呢，后来呀，咱的因缘成熟，所以才有这个净思道场。大家人有共同的心愿呐，共聚一处吼，所以呢，这就是法。那的法呢，啊，咱已经有这个团体啦，形象出来啦。所以，这嘛就是法体。所以，咱大家人爱真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会合。所以，咱这个修行的团体成就，除了修行道场团体成就，咱国在要立根、组织宗门啊，已经开了吼。所以呢。人心爱立根，
去度众生啊。所以呢，那外面都要有一群呐，跟咱志同道合啊，诸济的菩萨都爱入群去啦，为苦难的众生去解除苦难，这都是咱行菩萨道的因缘，本来是无的啦。那咱现在有这个名相起来，所以咱大家人应该呢爱相信，这是一种真美妙的法啦吼。那因缘成就，大家人应该爱相信。所以如是两字呢，就是要甲咱讲啊，世间万物啊，真侪道理的包含，拢是因缘汇合，有为无为啦，安尼汇合起来的。所以咱爱相信这个法啊，如是嘛是真理啦，也嘛是法啦，众缘汇合的法哦。那亦有真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呢，就是灵持的人。那一时者，就是闻持合合，是迄个时阵，佛陀迄个时阵，为什么那会讲一时呢？其实佛陀的智慧啊，在天文地理中啊，真正是智慧啊！在这个宇宙之间，星群的内底，地球、月球啊、太阳啊，有公转、自转啊，所以呢，不断地咧转呐、啊，时间拢无同吼，所以呢，这清一时。那就是啊，敢那讲地球的面顶啊，时间呢都无同啦。有时阵呢，咱的救灾团出去的多一个国家，那电话转来，我都问讲恁遐几点啦、啊？所以讲起来，到底要用多一个国家的时间呢？所以佛陀的教法啦，唔是敢那要伫人间啦、啊，是伫六。多啊！不只是伫六度，是伫宇宙物质的空间里咯。所以呢，就用一时解决，不管伫多一个所在，都是一个时阵。那亲像咱现在，甲佛陀的时代已经2000多年，咱即摆嘛还阁讲一时啊，也哪位依咱现在，嘛是这个时阵呐、啊。这个时阵，那我甲恁讲都有月有日啦，因为咱拢凡夫嘛，也那是分呢，已经超越时间啦。佛陀的时代来讲一时，啊那咱现在的时代，今仔日是当时呢吼，所以啊，这会当标日时间，因为咱拢伫凡夫界嘛吼，可以用。啊，无年无月无日，但是呢，佛的时间都无哦，吼，那通称一时，那就是一个时阵，无有其他的时间呐，就是一时通称吼。

佛就是大觉者、灵所法者，那是自成就。那往下城、基下窟山呢？这个所在是自成就，因为讲话的人、听的人、说法发伫这个所在讲，所以呢，往下城是讲法华经的地方。啊，佛陀呢，伫无同的所在讲经，所以这个处甲人呢有无同，但是时间拢总是称为一时吼。所以虽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地点、有我讲话的人，但是呢，无人听，我嘛未讲。所以呢，都只讲啊，言呐、啊，缺一不可吼。那缺一个言呢，都凡事拢无法度好成就啦。各位，大家人爱用心啊。如是这两字呢，是包括了一切的真理，咱爱相信。所以你若有相信啊，才叫做信成就啦吼。那所以请大家人爱尽用开化的心胸啊，的智慧呢来理解这两字，如是这两字哦。大家人爱多用心啊。

0: 孩新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在全球有灾情的时候，每一次我在农民之间，像上个月我在万里金山，我就会看到慈济的人，穿梭在这些受灾的群中，没有大声旗鼓的方式在告诉人家慈济做了些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个关爱跟友善，这所有都是我在慈济身上看见。那也祝福慈济，可以继续将我觉得最美、最真、最善良的一面传递给所有人。

信能成就一切因缘吗？如是显化菩提大道啊，时空人间世地变冲，慧行大教啊，无一条邪王。也就是讲啊，要有信心，信会当能成就一切的因缘。要讲一部经啊，无离开六成就，其实如是，这是真实啊，真实是如是实，真实呢是真如本性的源头，真如呢会当成就一切一切万事物的道理，都是伫真如啊，所以真如的显化啦。是菩提大道，开头的是，咱若欠一个信，咱无法度成就一切因缘。咱净思法门，大家人会当共聚一处，共一个精神的力量，共一个方向。心志一致，你想，这不是从这日心开始吗？咱住在众门人间路，大家人要共同行在这个人间，成为人间啊，有求必应的菩萨，敢不是从这日心志呢？就亲像咱现在伫这个所在，大家人会当安定听话、礼佛，咱应该相信，这嘛是因缘嘛，好的因缘，有这个时间，有这么正多的这个特殊的因缘好啊。同这个时间，这个天下的到底有多少人同这个时间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好，这也是人世间啊，万事物理啊，在这个因缘中。所以个人的因缘不相同啊，那时时都讲信，爱正实，爱真实法的方向，所以必定的，咱爱信真呢，真如实法，所以咱有真如实法。法啦，咱会当选择的这个菩提大道的这条大路行，咱会当平安，咱会当自在，这呢就是显化如

是真如真理的显法啦，就是菩提的大道。在咱现代的时空人间，都是世地变冲啊！现代甲过去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时代，无同啦。现在科技发达，受教育的人愈来愈多咯，学问愈来愈广啊，读书读真多，是毋是知影真实的道理呢？那就无一定咯，变成了在这个人间中，会产生了真多呢，世地变冲的人，因为伊代志捌真多，确实呢，暗悟了真实的道理，干那可以呢？读书读真多，知影真多，愈来呢，就是愈骄傲啊，自大啊。所以咱必定爱运用啊，大教回向大教啊，无依调摄。佛陀，伊要来调伏众生啊，让众生呢，会当头启悟。开始在佛陀，我一直伫咧讲。那五力在众生哦，那人人的根基呀，是不是会当体会到佛陀所说法呢？啊，佛陀所看到的人生根基观的加差正多啊，人生啊，的善良甲温暖的。也差真多啊，所以伊要甲法安尼站站处处，安尼一顶一顶啊，好，离根基的人会当接受，好钝弱的人也嘛会当体会，爱用耐心嘛、啊。用种种的方法啦，安尼呢，慢慢来诱引，到个最后，正得下方便啊，是真实大教，那就是《法华经》，要显示这个大教啦，嘛是爱，甲众生的信心嘛。哎，不断不断给建立，建立了信心稳定，才有法度行大教。看看佛陀开始讲《法华经》的以前，坐落来的时，伫咧思考啊、立定啊，真侪人呢，互相。都有阿弥的姿态，佛陀奉公献上，是甲平常特别说法呢无同，所以有坚定信心的人，大家人都是真姿态。佛陀呢，应该是要时代教说大。信心那无够的人，伊都无耐心咯。所以伫佛陀一场伫要讲经的以前，法也未开始讲出去，就5000人退席哦。所以佛陀讲啊，退役加役，这信心无够啦，这。救法的心不定啦，所以呢，这种根基呢，也阁是温暖的人，伊
无法度好接受。你想，信是偌呢只重要啊！所以无信，就是信的成就。每一本经的开头，如是，咱真有信心，我才会掀开这本经。这本经内底的道理呢，我要信受奉行。看看每一本经啦，到最后呢，都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你有相信？才会读这本经，听这个法，所以这就是信啦。

佛法如大海啊，心为能力，咱大家人爱相信，相信阿难所听佛陀的教法，将真实法搁再重新启动，所以大家人爱起恭敬心啊，心若有疑啦，还是无法度接受啊。所以呢，经修啊，明心，一本经的开头，都真明显的如是，和大家人呢，爱自己信自己，爱先坚定落实落来。所以，信者事事如是，相信的人就知影这是真实。所有呢，一切事物啊，会发生如是，这叫做真如本性。不信者，言事事不如是。咱也无爱相信。啊，这无的代志啦，无影安尼啦。这，那敢讲因缘果报？相信的人都知影对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如是缘，如是报啊。这呢，大家人相信啊，自然就是得菩提大。得道，照这条路去行。你若无相信的人啊，都唔是啦。伊无相信，所以事事不如是。那所以佛法无量啊，信为能力，法之初基。怎样？法。无量，唔只是的话，现在安尼讲呢，这两字如是安尼都讲完啊呢，唔是啊，这种的如是的道理真多，用佛法来解说呢是无量啦，唔只一点啊，甲大家人讲啊，开口动舌，举手动作，无不都是。因缘果报，大家人都爱定定用心，伫这个道的面顶，咱若会当用心啊，咱的心呢，都无离开道啦。你若有相信如是真理，这个道是伫心灵，如是真理的道伫心啦，自然呢。开口动舌，举足动步，都无有离开一日多，都无有离开一个如是。咱相信这条路伫咧行，所以啊，信如是，才会当入。入到位呢，佛法大海中。真真正正佛陀的教法是这么这殷殷浩瀚呐，真多啦！咱若无好好用心啊，咱无法度体会佛法，所以爱心用信心，有信心才会当入法的初期，才会当安尼吼。真真正正，这个门打开，咱才会当入来哦。开始悟的，你若无信，要哪会悟呢？无法度呢，体会佛的道理啊。所以呢，若无信心啊，就不肯修习哦。哪会要肯呢？把咱过去啊，迄个习气气敌。所以呢，咱应该啦，爱知影信，咱一定爱大心培养咱的信心。
要立经典以前，信心都要建立啦。啊，那无呢？让你听真侪经啊，上真侪经啊，但是呢，经内底的文字啦，你呢都唔肯放喺心灵，文字未记你去啦。那日常的生活呢，要安怎会当依照规道呢？所以讲，读经也好，听经也好啦。听的若无藏伫心里，那咱听了后啊，就已经离道啦，就是脱离这个道啦。伫咧听的时道中，听人甲恁指讲，这条路对遐去，再对迄个所在去，有啥物境界？恁会当到啥物款的境界会现前？你爱安怎去处理？什么款的路你爱安怎行？你若无先培养这个信心，无入这个道，咱都唔知呀。这个心地大发宏光啊，所以咱一定咧爱有信心哦。所以啊，五军五力，会记得无？五军爱先有圣军、清净军、廉军，还个定军，才会当头得到慧军呢。所以啊，五力啊，心的力量啊，清净的力量啊，廉的力量啊，定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所以啊，五军五力啊，这都是拢伫三十七座大品内底哩吼，咱人人学佛，这奥义啊，就是要爱行，学会当通成就。你学什么法啊？都是要行什么的功夫啊？所以既然呢，明清学佛，那当然呢，咱都会当按照这条路。方向行，自然咱就到圣道，行伫这个圣贤圣圣的道路面顶，那就是叫做菩提道。这呢，五军五力啊，拢总是一个根本哦。所以咱应该爱知影，五军五力啊，真正是咱爱以心开始。

祖先发中呢，嘛以神祭先呐，真多先发，你若无信呢，你袂去做。所以呢，这个信呐、啊、是非常的重要哦。信心之前敬慕先发，所以讲起来，若无信为先呐、啊，先发呢无法度产生出来。所以信就是根本吼，所以咱才会当立行啦，起改立行吼，那修行修行嘛，咱要修行，咱要修养，咱都爱，咱的方向爱决定，所以你会当向前行，咱才会当头真正去体悟。你若无有悟无解啦，啊，要悟要解呢，要会当了解啦，那必定你爱起行。干那甲你讲，哦，这条路的风光气是真水哦。迄个所在有菩提树，迄个所在有松树，迄个所在有梅仔树，但是干那讲了定。咱也阁唔知，还是呢爱去看，所以爱去去就是行。咱来往前行，咱才有法度讲哦，原来是安尼哦，这个真相入心啦，唔是干那用听的念定哦。所以啊，来起改入行，或者是入行起改，这个。改甲行必定爱平行，咱哪行哪了解啊？吼！啊，你若敢那行过无用心啦，那我都敢那行路尔，我都无看到啊。那安尼呢？这个真相啊，咱嘛无法度去体会，所以咱必定呢行改啦，爱平吼平者。这嘛，都要对事开始吼。

学佛啊，必定爱将咱一心境爱好好呢建立吼，建立自己心智，心才会当成就一切的因缘。心如是，才是善法菩提的大道。以现在啦，诶，时空人间呐，这种世地变冲的时代，咱也无好好啦，相信这个大法佛陀的教法啦，是以大教啦。咱也无好好深入啦，无法度呢来调伏现在呢这种世地变冲啊。自大控告公共的众生，所以我们必定要相信如是善法真如，所以大家人要好好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理解有时阵感觉站不稳，转个身就会晃一下嘞。今日咱就让椅子上做平衡稳定的运动哦，不仅让你减少跌倒的风险，也让增加咱的脚骨核心的稳定能力哦。今麦就让咱开始吧。好，一开始呢，这个动作吼，咱先来练习。

0: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持续下大雨停班课的消息。我们来看到今天高雄山区的预测降雨量能够达到停班课的标准，因此包括了纳马夏、桃园、甲仙、六龟以及茂林这五个行政区今天宣布停止上班上课一天。那么为什么高雄山区今天的预测雨量能够达到停班课的标准？我们就从数字上带大家来解读。因为过去，也就是从今天凌晨零点一直到早上六点钟为止，雨下的最多的地方呢，果真是在高雄山区，六龟夺得了全台湾的第一名，也就是截至目前为止雨下的最多，已经有将近100毫米的累积雨量，有95.5毫米。那么如果再加上过去这一两天累积雨量来看的话，还是在高雄六龟累积雨量有387.5毫米，所以特别提醒，连日来的降大雨，所以在山区的民众一定要戒慎虔诚。那么紧接着就来看到的是呢，气象署所发布的豪大雨特报，今天在高雄山区就是纳入豪雨的警戒范围。那么黄色区块的呢，则是包括了花东山区以及苗栗以南地区，今天也有机会持续下大雨，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自身的安全，因为下雨天雨路滑，无论开车骑车或者是在外行走，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影响到视线。那么今天可以看到的是，北台湾已经比昨天稍微好一点，脱离了豪大雨的警戒范围，所以我们紧接着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为什么今天北部能够脱离豪大雨的警戒范围？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梅雨滞留锋面的影响，今天呢稍微往南压了一点，所以呢是压在中南部的上空，所以今天北部的雨势比起昨天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还是会下雨的，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今天主要是这一道滞留锋面稍微往南压，所以中南部地区依旧是会有下大雨的状况。那么再加上整个西南气流所引进来的水汽，所以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从雷达回波图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今天依旧是会有中尺度的对流系统发展起来，也就是看到颜色区块比较深的橘色还有红色区块，就是目前整个一路到台湾上空会下雨的区域，而且下的是又急又猛。另外北台湾今天也持续会有零星的降雨，所以民众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会有对流发展起来，雨下的又急又猛，民众外出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尤其是在强降雨的区域，一定要戒慎虔诚，安全第一。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这几天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因为呢山区接连几天的下大雨，土石松动，甚至低洼地区也容易有积水或淹水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人物消息，来看到住在台中潭子有一位36岁的年轻人阿泰，他历经了丧母之痛，一直没有办法走出低潮，甚至变得反应比较迟缓。所幸在慈济人的陪伴之下，带着他做环保以及参加慈济的活动，现在的阿泰简直是变了另外一个人，开始敞开自己的心房，也把环保站成为他另外一个心灵上的寄托。
1: 一早来到潭子环保站，在志工张冠中引导下，阿泰专心学习资源分类。
2: 啊，这个是那边的。
1: 好。动作虽然还不熟练，但他默默的做，慢慢的学。
3: 纸类、纸餐盒与保特瓶。
1: 36岁的阿泰，过去长时间独自照顾生病的母亲，直到去年底母亲往生，让他陷入低潮，封闭自己。
3: 看我妈妈5年吧。带他去看医生。
1: 不舍阿泰一个人在家，张冠中主动带他来做环保，每天还帮他准备餐食。
2: 先讲过，早上我8点半下班，我会带餐食。早上就不要再去花钱了。
4: 他的生活费也是被限制住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干脆我就带来给你吃，也是引导他吃素这样子。
1: 阿泰也跟车外出再回收，重新接触人群与外界环境。
4: 第一个目标就是说，让他生活能够自律，带着他，让他能够走出来，接触人群，这样
3: 天天来，生活比较充实。
5: 开心吗？
3: 开心。
1: 透过陪伴与关怀，一步步牵引，让阿泰慢慢走出失去母亲的伤痛，重新找回生活的方向。大爱新闻张国丹、郭继忠台中报道。
0: 南投的慈济志工魏顺妹师姐今年81岁，到处向人推素，也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让员警喜欢吃素也习惯吃素。她每个星期两天会到草屯联络处自己煮饭菜，再请人带着她送到派出所给员警享用。
6: 早上7:30，顺妹师姐坐上儿子的车，先到派出所回收便当盒。
7: 大家早，
6: 确认今天的便当数量后，就前往草屯联络处准备食材，开始料理。配饭的好帮手卤豆干，师姐放了秘密武器。
7: 我是叫海盐啦，花椒啦，啊豆油啦，
8: 比例要刚刚好。
7: 对对，还有这个咸鸡啊，一母鸡啊。
6: 这是当季的苦瓜，最好吃。魏顺妹师姐今年81岁，为了推素，她走进了派出所。
7: 是要大家吃素，不爱过红，过再吃吃粗的安尼啦，嘿，不要杀生啦。咱啊，加一个人吃，都加一个人的福报啦。
6: 每个星期送两天的便当，持续了2年多。
7: 便当。
9: 谢谢谢谢，
7: 好，慢慢来用哦。
9: 感谢师姐对我们拍照的照顾，
7: 好啊
9: 好啊，好，谢谢谢。
6: 每次来回车程也要40-50分钟，儿子接送，行动支持妈妈。
10: 他也是希望大家都多吃素啊，也是很近啊，就是也是有一个心愿呐、啊。
6: 就是推素，一个简单单纯的信念。师姐用心变换菜色，一点都不麻烦。有人愿意吃，他会继续送。大爱新闻李月维、张丽君南投报道。
0: 再来看看这样的场景，慈济志工来到云林古坑的桂林国小，举办了感恩奉茶的活动，学生们和老师们拥抱，有学生是感动到泪流不止。同时现场志工还安排了近思语教学，而且介绍了花莲光复的雨鞋超人救灾事迹。
11: 深深的一鞠躬，老师在流眼泪了。
12: 云林古坑桂林国小毕业生恭敬地向师长奉茶，这茶喝在嘴里，暖在心里，回想起6年来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老师的眼眶充满泪水，学生更是激动到频频拭泪。老师紧握学生的手，再摸摸脸颊，就像妈妈疼爱自己的小孩。转眼之间，大家哭成一团，感恩和祝福之情溢于言表。
13: 我觉得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教了我很多事情。
14: 很多老师都教不同的，让我学到很多，让我能够用把那些知识用到很多的地方。
12: 校方和慈济志工也安排了近思语教学，同时也播放花莲光复乡洪灾雨鞋超人帮忙灾民清扫家园的画面，让小朋友了解看见苦难，每一个人都应该互相帮助。
15: 告诉我们小朋友，那做善事啊，可以见贤思齐。我们有很多实际的雨鞋超人的例子，
16: 让孩子更加知道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的一个意义。
12: 桂林国小师生相处融洽，校方希望每一位毕业生继续带着这份感动与感恩，在社会上行善助人。大爱新闻詹善美志工张国辉、吴苏良云林报道。
0: 好，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7年，来看到在2017年花莲发生了一起直升机的坠机意外，3人不幸罹难，其中包括了导演齐柏林。慈济获知消息之后，立刻启动了关怀机制。

0: 2017年6月10日，导演齐柏林搭乘林天航空直升机，在执行空中勘警任务时，在花莲丰滨乡山区从雷达上消失。事故现场残骸散落，机上三人失去生命迹象，搜救人员低头不语。这一天，就此闭上了双眼，长期凝望台湾的眼睛。
1: 我预计先到瑞穗，然后转海岸线，转回那个回到池上的起降点，在一个多小时后失去联络。
2: 机身跟机尾是分开，大致上还算是完整。那三具大体哈，没有说离得分非常开，两具看得出来还是在机身内部，一具是被抛出机身之外。
0: 花莲的殡仪馆内气氛凝重，导演齐柏林、助手陈冠奇以及机师张志光三位逝者遗体在此安放，慈济志工关怀家属亲生陪伴。
3: 我想骤然听到这种讯息，几乎没有人可以承受得起。齐太太先在那个地方，我就鼓励她把她哭出来。
4: 我们感恩慈济上人，还有师父、师兄、师姐，还有法鼓山的师姐来助念、陪伴、安慰我们。
0: 6月12日，两架 C130 运输机载着三位罹难者遗体从花莲起飞，护送回台北。飞机降落在松山机场，停机坪上，国军和志工列队向这位用生命爱护台湾的导演致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
5: 用他的生命来告诉大家，台湾的环境的议题非常的严重，那这个严重到大家要必须要有些行动，我个人非常难过。
6: 他对他的愿望的一个想要去实现的状况，虽然我们不一定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看得见，但是也许我们祝福他，他可以造福更多人。
7: 一个拥抱，一个牵一个手，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陪伴。
8: 天人永隔啦，新闻每一台都有在说很不舍，人人所表达的总是呢对他都有敬仰的，因为他有付出，热爱台湾，一直到了把他的遗体呢运回台北去，这实在是人生的价值，不是生命的长短，是他的生命价值观，他有做到了，还是为他祝福。你爸爸也吗？
0: 你爸爸也吗？齐柏林与天空的缘分开始于1990年，他进入国道工程局，从此用镜头记录台湾，这一拍就是20多年，累积超过1600小时的飞行时数，拍下30万张照片。2009年毅然离开公职，抵押房子倾尽所有，完成看见台湾，也看见美丽与伤痕。
6: 我特别关心台湾的环境，那我也非常喜欢记录台湾人在这个土地上勤恳耕种等等各行各业的这种地景地貌。
9: 我想要为我生长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世代留下台湾的地理的面向。
10: 在发掘台湾的问题，那大概40%左右是在跟国际相的关联。我们不能忽略了跟我们周边国家邻近地区的一些生态的问题。
6: 你看见台湾了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爱护它、珍惜它、疼惜它。
11: 左桨，左桨。
0: 碧蓝的太平洋，蓝与达悟族的朋友们和齐柏林生前的约定并没有被遗忘。海浪声中，他们划着传统拼板舟，向这位永远的朋友致意。
12: 绕岛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县市就是20到30 K， 但他不在了，那约定还是在，因为他的家人还在。我们让他的家人看呢，就代表他也看得到。
13: 因为过去我们大概都是从平面来看台湾嘛，但是现在从空中看台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台湾特别的漂亮。我们环境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要能够兼走并顾。
0: 父亲未走完的路，儿子决定接过来。
14: 你看这个河，它根本就不是一条河该有的颜色。这些脏水到海里面去之后，就是鱼吃下去，鱼吃下去就变成我们把它吃下去，我们把它吃下去。
15: 大家能够群体的有一个意识去维护这样， 有个研究说影像的传达速度是文字的80000倍，那这个我是很相信的。确实觉得我在学生去学生那边演讲的时候，学生的反应是很好的，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地方，我很想保护他。
0: 2018年，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正式成立，儿子齐廷桓离开教职，投身基金会，目标不仅是将齐柏林生前的作品数位化，更要为台湾的土地找到下一双接棒凝望的眼睛。
3: 很支持祈祷这份精神，让全台湾的民众都能够更了解祈祷，然后大家一起守护这片土地。
16: 在台湾各地的地景还是不断在发生改变当中，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号召有志之士一起来加入我们，能够持续的去记录这个地方，
17: 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关爱，那也是慈济常年对于台湾整个慈善人文，还有上人也非常重视环境保育。
18: 2017年，他离开了，但那双凝视土地的眼神没有消失。
0: 2025年11月29日，台湾第一颗自制光学遥测卫星福卫8号成功升空。
19: 率先升空的这颗卫星，它被命名为齐柏林，希望齐柏林导演的精神可以延伸到太空。
20: 它可以提供我们未来这个蝗灾还有救灾国土规划，甚至守护国土安全。
0: 从此在无垠的宇宙有一颗齐柏林卫星持续守望台湾，关照世界。

上人、金色师父、各院的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医疗志工、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们、现场的菩萨们，还有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早上好。那相信那个六月的精进日，大家应该都有参与嘛，吼。那在六月的精进日的时候呢，上人呢有提到了这一段，吼，在60年前，在花莲呢，就是布下了种子。那走过60年以来，这个种子啊，已经是成为大树了。上人很期待每一个人的这一棵大树呢，都可以开花结果，因为在未来的60年呢，你们要把这一个果呢，要把开花结果的这个种子呢，又要传下去，传给后面的人，如此法脉才能永续，薪火相传，成让人间成为菩提林。那最近的上人开示好几场，从60年过后呢，都一直在讲这一个传承。那怎么样的一个传承呢？那怎么做呢？其实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让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思绪啊，回到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说，佛教它可以跨越时空流传至今，不只是因为佛陀的智慧，更因为佛陀在那里，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传法系统。这个传法系统是我们现代的语言，让现代的人更能够了解。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传法系统呢，它能够让法音深植人心，不依赖文字，是以生命传递生命。那什么是传法系统呢？那第一就是从佛陀开始觉悟悟道的时候，然后呢，他不是有一个念头要取灭吗？就是要离开吗？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其他的佛啊、天龙八部啊这样子劝着佛陀要留在这个世间，这个因缘跟大家继续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古印度啊，它其实文字并不普遍普及，所以呢，这个佛陀他就是从亲口的说法，然后呢让弟子背诵，然后呢再重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开始行脚弘法。那第二呢，因为佛陀他觉得说，他知道个人的生命有限，唯有呢建立这个僧团团体才能够延续千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佛教的四众弟子的架构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建立起来的。那接下来呢，因为人多了，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习惯习气，所以佛陀他就深知说，如果没有建立规范，那么这个团体它很容易的就是会腐化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有了戒律的诞生，这也是因为要了保持确保组织的纯洁跟它的长远，更重要的还是要避免佛法的变质。那接下来呢，在佛陀晚年的时候有交代弟子们，以后啊就是要以法为师，因为佛陀他拒绝个人的崇拜，因为佛陀入灭过后呢，真理的系统要依然运作，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如此这样子的一个教诲，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能够把这个传法系统呢历尽千数年，它核

0: 心的精神才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那从佛陀入灭呢，到后面人间佛教千年的接力，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历代大师他们怎么样的来传承佛法呢？这一个开始，一开始就是这个因缘，在佛陀入灭后，摩诃迦耶他召集了500阿罗汉，他们聚在一起，为了什么？只为了要确认一件事：佛陀真正说过什么？他们就是从文字，从口传到文字，这个佛教三藏的形成呢，也建立了佛法的资料库。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有了才有办法把这个原始的教法给保存下来。那后来呢，因为就是这个要为了要让法水长流向各世界的传播，因为一开始的佛教这个佛法都是印度嘛，印度文的，来自印度，那传到其他世界各地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中国，可是呢因为语言的不一样，所以呢历经这个文化跨越文化推手，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样子的一个翻译经典。那翻译呢，鸠摩罗什大师呢就是翻译大量的经典，然后文字呢是非常的优美流畅，深刻的影响了这个藏汉传的佛教。那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个《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这一些都是大师所翻译的。那另外一位就是玄奘大师，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我们都有接触过，而且上人也有讲过。那这个玄奘大师呢，就是到万里西行，去到印度那一边呢，历险求真的，就是为了要求取佛法的真意。然后呢，就是后面就建立了这个唯识学，这样子的一个为法忘区，为了就是要法水长流，这样子保存下来。那除了这些呢，这个历代高僧啊，他们都是不断的这样子翻译佛经，建立寺院，培养弟子来推广教育。那因应时代一直在改变，文化一直在不同，所以后面有一些开始这个历代祖师呢、大师呢，就开始了建立宗派。那为什么？因为就是众生就是不一样嘛，所以要让佛法适应众生。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比如有禅宗，他是非常重视当下的体验跟觉悟。那净土宗呢，是弘扬念佛法门；天台宗呢，就是止观修行、圆融思想。那你就依你的比较喜欢哪一个，就可以参加，就是让更多的众生呢，能够再接触佛法。那为了更无尽的延续呢，其实历代祖师他们都有共同的四个方法。那第一就是这个师徒的关系，用生命带生命，把后面的徒弟给为了佛法这样子流传下来。那接下来呢，就是建立寺院，因为啊，这个寺院就是要不只是来拜拜而已，而是要让佛法的重振。它不只是寺院，而是有走入这个人群的，有当成教育中心啊，这个经典的保存啊等等。那最后还是一样要翻译跟印刷，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更让佛法接触更多的人。所以但是 真正的传承啊，它不只是在文字，你如果没有修行呢，经典很快就失去了这个生命力。所以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落实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太虚大师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这个应该是人间佛教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师公应顺导师，就是提倡要回归佛陀的本怀。那我们的上人呢，就是要提倡，也告诉大家要慈悲实践以慈善医疗中。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以前2500年前到现在，这种空间跟使命的转移，它并没有改变，而是为了要把法给流传下来。那看到说，过去2000年前的历代宗师都是深山居多，那弘扬佛法呢，但是很少走入人间。那现代社会的慈济呢，建立道场在大都会中，为了就是要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所以真正的佛教必须在人间社会做出实质的贡献。那上人说，上人强调慈济必须要立宗，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为了要确保志业与精神能够超越个人的生命长度，因为避免随着时间跟人事的变迁而中断，唯有立宗才能够永恒的传承。那且确立宗门呢，它另外也是因为要了法脉的溯源，它要让全球各地的慈济人，你无论身在何处，你都要知道，你也要看到源头，每一个志愿怎么来的，我们都要非常的清楚，因为这样子大家的精神何以最纯最精纯的一个起点，并且呢才能延续这个慈悲济世的精神。所以净师法脉必须跟慈济宗门贯通，让后世的弟子具有相同的精神理念跟行事的依循，这样才会需要生生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的弟子来守护跟巩固的。那今天假设你不了解慈济的源头，四大志业四大八法的源头怎么来的，那请问大家，您如何把法传下去？你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志业的缘起传下去？打个比方说，净师堂，每个地方都有净师堂。现在的后面进来的人，或许就看到哪一个地方的净师堂那么大，但是他们知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来的？怎么样的因缘而有了你这个地方的净师堂？这个有没有传下去？有没有让后面的人比较知道哦？那这个传，它的意义是什么？传的意义是为了普天下的大众能够延续这个慈悲的精神。那它的态度，你要拿住、守住这个精神的纲领，以身教来陪伴。那你必须要守戒定身慧，在人群中力行。所以上人说，如果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样的道理，那传承就会很顺利。但是呢，传跟接之间啊，它不能有偏差，因为你身为传递者，你必须要正确无误，要坚定方向。那你承接者呢，就是不可以失真走样，要原汁原味。因为上人说，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所以呢，第一代必须要用身教让下一代明是非。那传承啊， 它并不是说你放手不做，不是把任务交出去过后给年轻人过后就止步了，而是你传承的同时你要陪伴。因为这个邀约陪伴要带出一代又一代哦。那老菩萨呢，你就不要认老，你就要继续做事。你可以遇到人，就是逢人就介绍慈济，所以向人取喜。资深的菩萨能够带动新发意的菩萨，将这样子的大爱能量呢，继续的带动到社区的各个角落。那传承也要有典范，它并不是说你的资历深就能传承。因为如果你的习气总是不改，尽管你的资历再深，其实也没有办法正确的传承。因为品德跟良能啊，才是堪得传承的真正典范。那上人在这个在六月精进日的时候也说到了，在接力的过程中，上人他坦诚心中有一个挂碍，因为许多慈济人很认真的在度化外人，但是呢，自己家里的人有很少有人是全家慈济人的，所以上人要我们回家盘点我的家，我带出了几个出来。那我们要破除障碍，从自家带动子孙来接棒。那怎么带动呢？其实上人也有给我们方法哦。那合适的来这种教育方式来教下一代。那第一呢，你不要碎碎念，因为我们要避免晚辈的生厌，就是让你产生对你产生这个厌恶。那第二呢，上人说要用身教，你要 做出来做得很好，那要展现正信不迷信的这一种智慧。那三呢，你要心存感恩，我们要常常去赞叹儿女，尤其是媳妇，要最主要就是要让家庭和睦为先。所以这一个家庭传承的智慧啊，上人已经教给你们了，但怎么做呢？就是要看你们自己哦。那信仰佛法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来增加智慧的，要让每一个人看到我们都是赞叹我们赞叹佛法，这样子你就是在身教的一个传法。那上人说他对弟子一无所求，只希望呢大家能够将这样子的福慧缘造得好，能够结得深。因为传承它不是用说的，而是靠慈济人每一个人以身教典范做好这样的传续。所以上人非常期待将大家将这段话能够深刻的理解其中的真意，然后呢也能够布达更多的人来了解慈济人需要人，人需要慈济，要用心的传承，让善的因缘呢能够永恒不息。那上人也有提到说要珍惜这辈子的福报跟殊胜的法缘，要彼此的漏气求精进，不要忘记精进，让菩提的种子呢能够代代相传。我们要用心的看世间的生态，用行传人间菩萨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把它种在我们的八世田中。因为上人非常的期待说这样子做慈济的这个记忆要深刻 放置在我们的脑海中，带去来生，以后我们再来人间的时候才不会忘记此际，那么这样子因缘就能够再次的呼唤。那最后你看看佛法能够流传2500年，这样子其实它不是靠权力跟武力的，而是你要守住正法，经过很多人的努力，用生命弘法，愿意牺牲奉献。我们也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续佛慧命，让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在人间能够继续的发光。所以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佛陀一个人开始传法，到中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历代祖师宗师在传法，那接下来呢，就是圣人在把佛法这样子的传承给我们每一位持戒人，那持戒人可以运用现在的科技还有现代的这一个方法，哦，你们的身份，你们的因缘，去将这个佛法给流传下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所做的、所经历过的这样子传承下去哦。所以这个传家宝有没有写啦？哎，很小声哦，所以就是回去其实不一定要做成一本书起来，只是你想到什么，现在用手机都非常方便，你就用语音的把它讲出来，把它存起来哦。这个真的就是要让我们的记忆不断的会回归那一个法喜，这样子才能够不断的记忆起来。你这一个法喜，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做持戒的一个继续做持戒的一个动力。因为你做持戒做到没有法喜，你遇到问题，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跟持戒说再见了。那当然你想到你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你曾经经历过的这样子，在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要入这个金藏嘛，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的时候有入水忏的这个演绎，对不对？所以这个法喜，你我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呈现想出来之前我们在这个大巨蛋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份感。那今年呢，也是要继续用这样子的感动跟精进呢，持续的入金藏哦。那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用两者来比较，比如说你以前入水忏演义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很容易，就是你把你的心给记录下来，这个就是在回归，这个就是在记录您自己的传家宝哦。所以这个记忆非常的重要，因为上人也期待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这样子的记忆随时都把它放在脑海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怎么样自己怎么样可以有办法把这个持戒的缘起，持戒的这个宗门可以延续下去，这个是我们接下来60年的一个责任跟目标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感恩大家。那我们现在请台中慈院的简院长分享。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专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专师父啊，提醒我们这个传承，上人一直反复再三的跟我们要求要我们自己啊，把这个走出一条路出来的那份真理啊，能不能在自己身上，以及在我们传承或者是我们接受等等的这个网络中啊，去把它 变得更加的一个扎实啊。这个力行哲学啊，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都念过王阳明先生写的这些东西，知是行之始，知道东西是行为的开始开端，行是知之成啊。行，我们真正能走出那佛法的一个奥妙出来，那个是你知道的这个东西，把它变成成功的成的意思啊。你没有行，那知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啊。所以力行哲学非常重要，传承啊，就让我想到我们几年前啊，岁末祝福的时候，在上人面前发愿，其中有一句啊，就是用因使命点燃薪火相传。我们因为使命感要点燃那个薪火相传，也就是传承使命化。传承听起来好像就是理所当然，好像说我们教导年轻的医师该怎么开刀就是传承，但是你如果在这个传承技术的过程中能加入对待病人的那份关怀，那个刀锋就会常带感情啊，那个开出来的刀就会不一样啊。所以这才是传承的真谛，而不是表面的技术的一个传承而已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的档，这个再给他很久没给大家猜一下字啊，请猜一下这个是什么字啊？象形文是这样子，这个不是太难，你可以想象那里有一个人的一个形状，然后前面那个地方好像有拿着一个直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大概画起来类似这样子。这是什么字？老。什么叫做老？就是头发变少了，然后身躯啊往前呢，这个因为脊椎退化的一个关系啊，然后行动比较不方便，所以需要一个拐杖，所以这叫做老啊。每个人都会老，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法则。那底下这个字比较难一点，给大家看一下，也许也不是那么难，大家看这个字也许有可能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字啊？这个就是一个上面那个地方也约略是一个人形，好像刚刚跟我们看到往前倾的那个人形啊有点类似。比较困难的是那个底下有点歪曲，然后有一个像这个两个脚印这样的一个东西的，那个代表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老人在他的一个田里面看到那样的一个田埂起伏的一个状况，这就是用田埂的起伏来代表我们的皱纹，所以这就是寿，长寿。所以长寿没有皱纹是不可能的。大家很多这广告会讲冻龄逆龄，那个叫做欺骗我们的智慧，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要有那样的一个长寿，那基本上就是经历了人间很多很多，刚刚讲好像那个田埂起伏那一样子，那个化为生命的那样的一个起伏，化为我们可以读得懂的那个皱纹。所以一定有皱纹，也许外表上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皱纹，但是心灵上一定要有那个皱纹。我们怎么去解读那个皱纹，让这个生命变得更丰富，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都愿意长寿，没有一个人愿意变老，这很奇怪的事情啊，反讽的事情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一定会变老，那也希望在变老中也有那种长寿的那一份的一个醒思啊，盘点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个是走过人生路啊，那个都是点点滴滴的一个回忆，更能在走过人生路中布下善种子，那个让佛法可以更远披各个地方啊。这个上个礼拜有机会啊，跟这个全师傅跟韦师傅啊一起到菲律宾去啊，参加眼科医院的动土啊，这个走到菲律宾的园区啊，这个我已经去了非常多次啊，很熟悉的一个角落，但是也终究每一次啊都有不同的感受。譬如说我们就到他的这个地方啊，他有一个这个是烘焙的地方，烘焙的地方这个机器啊各方面闻到的味道那是一回事啊，非常可口香甜的面包味要出炉了，那个让人家食指大动，这是一回事啊。更感动的是看到那里面的同仁，我们的职工，这职工是哪里来？都鲁万来的，也就是当年风灾以后造成的那个影响，因为慈济的在那个地方啊启发了那份的一个善 大家的一个联谊啊，才能够让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然后这些人又更愿意到玛丽拉我们的置业园区来工作，来把这一份的一个影响力啊更加扩充啊。眼科，这是石美胜医师啊，在那个地方，这是在现在的眼科中心的地方啊，设备各方面都不在话下啊，那个开刀的那个品质或者是照顾的品质啊，也都是让人家非常感动的，让付不起那样的非常昂贵费用的病患能够重现光明。他就跟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相片。你说看到这是什么？大排长龙啊，那是什么情形？那是清晨4点钟，右边那边的那个那是眼科医院啊，那个眼科医院要准备要去那一天要去就诊的人有这么多啊，所以你看台湾很幸福啊，你什么时候4点来去排队啊？不需要。可是那个地方也因为服务量到底是有限，所以他们希望更把这个服务啊扩充，然后扩大的一个状况，就在大就在离马尼拉往南大概1个小时车程的伊木斯这个城市啊，来建新的眼科医院啊，动土典礼啊，那个过程中啊非常感动，也有医病互动的那个情形。他的侨报，这个华侨的报纸里面也有把这个盛事啊，让大家可以更加知道能够在这个地方啊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啊。再回到置业园区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海报，勾起我非常深刻的回忆啊，大概28年前的回忆啊，1998年的事情。1998，你看那个海报底下有这个两个这个医疗相关的东西啊，右边呢是我。然后左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少妇啊，脸上长满着这个凸起来的那个角质增生的油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啊，那这是一种病毒的感染，这不是一个肿瘤。所以我们那一次在菲律宾义诊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全身麻醉已经没办法做了，那个第3天的早上没有全身麻醉，只有局部麻醉。那你说脸上这么多地方，我们怎么去切除？怎么去把它电烧处理掉？因为那个不但把它弄掉以外，还要局部，因为它那个病毒会跑到我们的比较深部的皮肤那个地方，还要去把它烧掉。开玩笑，你那个脸上这样烧，那个病人不会痛死啊？哎，我们有办法这么做，为什么？医学还是很重要，我们给它打上圈圈那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颜面不是颜面的第5对脑神经，就是管我们脸上的这个痛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啊知道它的位置啊，摸一摸大概知道哪个位置，局部麻醉就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只打两个地方，就是等于只打4个地方，一边打2处，打完以后，这个病人整个下半部的脸，这个全部都没有知觉，我们就可以跟他一个一个的把他弄，光弄那个，我们大概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也希望这样子能够带给他不至于未来的那一份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影响。那个是那个时代，这个也是在那个海报区里面我看到的情形啊，那个时代。20几年前在菲律宾义诊的时候要开刀用的那个手术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挂的点滴是这样的情形，科医师啊这个抱着病人，你看脸上露出来那就是法喜充满，不是那样子开怀大笑，但是就是有那份的一个开心啊，包括扛着病人也是这么开心啊，借着这样的义诊的活动中带动了许许多多人的那份善心善念啊，点滴啊，这是恢复室啊，你很难想象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可是，在那个相对28年前医疗资源非常困乏的时候，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当地的民众得到及时的医疗的一个照护，这真的是让人家佩服啊！那也是28年前第一次扛大米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城市里面，那慈悲的重量。这个慈悲不是心头只是想着的事情，能够跟着慈济跟着上人把这一份的一个承担化为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可以走出去的动能，感恩阿弥陀佛，
0: 感恩感恩简院长跟我们回顾当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其实 不简单，但是呢，他们就是非常的用心做到了哈。所以回顾今年的这个眼科的这个开幕呢，动土开幕呢，其实就是有看到说，当时候那么多年菲律宾这样子走下来，都是在医治眼睛，但是菲律宾的慈济人非常的用心，也结合我们医疗团队的这一个用心，那么多年来不只是医眼睛，而是医眼睛，而是心眼也是有帮他们打开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文结合进去我们的枝叶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一个重点。那再次感恩简院长给我们看到那么年轻的他哦，是感恩感恩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花莲慈院的李副院长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今天我们又是很殊胜的因缘哈啊，德专法师来跟我们讲续佛慧命哈，而且要建立啊这样传法的系统哈。那不禁想到说，我们上人其实呢啊建立这个志工早会已经数十年了，一年365天这样法轮的长转哈，好，那就是我们这样的很重要的慈济法脉。那今天又听到我们的老师哈简院长哈一开始破题这个寿这个老哈。那简院长，我也是跟着他，看他从年轻到现在哈，常常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他。那其实他脸上也是布满了智慧的皱纹，而且他今天讲到他当年在菲律宾哈，就是这么样的用非常精妙的医术哈来治疗病人哈，真的要让我们再度跟老师哈来学习。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比较小品的一个题目哈，我把它定为许师伯家的奇迹哈，我们印尼的许师伯哈。那大概在两个礼拜前呢，正好是轮到我们的印尼慈济家人们哈回来金色开董事会。那我们知道印尼是个大国了哈，印尼有2.7亿的人口哈，那华人就有1500万哈。那在两个礼拜前呢，首先回来的话，我们的素美执行长就跟我讲说哈，说我们的慈纯师姑哈今年也70几岁了哈，那非常的秀气。但是5年前得到带状疱疹不会转之后，怎么都肚子都大大的哈。那素美执行长说他很担心，请我来特别那个周六哈来医院帮他看一下哈。那其实我们在中间的慈纯师姑哈，真的是非常的娇小，很秀气啦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当医生要望闻问切哈，那我很仔细的帮师姑来检查啊，了解他的病历哈。最后跟师姑讲说，师姑这些巴豆哈是大大是碰皮是富贵啦，是富贵，完全没有肿瘤，请他放心哦。所以很开心，一开始就有这个跟师姑结缘哈，帮他解惑，都没有不好的疾病哦哈。那第二天呢，礼拜天呢，我们就是陪着印尼的家人到金色哈。那这边讲的主人翁呢，就是我们80多岁的许元辉许师伯哈。那师伯虽然已经80几岁了，但是当时第一次哈全家回金色了哈，因为从印尼要回来花莲真的是不容易哈。那师伯带着师姑哈，还有右边的独生女儿哈。那其实这次回来是要有一个很特别的感恩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那师伯的女儿哈叫 Sari 哈，那 Sari 医师他本身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学科在印尼哈，那没想到3年前罹患了非常危险的血癌哈。那这个血癌的基因哈，其实是一般来说都没有骨髓移植哈，恐怕很难活得下来了哈啊，所以真的是很大的威胁。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师伯就只有这独生女哈，又没有其他的儿子哈，可以来做骨髓移植来做配对哈，所以当时是很艰难呐哈。好，那现在当时的姑妈哈，姑妈是师伯的妹妹哈，也是70几岁的 Dr. Kunina 哈。那姑妈也是医生哦，她现在是负责我们印尼慈济安宁病房的主任哈。那姑妈跟我联系哈，那我们来讨论说该怎么样来帮 Sari 医师来治疗哈。好，那当时呢因为 Sari 真的就是哈 跟慈济骨髓库也是没有配对者的，全球没有人可以移植捐给他，那我们就是很认真来治疗，来拼个奇迹。好，所以呢就是 Sari 他是我们就他是印尼的华侨，所以印尼好，那 Sari 到新加坡来做一些治疗啊，台湾我这边帮他治疗，我们就三个国家上帝联手治疗，那就是呢由台湾我们提供他对这个血癌 有效的标靶药物，用口服就好了，那新加坡的医师呢帮他提供比较有效的化学治疗，那许师伯呢又常常在印尼帮他提供平时的照顾，所以就是标靶药物化学治疗非常好的照顾，那已经过去三年完全都治疗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在医学上算是蛮大的奇迹了。所以在两个礼拜前呢，这样我们印尼的师伯的董事会呢许师伯专程回来全家回金色跟上人感恩报告，这样子说我们非常努力三地把他治疗成功。那所以呢我们在慈济其实就是德专师父一开始讲了很多重要法脉这样要传承下去，那其实也是有很多动人的奇迹在慈济发生。那以上恭请德专法师的开示。
0: 感恩李副院长的这个分享，很动人的这个因缘，真的很不容易可以这样子三地的一个联手为了就是照顾好一条生命，这个生命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然后非常的珍惜。那也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牵起了，因为有慈济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非常感恩李副院长分享这样子动人的一个内容，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林慈院的黄护理长分享。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慢性呼吸照病房代理护理长黄怡玲。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位住在慢性呼吸照病房的59岁女性。那这一位病人呢，她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那这次住院呢，是因为一些疾病意外导致住院。那病人本身她现在是意识不清，然后需要长期呼吸器依赖跟活动力受限，所以她一些日常生活都需要人家协助照护，像是翻身之类的这样。那我在住院的600多个日子里，有一位就是每天都风雨无阻的身影，那就是病人的先生。那病人先生在除了他的工作之外，在探视时间都会过来帮病人做一些像是腹部按摩，然后身体清洁跟皮肤照护，还有一些关节肢体的运动这样子。那也是先生的这样子的每日照护啊，病人的皮肤都被先生照顾得非常好，那身体也没有一些异味。那四肢啊也因为就是每天的运动啊都没有挛缩跟僵硬的问题。那在除了吼团队每天的一些密切的生命征象测量之外，吼那再加上病人的悉心照护，然后还有相关的像我们呼吸器参数的调整，然后管路的安全及感染控制，还有每天先生都会帮病人协助排背之外，其实已经大幅降低了就是一些感染的风险跟就是肺炎的发生。这样，那到最后呢，其实先生的细心照护跟团队的用心调养，那在病人本身啊他是从一个完全就是昏迷的状态到现在可以自动睁开眼睛。那虽然未来的康复之路不晓得还要多久，但是呢就是先生对病人也是抱有很大的期望，虽然未来的康复之路不晓得还能什么时候才病人才会真正的醒过来，但是我们也是期待他可以健康的出院。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就是心有期望就有力量，那用爱陪伴，漫长的路也可以走出希望。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黄护理长的一个分享，的确真的是我们要有希望，就是坚持下去。其实有可能或许就是看到慈济，但是你放弃了什么就没有了。那也感恩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用心的照顾，感恩护理长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台北慈院的徐主任分享。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全球的师兄姐，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牙科部许博智医师。那很感谢， 很感恩师父刚刚的分享，像是佛法的传承。那一样的问题，一样的传承在医疗上，医疗的知识传承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怎么样将我们的医疗技术传承给下一代，还有如何将我们手上的这些技术可以适时的适当的运用在病人身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以下我会分享一个口腔癌的病人。这是一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位林先生，66岁，来到我们门诊的时候呢，他的主诉是吞咽困难，口腔内有肿块。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舌头两个箭头的地方，舌头跟他的上咽的地方都有两块很大块的肿瘤，所以造成他吞咽上的问题。那他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家人搀扶着他来，他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除了这个吞咽困难以外呢，其实就是他的病理报告，我们当场做了切片，因为他有两块肿块，我们两块做了切片以后，很不幸的两块都是口腔癌，就是鳞状上皮细胞癌。但问题来了，是过去这个病人因为他来的时候很虚弱，问了过去病史，他在2023年也曾经中风过。对于这样的病人，其实对于我们外科医师来讲，手术切掉就好了。那问题是手术切掉，我们对于这样的病人手术切掉是适当的吗？他的生活有办法继续下去吗？因为他这么的虚弱。那我们可以照了核磁共振以后去确认他的肿瘤大小，可以发现他的肿瘤在舌头已经吃超过中线的，那从他的上颚也直接吃到他的咽部，所以他是如果我们将他这个手术以后，可能会整个舌头摘除，上颚也摘除，还有咽部也摘除，这样的治疗结果就会造成这个病人未来没有办法以口进食。那他的营养怎么样继续维护？记得他当时来的时候，他的 BMI 才15，他的体重才36公斤，你怎么让他继续下去？有可能完成手术吗？我们可以看到，临床上的挑战就是他曾经中风过，那他的intake 他营养不是很好，再来他的他是单身，需要他的家人，其他的家人陪伴他。那在他的体重这么的轻，怎么样去做他的治疗？其实，在临床上，口腔癌的治疗还是以手术为主。那当然，现在科技进步，还有我们的免疫治疗啊，还有所谓的标靶治疗等等。但是这些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对他来讲都是沉重的负担，家人没有办法负担这个，所以我们就要想到，如果我们在手上的武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用。所以经过跟病人家属讨论以后，其实我们考虑采取的是导引式化疗跟后续的放射治疗跟化学治疗。但这个东西要小心的是，大家应该都周边的朋友接受化疗的时候，身体就会就开始往下降，体重本来是可能他是个胖胖的，可能马上就变一个瘦子。那这个病人是一个体重才36公斤的病人，我们要怎么让他可以接受这样的化学治疗？所以营养的给予就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团队去讨论的是，怎么让他在治疗过程当中体重不下降，体重要起来，然后还可以将肿瘤把它治疗完成。所以我们的采取的方式是导引式化疗，那我们的化疗方式是每周周周打，过去可能有的医师是3周打一次，我们是周周打，然后打2周休1周。我们在3个循环以后，我们可以从图上发现他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剩下残存的一些肿瘤，体重从36公斤可以提升到45公斤，他的 BMI 提升到18。我们很惊讶的事情是，当下其实他进来的时候是很 weak， 然后他需要家人搀扶，然后陪他吃，喂他吃东西。到他完成导引式化疗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吃便当了，他可以在病床上面自己吃便当，自己完成进食的动作。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希望说，哎，他是不是可以继续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我们到了上个星期，我发现他已经完成了协同式放射治疗跟化学治疗。大家知道放射治疗可能会整个头颈部就是黑呀、黑黑的，有点超黑大的样子，然后口腔内会破皮，整个全口都破皮的样子。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我们的细心照料、营养的给予，他口腔内几乎没有破皮，这是 放射治疗最后一次的样子，我们将他体重提升到47公斤 ，BMI 提升到19，那这样子的状况让病人几乎肿瘤完全消失。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刚开始年底的时候有肿瘤的样子，到上个星期肿瘤完全消失的样子。那这个病人现在是可以自行走入诊间，那自行进食、自我照护。但或许有些医师会说，那这样子的话，肿瘤会不会继续长？这个不是非常正统的方式。但其实这样的方式对于这样的病人，其实现阶段是最好。但我们的采取的方式，未来是 close， 就是密集的追踪。当他有任何地方在肿瘤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手术的介入或下一阶段的治疗介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从刚开始病人的很忧郁啊，然后身体萎靡的样子走进来，到现在他可以生活自理。不需要家人太多，因为他当时有很多家人陪伴他，现在不用家人陪伴他，可以自行走来治疗，这对于我们的医疗团队是很大的鼓励。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医疗人文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那我们如何精准治疗，那利用我们的手上的武器为病人订客制化的治疗计划，那为病人治疗，这才是最大的对病人最大的优惠。好，以上是我的报告，感恩。
0: 感恩徐主任的分享，真的是很感动，因为看到说这个团队的这样子的用心，其实不只是在处理这个肿瘤，而是也有其他的方面，像提升他的体重。那这里呢也是也要跟大家说，当我们年纪有一些年纪的时候，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体重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所以不要让自己太瘦哦，不然这个医生也是很伤脑筋哦。那再次感恩徐主任的这一个分享哦，感恩团队的用心，感恩。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慧珍师姐分享。
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在座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人文置业的慧珍。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佛陀故乡菩提种子如何萌芽。感恩上人的一念悲心，到了印度跟尼泊尔去耕耘，所以我就有幸在2024年10月参与了斯隆加大爱村的入厝，还有11月悉达多学校的动土。因为以前都是在电脑萤幕前面剪接嘛，那其实我觉得我也剪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但是真的到达了当地的时候，让我更加思索，就是人生为何。那我看到了新马志工的付出，还有台湾真善美这些很多很多慈济人在那里付出，也想到了上人说我们要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可以来付出。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报名了培训，然后感恩姚师兄跟静儿姐，就是知道我想要去当志工，所以就说那我派你去那里驻点好吗？所以今年的3月中到5月中，我就有这个机会到那里驻点。2月的时候，就是右边这一张就是南比尼，我还没有出发前，它就是还是这样子，地上都是泥土，我们还看到钢筋。钢梁都还是看得到的，然后我就想说5月初要启用真的可以吗？有一点令人害怕。那左边这个就是3月中，感恩有信义师兄、淑珍师姐还有清和师兄，我们一起出发，让我一个人不会感到害怕。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到那边的时候拍下的图，就是其实跟刚刚那个已经就是进度多了很多，但是地上还是泥土，看得到钢架，但是屋檐已经看得到。左边这个真的很神奇，23天之后，我们的小金色已经有雏形了，然后地上的地板都好了，那个大型机具也都撤掉了。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以大事因缘而来，就是我们五月初蓝比尼园区要启用，还有五月十号慈济周年庆，还有浴佛典礼。那这是五月初我们这样圆满的启用嘛，但其实你看哦，4月29号的时候宇宙大觉策才刚刚安坐，然后为了这个安坐大家也都是想尽的办法。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林副总哦自己搬椅子啊，然后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超人用，然后园区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就是有一些人在表演那个练习演绎，还有手语啊，然后有一些志工就去布置装置艺术，还有就是感谢马来西亚的团队，就是为了五月初的那两天要有1000多个菩萨要用餐，所以有一整个香积菩萨团队来到这里。然后不是只有我们本土的志工，就是冯任藩这些学员也来清扫自己的家园。那我来两个月，我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我想要做的事，就是陪伴当地的影视志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左边这个是马建志、拉美石、毕斌、马凯许、毕斯奴。然后因为第一个月啊，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拍，然后单打独斗，我就想说哦，我可以，但是其实这么多事情让我体会到一个人真的不可以，真的需要团队，所以啊，就是要把大家教会了之后才可以做更多的事。于是4月20号我就开始每天去 media team 陪伴他们，然后刚好4月23号有一个机会，就是我要从蓝比尼那边连线跟上人连线，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赶快早点来到办公室，或许还有一些些时间可以跟上人打个招呼。所以我们有短暂的时，他们有短暂的10分钟吧，跟上人介绍自己，然后也说现在正在剪个影片，然后上人也说那是明天还是后天会剪好啊，因为我就说剪好会给上人看嘛，哈，然后视讯结束之后啊，他们就跟我说，师姐真的很感恩你有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上人连线。然后其实我觉得说我自己是很有福报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机会跟上人连线，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说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子对待过他们。我不知道小小的一个善念可以在他们心里就产生就是他们就是很感激这样子。但是我就反问他们说，那你们有想过最近就是其实那时候200-300个慈济志工来到园区，我说你有想过这些穿蓝天白云的志工为什么要来这里吗？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盖一座蓝比尼园区吗？对，然后他们就是好像还在思索。那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就是带着上人的一念悲心，就是还有就是我们都很爱上人，那你们现在有跟我们一样也是很爱上人吗？他们就说有，然后他们也更清楚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对，然后视讯结束之后，我就反问他们说，那上人刚刚说影片是明天还是后天剪好呢？然后他们就说今天。好，大家就赶快毛起来，对，完成了这一支因为时间有限没有播放这个，大家可以上去搜寻。然后因为这个影片啊，而且他们剪的就是直接可以给上人看，所以就带动了他们的整个 media team 的气势。陆陆续续我们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影片给上人看，但上人说不是只有给他看，还是要有后续，所以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新闻的播出，大家现在如果手机有空的话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新闻，然后你要选海外慈济尼泊尔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全部都是尼泊尔的新闻。那如果有看到那个下面的报道啊，阿玛凯许啊，拉美什啊，毕斌啊，我刚刚说的那一些人，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周一周的过去啊。今天晚上是我们第121讲的读书会，等于我们已经过了100